0: 道报68,804点，升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04美元，卖出4,374.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元朗公路而家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7: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嘅早上啊，立即跟进下股票市场变化啦。今日咧有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阿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啊。
1: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咁啊，精神啊，见你都即系头先喺社交平台都话，做完运动啦，咁啊出完汗咁啊，系时候 focus 睇下港股方面开始一个美好嘅星期一。睇港股方面，睇下外围市况啦。上个礼拜美股咧就升跌不一啊，吓好多嘅企业咧出完业绩之后咧都有唔同嘅状况出现咗。咁啊，交俾阿 Chris 嚟帮我哋跟进下外围嘅市况，特别系金股汇方面嘅情况啦。唔该晒你。
1: 好啊。咁我哋呢先睇返美股三大指數呢上一交易日嘅表現啦，咁其實全線都下跌㗎，咁不過呢我哋見到呢下跌嘅幅度呢其實就唔係太大嘅，咁而整體嚟講呢其實呢暫時呢個格局呢都係偏好㗎。我哋先睇一睇呢道指方面啦，咁其實道指方面呢自從呢喺2026年嘅4月初開始呢一路呢都係沿住一個上升通道嘅運行格局啊，咁即係整體嚟講呢都係以上升為主㗎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啦，因為通道嘅頂部咧好多時都係一個阻力位嚟嘅，而呢個情況咧就發生咗咧喺8月5日啊，就係上一上個通道頂之後咧，開始見佢咧有啲動力不足嘅情況啊，並且係回落。咁近日嚟講咧，我哋留意翻咧嘅9日 RSI 咧，其實都開始咧係逐步轉弱噶，咁意味著咧有機會咧係回落翻去個通道嘅底部附近啦。咁大家咧可以先留意翻咧啲短期啲嘅支持位先啦。咁就大概咧係落到去咧52,700点左右嘅。咁到時咧我再睇一睇咧會唔會咧係有啲承接出現啦。咁同時間咧見到市場寬度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尚可噶，因為見到普遍都係強勢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再睇埋標普500方面啦。咁標普500方面咧個勢頭咧就相對強勁嘅喎，因為剛才我哋提及啦，道指咧上到通道頂部咧開始咧就有啲沽壓出現啦。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標普500方面咧，其實咧佢喺8月3日咧就破咗一個咧明顯嘅阻力位啊，而呢個阻力位咧就係大概喺咧7,600点左右嘅。破咗呢個阻力位咧有咩特別之處咧？其實呢個位咧就係確認翻一個叫上升三角形嘅走勢啊，而呢個走勢咧確認咗之後咧，往往咧都會有一個持續性嘅上升噶。咁我哋咧留意到啦，喺破咗位之後咧，跟手日咧都繼續咧係做好嘅喎。咁近日咧就係一個咧慢慢放慢腳步嘅上升啦。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咧暫時未見到任何嘅見頂跡象。咁我哋咧從呢個市場寬度去睇啦。咁高於50天線嘅比例咧，同埋高於100天線嘅比例咧，都連續幾日咧係上升嘅。咁反映翻咧，其實整體美股咧嗰個上升嘅情況咧都唔錯嘅，維持住一個係上升嘅格局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從市場寬度同埋咧標普500走勢嚟睇咧，其實咧相關嘅成分股咧，其實咧呢一刻嚟講咧係一個咧向好嘅情況咧，暫時係未有改變嘅。咁我哋再睇埋啦，呢個納指方面喎，納指咧其實喺三大指數裏面咧就最落後一隻。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咧見到道指同埋咧呢個係標普咧都已經係創咗歷史高位。咁納指咧相對咧係比較弱勢嘅，咁但係近日都開始發力啦，因為咧我哋咧喺7月份咧見到好多科技股啊，例如咧係芯片啊或者記憶體方面咧都一個明顯呢個調整啊，咁但係咧過去咧呢1-2星期咧開始咧做翻啲反彈喎，咁亦都咧見到咧佢一個市場寬度咧係一個就中短線咧都。

做得比較好嘅，例如咧高於二十天線嘅比例啦，同埋咧高於一百天線嘅比例咧，其實已經係連續四日上升，又反映翻咧資金咧都係流進翻咧相關嘅科技股嘅。咁唔排除稍後時間咧，納指方面咧係會跟隨翻咧道指同埋標普方面咧係再創歷史高位。咁所以三大指數咧暫時都係表現唔錯㗎。咁我哋咧再睇埋啦VIX 方面啦。嗱，咁 VIX 咧，其實咧主要係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啦。咁大家咧即係坊間都稱之為一個恐慌指數啦。咁呢個恐慌指數咧，我哋早前都提及啦，要睇翻咧個範圍之內咧，佢有冇咧係即係突破到噶。咁咧好多時咧見到喺14至20之間咧，都係一個咧比較市場氣氛穩定嘅範圍嚟嘅。咁近日嚟講咧，我哋見到咧都好少可發生噶啦，就係咧跌穿咗咧係14，咁即係咧市場氣氛咧係相當之良好嘅。咁亦都咧係導致咧見到美股方面咧係做得比較好啦。好啦，咁但係去到呢啲位，咁我哋需唔需要特別小心咧？其實係需要噶，因為咧睇翻咧過去一段時間啊，自從2025年嘅6月開始咧。好多時咧跌穿咗14呢個位咧，大概係不足一星期咧，就會有個回升嘅跡象。咁但係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14咧都係一個即係好低嘅位啦。咁如果即使回升，只要佢唔升過20咧，其實市場嘅氣氛嘅情緒咧都係穩定嘅。咁所以咧，只不過係一個叫做非常偏好啊，或者係個穩定嘅情況啫。咁暫時咧，我覺得咧整體嚟講咧係冇乜太需要去擔心嘅。咁即使咧見到而家中東嘅局勢咧都唔係太穩定啦，咁啊有時就話大家都會有個和談啦，或者係傾緊幾時開翻科技目之海峽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咧，似乎咧都未有太多進展。不過市場咧已經咧係似乎咧行先咗一步，睇個前景咧係比較樂觀嘅。好啦，咁我哋咧再睇埋咧呢個美匯指數方面喎。嗱，美匯指數咧我哋都知道啦，往往咧都係同咧美股方面咧走一個係背馳嘅走勢嘅。嗱，美匯指數曾經咧喺上兩個月咧，六月份嘅時候咧，係上到咧接近101嘅，咁呢個係一個相當高嘅水平嘅。咁當其時我哋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調整之中嘅。咁隨後咧，喺接近翻7月29日咧，就確認咗一個叫雙頂嘅走勢喎。嗱，咁大家咧如果留意技術分析嘅話咧，都知道雙頂走勢係反映翻咧，其實咧嗰個價格方面咧已經係咧確認咗一個咧係向下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見到咧，隨後咧亦都係反覆咧向下走啦，並且跌穿咗咧100呢個心理關口嘅。嗱，咁跌穿100心理關口之後咧，近日咧見進一步咧係有個下跌嘅情況。咁啊，反覆咧都係企穩咗咧喺99.4至99.5左右啦。嗱，剛才我哋提及過啦，如果美匯指數係下跌嘅話咧，其實都會利好翻啦美股三大指數向好啊。咁所以咧亦都暫時嚟講咧，整體咧我哋咧睇咗 VIX。啦，同埋美匯指數嘅情況咧，其實相信咧美股咧係已經係轉強咧反覆向好噶。咁整體嚟講咧，暫時美股冇乜太需要擔心嘅。咁我哋留意埋啦，金價方面啦。嗱，咁金價方面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同呢個美匯指數咧呈現一個背馳嘅狀況嘅。嗱，其實早前咧喺大概咧6月24日啦，至到咧係去到8月4日嘅時候咧，都喺底部咧做咗一個波動區間，咁其實咧都係打緊個底噶。咁啊，價格方面咧介乎咧係4000美元啦，至到咧係4200美元左右嘅。咁我哋見到啦，喺隨後咧8月5日咧就做咗技術突破，衝破咗阻力啦。咁啊，近日咧反覆上升，咁其中原因啦，當然同美匯指數有關啦，因為美匯指數除咗同美股三大指數係一個背馳嘅慣性之外咧，其實同黃金期貨都係有呢個情況啊嘛，咁所以見到佢咧近日咧都上到咧係接近4500蚊呢啲位啦。好啦，咁上到呢啲位咧，短期咧可能咧都有多少阻力嘅，不過唔代表佢咧嗰個升勢咧係結束嘅，咁仍然有機會咧再升多少少嘅。咁如果我哋睇高少少下一級嘅時候咧，其實就接近咧上到去咧係4600美元左右嘅，咁所以暫時咧都仍然有上升空間嘅。好啦，咁我再講埋咧外圍方面，大家都好關注嗰、即係地緣政治啦。咁所以油價一定要睇翻嘅。咁頭先講過啦，咁市場似乎咧都係偏向樂觀啊，因為見到其他指數咧都係開始做翻好啲。咁油價方面咧，亦都見到係穩定咗落嚟啦。嗱，我哋睇翻布蘭特期油咧，相信咧短期咧仍然咧都會維持翻係78美元啦，至到咧係91美元之間呢個窄幅波動嘅。嗱，其實喺呢個區間已經運行咗一段時間嘅啦，就由7月27日開始咧，到現在咧都係冇破到呢個咁嘅範圍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嚟緊啦。

0: 即使再有啲咩變化咧，其實咧都未必對油價咧影響得好大噶啦。咁亦都咧係意味著咧，大家未必需要憧憬去跌得太深，因為早前咧係講緊咧有機會咧係達成協議嘅時候咧，個波蘭特期油咧都只不過咧當其時係落到$70左右啫。咁所以咧，我相信咧$70呢、這個支持位咧係比較重要啲嘅，咁即使咧達最後話真係所有嘢傾好曬，真係和談咧，其實咧都未必能夠咧去翻以前咧$60咁低啦。咁大家咧都可能咧有心理準備，可能$70咧就係咧大家應該係預期嘅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嚟嘅。
1: 好，咁啊睇完外圍市況啦，睇完金啦，睇完油啦，睇完美匯啦，主要角度睇下港股啦。港股就都幾弱啊嚇，咁啊連上個禮拜連跌咗幾個交易日啦，即係出陰足嘅日子都真係幾多。上个礼拜五仲要跌多279点啦，咁啊嚟到25,000点咧，一个守卫战啦，咁啊今日开出嚟，守唔守得住咧？守得住，下一格又点睇咧？系咪依家都系待变嘅格局咧？与此同时就系好多大科企咧，上个礼拜出业绩，譬如讲紧腾讯出啦，业绩好好啦，立即咧拖低恒指啊，因为股价跌，咁啊，京东又系啦，咁啊业绩好好啊吓，亦都咧没甚了。这个礼拜阿里巴巴星期四放榜了，是不是基本上业绩都是好得很重要，因为其实所有大行都是预估阿里巴巴好，但好完之后是不是又是股价又是大幅度碌回落来呢？其实都是几惨，同埋呢段时间即係投资者睇业绩呢真係攞个放大镜去睇呀，即係少少瑕疵呢都乐意呀，见得到基本上係超预期呀，先可以令到投资者以至大行以至投资机构呢有一个买入嘅评级，同埋呢觉得係对个表现对得起个股价表现囉。嗱，内容系点呢？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波你分析好嘛，唔该晒你。
0: 好啊。咁我哋咧先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啦。咁恒生指數方面咧，自從咧由今年一月開始咧，就逐步咧形成咧係一浪低於一浪，意思咧係每次反彈嘅時候咧，高位咧都係比前一個高位係低嘅。咁而跌落去嘅時候，每一個低位咧都會跌破上一個浪底，咁反映翻咧呢個情況咧就是一個持續性嘅下跌啦。好啦，咁近期嚟講咧，其實咧恆指係見咗頂嘅，我哋從幾方面咧可以確認到呢一個情況㗎。我哋咧先睇翻6月26日一路升到上去8月4日，我哋睇翻喺呢段升上升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咧有一啲嘢係冇發生到，而近期係發生咗嘅，就係講緊一啲下跌裂口啦。其實我哋咧睇到咧喺8月6日咧做咗一個下跌裂口啦，咁相隔咧大概5日左右咧，喺8月12日咧又做多一個下跌裂口，這個咧係比較利淡啲嘅走勢嚟啊。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喺上升嘅走勢係見唔到嘅，其實成個7月都冇發生過，咁喺8月就發生咗啦。除此外啦，咁從一個傳統嘅技術分析去睇咧。8月4日見頂當日咧，其實係做咗一個咧叫做穿頭破腳嘅喎，呢個咧係一個好典型嘅見頂格局。當然啦，唔會係因為一日嘅走勢而去確認呢件事嘅。我哋隨後咧都見到咧另一樣嘢發生咗，就係咧佢喺個8月6日咧跌穿咗條10天線啊，同埋咧一個短期嘅支持位，就係講緊咧25,622点，就係喺當日確認咗咧見頂呢個情況啦。好啦，咁。隨後而家已經跌咗落嚟咯，咁往後短期嘅情況咁會點樣睇咧？嗱，咁我哋咧先留意翻啦，咁究竟有冇一啲咧係支持位出現啦？嗱，咁我哋睇翻其實咧喺過去50日比較大嘅支持區間咧，就講緊咧大概咧係24,800几点啦，至到25,200点左右。咁好啦。在呢個區間的最低的水平呢，其實呢我們呢是會呢可以參考返在7月22日的低位24,802点的。好啦，咁我哋有咗呢個咁樣嘅即係支持之後咧，亦都再望一望咧另一方面咧個黃金比率咧嗰、那個情況喎。嗱，我哋如果咧係用翻咧6月26日當日嘅低位22,518咧，去量度翻咧一個黃金比率調整0.382倍嘅水平咧，嗱，咁就剛剛咧去到咧24,785点嘅，咁意味著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位嚟嘅，亦都唔排除咧。在暫時嚟睇咧，那個調整咧係先落到24,000 24,800 左右嘅。咁我再睇翻啦嗰個VHSI 啦，即係咧恆生指數嘅波動，恆生指數嘅波動指標啦。咁其實咧，佢近日咧都係咧一路咧係反覆向下啦。咁

0: 反映翻其實咧嗰、那個估壓咧就冇咧進一步增長，不過唔代表咧係市場有承接力㗎，而只不過係話俾大家聽咧，佢繼續下跌嘅時候未必會跌得好急，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心理準備，可能咧都會一個咧比較緩慢啲嘅速度下跌㗎。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移動平均線方面嘅表現啦。嗱，其實移動平均線方面咧，我哋會見到啦，即係近日嚟講咧，其實都下破咗好多條移動平均線㗎啦。咁其實講緊咧十天線咧至到250天線咧，呢啲主要移動平均線咧，暫時只係能夠企穩喺50天線之上，其他嘅全部都已經係失守啊。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咁其實整體嘅走勢咧係偏弱㗎。咁所以咧大體上咧，恆生指數咧今日可能咧會跟隨夜期方面輕微高開啦，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唔代表咧佢下行趨勢係結束㗎。咁我就咁睇翻落去咧，其實咧佢有機會咧係落翻24,800嘅。好啦，咁剛才咧提及業績方面，其實騰訊方面咧業績係理想噶，咁但係最大問題咧，佢咧嚟緊咧嗰個資本開支咧係大幅增加，令到市場咧係有感到咧係一個意外嘅，咁所以咧令到咧股價係有個下跌嘅。其實呢個情況咧喺外圍一啲科技股，例如 Google 方面都會有呢個情況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唔係太嘅出奇啊。咁但係咧市場對於呢、這個即係未來嘅一啲投入嘅資金能唔能夠咧係回本咧，就有個疑慮，咁所以令到股價係下跌嘅。咁嚟緊阿里巴巴，我相信咧都會出現同一個情況嘅，業績未必太差，咁但係咧，如果你見到佢嗰個capex 啦，喺 AI 方面咧投資係增加嘅話，或者超乎市場預期咧，股價好大機會都會下跌嘅。咁所以大家有時咧睇業績嘅時候咧，就唔係睇翻過往嘅表現，而係睇下將來嘅發展咧，這個咧可能咧係更加重要噶。
1: 係咁，不過即係大科企啊，投入 AI 年代，你叫佢唔投入資金去做自主研發，仲係要靠其他人，咁亦都講唔過去。咁但係即係機構投資者，以至係散户都好似啊，你仲要投錢落去啊？幾時先成熟期啊？咁樣咁啊，即係企業家嘅諗法同埋投資者或者散户嘅諗法，好明顯截然不同啦。好啊，咁啊，最後問埋 Chris 啦。咁啊，嚟到八月中間啦，既然恆指跌個趨勢都真係形成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有咩板塊大家可以多去觀察咧？有兩三分鐘時間交俾你講埋啦，好唔好啊？唔該。
0: 好啊。嗱，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咧近日嚟講咧，一啲係唔係太主力嘅股份咧，反而咧表現係相對好啲嘅。例如一啲生物科技股啦，咁譬如藥明系啦，亦都咧表現係相對強勁啦。咁因為主要啦，都係咧見到啦業績做得好啦，咁帶動翻咧成個板塊咧嘅表成個係系列咧嘅表現啦係比較好嘅。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啦，其實咧單單咧以即係個別嘅一啲股份做得好咧，就未必咧係能夠咧有一個比較持續性嘅上升嘅。咁往往咧都需要咧係即係成個板塊都做得好啲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就要關注翻啦。咁相對下確實咧醫藥股咧係比其他股份咧表現係更加理想嘅。咁反而咧近日咧有啲股份出咗業績嘅時候咧，股價飆升上去咧，我又覺得咧要小心啲啦。譬如啦，好似聯想方面啦，咁喺上個禮拜出業績，咁有一個好顯著嘅飆升。咁但係咧喺禮拜五嚟講咧，見到佢都有啲衝高回落啊。咁呢個咧大家都要小心啊。會唔會投資者咧見到咧業績理想，跟住咧喺趁喺高位嗰度減持翻咧？咁喺呢一刻嚟睇咧，似乎個機會都唔細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就千祈咧唔好去高追嘅。咁除此外啦，頭先我哋咧喺即係分析美股嘅時候啦，都講過美匯指數下跌係利好翻黃金期貨。嗱，其實我哋近日咧見到咧一啲係即係金股咧，其實都做得咧係相對強勁喎。例如咧見到周大福1929啲啦，其實咧都係即係飆升咗上嚟嘅。咁所以好多股相關嘅金股咧，其實都有一個反彈嘅，甚至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紫金方面啦，都係咧有一個咧向好嘅情況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啦，因為咧金礦股咧就未必咧能夠咧100%咧係即係反映翻咧嗰個期金嘅價格。當中佢都有其他嘅因素，咁呢樣嘢大家係要留意噶。
1: 係咁有陣時跟阿 Chris Sir 咧去學習下咧，你就會知道啊點解個金價升喎，啲金礦股都唔升，原因何在咧？咁啊，大家聽呢個環節咧就可以多留意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Chris Sir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啊，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欧啊，早上俾。

0: 你自己的感觉呢，就是每一日都是新的，焕然一新，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呢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报道开市的情况啦。
1: 听着晨光第一线，
2: 那就是一个正的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将近八点半，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日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暴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施袭，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造成两国至少1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拦截了822架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其中600架无人机瞄准莫斯科州，是几乎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位于波多利斯克的野煤公司仓库是遇袭起火。俄军同时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基地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5点，升24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3.43美元，卖出4,394.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榄口村路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路。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

0: 虎山道橋底嘅，就係、是、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壞車啦，龍尾排到去龍翔道近住虎山道橋底。喺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愛東村對出有壞車，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嘅，經過小心。就係、是、東區走廊去中環近住愛東村有壞車。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啦，龍尾去到皇后大道東，咁後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灣仔咧都係車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系啱啱嘅八点前就叫大家咧放低下电话啦，咁啊啱啦，放低下电话之余咧，我哋都可以喺今日咧进行一场咧就系绿色疗愈，系啦，咁绿色疗愈系啲咩嚟？
3: 即系森林浴嗰啲 friend 啊？
2: 冇錯啦，其實個核心咧就係一個新心靈嘅療愈方式，透過一啲綠色嘅環境啊、綠色嘅植物啊，甚至係自然光線啊，可以令到我哋個成個人啊嚟個重新連結，甚至乎係同我哋嘅大自然連結添。
3: 即係叫做 reboot 我哋嘅身體喎，有少少，
2: 係啦，
3: 幾好啊呢個
2: 重啟啊！
3: 喂，我淨係咧即係插一插一句啦，其實我都有睇過最近唔少嘅報道咧，都講到其實如果我哋進入呢一個森林入邊咧，係嘛？我唔知係咪講咗呢個啊？
2: 呢一唔係都係第二個嚟，但呢個我都有睇過。
3: 係啦，咁話到咧，其實你只要喺入邊，譬如露營咁講啦，露營三日兩夜，你基本上你身體好多咧，免疫系統咧都唔知激增幾多倍啊嗰啲，我而家冇個報告喺手。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即係令我諗翻你係喎。以前咧就好中意咧，就成日上山，其實而家都好中意嘅，即係成日上山行山又好，或者露營又好，或者同啲朋友仔

0: 咧就叫做玩山玩过夜咁样啦，咁啊喺山上面虽然好坑，但系都有一种咧好快乐、好开心，同埋觉得自己身体好健康。以前我净系会谂系咪因为我做咗运动，好坦白讲，以前净系谂系啦，系咪我做咗运动所以健康增强咗免疫力咧？而家唔系，连埋啲报道都喺度话，其实连埋啲树入边都会出好多唔知嗰只咩物质，又要揾翻报告先。
1: 即系森林浴啦，简单来讲就系
0: 好化学地话俾我哋知道，我哋的而且确系增强咗我哋嘅免疫力。
2: 系啊，佢话我有睇到嗰个同一个报告嚟噶，我估就系去咗三四日喺个森林入面沉浸咗三四日啦，然后嗰个免疫系统咧，我记得系可以 last 一个月噶。
0: 系啊，系啊。仲要其實有另外一個報告，就係一個教授做咗20年，即係喺度研究緊到底人類同森林同樹木嗰個關係係點樣。終於佢就用一個理論咧，去證實咗其實係一個好密切嘅關係。
1: 係啊，
2: 甚至係
0: 即係點解會接地氣啊？咩攬抱樹啊？呢啲點解有用咧？佢係解釋到啦。
1: 係啊，咁啊嗰啲抱樹嘅冥想而呢幾年都開始好流行啦。即係叫你抱住棵樹，跟住可能抱10分鐘。咁你真係有蟲咬你都唔知喎，咁你就好享受喺攬住碌木嘅過程之中，但係攬住嗰碌木你又覺得啊好 peaceful 啊，即係除咗話放下手機，其實可能個腦都會諗到另一啲嘢咁樣啦。
2: 冇錯，其實咧喺上年啊都有一項嘅研究實驗咧發現得到啊，有一啲嘅中老年人咧係如果佢真係瞓得唔好，成日好多嘢諗嘅話，但係參加咗一個嘅園藝治療之後咧，的而且確係可以改善得到佢哋嘅睡眠質素，個壓力咧真係降低咗好多，甚至乎咧喺英國啊，有唔同嘅地方啊，瑞士啊，都有一種咧叫做園藝療法，就係咧喺當中。啲老人家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甚至乎有壓力嘅人都好啦，喺園藝嘅過程當中咧，因為透過一啲掘土啊、修剪啊、淋水啊，一啲照顧植物嘅過程當中，除咗可以帶嚟適度嘅運動之外咧，更加係有一啲嘅感官刺激，令到我哋嘅壓力咧可以舒緩得到，甚至乎我哋有一個使命感啊，因為我哋要好好照顧呢一棵嘅植物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已經有呢一種叫做園藝療法。又或者係療愈庭園，擺到去一啲嘅長者中心裏面，去俾大家就係唔單止可以喺過程當中，你可以照顧到棵植物成長啦，甚至乎對於我哋人類嚟講，我哋瞓得好咗啦，甚至乎我哋個長壽嗰個嘅因素咧都有影響。
0: 啊，突然之間咧 ，Vicky 咁講咧。我諗翻起，無論係我聽嗰啲專家講，就咩親子教育嗰啲咧，佢哋話小朋友咪好多時即係除咗你同佢講嘢，佢要睇嘢，佢俾佢試下好多唔同味道，就係、是、嗰個我哋成日就算我哋做大人咧，都遺忘咗一種咧，我哋好重要嘅觸感，
2: 係啊，
0: 即係呢個感覺，即係譬如我哋用手指或者用身體感覺。一樣嘢，例如畫畫嘅，感受下粉彩嗰種嘅感覺啦，又或者係摸下啲樹啦、泥土啦，係啦，或者布匹啦，其實全部感覺咯，摸到。我哋而家好叻噶嘛，我哋女士都成日咁啊，佢哋有好大嘅手袋，佢隻手伸入去隻手入邊咧，靠觸感就已經唔使睇嘅，
1: 係
0: 佢揾到曬佢要揾嘅嘢啊嘛。
2: 我知唇膏喺邊。
0: 係啦，其實個你望去，即係個觸感應該差唔多，但係都分到嘅，就因為我哋忘記咗，其實我哋需要顧及埋我哋觸感嗰個感受。我諗呢一個咧，譬如我哋今日係森林浴啊，嗰個主題係
2: 綠色療愈，
0: 係嗰個綠色療愈咧，除咗係我哋眼睛睇到一啲譬如即係花草樹木之外啦。我哋呼吸到即係喺呢個森林入面嗰種嘅感覺啦，
2: 嗅覺刺激，
0: 聽到一啲大自然，真係大自然之聲啦，咁先，大自然聲音啊，
1: 即係可能雀仔聲啊、蟲鳴啊咁樣，咁你真係會被療愈，而你唔覺得恐怖啊啲聲。其實好老實講啊，我試過行夜山，即係譬如唔係行小白嗰啲咁高端，可能上到山頂睇下個成個維港嘅景色，跟住咪佢有條徑咧，係咪叫暴力徑啊？俾氹氹框咁樣行一個圓圈啫嘛，係啊，咁啊即係喺山頂上邊凌霄閣嗰度啦，咁樣跟住行嘅時候咧。大家都唔驚啊！即真係會有啲你夏天特別有啲樹蛙嗰啲叫咁樣咧，即你會。你要驚鬼啊嘛，正常。
2: 細個係驚昆蟲，因為知道嗰啲係昆蟲嘅聲音或者動物嘅聲音，唔知佢幾時會跳出嚟。
1: 你而家年紀大咗咧，你又覺得哦，其實有呢啲聲都幾療愈，幾自然咯，即係幾 organic 啊。
0: 我前排咧喺呢個即係大埔東北個上個禮拜啫嘛，喺呢個三媽村附近啦咁樣，即係烏蛟騰入去。咁跟住一路行嘅時候咧，就因為我一個人啦，咁我聽到咧附近有嗰啲有嗰只鹿啊，喺香港原生鹿赤幾嗰度嗌，其實有少少似狗吠聲嘅，咁我就知道佢哋係嗌嘅時候點咩聲啦咁樣，咁就聽到嘅時候咧。 都特登去即係刻意去再聽下佢喺邊啊，睇下見唔見到啊，即係嗰種感覺係就正直。

0: 今日所講啦，好接近呢個大自然，而覺得淨係聲音或者觸感都可以為我一個好大嘅療愈咯。
1: 冇錯啦，如果你今日有時間嘅話咧，都不妨唔一定要真係行到山入面嘅，我哋揾一個有植物嘅角落頭，即係公園，我哋一定有啦，係咪？然後咧，我哋可以嘗試一下近距離咁樣去，首先用我哋嘅視覺欣賞一下，譬如每一塊葉佢嗰個葉紋係點樣啊，嗰、那個嘅脈搏係點樣，個物理係點樣啊？或者咧，你可以係觸感摸下，唔係叫你摘啊嚇，摸下佢嗰個嘅紋路係點樣啊？甚至乎，如果塊葉上面有水珠嘅，你又可以摸一摸佢，又可以闻一闻佢个味道，
0: 唔好乱咁摸啊，痛噶
1: 吓。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今日嚟一个嘅绿色疗愈啊。

0: 晨光读心术。我自己咧喺屋企入边咧系最细嗰个嚟，原生家庭入边、最细个，我有两个家姐，
1: 系系吓，咁啊好啊，有阵时翻翻去原生家庭可以。被宠爱，即系唔使下下都系，即系
0: 有啊！
1: 你做老豆咧，你担起半边天噶嘛？你系最 tough 最强嗰个人嚟。
0: 以前细个，我两个家姐系点咧？一齐搭地铁翻学啦，咁样同佢哋倾偈就话：，诶，大人跟细路仔行开啦，咁样。
1: 哦，即系你两个家姐
0: 两年，一个大我三年。好啦，跟住你哋都系细路仔嚟啫嘛。有两个家姐同佢讲。女仔讲嘢，男仔行开啦，
2: 系啊，好惨啊，好惨啊，好啊，系
0: 啦 ，Vicky 有冇记错佢就系大家姐嚟嘅，
3: 系啦，我有两个妹嘅，
0: 我哋有两个妹嘅，
3: 系啦，
0: 吓欧都系阿哥啦，
2: 我一个妹，
0: 系啦系啦，喂，我有一个咧关于心理上面，但系亦都同呢一个兄弟姊妹原来有关嘅情况，都几特别嘅。嗱，我哋细个啦，或者而家听紧心机嘅朋友都会发现，小朋友嘅时候好多时咧，大家都会嗌交。咁我而家有两个仔啦，佢哋都系日嗌夜嗌。咁有两个仔，咁而家虽然好多朋友都真系有独生子比较上多啦，咁但系咧呢个报告都相当之有趣，咁啊心理报告佢就讲咗啦，我哋而家年纪大咗，当然就会少咗嗌交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嗌交嘅，但系原来咧有兄弟姊妹咧不断嗌交嘅时候咧，原来细个嗌交嗱啲专家系咁睇嘅，佢哋就话
3: 系好事，
0: 系啦系好事嚟嘅，系好事嚟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可以透过争执学习点样修复感情。呢个 angle 我觉得入得非常之靓。
3: 哇！所以咧，经常都话，哎呀，我哋本身咧由细咧都好 friend 噶，咁佢就学识唔到点样修补关系啦。
0: 系啊，因为冇破裂过。
1: 你系咪都系由细？
3: 我系嗌大噶。
1: 你嗌大嘅。
3: 我系真系到大妹同细妹真系出咗嚟，真系。接觸多咗，即係可能成年咗啦，睇嘅嘢多咗，唔再係中學生啦嘅時候，我哋先傾到心事咯，係真嘅。
0: 係啦，我細個成日同大家姐打交添嘅，即係除咗嗌交同打交，二家姐咧就收餘人之利，睇下邊個打贏咧就去邊片咁樣嘅。
1: 哦，識玩喎，二家姐。
0: 係啊，我二家姐咁大咗，就幫過我一次。
3: 但係而家係咪好 friend 啦？
0: 而家 friend， 而家唔打交啦，而家。我高我大家姐咁多，一拳打完佢又要打嘅话，
1: 系啊。我认同小华呢一个，其实我细个同我妹妹冇乜交集嘅，即系意思系因为我读男校，佢系读女校咧，
3: 仲要唔系一齐翻学，
1: 系啦，又唔系一齐翻学咧，咁所以就真系大家相敬如宾咁样，系系啊，系真噶，真系哦，即系都系。
0: 如果我有个妹系读女校嘅话咧。我谂啊，日日夜都问佢，喂，我哋男校会咁玩噶，女校有冇玩咩啊？
1: 冇，真系。
3: 我以为你话介绍啲朋友俾你。
0: 唔会。
1: 我佢啲朋友好靓嘅，其实系啊，我妹妹都系读嗰啲传统女校。佢有几多同学试过上嚟屋企作客咁样啦？放心，屋企人齐晒嘅，系啊，你唔好谂到个场面咁绮丽。咁我觉得哇。咁靓嘅呢啲同学选得港姐嘅，咁点不知真系有一个选咗港姐，系不过输咗，系啦，不过输咗，唔系讲翻小白呢个，讲翻小白呢个。
0: 咁既然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可以学习咗呢个修复感情啊，即系可能嗌完交之后，其实第二日都或者就净系夜晚或者隔一个钟，都已经喺度话，喂，不如咧我哋又玩咩咯咁样。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过程咧，学习点样修复嘅。咁喺外国有一间大学，佢哋嘅教授咧就做咗一个得意嘅调查，咁啊邀请咗一班啦。咁男女小学生，咁佢哋就分别选出咧就几个唔同最中意嘅同学嘅，咁亦都就选择几个唔同最讨厌嘅同学嘅，咁佢哋尽可能咧就用呢个负一分啦、零分啦，或者咧就一分去到做对比嘅，咁佢哋喺入边咧就希望咧就揾出啊到底边一类型嘅人咧系最容易受人欢迎咧咁样，咁啊结果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独生子嘅分数咧
1: 系最低嘅，
0: 系最低，系啦，家姐嘅分数咧系高嘅，
1: 哦，
0: 系啦，但妹妹同弟弟嘅分数咧系最高嘅，
1: 哦，即系你系最高啊，小白，
0: 系啦，妹妹同弟弟，咁原因系因为点解咧？咁啊有个结论嘅，原来从呢一个心理学上边嚟讲，因为咧都讲得啱嘅，即系哥哥同家姐如果同弟弟妹妹嗌交嘅话咧，喺力嘅嗱好简单嘅啫。佢大你兩年，佢咪大力過你咯。細路仔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就係因為佢哋細路仔知道，即係弟弟同妹妹知道咧，打我一定唔夠你打噶啦。所以佢哋由細到大就學識咗一樣嘢，點樣去到討好人。
1: 哦，
0: 點樣去到令人
1: 哋去中意。所以就係
3: 二
1: 相處啦。
3: 但係點解？我覺得我兩個妹都冇呢一方面嘅。
0: 咁當然你話研究就歸研究啦。咁個別嘅家庭有唔同嘅情況，就當然係有個別嘅。
3: 每個人原生家庭。
0: 咁但係我都覺得咧係 buy 佢呢樣嘢，就係因為小朋友咧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學識咗點樣去到同人修補感情啦，或者學習點樣去到討好人啦。咁變咗咧出到嚟社會，

就懂得同人相處，亦都容易同佢相處嘅。咁咪好簡單咯，容易啲神中意咯，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呢一個嘅調查就我覺得幾好，或者呢一個嘅心理現象，咁大家可以參考下，或者附近睇下啲同學仔啊、同事啊。可以睇下邊個係咪特別得人中意嘅，係咪因為佢由細到大都懂得去到氹人歡喜咧？嗬、

0: 位我都非常之喜欢。
1: 五虎之中嘅两虎啊，
0: 啊做爸爸嘛，黄日华
1: 系啊，黄日华做刘德华爸爸系啊。咁、啊、但系刘德华又要变老啦，我记得呢部戏、啊、即系嗰个
2: 真系有个僆仔，
0: 系有
2: 个僆
0: 仔扮嘅
1: 小朋友，小朋友啱嘅，系啊，都系僆仔嚟嘅。咁但系你哋都觉得感动，因为最后我记得个结局都系好 sad 嘅，系、嘛？即系知道
2: 细个
1: 知道妈咪嗰、那个。自殺嗰個真相噶嘛，我冇記錯咁樣。咁但係即係好欣賞嗰段時間嘅劉德華啦，特別係嗰段時間，即係除咗做呢個瘦身男女咧，暴肥暴漲啦咁樣。咁跟住即係又要打破呢個偶像㗎啊呢、這個，即係劉德華，我真係未見過佢咁老啊
0: 個
1: 樣。
0: 一個演員可以做到嘅嘢，好犀利
1: 啊！但係你唔係個個咁天王喎、你多兩三條白頭髮 OK， 但係你真係咁要巢曬皮，要巢曬皮咁都得，真係佢自己都未必接受到自己。好明顯，即係華仔嗰個年代就真係好想謀求一個演出嘅突破喺當中咯、因為你叫佢再做警察型男係咪先？全部都做過曬啦，飛車手、拳擊手，能夠做嘅都做過曬啦。華仔即暴肥又試過啦，輕喜劇又試過啦。真係做一部正劇，講內心戲，講親情嘅，要有啲特技化妝搞到咁自己，哇！即係要戴個頭套或者要巢曬皮，咁又得唔得呢？咁樣，
2: 我覺得其實呢一套電影我最觸動嘅就係佢一夜之間長大咗、而佢翻唔到轉頭，即係我覺得係提醒我嘅就係、有陣時有啲嘢其實我哋好似睇落去好科幻啦，係咪？一夜之間就長大咗、其實我哋每一日咧啲時間都係咁樣，
1: 係啊，
2: 跟住我就會覺得要珍惜身邊嘅人。
0: 我自己最記得咧就係阿黃日華即係鬧阿劉德華嘅時候咧、因為大過咗劉德華嗰陣時候就鬧佢，我咪同你講咗咯。点解要咁样啊？即系佢又好爱佢，但系又冇办法可以改变。
1: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亲情之间有啲无奈啊。咁啊，诚意推介呢一部电影作品啊，叫《通梦奇缘》，大家可以重温下啦。搵嚟咧，电影嘅主题曲《下次不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启福道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朝早近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翻侧，没人受伤。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沿启福道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行驶的时候，怀疑失控翻侧，司机是一个46岁非华裔男子，他没有受伤。意外后现场道路一度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和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绝对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温床。哈亚星期日又同加沙停火协议的调解方会晤，呼吁各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履行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停止杀戮和入侵加沙，并批准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5点，跌78点，港金报41135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19美元，卖出4402.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发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啦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彩石里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同时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都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比较车多。

0: 另外咧，九龙湾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交通灯咧，系仍然未整翻好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目前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咁仲有之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老山公路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队天富海湾。仲有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伟发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仍然都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多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7: 我知，九龙城咯。
6: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8: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7: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进下咧亚洲区内股市开市嘅情况啦。亚洲主要股市向下，咁啊日经咧开出嚟要跌啦。咁啊至于咧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咧开出嚟都系跌啊。咁啊南韩假期啊，金融市场休市。咁至于港股有冇机会咧跟随啊？即系上个礼拜美股嘅 ADR 啦，就高开翻少少咧，起码唔使咧跌穿个25,000啦。一开出嚟就，因为呢个礼拜其实好多唔同嘅股份咧都会出业绩嘅，港股迎来业绩高峰期啦，包括譬如今日出业绩就讲紧，譬如吉利啦，咁去到礼拜三咧，交易所即系港交所要出业绩啊，咁啊礼拜四咧友邦啊、平保啊同埋阿里巴巴都会出业绩啊，呢啲企业嘅业绩表现如何咧，绝对有机会啊左右到咧恒指嘅走向嘅，咁啊散户们咧就可以多加留意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0: 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1: 你的親子百分百，繼續邀請到慈惠幼苗服務總監靚女王嘉嘉，早晨嘉嘉。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聽眾。
1: 有時家長又好，或者同事都好，同學又好，小朋友又好，其實大家嗌幾句都是在所難免的，因為人當然是有自己想法，大家想法不一樣的時候就會有不同的意見的了、所以呢，我們應該是好地接納對方的意見、要傾聽這樣。好了，讲就易啫，咁如果真係讲到，咁啊啲老师就唔使咁烦啦，咁啊因为日日都要处理好多唔同嘅纠纷啦，做家长嘅即係例如我都明啦，其实好多无谓嘢嚟嘅，例如开门边个开先啊，即係你做咩开咗我道门啊，咁样又嗌一餐嘅，即係呢啲都係实例嚟㗎。好啦，咁
2: 你好似好有经
1: 验。真係我都唔明嗰道门，因为自动门啦，咁两个就跑佢，係我按先，唔係啊，係我按先啊，跟住就话，
2: 你有冇谂过你细个可能都系咁？其实可能你都是做相同
1: 的。所以我原谅他们。
2: 好明白他们。
1: 我真的很明白啦。但是面对着现在很多小朋友不同程度的一些矛盾，甚至乎出现了一些冲突的时候，家长很多时候第一样就是说，你吵什么，不要吵啦，为什么要这样，这么没礼貌的咩，但是我们忘记了从他的角度出发。那我们真的要问一问家教，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些情况底下呢好地安抚他，甚至乎安抚之后可以教育到小朋友下次唔好再嚟第二次啦，咁样
2: 咧。其实咧讲起冲突咧，我近期咧我个社交媒体都成日弹呢啲
1: 吓，系咩？
2: 即系弹呢啲冲突。
1: 你多咗人同人冲突啊？
2: 唔知咪睇得多定系周围好多冲突？
1: 应该系睇得多。
2: 电话不停弹呢啲，咁有时会见到有啲咧系有啲片系即系个家长可能围住，即系可能系车厢又或者其他空间围住少少嘅事咧，就好多争拗啊。咁其实个小朋友喺后面嘅，睇住佢喊嘅，佢就话唔好吵啦咁样。咁我爸妈咧仍然好激动啊，即系会有呢啲片嘅咁样。咁有时望到呢啲咧，都觉得即系会有一声叹气啊。
1: 系啊。
2: 咁嗱，我哋而家有时社会充斥住好多呢啲日常嘅呢种冲突啊。其实我哋都唔想啦。调翻转就系讲紧人同人之间嗰个尊重啊。
1: 嗯。
2: 其实同埋喺冲突里面，其实我哋扮演一个点样嘅状态同角色？呢一个其实值得我哋谂。
1: 我哋就要教识小朋友，或者令到佢哋明白呢个冲突系到底咩一回事，点样可以避免佢，或者点样缓解佢咯？
2: 嗱，首先冲突一定系会有啊，即系每时你头先讲啲无聊事，其实我哋细个都会有啦，系有冲突嘅。但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个冲突，同埋反应呢个冲突，呢个系好紧要咯。第一样嘢咧，唔应该问小朋友先嘅，第一样嘢应该系问紧父母先嘅。即系面对冲突嘅时候，你个人嘅状态系点嘅咧？嗱，有几种嘅，俾大家听众都可以谂下嘅。你自己面对冲突，你嘅特质系点？嗱，我俾得三个 choice 嘅啫，其实可以多啲吓。你系逃避式嘅嗰种啦，即系一见到冲突，哇，走开啊！又或者咧，不停咁样，哦，系嘅，系嘅，唉，对唔住啊，即系就撒冧啊，又或者哦对唔住啊，就好快想平息咗个冲突，逃避型。第二激进型嘅，
1: 激进型都唔系我啊，话你两个都唔系，
2: 你伤害我，我都唔要你好受咁样。第三种咧就系冷静嘅，
1: 系
2: 即系 step back， 即系我哋向后一步去睇呢件事。
1: 有少少似，因为你未讲三句嘅时候，我都喺度谂，如果有冲突，可能我都系即系有四个字，一笑置之。盡量都是用呢一種嘅方法去到處理佢咁、但係其實係好難嘅，我都有感受噶嘛。是
2: 你係咪想賺自己嘅兜佢？我聽緊你究竟想講乜嘢？
1: 社工真係社工，真
2: 係
1: 又俾你發現得到啦。
2: 嗱，我哋值得咧父母去諗下嘅，你自己係邊一種狀態咧？其實你如果舉個例嚇，你係時刻都逃避嘅，時刻都好想好和平嘅。你会身教咗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呢，就係、是、一遇到俾人恰呢，又或者一遇到冲突呢，佢会首先唔需要去理嗰件事系点样呢，都认咗错先。
1: 唔得、
2: 又或者呢都 peace 咗对方先。咁好有机会呢啲小朋友呢喺社交里面呢就会下把位。甚至乎可能佢会俾人bully 即係嘅一群啦。
1: 同埋佢会天生就会觉得我样嘢都认咗错先，咁就可以平静返件事。呢、這个我觉得系唔好嘅方法，因为唔系话认错系有问题，只系佢系助长咗嗰啲继续哈哈霸霸嘅人，就认为咁样系啱，因为佢助长咗嗰班人咯。
2: 甚至乎佢系难以去面对一段关系里面咧，其实有啲嘢要调整啊。你避咗咧，你咪下一次你又会够难受，
1: 又自己受翻咯，
2: 够差咯。咁喺

0: 無論將來佢同伴侶啦，又或者佢同朋友啦，其實都係好唔健康。
1: 咁好容易拉二胡噶。
0: 咩嚟噶？
1: 即係拉二胡，即係好似住長片
0: 1880年代
1: 一淡嘅時候就會拉二胡嘛。
0: 聽眾未必知拉二胡，就好似我一樣聽唔明，係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激進啦。喂，如果激進嗰啲咧，又係好癲嘅。即係我哋有時話有一個癲嘅父母咧，就會有一個癲嘅小朋友。即係所以有時我哋話：，你小朋友做咩咁癲啊？有時我哋都會問翻父母會唔會有時都係過於激進咧？咁樣
1: 有陣時我聽啲老師講咧，就話當佢見家長嘅時候，佢想處理小朋友嘅問題嘅時候，當個家長一嚟到，佢就會明白個問題喺邊度。
0: 的確 ，exactly 係啦。咁所以咧，父母真係要諗下你自己係乜嘢嘅類型，你會真係教咗一個乜嘢嘅小朋友。咁所以面對衝突嘅時候，你頭先講啦，冷靜處理啊嘛。首先第一樣嘢真係家長要停一停啊。你停一停會做乜啊？你點樣令自己停一停啊？
1: 深呼吸。呢個世界真係好美麗咁樣。
0: 後一句好難，前一個動作比較易啲。喂，家长好难话深呼吸，这个世界真的很美丽。背了它先。即深呼吸是其中一样，喝杯水那一刻真的不要那么快去处理。
1: 洗个面我觉得是很有效的。
0: 首先要有水给你洗面。
1: 可能那都是的。
0: 口气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1: 我小时候逢真喊我就身边人都会跟我说，或者我家人多，你先洗个面先这样。即起码洗走一些眼泪。你洗走了一些眼泪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就觉得我的眼泪都洗走了。咁就唯有唔喊啦咁樣，
0: 都冇眼淚出啦。
1: 係啊，你都已經洗走曬啦。但你喊緊嘅時候，做好多嗰啲眼淚停咗嗰啲咧，仲有啲嗰啲積係眼淚積黐喺塊面嘅時候，你就覺得自己仲係傷感緊啊。但你洗走咗嘅時候咧，連啲皮膚都會覺得我應該開心翻啊咁樣咯。
0: 你咁唔敢嘅呢個
1: 係啊，
0: 即係有時喊都未必 feel 到個淚痕有幾唔舒服。喂，但係咧頭先講咗好重點嘅就係，我哋咧有時真係唔需要任何嘅資源之下做到嘅係最好嘅，
1: 就係深呼吸。
0: 其實深呼吸真係最好嘅。
1: 有冇嗰啲咩？
0: 或者用只腳行開，真係行開。
1: 咁深呼吸使唔使揾咩336啊、432啊、289啊？
0: 大家記得咪？即係462啊，嗰啲即係嗰啲數字嗰啲啦。但其實講真，你嗰刻好暴走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數字咧？其實都未必記得嘅。
1: 不過
0: 總之盡量拖慢個呼吸，其實已經好好啦。
1: 深呼吸咧，其實好重要。有陣時有啲人叫做怒髮衝冠嘅時候咧，好嬲咧，其實佢連呼吸都唔記得咗。
0: 會噶，
1: 係啊，
0: 閉氣咯，
1: 閉氣，因為佢道氣谷住喺度嘛，跟住佢就唔呼吸啦。
0: 但係佢關公咁咯，
1: 冇錯。跟住佢咧就缺氧啦，因為嗱呢個純粹講即係身體物理性啊。佢個腦又缺氧啦，跟住個人咧越嚟越猛咯，因為佢缺氧嘛。咁所以佢就更加大力咯。你睇呢個世界又美麗咗啦。
0: 後一句都係好難嘅。大家做咗前一樣嘢先，
1: 好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家長要冷靜咗，
1: 知道。
0: 就好多時我哋衝突發生咧，都係唔冷靜。另一樣嘢咧就係。你能唔能够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即是除了讲这个世界很美丽之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呢？
1: 是的，
0: 即是你生气什么？
1: 生气来做什么呢？
0: 究竟是真的那个人令你很生气，或者那件事令你很生气，还是那样东西 trigger 到一些你很看重的？举个例子，例如车厢很多时候很多冲突啦，可能你生气未必是那个人踩到你的，但你可能生气是那个人为什么踩到我，跟住讲唔讲对唔住啊？系咪唔尊重我啊？点解唔尊重我啊？咁样咁啊 ，trigger 到佢其他生活里面佢累积咗嘅一啲唔开心或者一啲 anger。
1: 我自己好多时都会同小朋友讲，佢喊嬲都好，我都会同佢讲，你喊解唔解决到问题？嬲解唔解决到问题？嗱，佢情绪未必即刻回复嘅，但起码佢哋会理性上话俾我听，解决唔到。跟住我都会俾啲时间佢哋继续抒发一阵先嘅。
0: 系啦，呢啲咪冷静咯。不过就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样啦，系咁嗱。所以最后一样嘢啦，就系咧，究竟冲突，如果你个小朋友冲突之后，你究竟系说教先定系点样先咧？你会点样噶？
1: 我会第一句，
0: 你个小朋友冲突之后，
1: 我同佢讲话，我明白你先，我要先攞咗我个 position， 一个不败嘅位置。因为我讲咩佢都会听，如果我讲第一句佢都觉得抗拒，咁我之后讲咩都冇用啦。所以我应该抱咗个心态就系，我同佢同一阵先嘅，咁样去到再同佢倾。我攞咗呢个位先嘅，通常都系。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系最紧要就系我哋明白咗个小朋友先，其实佢都唔想噶，好多冲突。
1: 系咯，
0: 系我都知道你一定有困难。
1: 因为我都有细个啊嘛，以前我都有同人有冲突啊嘛。
0: 都话你系自己啊，你明白你自己就得噶啦，只。
1: 其实唔系净系我，其实家长都
0: 系，大家都系嘅。
1: 明白咗自己以前，
0: 明白自己，其实你都会曾经系咁样。系啦，其实唔系曾经啊，可能而家都系。而家都系。咁所以咧，呢种被明白个感受其实好正嘅，即系当。

0: 你諗翻你同人衝突嘅時候，你想唔想一完咗就俾人問？係其實你當初咧就唔應該咁嘅，你係應該點點點點點。你梗係第一句係好想聽到就係、是、哦，你都一定好辛苦啦。頭先你都唔想係咁，但係就發生咗啦、
1: 啊。
0: 你一定係想係聽到呢句噶嘛？所以嗱，我哋上幾個星期就講同理心，其實呢啲都係同理心嚟嘅。你能唔能夠同理心你？衝突的時候的你，你能不能夠同你心衝突的時候你個小朋友的狀態、
1: 嗯、
0: 所以除了身教之外，另一件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就是我們看不體諒到個小朋友，
1: 那大家就要想一下切身處地多些關心自己的小朋友，從小朋友角度出發。好，麻煩大家，拜拜
0: 拜。
2: 我是 Vicky 泳兒，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最近我堂哥去了看非洲大迁徙，拍了很多不同动物的照片回来，特别拍到一些雄狮很威猛、啊、那究竟怎样分辨雄狮劲不劲？其实可以观察它们的鬃毛，鬃毛是雄狮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主要生在头部、颈部和膊头，当狮子仔接近成年那时候才会生长出来的，象征着它们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有能力领导狮群。鬃毛颜色由黄金色到黑色，越深越浓密就代表越成熟。更加有科学研究指出，鬃毛不单只有保暖的作用，还可以保护它们在打斗那时分散牙齿和爪的冲击力，免受致命伤。而毛发颜色深浅更加反映了雄狮的健康状况、营养和荷尔蒙浓度，这些都是吸引母狮的重要指标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兒。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3: 小白、
2: 阿欧、
3: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星期一嘅晚上，到底港台有啲咩精彩节目咧？喺追踪三十一嘅时候，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介绍下咯，我记得9:20嘅时间咧，今天晚上有国宝时刻，唔知系边一件嘅珍品咧？
5: 嗱，呢件国宝好有趣。嗱，先介绍下佢个名叫做长信宫灯，系一盏古代嘅油灯，
1: 就真系灯嚟嘅，
5: 真系灯。
1: 而家唔知仲点唔点得着咧？嗬？
5: 点得着之外咧，佢仲好犀利。等我简单介绍。
1: 好，
5: 长信宫灯，佢顾名思义，佢摆喺一个皇宫嗰度叫长信宫，嗰盏灯咁解嘅啫。佢系西汉时期嘅一件青铜烫金嘅
1: 灯啊，
5: 系
1: 留到而家都仲着到啊。
5: 西系啊，讲紧即系几耐咧？俾翻啲概念大家，大概系距离而家2100年
1: 系咯
5: 左右啦。
1: 我屋企啲灯2000年之后都着唔到嘅，
5: 梗系啦，廿几年啲灯。
1: 都搞唔掂，
5: 系啦，冇错，
1: 二千。
5: 咁佢呢盏系油灯嚟嘅，嗱佢好犀利，佢号称为中华第一灯，系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咁啊，佢喺即系河北嗰度出土噶啦。佢一个好高嘅艺术价值同埋超前环保设计，即系2100年前古人有个环保概念系点咧？嗱，先讲个设计先啦，点超点样点样极高价值？佢盏油灯啊嘛。佢個造型咧係一個西漢嗰啲宮女咧，着住嗰啲宮女服咧，跪喺度捧住一眼油燈。佢本身一眼油燈，但係個造型係一位宮女捧住一眼油燈。
1: 哇！咪著到好似嫦娥咁樣捧住嗰盞燈。
5: 係啦，冇錯啦，就係咁樣噶啦。咁啊，佢個造型咧就係點樣講話超前嘅環保設計咧？就係、是、佢點蠟燭嘅，咁蠟燭有啲煙啊，有啲塵啊會跌翻出嚟噶嘛。係
1: 啊，
5: 佢嗰個造型咧就係佢嗰隻三袖嗰度咧有一條導管，當嗰啲蠟燭生產出嚟嘅煙同塵咧，就會跌入嗰條導管嗰度，就會流入嗰個宮女嗰、那個、那個肚裏邊。個、
1: 啊、
5: 肚裏邊有金水嘅，咁嗰啲煙同塵咧就有一個過濾清楚啦。
1: 哦，
5: 即係古代抽油煙機咁樣。
1: 哇！
5: 咁所以令到嗰個室內嗰啲空氣就好乾淨、好流通。
1: 水系嘅，
5: 冇錯。
1: 抽油煙機，
5: 而家好多好貴嘅啲吸塵機咧，呢啲
1: 係。
5: 都呢啲原理嘅啫，唔係講笑。咁所以大家想知道嗰啲古人2100年前，我哋啲前人啊，

0: 發明呢眼燈有幾咁犀利，個造型有幾靚嘅話咧，嗱佢真係燙金嘅一盞燈嚟，而家仲係好靚嘅。大家想開下眼界咧，嗱今晚9:20一齊留意國寶時刻啊！
1: 真係件件真品啊嚇！咁啊，今日夜晚睇下呢位宮女先，
0: 係
1: 望一望啊宮女拎住個蠟燭先。
0: 好
1: 好好，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香港故事主題係啲咩咧？
0: 嗱，今輯咧嘅香港故事叫由 AI 開始，咁啊今集咧同大家。好多人都好關注嘅，就係呢個動物全心術啊。咁用 AI 去開展一啲動物全心術嘅發明喎。咁話説特別係好多主人啦，即係寵物主人啦，即係好想了解一下我隻動物
1: 想啊
0: 講乜嘢啊，或者佢有咩意思？
1: 未講全心術之前，我都想講多一兩句，就係、是、譬如屋企隻狗仔吠啦，有陣時半夜吠，狗瞓唔到覺啦。咁但係你見坊間有好多唔同，又話咩狗狗翻譯器啊，有貓貓翻譯器。其實我真係唔知真定假嘅，而佢譯出嚟嗰句其實亦都冇辦法知道佢真定假，係咪先？咁但係又有全心術又成咁樣咧，其實好多方法都係證明一樣嘢，人類好想知道動物想表達啲乜嘢嘅。咁啊，而家科技就唔知道係咪已經做得到啦。我都係十五十六嘅咋，佢講我就聽，但係就未必信咁樣咯。但係真係如果有能力知道咗佢哋想要啲咩，例如我想。食翻之前嗰只狗糧，只狗仔同我講，而我清楚收到個 message 換咗之後，如果食得好開心嘅啦，咁我就可以，咁、啊、我就可能開始信啦。嚇、嗯，咁啊睇下科技同定係點樣讀心術定係全心術啊？
0: 冇咁神怪嘅，而家呢一刻，咁佢講乜咧？即係唔係話我吠一聲我就真係翻譯？好似有個外國人講句外語，你翻譯出嚟，冇咁
1: 係咯，
0: 冇去到呢個地步暫時啊。嗱，佢講係咩咧？嗱，只係個動物嘅需要嘅啫。嗱，譬如咧有個。節目會介紹話有兩子弟咧，佢因為佢哋養嗰只寵物咧，即係毛孩啊，即係死咗，咁總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啦。咁有個遺憾，佢哋決心就研發一個貓狗專用嘅 AI 獸醫，就希望從佢哋嗰啲便便嗰度咧，可以揾出健康線索，
1: 哦、
0: 用 AI 去研究嗰啲動物嘅便便。
1: 嗯，
0: 咁啊睇下佢哋會個身體狀況係點。
1: 嗯，
0: 咁啊另外啦，有啲即係除咗寵物之外，
1: 好有用喎呢、這個。
0: 係啊，
1: 係咯，
0: 即係除咗寵物。其他動物譬如大熊貓咧，我哋香港有好幾隻大熊貓。大熊貓啊，可可咧喺海洋公園住咗接近差唔多兩年噶啦。咁有個資訊科技專家就透過 AI 去追蹤佢日常嗰啲舉動啊，就希望咧翻譯翻佢阿可可嘅日常需要。
1: 哦，即係從佢身體嘅活動就知佢下一步佢個意圖想做啲乜嘢。
0: 係啦，因為熊貓其實好少講嘢噶嘛，熊貓好斯文噶嘛，佢哋好。熊猫嗰把声系点？我都
1: 熊猫，
0: 我都谂唔起。
1: 嗰只熊咁样，哇咁样，应该系嘛？
0: 系啦，嗱，我去探过熊猫好几次啦，喺公园嗰度，
1: 系啊，
0: 都未听过佢哋
1: 讲嘢。都见佢忙紧，把口都系食嘢，
0: 一系就瞓紧觉啦。
1: 系啦，
0: 所以究竟熊猫讲点样讲嘢？佢翻译佢把声音，我唔知系点样啦。但系翻译佢肢体动作去理解佢需要咧，就系、是、呢一集嗰啲发明家想发明嘅事情。嗱、如果大家都想有兴趣睇下呢啲。動物 AI 全心術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好，唔該，阿陳，拜拜，
0: 拜拜。

听过有朱志贤、明熙全新作品《拜拜拜》，同大家讲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9:10已经生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的时候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宁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6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2点，升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8；腾讯控股445.8，升5.8；联想集团33.7，升1毫；智普1190元，跌80元；MiniMax 325.6，跌3.4；阿里巴巴121.6，升0.7；中芯国际72.85，升2.05元；商通1.57，升1.65元；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78点，跌135点。港金报412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0: 4402.2美元，卖出44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转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有急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转新村。而另外咧，薄扶林道近住搬行道咧都有坏车阻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薄扶林道近住搬行道有坏车阻路，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不过咧之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咁仲有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龙翔道跟住龙盘苑。咁仲有之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同时咧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时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咧都稍为慢车噶，龙尾就排到骏业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今年30岁的 Jenny 原来是屋企的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天呢一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到今日到季军宝座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上9:4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9:10已经生效咗啦，继续热辣辣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Ficky 同阿 O 啦，同我哋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3: 阿 K， 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阿 K。早晨，早晨，
1: 你好，
4: 小白，
1: 你好
4: ，Ficky，
2: 早晨，
1: 系
2: 食咗早餐未啊？
4: 食咗啦，
2: 食咗啦，
3: 哦，咁就好啦。哦、今日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预约嘅时间咧，咁啊有啲乜嘢事情啊，想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身边都有人啊生日啊，定系点样咧？
4: 哦，系我嘅秘书啊，今日佢生日。
3: 哦，秘书，秘书点称呼啊？
4: 叫做美玲，
3: 美玲，美玲、哦，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越嚟越叻，
3: 系
1: 啦，恭喜恭喜。
3: 你即系你自己就话有个秘书啦，咁即系你都系老板嚟噶咯，系嘛？
4: 是啊，小白
3: 咁啊，老板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即系秘书又同佢咁好打电话上嚟，特登就点奖翻俾阿秘书嘅，
1: 得力助手系咪？
3: 得力助手吓，跟咗你几多年先？
4: 跟咗我啊，都有成十年都有。
3: 哇，即系一直嚟都好帮得手，
1: 系咯，几好，合作无间啦。
2: 同埋你呢个老板一定系对啲下属好好，
3: 系咯，
2: 先可以跟到你十年噶嘛，佢都唔走啊。
3: 系啊。
4: 系啊，除咗屋企人之外，公司嘅同事啊，等于好似屋企人咁噶嘛。
1: 咁一定系啦，
3: 呢个啱
1: 系啦，系啊。咁啊 ，Kira， 你做大概咩行业嘅？讲嚟听下先。
4: 哦，本身我哋公司做 IT 嘅。
1: 哦，咁啊好好喎。咁嗱，今日应该都会即系买个蛋糕仔切下啦。我见呢个老细都好识 team building 嘅，因为识打个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歌颂下同事嘅美好啦。咁另外就晏昼应该会食个靓饭啊，切个靓蛋糕，系咪咁嘅一回事咧？
4: 差唔多系咁上下啦。
1: 差唔多系咁上下，你知唔知人哋中意食咩噶？
3: 噏得出噶。
1: 系你老板，你知唔知你啲员工心目中想食乜嘢噶？晏昼
2: 带你哋食咩菜啊？
1: 系啦，吓。
4: 哇！呢样嘢要等下主人家佢自己谂下。
1: 系喎，咁啊啱啊，咁啊啱啊，咁啊啱啦。
4: 可以代替佢噶嘛？
1: 从善如流啦，呢啲就系。
3: 不过咧，
1: 好老板啊，
3: 你听到阿 Mayling 咧就即系跟咗阿 K 啦呢位老板咧做咗十年啦，有啲乜嘢即系叫做雇主啊？相处之道啊，雇员相处之道，可唔可以分享下？
1: 互相尊重
3: 系啦，
1: 系嘛，类似呢啲。
4: 相处之道好嘅，咁有时佢会提点下我，或者佢听有啲appointment 啦、啊。

0: 甚至有啲 check 要签嘅时候，佢就会提醒我咯。
1: 系啊，老板开票啊，系啊，开票啊，最紧要系嘛，
0: 我签嘢冇佢唔得嘅。
1: 系啊，咁啊好啊，咁啊，我希望你咧继续有融洽嘅雇主雇员嘅关系啦。咁啊，晏昼就切个靓蛋糕，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
0: 好啊。
1: 喂，你哋翻工都会开住收音机噶，咁好噶吓。
0: 翻工开住收音机。间唔中咁咧，
1: 多谢你啦，
0: 都要听下噶嘛，
2: 梗系要啦，
1: 多谢，好啊，咁啊，
0: 好似阿 O 嘅介绍咁嘅大湾区嘅嘢，咁我哋咪啱咯，系咪？
1: 系啊，多谢你，多谢，系啊，我都好中意介绍大湾区嘅饮饮食食嘅，咁啊有机会又多同你去交流下啦，好唔好啊？多谢你，
0: 好啊，
1: 好，拜拜，
0: 好啊，拜拜。
1: 好，送俾 Mayling 呢位俏秘书啊，有呢首咧郑秀文嘅《终身美丽》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啱啱咧就呢两日咧咁啊，同屋企人就去
2: 咗威啊！我都想知道你啊，去咗去。边度都得，去顺德系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感受一下顺德人
2: 系
1: 啊，咁自己又系一个顺德人。
2: 哦哦，你唔系嘅，唔关事。
1: 我哋个个都顺德人嚟噶啦，
2: 系啊，特别系对住老板嘅时候，老板叫佢做咩啊 ？Yes yes，
1: 得，
3: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
2: 系啊，
1: 真系嘅吓，咁啊，所以好多都系顺德人嚟嘅。咁啊，真系去咗顺德呢个地方咧，造访嘅时候都发觉入边咧嘅真系美食如云。
2: 有冇争到榜咧？顺德嘅鱼米之乡真系好好食嘅。
1: 鱼咧，真系我哋头先即系 off mic 喺度讲啦。哇，啲鱼咧，我哋香港好多时食噶，又话深海鱼啊，呢个
2: 海鱼啊，
1: 系啊，内陆鱼啊，跟住又唔知咩鱼咩鱼咁样。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咧，即系去到顺德啦，其实基本上好简单。佢哋啲魚都，因為佢哋都已經係近內陸嘅啦嘛，嗰啲地方就唔係話係唔係喺海邊嘅嘛。咁啊，佢哋啲魚咧都係佢哋自己嘅魚嚟嘅，即係河魚啦，
2: 食河魚啦，
1: 魚塘啦，泥魚啦，咁樣都好多。
2: 即係正常咧，即係阿小白，你作為即係煮嘢好叻嘅人咧，你真係嗱，你河魚咧，其實嗰陣泥味啊，嗰陣或者嗰陣腥腥地嘅味咧，難搞啲噶嘛。咁但係咧，我估你今次美食之旅咧都獲益良多，好多
1: 佢哋咧真係。一劈味嘅時候咧，真係劈得好好啊！咁啊，見到佢哋嗰啲魚咧，魚肉咧就其實食落去就真係好香。咁啊，亦都冇乜嗰啲泥，真係冇乜泥味，係啦，真係有淡淡嘅魚香喺入邊，即係唔係話哇，食好勁魚味就唔係好似你食嗰啲魚手指咁樣嘅感覺啦。但係食落去嗰種嫩滑咧，嗱，我又唔用入口即溶啊，因為入口即溶咧就真係太誇張啦。入口如何溶咧？咁我都好費解。不過入口嘅時候，你覺得個魚片咧放入個嘴入邊係好嫩滑。咁令到我覺得就真係哇，但係真係大飽口福噶。佢無論係幾種唔同嘅魚嘅品種咧，都有食到呢種嘅效果。
2: 食有食縮骨大頭魚啦，應該係啊。
1: 燒嘅魚又有啦，蒸嘅魚有啦，咁魚湯入邊嘅魚其實都有啦，都係有同樣呢一種咁嫩口嘅層次感喺入邊。
2: 整出嚟啲打嗰啲鯪魚球咧，啲魚粒啊，叫魚丸啦，佢哋叫魚丸啦，
1: 又魚巴俾個魚丸。係
2: 佢哋嗰係啊，你應該有食呢一道菜啦。佢滾嘅湯攞啲魚丸，跟住落啲西芹絲，跟住有啲佢哋嗰啲苦苦地嘅菜啊。即系跟住就切片咁样就滚个汤咁样，
1: 所以佢哋咧好简单嘅送菜咧，咁啊佢哋喺个烹调上面嘅技巧，我觉得佢哋最好嘅就系可以将嗰个食材本身嘅精华咧个味道咧就烹调出嚟，所以唔会话咧就。因為某啲地方嘅菜可能佢哋就用嗰個醃料比較上多，醃料嗰啲就食到好香嘅、好香濃嘅，即係醃料嘅味。嗰個唔係話唔好食嘅，但係另外一種嘅味道嚟嘅。咁今次就好食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食材嗰個新鮮度同埋原有嘅味道。
2: 即係你有冇食豬肉啊？其實順德啲豬肉都好食，
1: 我就係想講呢個豬肉。豬肉咧咁，其中有一道菜咧咁啊。去一個地方食啦，咁都覺得係即又係大開眼界。咁以前咧就成日都係聽得多嘅君安豬啦，可能一收音機一聽嘅時候咧，啲聽眾都會記得啦。哦，知你講邊只啦？咁呢個君安豬咧，其實都已經咧係講緊由好耐以前咧，即春秋二祭嘅時候咧先會出現嘅。咁叫做喺村入邊一啲德高望重嘅人咧就。即係分豬肉，就係、是、分呢個君安豬嚇。咁呢個君安豬咧，其實本身咧，即係睇翻一啲即係以前啲記錄啦，就話其實君安豬本身咧，啊呢只豬就大概100斤左右啦。咁啊做法咧就先拆骨去除內臟，然後咧就將佢咧就不斷醃嘅。咁醃嘅時間，由於個君安豬咧，就我哋成日諗，譬如燒豬，豬就可能擺喺爐上面燒，咁啊大家就會覺得係咪比較上香口咧？係嘅。咁但係呢個君安豬嘅做法，佢係蒸嘅。佢烚都唔係佢蒸嘅，咁所以喺即係處理豬肉上面，佢比較上少見，而且咁大規模嘅，即係佢唔係一撅撅喎，佢成隻因為個豬殼咧就放喺度做嘅，咁佢做嘅時候亦都有。係將個豬架咧放咗個木製嘅木架上面啦，跟住冚埋個蓋咁樣去到蒸佢嘅。咁蒸完之後，大概蒸幾耐咧？嗱，咁啊我就冇蒸啦。香港好難噶嘛，揾豬殼咁樣。
2: 你揾豬殼，你冇個腦啊？
1: 係咯，
2: 你嗰個腦先係核心啊，大佬。
1: 咁佢哋就大概咧要40至40，我哋當45分鐘左右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哋就要再經過呢一啲嘅整法，例如就用啲篤篤篤篤佢啲窿咧，就等啲氣咧再注入去個豬肉入邊，然後又。再 即係翻去爐嗰度就再蒸多15至20分鐘嘅。咁、
2: 啊、
1: 我咧喺內地，即係喺順德嗰度咧，又食過一個君安豬咧。咁可能關餐廳又整得靚啲啦。咁佢就唔係我哋平時大家見到喺譬如一個缽入邊就切咗一嚿嚿，唔係咁樣。佢就切到咧係即係好似梅花肉咁樣嘅、嗯，一片一片水晶肉咁樣嘅。咁食入去嘅時候咧。是當然就因為骨的部分都已經冇曬啦，都去咗嘛。
2: 即係好似蒜泥白肉嗰啲一片片咁樣。
1: 冇錯，咁佢就再厚身啲嘅，食入去咧都係感覺上就好似我頭先同你講話食魚嗰種感覺，
2: 嗯、
1: 放入去咧係好嫩口
2: 啊，係啊，
1: 係好絲滑嘅感覺。
2: 同埋咧，
1: 好難想象係豬肉嘅。
2: 內地啲豬咧冇乜臭豬肉味，有陣時你喺香港咧食過即係鹹可能鹹蛋蒸肉餅飯咧，佢都有少少臭豬肉味咧。佢係夾硬要用啲鹹蛋或者用啲即係落多啲嘢啊，
1: 即係用啲料係啦，
2: 係啊。但係喺內地咧，你食呢啲嘢咧，真係原味道嚟㗎。
1: 啊

0: 小白带团美食团啊吓，几好啊吓。听日嗰个旅游
1: 一定要讲下呢、這个，
0: 佢又要讲下啲
1: 天地泣鬼神、啊，
0: 佢有啲玩嘅推介噶嘛，唔系净系食噶嘛。
2: 我的享乐时代。
3: 时代要从顺德落翻嚟香港啦，因为喺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个新嘅公园落成咗，咁就系叫做东涌小炮台公园。咁呢个公园咧
1: 有炮台
3: 嘅，都几犀利嘅。佢叫小炮台啫，冇炮台。
1: 冇炮台，我谂住有啲假嗰啲炮台，或者以前嗰啲历史嗰啲炮台摆入喺两个喺度。
3: 唔系嗱，隔篱系有个历史法定古迹嘅，但系你话公园里面咧系冇嘅。咁公园里面咧有啲乜嘢咧？有270道无敌嘅
0: 炮台。山有冇炮台啊？你帮我问下佳哥，我帮 Vicky 先。你下次要问下佳哥。
1: 但炮台山同即系以前有炮台都有啲典故喺入边
0: 嘅。系啊，我知啊，宝马山都好多架宝马拍住喺度接啲老板嘅。我知道啊，
3: 系啦，咁呢一个咧，即系东涌嘅小炮台公园咧，就系位于东涌市中心同埋日东村之间嘅。啱啱又讲啦，有270度嘅无敌大海景啦，可以咧睇到就系、是。
0: 依家呢个网红点嚟嘅，你讲呢个位
3: 冇错啊！啱啱正式开放咗嘅咋，八月头先开放嘅咋呢个公园。
1: 哇，真系新鲜滚热辣，
3: 系啊，新鲜滚热辣，就系、是、可以咧睇到东涌湾嘅夕阳，仲可以睇到一啲飞机咧升降，仲有啲咩啊？可以睇到岸平360嘅缆车不断上上落落。无论你系拍拖嘅，又可以去睇下夕阳啦，系咪？佢嗰度咧仲有宠物专区，有草地噶。我帮大家睇咗，即系我呢啲咧一定会睇，究竟可唔可以带动物去玩噶？咁样
0: 人宠共融啊，
3: 人宠共融嘅地方嚟噶，有动物嘅宠物专区啦。咁如果你话啊，如果我冇养动物嘅，我又唔使拍拖嘅，我中意做运动嘅啫，都
0: 唔系。冇人唔使拍拖嘅，系啊，即系都有姻缘嚟到就有姻缘啦，唔好强求啦。
3: 咁你话诶，中意做运动得冇问题，因为佢有一个咧健身园地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机械设施咧，可以俾你去嗰度咧练下你嘅手臂啦，练、下你嘅腰啦，甚至乎你嘅大腿啦，甚至咧有教练咧又话呢一个嘅公园咧，因为个公园位于山上边啊，咁所以咧就
0: 系
3: 有一边咧系有楼梯嘅位，有一边咧就系斜路嘅位。咁大家咧，譬如跑开步，而家都好咗，多人中意跑步啊嘛。喺嗰度咧就可以楼梯又训练得到，斜路嘅又训练得到。咁所以个地形咧系好适合练跑嘅咁样。咁所以你话啊，有宠物嘅。又可以带去嗰度放电，有情侣嘅又可以带个情侣去嗰度放电。
0: 系啊，
3: 你咧中意健身嘅又帮自己可以放到电，
1: 喂乜都玩到喎呢个位。
3: 同埋咧，佢都系咧喺东涌站 B 出口嘅话咧，只需要行六分钟左右就到达得到啦。
1: 咁喺嗰度买嘢食再过去野餐都得啦。
3: 系啊，所以我系觉得呢一个直情系可以咩人都适合。
0: 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几中意东涌呢个地方，又有 Outlet 啦，又近机场啦，你个感觉咧。行入去东涌嗰条路咧，即系揸车又好，搭车又好，
1: 都有去旅行嘅感觉。
0: 系啊，因为你去
1: 我哋系咧，我哋唔系住东涌啊嘛。
0: 系啊，好感觉到。即系话，哎呀，嗰边系迪士尼啦，系嘛？如果唔系迪士尼就系欣澳啦，咁样即系都有啲好 relax 嘅地方。入到欧力，你又去扫货啦、买嘢啦，跟住依家仲多埋 Vicky 你讲呢个点系咪？
3: 冇错，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去即系周末嘅时间啦。可能今个星期周末咧就天气唔稳定嘅，但系都可以 plan 一 plan。
0: 系咩？周末又唔稳定啊？
3: 系啊，冇错，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啊。咁但系我哋可以袋住落袋先嘅。咁我哋咧就系得闲嘅时候，又可以同屋企人去呢度，就系去睇下日落啊，睇下飞机降落啊，带下宠物去嗰边。
1: 数下几多架飞机咯，一日。
3: 系啦，不过佢有开放时间嘅，咁开放时间就系朝头早上午嘅7:00至到晚上嘅11:00，系啦，11:00过后咧，咁你就喺屋企休息啦。唔好谂住去个公园度玩啦。咁如果你话啊，朝头早去晨运，7:00之后就开放啦。咁如果你话去跑下步啊，当然都选择系适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

0: 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日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亦都有游客期望旅行团整改之后能够提供更好服务。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亦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积极性。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又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說，由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所以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9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83蚊，跌8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腾讯控股445.4。升5.4，中芯国际72.65，升1.85，华虹宏力134.5，升4.3，Minimax 333.8，升4.8，联想集团33.52，跌8仙，建滔积层板40.1，升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9，瑞士法郎9.669，澳元5.569，加元 5.66，新西兰元4.637，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9。日经平均指数报68,747点，升33点，港金报41,280蚊，升650蚊。

0: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96.59美元，賣出439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都几长噶，近住沙田路啦，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在港岛区薄扶林道近搬咸道有坏车阻路，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搬咸道一段就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柏澳湾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柏澳湾那段交通回复正常，德士古道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青葵公路较早前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出九龙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了，现在一带都是车多少少，就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去返红隧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网5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Happy Monday，Green
1: Monday 啊，
0: 系啊，
1: 我翻咗嚟啦，
0: 加年啦，欢迎你，欢迎你。好啦，只系今日咧，我哋嘅风骚啊，会有我若若，
1: 我系年年啊，
0: 唔单止我哋两个啊，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啱啱喺10:10咧开始生效啦。记住啦，咁啊，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记住咧要饮多啲水，休息。
1: 系
0: 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嘅。
1: 哇，10:几31度啦，
0: 系啊。
1: 所以喺即系外边工作嘅师傅咧，辛苦你哋啊，真系小心饮多啲水。
0: 啱，
1: 系啦，
0: 咁你小心自己嘅身体。系咪？你上个礼拜就去咗呢个马来西亚
1: 啦。马来西亚啦。
0: 天气方面嘅话，同香港点啊？
1: 哇，嗰边其实咧，讲就讲，譬如东南亚地方啦，但系佢嗰边都有啲风嘅。
0: 系冇，即系冇香港咁焗，系咪？
1: 系啦，冇香港咁焗。唔知点解咧，即系我一翻到嚟咧，热过嗰边。
0: 竟然，
1: 我真系好奇怪。
0: 会唔会个心态唔同咧？
1: 唔知咧，可能啱啱上个星期咧翻到嚟嘅时间咧，可能有啲天气啊，附近又可能有啲打风啊，我唔知啊。咁啊，所以翻到嚟嘅时候，哇，真系热热地咁样吓。
0: 有少少你入咗个厨房咁
1: 啊！系啦，系啦，所以饮多啲水都系饮多啲水。
0: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当然今日咧就有我哋两个喺度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嘅嘉宾主持都会出现喺我哋唔同嘅环节嘅，包括就系有我哋嘅温神啦
1: ，Winson。
0: 咁今日我哋要讲到乜嘢嘅话咧，一阵间你就自由分享噶啦。梗系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我哋嘅我行我素啦。
1: Green Monday，
0: 今日咧都要同阿 Sharon 咧讲声问候嘅，因为咧呢一排
1: 抱恙啊，
0: 冇错。虽然天气咧就好似好热啦，但系都好多人病，可能就
1: 系
0: 即系可能出入嗰啲嘅即系冷气嘅地方啊，一冻一热
1: 啊，好易就病噶，
0: 就唔知道 Sharon 系咪咁样涉亲啦，所以佢今日佢把声系咁样啊，
2: 讲到
0: 咁我就话咁你有几有食啊，
2: 全低，
0: 费事要佢翻嚟，大家听得辛苦啦，
1: 系啊，
0: 希望 Sharon 快啲好翻，咁啊所有在病榻中嘅朋友嘅话咧，快啲咧都系早日康复啊吓，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请咗另外一位嘉宾上嚟嘅波，
1: 冇错啦 ，Ice 啊，咁啊系
0: Ice 妈妈。出現過嘅，係啊！
1: 今次佢咧講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嘅純天然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做運動啊，或者啲長者都好啱，可唔可以叫飲咧？可以叫飲嘅，
0: 係咪高蛋白粉、
1: 高蛋白粉同埋好好營養嘅？係啊，咁所以咧等佢嚟講，
0: 咁就啱曬，但係可惜遲咗啲。
1: 点解？
0: 我上个礼拜咧就因为咧，我开始呢排做开运动啊嘛，咁同埋咧就系加上我就
1: 系
0: 有时我会发觉咧就系做嘢做到太夜咧，你食完嘢之后瞓觉咧，第二日好重
1: 哦，会噶，
0: 唔系话个磅数啊，
1: 我知啊，
0: 系
1: 个
0: 人好醉啊，
1: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咧唔好食宵夜，
0: 我唔系想嘅，都唔算系宵夜啦，但系比较夜啲食晚饭，
1: 跟住你就瞓啊嘛，
0: 就瞓啊，可能你两个钟系啦，佢赶唔切消
1: 化，系啦，咁所以咧变咗你佢仲消化紧咧，你瞓。你有得瞓喎，
0: 系，
1: 但佢冇得瞓喎，咁佢就唔会俾面你，
0: 肿咯，
1: 佢唔俾面你噶。
0: 到第二日翻嚟嘅时候，你觉得
1: 系啦，
0: 同埋个人会
1: 好攰，
0: 冇错，
1: 系啊，
0: 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咁样唔系几好啦，咁我就走咗去有某间嗰啲就系卖营养食品嘅地方，咁啊有一个姐姐咧就介绍咗俾。

0: 我。咁其實基本上就係一盒嗰啲叫做奶粉啦，類似你係啦，裡面你所有需要嘅一啲，譬如可能維他命啊、微量元素啊、營養素啊，咁佢聲稱裡面都已經有曬嘅，低糖嘅。好啦，咁我聽完佢呢啲咁嘅嘢之後，哇，好吸引啦、啊，買咗啦，好難飲。
1: 永远都是咁嘅，嗰啲朋友成日问我，
0: 好难入加连，
1: 又问我，你饮唔饮啲蛋白粉啊？我唔使唔使，我有，系啦系啦，咁所以今日 Ice 就会即系佢介绍一个咧，佢哋纯天然嘅。你
0: 我覺得純天然難飲都有限，但係如果你話呢 artificial， 你有冇發覺㗎？呢啲咁樣嘅奶粉咧，啲人粗大隻，覺得個味好怪，
1: 好怪
0: 假嘅，
1: 係啦係啦。
0: 咁我好後悔，因為都幾貴啊，即係都幾百蚊一啱咁樣，呢一買又買好大啱咧，我都唔知點算好，我而家唔知點算。
1: 咁冇計，
0: 我想拎翻嚟俾大家飲。
1: 唔係你要沖埋俾人飲啊！直頭
0: 係，
1: 你試下呢個嗱，朝頭早你冇食嘢啦，天恩。阿神佢冇食嘢就冲一杯俾佢饮。
0: 我以为已经就系买咗个即系朱古力味咧，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所有嘅嘢你拣朱古力味一定冇死噶嘛。哇，点不知佢个朱古力味佢唔系朱古力嚟嘅咧，
1: 系好奇怪
0: 嘅。我形容唔到咁大个人。
1: 颜色系朱古力色。
0: 你啱啦。但佢里面嘅甜咧，又唔系真系嘅糖嘅甜嚟嘅，佢里面嗰啲散散地嗰啲咁嘅感觉，又唔知你系咪，
1: 系啊，
0: 就系嗰样嘢，系全个感觉你都系好差。
1: 因为佢即系咁讲啦，即系每一间厂佢沟出嚟嗰个配方都唔同啦。咁、当然咧，即系饮过好多，有啲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你有阵时我都经常以前啊，我都买过好多，咦呢一啱好似怪怪地，
0: 系咧，
1: 系啊，跟住我就放弃咗噶啦。
0: OK， 既然系咁嘅话。今日我哋睇下咧，即系阿 Ice 妈妈介绍俾我哋嘅呢个高蛋白粉嘅话咧，系啦，会唔会对于即系大家嘅身体健康嘅话咧，一定会有好处，
1: 一定嘅。
0: 但系同一时间嘅话咧，又好味，呢个最重要。好啦，咁啊翻嚟嘅时候有人点唱喎？
1: 哇，呢只歌啊，由细听到大，好好听啊！今朝咧一起身咧就听到佢播出嚟，哇！我话一定要播先得。
0: 咩歌啊？
1: 共享阳光。
0: 唱歌嘅系
1: 啊，
0: 蒋庆龙
1: 啊，系
0: 咯，
1: 系啊。

0: 蒋庆龙哥哥，
1: 蒋庆龙哥哥带住一班小朋友，
0: 系啦，嗰班都唔系小朋友嚟噶啦，即系当时咧呢个 video 里边咧有周星驰啦，
1: 吓，
0: 同埋张国强，
1: 所以呢一排就会出翻嚟，系咪？明嘅明嘅。
0: 呢首歌咧，以前细个咧，即系一放暑假啦，系啊，夏天嘅时间咧，我哋小朋友又冇手机，乜都冇，
1: 冇嘢玩噶嘛，我哋
0: 冇嘢玩，咁啊落去打乒乓波啊，
1: 系啊，
0: 踩下单车啊，
1: 系啊，喺走廊跑嚟跑去啊，追嚟追去啊，
0: 或者上山跑咯，
1: 对，
0: 真系跑上山，
1: 真系嘅，
0: 去摘一啲山黏啊，嗰啲嚟食咯。咁我哋细细个就有咩共享阳光。
1: 有咩食咩啦嗰阵时候，我哋又冇嘢食，又冇嘢玩，又冇钱。
0: 系啊，但系好开心嘅，
1: 好开心。
0: 系啊，成班僆仔就系玩下呢啲，晒到黑咪咪，
1: 系啊，咪咁样，
0: 又冇防晒嘅，
1: 唔理嘅，系啦，窿晒咁样翻屋企啊，甩皮啊，甩皮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谂翻以前咧就系咁样跑啦。咁近排咧，即系寻日啦，同啲朋友咧去咗一个 join 咗一个咧参与一个免费嘅吓一个跑团啊。

0: 系啊，跑步嘅。咁喺边度出发咧？喺坚尼地城地铁站，
1: 系港岛区。
0: 港岛区嘅，咁啊喺个政府合署度等啦。咁啊，介绍个政府合署嗰度，哇，好正嘅。咁咧，好多嘅公公婆婆咧，朝头早喺度睇下报纸啊，踩下嗰啲，即系免费嘅踩嗰啲单车啊，等嗰只脚可以喐啊。咁我哋就喺嗰度热身之后，
1: 你个同
0: 人哋争
1: 啊？
0: 系啊，我争唔到啊。嗰啲一早已經喺度踩緊，
1: 好熟噶啦，
0: 好熟噶啦。咁咧，僆仔遲咗起身咧，
1: 冇錯，我食鹽多過你食米。
0: 係啊，咁我哋8:30喺度出發啦。咁一路跑上山上邊啦，側邊條路。
1: 一嚟就跑山，
0: 一嚟就跑山，哇！大佬，八點已經好熱啦。咁上到山頂，我唔細噶啦。咁你唔好話喎。咁啊，見到有啲即係嗰啲妹妹啦，你見到白白淨淨，哇，跑得咁快嘅！
1: 你唔好睇，你唔好睇少人哋。
0: 係啦，
1: 人哋嗰度可能就係可能跑夜晚咯。
0: 係啦，
1: 係啦，夜晚街跑嗰啲冇錯，所以佢會白白淨淨。
0: 咁我哋咧一路跑上山咧，就一路去到由呢個堅尼地城咧嗰個政府住，一路上啦，一路上到山嘅時間咧，咁啊嗰啲風景好靚啦。但最緊要唔係呢樣嘢，然之後咧我哋沿住即係港鐵咁樣嘅嗰條路徑，
1: 係
0: 咁樣去咧，經過一個咩咧老班。先師廟，是1884年，
1: 跑步嚟，
0: 唔係齋跑步，因為、這個、
1: 其實係跑步，佢睇啲名勝古蹟，
0: 佢會介紹啲名勝古蹟。
1: 哦，係啦，有意思喎、啊。
0: 因為你齋跑咧，唔係唔得，係啦，
1: 辛苦啲啫，
0: 辛苦啲，
1: 可能攞埋條命同佢拼。
0: 有啲人係中意呢樣嘢嘅，
1: 係嘅。
0: 你唔好同我介紹，我淨係想跑嘅啫。
1: 我覺得你唔會去，
0: 我唔
1: 係咁熱，
0: 好熱啊，大佬，你知道嚇、啊，年紀唔細啊。
1: 咪就係、是、
0: 咯，係啦，咁樣跑法。
1: 係啊，你有時係驚乜嘢咧？我係驚咧拖累人啊。
0: 係。
1: 有啲咩事嘅时候，人哋要揾飞行服务队嚟去揾，系咪啊？
0: 当然啦，我哋喺呢个地方咧，唔系个深山嚟嘅。我哋上到去山上边之后咧，就落翻嚟啦。一路落翻去市区，沿住行人路咁样去跑啦。咁啊，经过好多啲好特别。你谂下，我住咗喺香港，即系喺度出世几十年，有啲地方吓、啊，咦咁得意啊！啲咁样嘅桥啊，或者公园啊，或者呢啲庙啊，啲名胜古迹，我系未见过嘅。
1: 老班先师
0: 庙啦，跟
1: 住
0: 我哋嚟由龙虎山啊，嗰、那个叫龙虎山，
1: 系啊，
0: 系啦，一路上啦。咁、我经过一个咧老班先师庙之后咧，我哋去到一个咧叫做纪念难利行人天桥，读到嚟啦！哇，呢个咩啊 Sir？ 嗱呢个叫纪念拿利行人天桥，呢条天桥有咩特色咧？就系上边系
1: 马
0: 行车嘅。就啱啱下边咧，嗰条天桥你就可以行啦。
1: 哇！
0: 好耐历史，
1: 有啲咁嘅嘢咩？
0: 我都唔知
1: 道，我真系唔知道。嗱，又咁讲，你
0: 系
1: 咪新界人啊？定系你系九龙人啦？你系九龙人咯？
0: 九龙人，
1: 可能真系未必知噶。
0: 系啦，
1: 虽然你真系过咗海就神仙噶啦。
0: 系啦，
1: 系嘛？港岛区啲系嘛？你有冇发觉啲路我都唔知点去嘅？
0: 系有啲天桥，譬如话一条天桥咧，系行人天桥，好简单一条行人天桥。
1: 好靓喎！
0: 但系嗰个影相位咧，系对住中环中心。
1: 哦，即系你就系可以攞到嗰、那个
0: 远、
1: 景，
0: 个远景两边系楼嚟嘅，远景就对望。咁你喺嗰条桥嗰个嘅啱啱落少少楼梯，你影嘅时间咧，你就可以哇，好靓。咁当然
1: 唔好乱咁讲俾人知。
0: 系啦，
1: 呢啲背景，
0: 大家
1: 背景
0: 呢度唔系讲到嗰啲新生
1: 迟啲先，迟啲先，唔系话唔分享。
0: 系啦，
1: 系啦，
0: 分享。
1: 迟啲先。
0: 等我哋去再
1: 影
0: 够先。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一路沿住嗰条行啦，行到摩罗庙街啊咁落咧，就去到一个叫做坚巷，即
1: 系
0: 坚道坚啊，巷
1: 后巷啊，
0: 系啦系
1: 啊，
0: 坚道坚巷花园。咁呢坚巷花园有咩特别咧？佢我记得佢话系1990年系起嘅，咁嗰个咧好似砌积木咁样。
1: 哦，
0: 系我未见过哇，咁得意嘅呢个设计系净系一嚿嚿积木咁砌出嚟嘅，好舒服。
1: 即系个花园系
0: 个花园系公众嘅，系啦。咁咧佢。亦都係設計咗一個旁邊一條路咧，係俾啲狗狗啊，你可以帶寵物，但係公翻入邊唔入得去狗狗，咁樣設計咗出邊可以行下嘅，
1: 你可以喺裏面嗰度，
0: 係啦，你有佢啊，
1: 你淨可以揈下啲，
0: 咁但係好舒服嘅，好舒服嘅，同埋好涼爽嘅，同埋啲凳啦，俾人哋坐下咁樣咧，又有水飲，即係咁有啲水飲啊，咁跟住我哋一路行一路行咧，就沿住咧就去到一個叫做必烈者士街市場。
1: 哇！啲名都咁巧口
0: 嘅，跟住我啲朋友，你翻去叫啲同事读下嘛，我哋一定读到嘅。咁但系就好巧口咯。咁但系你谂下，即系一个跑团啊，咁啊可以去睇一啲名胜啊，咁样当然啦，系好热。咁我哋就沿住呢一个西环嘅海滨咧，跑翻去坚尼地城。
1: 哇！啱啱好一个圈，
0: 11:00嘅时间咧，个气温咧系好热。
1: 几多点钟开始？
0: 8:30。
1: 还好，我觉得如果你八点零钟嘅时候
0: 系啦，
1: 系啦，如果你再早啲，可能仲
0: 冇错啦。咁当十一点几嘅时间咧，我放弃啦，因为太热啦，去到海滨，因为冇瓦遮头，
1: 哦，
0: 变咗咧，我就叫佢哋嗱，你哋跑先，
1: 系，
0: 我哋老人家，你俾我慢慢行翻嚟，点知行到
1: 有几多个老人家就系得你一个，
0: 即系唔系，即系我加埋年长啲啦，都有几个啦，即系我费事话人哋，
1: 唔系跑开嘛，
0: 我唔系跑开嘛，咁但系好嘢嘅，点解咧？因为即系原来因为好多嘅跑班啊，或者呢啲嘅系免费嘅吓。咁你可以去 join 呢啲嘅跑团啦，然之后去睇啲名胜啦，所以阿 Sir 系设计得好好嘅，特登带我哋去睇下，我哋完全唔知道。
1: 同埋我觉得几好，因为其实如果你话一开始跑，就差唔多你话系成个路径嘅话系十公里啊嘛，
0: 系差唔多十公里。
1: 即系一嚟嘅话，你要跑十公里嘅话，你会觉得个门槛会唔会太高咧？
0: 会噶，
1: 系咪？同埋你一嚟嘅话，你上山啊，老友。
0: 上山，同埋我礼拜六我又去操，
1: 我就俾条命你，系啊，
0: 我操完只脚，
1: 我就觉得咦，明明听你讲话礼拜六你先至去揾教练。
0: 系啊，
1: 你听日又去跑，
0: 系啊，教练都
1: 死啊！
0: 教练，你听日去跑，你今日操脚我话，
1: 好痛啊！
0: 应承咗朋友嘛，
1: 冇计啦，
0: 可以失约嘅。
1: 但系你会停噶嘛？
0: 系
1: 咪即系行去嗰个地方，佢俾时间你打下卡，
0: 系啊，打下卡，一齐影下相，
1: 几好啊！
0: 系临尾嗰个，哇，海滨嗰个晒到我唔得，你哋
1: 嗱，你问我个设计咧，我觉得最好最好系乜嘢咧？好啦，完晒所有景点之后嘅话，最好咧，大家一齐饮个茶，
0: 系。
1: 嗱呢个永远即系最受欢迎系咁样噶，大家一齐食啲嘢。
0: 即系我追到佢哋咧，你哋等到我就一齐饮茶。
1: 系啦，冇错。
0: 我话你等唔到，你哋散先，你哋去，
1: 系啦，你哋开咗，
0: 唔好咁大压力，我有啲压力。
1: 冇错，我嚟到嘅我就同大家就一盅两件啦。
0: 系啊，随缘随缘。
1: 我觉得咁样真系最好。
0: 唉，咁所以都开心嘅，
1: 系啊，
0: 咁希望多啲啲咁嘅团体咧，俾人哋去参与啦，系好好嘅。
1: 唔系一定有嘅，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啲真系非常之有心嘅朋友，
0: 冇错，
1: 系搞咗。有好多呢啲可能散步团啦、跑步团啦咁样，大家不妨可以留意多啲吓。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星期六会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今个月29日的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他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即使处理好有关问题，亦都必须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邓炳强又话，已经抽调人手同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邓炳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新皇岗口岸，他说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通关，但是必须要确保安全、畅顺和旅客有良好体验，不会贪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據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是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允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施袭，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造成两国至少1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拦截了822架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其中600架无人机瞄准莫斯科州，是基辅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位于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遇袭起火。俄军同时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基地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2点，总成交金额8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1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8系升4蚊，智普1,195蚊跌75蚊，盈富基金26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708升9.2，腾讯控股446.2升6.2，华虹宏力138.5升8.3 ，Minimax 336.8升7.8，建滔积层板40.8升2.2，联想集团33.34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1点，升7点。港金报41,06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62美元，卖出4,39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薄扶林道近住觀潭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咁已經取消咗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啦。不過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咁同埋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噶，一帶比較車多。咁仲有九龍灣係有壞交通燈，咁位置就喺宏照道同埋啟。

0: 行道嘅交界系有斩坏交通灯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富林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6: 仲有边个啊？咪就系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李显智。
7: Hello，
8: 辛苦佢啊，又过嚟。
6: 没错。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都上次我哋都叫做系完咗啦，有啲嘅，譬如可能系
8: 银针啊，
6: 银针啦，试毒啦，
8: 试毒，银针冇粉啊，
6: 冇错。咁当然啦，咁我哋亦都要再去翻嘅就系、是、最初嘅时候咧，我谂我哋好耐之前都曾经有讲过。当然你话要去到张台度俾阿 Winston 佢哋要去从一副骨头里面啦，去解释到即系究竟嗰九个问题啦，系咪？四大问题啦等等之外的话，其实都会很重要。当尸体要被发现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方法都是可以帮到你们的。其实就是这样，以我们都是很快这样就水过鸭背这样有讲过。但是跟住嚟紧的这些集数的话，很可能仲大家就会是详细一点去讲讲个情况是怎样。
8: 那个是目录来的。初步目录来的。
6: 是啊，没错。是啊，我们还有细分在里面那里。
8: 再細分咁樣嘅，
6: 一就仲加一 A 或者一 B
8: 嘅。係啦，係啦。咁上個星期咧，我哋就用銀針試毒啦，冇事啦嚇。咁啊，今個星期不如我哋又講下，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尋找啲遺體咧，咁除咗我哋自己之外咧，咁可能可能用翻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我哋有陣時會緝毒啦，會用緝毒犬啦。我哋揾遺體嘅時間會唔會用上，譬如話貓貓狗狗啊、雀仔啊嗰啲咁樣？我唔知啊，會唔會用上嗰啲㗎？小心開心。
7: 狗係會嘅，
8: 狗係會嘅。
6: 有時嗰啲大自然嗰啲災害啊，或者係啲大型嘅
8: 好叻啊
6: 災難咧，你都發覺，因為人去唔到，有冇呢啲方法？佢哋就會有啲狗仔入，
8: 同埋佢哋嘅臭

0: 系同我哋好好犀利，好灵敏。
1: 嗯，
0: 系啦。
1: 佢哋会唔会有分噶？即系譬如可能有分过嗬？
0: 缉毒云缉毒嘅训练咁样。
1: 我意思系即系揾生口。定係就係揾咗，因為已經可能係
0: 已經過咗身嘅，
1: 因為你有黃金時間噶嘛，即係你去搜救一啲人嘅時候，咁會唔會係有兩隻嘅咧？定係其實基本上佢哋二合為一嘅咧，即係一隻腦裏面係做曬，我真係唔知啊！
0: 全科係
1: 啦，都係佢，
0: 雙人
1: 都係 lucky， 係啦，咩都係 lucky，
0: 係 lucky，
1: 咁樣揾啦，咁樣嘅咧。
2: 其实呢头先即係阿瑞同埋嘉年讲嗰个呢就叫做 K9 unit，
1: 我有听过喎、
2: 啊。K9 unit。咁 K9 unit 呢就佢哋好得意嘅，好似你哋咁样讲，唔係好似你哋咁样讲，佢唔係全科嚟嘅。
1: 但係真係有分嘅、哦、
0: 有分嘅。唔係好攰呀大佬。
1: 咪再囉咩都係我，又係我。
0: 又係我。我飯都未食㗎真係。係
2: 啦，咁呢我哋其实俾大家想象之中多嘅分，但譬如违禁品啦，即系可能海关啦，你可能喺关口见过有啲人，即系有啲人啦，有啲领犬员，佢哋会即系带只狗仔周围闻啲行李啦，
1: 好劲噶，
2: 系啊！
1: 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可以分享一下噶，我唔知道原来有啲生果咧，你
0: 系
1: 唔可以带入去噶，跟住我就系摆咗一只苹果咋，咁住就有一只咧就走埋嚟啦，系咁样去闻我嗰个行李啊，我仲同佢玩啦，咁跟住咧俾嗰个领犬员闹我噶，你唔好同佢玩，佢工作中，咁同埋佢就
2: 系
1: 话你唔好同佢玩。玩嘅就
2: 系
1: 你里面有一啲嘢，
2: 跟
1: 住我谂咩嚟嘅咧？只不过系我早餐嘅时候，我唔知道啦。我摆咗个苹果落去啫，佢话你唔可以带走噶。
2: 咁佢冇罚你钱啊？
1: 佢冇罚我钱啊，佢就要我抌佢一，因为而家食咗佢，
2: 一
1: 就抌咗佢。系啊，好劲喎！
0: 系啊，其实呢啲情况经常咧，去到外国啊嘅呢啲机场咧，你去攞行李，你攞咗啦，佢就埋嚟喺度闻嘅，你睇佢哋好得意嘅，你
2: 系
0: 好想同佢玩，但系佢写住嘅唔好同佢
1: 玩，
0: 佢工作中，虽然佢哋个样真系好得意，但系佢哋好快嘅，我都试过，佢闻到你唔知有啲，我唔记得咗系咩生果定系啲食物咧，
2: 做咩你两个成日都带生果入境啊？
0: 啊唔系，唔知啊嘛，
2: 忍唔住啊我，做咩你两个成日都带生果入境啊？
1: 你又闹得啱，
0: 啱嘅，我哋唔啱嘅，
1: 我哋唔想嘥嘢啫。
0: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俾佢闻到啦，好嘢喎！即系佢嗰种嘅嗅觉，净系闻生果，净系闻咩？佢哋即系训练好犀利。
2: 系啊，佢哋违禁品啊，或者唔入得嘅嘢，佢哋会有一款啦。系啦，跟住可能头先，譬如我哋讲嘅毒品啊，佢哋又会有一款啦。爆炸品有一款啦，
1: 系。
0: O K，
2: 系啦，跟住咁就揾遺體啦，有一款啦，
0: 揾遺體一款，
2: 系啦，咁所以基本上呢度分咗好多款唔同嘅狗仔啦，咁而佢哋喺每一個即系 case 都會按住需要就出動，
0: 系，
2: 咁但系咧其實都辛苦嘅，即
0: 系
2: 譬如有一啲大型嘅災害，假設老實講啦，有咩災害唔？大型嘅话，可能牵涉到建筑物或者系瓦砾嘅时候，狗仔系唔停噶，即系佢哋因为佢哋一闻到，佢哋就要揾噶嘛，揾到，咁佢系咁揾嘅时候咧，佢哋其实系未必会理自己眼前个环境，有啲譬如有可能好热啦，有火啦，烧过啦，咁有啲狗仔会揾到只脚掌都伤晒，
0: 而佢辣到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哋。即係好似阿瑞頭先咁講啦，我哋去唔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入唔到去，或者我哋根本冇佢咁勁，佢哋可以透過嗅覺就揾到，
1: 因為佢哋真係個鼻比我哋係勁好多，
2: 所以透過科技咧，我哋而家其實係有一個叫做 e-nose 嘅科技，即係電子鼻，係啦，咁電子鼻做咩
1: 嚟噶？
2: 係冇錯，
1: 係咪機械人嚟噶？
2: 係啦，機械人，咁佢就話：我哋既然知道狗仔个嗅觉咁犀利，咁我哋就研究点解系咁犀利。当然唔使，即系冇任何狗仔受到伤害嘅。首先，
0: 系啦，
2: 咁佢哋就研究究竟乜嘢令到佢哋 detect 到咧？跟住咁佢话，如果系咁，我将呢一个佢哋嗅觉嘅成个操作，复制咗落一个机械人身上面。
0: 系
2: 咁机械人其实咪做到狗仔做嘅嘢咯？
1: 咁劲，
0: 即系而家用紧人。
1: 你问只狗，只狗都答唔到你嘅，即系我点解我可以闻到咁多嘢？
0: 但机械人答你啦，我闻到，
1: 好犀利
0: 喺呢度。
2: 即系佢哋就要研究，首先狗仔嗰个嗅觉嘅
1: 灵敏度
2: 来
1: 自乜嘢啦？
2: 嘅一回事啦，
1: 系啊，
2: 佢同究竟嗰种气味边一样嘢？detect 到嗰樣邊一樣，即係因為你成個氣味好複雜噶嘛，啲化學嘅組件，究竟係揾到邊個化學成分啦？有 pair up， 咁佢就
1: 有機會就係嗰樣嘢啦。
2: 咁佢哋就最緊要

0: 就是要 detect 到呢一堆嘢。
1: 系。
2: 哇！
0: 咁跟住就因为咁嘅缘故，好啦，揾到啦，我就将呢一个嘅理论，复制咗落个机械人身上。咁、个机械人咧就可以任行啊。
2: 啊哈！
0: 咁狗仔
2: 佢就真系一个 inos 啦，就可以周围系咪咩都系佢啦。
0: 系啦系啦。
2: 即系我插呢、這个爆炸品又可以系佢，即系插丝又可以系佢，插毒又可以系佢咧。
0: 通常而家都净系我嚟揾丝嘅，
2: 即
0: 系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机械人都有帮手爆炸品啦。咁、因为始终危险，
1: 危险未啊？
0: 系啦，咁所以喺狗仔呢个角度咧，佢哋而家系有发展到。嗱，当然成效咧有待商榷啊。
2: 哦，
0: 因为有时会有一啲假阳性啊，或者假阴性啊，
1: 系
0: 啦。咁而当然狗仔都有嘅、即系狗仔都会，因为始终佢系靠气味啫嘛。咁、总之有阵味我就坐喺度噶啦，
2: 系味啊，系啊，跟住都
0: 咁。但系乜嘢造成呢个味，佢系唔会知噶嘛。
2: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都好嘅，我觉得。即係縮窄咗個範圍，或者叫做啊，我哋可以排除咗某啲嘢，係啦。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有人都知道啊，其實咁樣都唔係好人道，你會整親啲狗仔。咁所以咧就開始諗，既然有科技嘅幫手，就不如整機械人咯。
1: 係，所以變咗嗰啲狗狗放假唔得閒嘅時間咧，
2: 就可以開始出現啦。
1: Inos 啊，咁但係如果佢未有 Inos， 都係你哋自己去行嘅啫。咁你哋去，你哋又可又系咁样。
2: 应该唔系佢哋去行嘅，系啊。但系如果系嘅话，你有冇试过有啲咁样嘅 case 啊？即系其实同 Inos 一齐去。
0: 我哋要现场揾咯，因为譬如我去过非洲，可能某啲地方佢哋资源冇咁多嘅。
1: 系系。
0: 咁你唔好讲狗啊，
2: 嗯，
0: 系咪唔好讲 Inos 狗都唔见多只嘅时候，咁你就真系要个人去揾咯。
1: 系
0: 系啦。
1: 但系嗰啲狗狗系咪要即系？特別一種狗狗，因為點解咧？我睇到一啲嘅資料就係話咧，有啲地方啊，譬如話雪山啊嗰啲，即係拯救犬咧，係要用特定一種狗，佢哋體力啊，同埋佢哋喺個雪山嗰度啊，嗰啲能力啊特別犀利。第二啲狗做唔到嘅，咁譬如话喺我哋要去寻找一啲嘅遗体嘅时间，你有冇特别啲嘅品种嘅狗狗，定系任何狗我哋训练到就得啊？可能用狼狗我唔知。
0: 有嘅有嘅，每一种应该咁样讲啦，每一种头先讲嘅嗰一种能力嘅 canine unit 嘅候选人咧，佢哋都系要被筛选。
1: 候选狗狗
0: 啊 ，sorry，
2: 要参加比赛。
0: 候选狗，
1: 候选狗，
0: 候选狗，佢哋都要被拣选过嘅。咁、但系有啲情况咧，外国啦吓，有啲譬如话啊，上一任系妈妈，佢生咗。可能六隻
2: 一竇狗仔，
0: 係啦，一竇狗仔，咁佢可能咧一到六隻咧都會被邀請加入訓練，
1: 係嚇。但係佢哋可以拒絕嘅，啲狗狗
2: 應該唔得啦，除非你唔得。
0: 佢拒絕嘅方式就係佢好中意玩，
2: 係
1: 哦，
0: 好中意玩，好百厭，係啦。咁我就即係
2: 失控啦。
0: 咁冇辦法噶嘛，你唔可以出去。揾紧嘢，你突然间同人玩，喂，同我玩咧咁样噶嘛？
1: 即系狗狗 ADHD
0: 啊！系啊，冇错，系啊。咁所以即系因为咁嘅缘故啦，咁所以佢哋都有拣过嘅，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冇狗仔嘅，咁就要用我哋人自己去揾
2: 啊，
1: 用人去揾。
0: 系啊，
2: 咁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有呢方面嗰啲 case
0: 揾啊？
2: 系啊，
1: 即系狗狗唔得闲啊，去揾啊。
0: 系啊，咁揾咧就复杂啲啦。
2: 嗰次要揾乜嘢啊？
0: 都是找屍體，但是就冇味嘅，冇乜味嘅啦。
2: 咩情況下？
0: 是嗰個打完仗過咗好多年，
1: 打完仗
0: 係啦。咁我哋就要睇，咁你嗰度好荒蕪嘅，乜都冇，一笪地咁。咁你就要自己去行去睇下，見唔見到屍體留低俾你嘅痕跡？冇味啦嘛，
1: 係
0: 啊，你要睇痕跡啦。
1: 係
2: 幾多年啊？
0: 三十幾年。
1: 唔
2: 好玩得三十几年，剩翻啲咩喺度？
0: 骨咯，骨啦，衫啦，
1: 衫都仲有，
0: 仲有啊，
1: 系
0: 啊，
1: 嗰啲即系纤维咁犀利啊，可以三十几年，
0: 应该有啲有部分可能因为系人做嘅，天然嘅就
1: 应该冇啦，天然嘅就应该冇啦，
0: 系啦，咁我哋就要睇啲咩痕迹咧？我哋睇可能譬如个地有冇少少凹落去啦，跟住或者个地嘅颜色有冇变到啦，咁呢啲都系我哋要揾嘅痕迹嚟嘅。
1: 好啦，咁三十几年，点解嗰个泥土咧？ 都系仲系唔同色，会唔会咁样嘅？
0: 会啊会啊会啊！除咗泥土唔同色之外咧，其实另外有一个领域咧都好关系嘅，就系佢假设啊，即系而家大家想象啦，譬如我而家行紧山咁算啦，你唔好行山嘅时候听翻呢一集我阿蕊。
1: 行山系啊，
2: 你成日都谂起我，
1: 行山
2: 我好中意噶，我好中意行山听。
1: 你留心行山。

0: 啦，譬如啊，嗱，我哋行山啦，咁你见到啦，好好靓啦，山景系咪好多植物啊？
1: 系
0: 啦，突然之间你见到有一笪地方秃晒嘅，乜都冇嘅，但系侧根咧好多树啊，好多嗰啲矮嘅丛林啊等，咁嗰度有机会系有
2: 人
0: 嘢死咗喺度。
1: 未必是人，
0: 是人
1: 是是動物，
2: 即是動物都有機會，有有嘢，
0: 或者相反，即係你側根全部都是秃嘅，突然之間有度好茂綠嘅，嗰度都應該有機會有野蠻。
1: 係，咁我想問啊，點解嗰一笪泥土經過咁多年雨水啊，各樣嘢，佢都仲係咁樣嘅，可能秃咗。系咯，系咩原因？因为有养分咁，我听过你讲。
0: 系养分系啱嘅，但系养分唔系即刻，因为一个人死咗之后会经历嗰啲腐化嗰啲嘢咧，其实有好多酸性嘅嘢。酸性嘅嘢咧，对于个泥土嘅生长，即系养分嗰方面咧，就唔系最有帮助啦。咁佢会揦死晒侧根嗰啲植物啊，或者生长嘅嗰啲部分啦。咁而因为咁嘅缘故咧，佢就可以令到佢周遭一个锁定嘅范围，嗰啲嘅植物咧，或者嗰啲土壤唔适合。耕作或者种嘢，继而佢啲植物咪死咯，冇营养嘛。但系过咗一段时间，譬如好似嘉年头先讲，哇落雨啊，我冲走咗好多啊，或者我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啦，嗰啲酸性嘅嘢已经消失晒啦，或者对泥土有害、对植物有害嘅嘢已经消失晒啦，或者系洗走晒嘅时候咧，真系就变咗养分，咁嗰度咪会特别茂绿咯。
2: 咁即是话嘅就系，其实你就系睇呢啲嘅植物咧。系嘛？即系其实佢系究竟好茂绿啊，定系其实就系嗰度系秃咗一嚿嘅话咧，就可以知道个时间啊。
0: 系啦，
2: 个时间
0: 呢个都系一个埋葬学或者系植物学嘅一个交叠重叠嘅位置嘅一啲理论。
1: 嗱，头先你讲个三十几年前嗰、那个。那個情況是怎樣？當時你找到是不是就是不同色、啊、
0: 我們是看到不同色的，沒錯，那塊地是沒有東西種的，方圓十里都沒有東西種，是一個你當好像沙漠那樣的地方、
1: okay.
0: 即不是真的沙漠，但是你
1: 沒有東西，很荒蕪啦，很荒蕪
0: 下下。而我們看到那塊地是零零四四的，那個框、是深色的，同埋啲泥好松啊，好似掘过咁，咁佢真系掘过，咪埋落去嘛，
2: 系啊，
0: 系啦，咁跟住就当我哋又当然冇乜味啦，咁过咗咁耐，咁但系呢啲嘅痕迹，譬如佢掘过啊，泥土嘅质地啊，或者系嗰个颜色，都已经足以系我哋一个要掘落去嘅原因，咁啊最后就揾到有尸体喺入边，
1: 哇，其实从呢啲咁样好细致啊，慢慢去揾下揾啊，从你学习咧，里边全部都知道要从呢啲好细致嘅嘢去揾到嗰、那个嗰件遗体，
0: 系冇错，
1: 系啊，哇，其实都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话泥土啊，可能即系头先所讲嘅植物啊，嗰样嘢，仲有啲蛛丝马迹，
0: 系
1: 我哋可以揾到嘅，
0: 系冇错。
2: 呢样嘢嘅话，会唔会系呢个即系法证，可能系又或者系你搜证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学派里面咧，都有唔同类型嘅一啲即系嘢嘅，譬如可能讲紧我哋会训练狗仔啦，大自然会俾我哋有啲嘅提示啦，你哋都可以睇到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有一种系咪叫做法证嘅植物学，其实就
0: 系
2: 类似呢一啲咁
0: 系啦系啦，法证植物学当然唔係淨係講緊啊！我哋睇唔睇到呢啲啦？咁佢哋本身就係一個植物學家啦。咁更加之熟悉嘅就譬如啊，呢棵樹點解會生喺呢度啊？點解突然間生喺呢一個咁奇怪嘅環境啊？
3: 但關咩事呢？呢啲點解會關事呢？
0: 因為唔同嘅品種可能會話到俾你聽。即系譬如我个人带住嘅一块树叶，佢可以话到俾你听系边棵树嘅，咁咧你就系有机会呢棵树净系种喺九龙塘广播道嘅，咁我就知道嗰个人就埋喺九龙塘广播道咯。
2: 好得人惊，
0: 即
1: 系九龙塘广播道，点解呢棵树会喺沙田呢度噶？
0: 系啦，嗰类。咁而其实同查案系即系一样，即系同昆虫嗰个 concept 系一样嘅，就系系啦。咁但系佢仲要睇多样嘢，就系因为植物生长某程度上系好稳定嘅。每一年可能生长就
2: 系
0: 咁多，
2: 仲要好耐。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透过佢生长调翻转头逆向
2: 地方，
0: 系啦，谂翻究竟呢个遗体几时开始出现？系啊，譬如我哋最熟悉嘅树木嘅年轮咧，佢都系一个好嘅提示嚟嘅，即系佢会话到俾你听，嗱个年轮粗啲就代表住佢多啲养分，跟住咧年轮突然间黑咗一嚿咧，就即系可能代表住嗰度曾经有火烧过，好薄就代表冇乜养分，突然之间理论上你应该系。一个好稳定嘅 pattern， 突然之间有一道特别粗咧，就话呢度开始起计，大概几多年之前，就系 出現咗呢一個遺體啦。
3: 哇！
0: 又或者譬如啊，我哋有另外一啲就係，因為假設嗰個遺體埋咗喺泥土入邊啦，咁你啲根會生長噶嘛？
2: 係，
0: 佢唔會因為哇你有個遺體喺度，我唔生住先，係啊，佢唔會噶嘛，
1: 佢穿過。
0: 咁佢穿過咗幾多少，生咗幾多咧？我哋又可以計每一年大概生咗幾多寸，應該生幾多寸，咁啊調翻轉頭咯，咁啊即係大概幾耐啦？係，
2: 嗯，
0: 係一個好精準嘅推論嚟嘅，
2: 非常之犀利，我覺得。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下個禮拜再嚟啦，就係就住呢一個嘅即係植物學嘅話咧，就再

听紧嘅咧就系有泳儿嘅呢一首新歌嘅《全活》啦吓。喺呢个时间嘅位置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2:30嘅。仲有就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已经生效噶啦，请大家留意留意啦。转头翻嚟嘅话咧，会继续翻嚟我哋仲有一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大家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抉择，是正确的抉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又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意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星期六会喺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今个月29号嘅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头嘅过关情况。佢提到关口嘅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即使處理好有關問題，亦都必須要同內地做聯合演練。鄧炳強又話，已經抽調人手同埋聘用退休人員應付通關。鄧炳強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之後，被問到有冇機會喺11國慶黃金週前啟用新皇崗口岸，佢話港深雙方都希望盡快通關，但係必須要確保安全、暢順同旅客有良好體驗。唔会贪快。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仲进行紧。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4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99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25元，升5.45元；智普1,205元，跌65元；南方恒生科技4.71仙8，升1.02仙；腾讯控股447元，升7元；盈富基金26.02仙，升0.02；华虹宏力141.1，升10.9。Minimax 338.2，升9.2；阿里巴巴122.4，升2.5；建滔积层板41.18，升2.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3，瑞士法郎9.667，澳元5.56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1点，升7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

0: 92.44美元，卖出439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咧系仍然未整好噶，咁现时咧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而同時咧，何文田嘅石鼓街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咧近住敬德街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大家經過同樣請留意。就係何文田嘅石鼓街由於有水管急修，現時咧近住敬德街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快線咧曾經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8: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7: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8: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7: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今日我哋咧，即系有啲天然材料攞咗嚟啦，哎呀！今日全家人嚟晒
0: 啊，
3: 系啊，教练啦，教练
0: 啦，
3: 陈教练啦，陈嘉琪教练啦，同埋仔仔啦，
0: 系
3: 啊，陈明贤小朋友，
0: 欢迎晒，欢迎晒，
3: 系啊，
0: 喂 ，Ice 妈妈辛苦晒，因为今日咧系啦，平时我哋一齐做我行我素嘅。

0: 商量到佢唔舒服啊，咁跟住咧，我哋就话啊，如果系嘅话，不如揾阿 Ice 妈妈啦，系咪？因为佢成日都教人煮嘢食噶嘛。
1: 我又啱上完堂，
0: 我真系嬲，我真系今日咧叫得你迟，我上个礼拜先至买咗啲，我哋今朝早已经分享咗，就系见仁见智啦。当然可能有啲人都觉得冇乜问题嘅，咁但系我自己本人咧就系又要好食，又要营养好，又要减到，
1: 又要减到。即系营养齐嘅要，
0: 冇错，因为三合一。咁但系其实咧，我相信嘅就系，如果系天然嘅食材嘅话咧，一定嘅就系难食有限嘅。所以今日咧，我咧真系非常之好。咁啊，啱啱咧 ，Ice 妈妈咧就会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就系纯天然食品做到嘅一啲咧，就系高蛋白粉，
1: 系
0: 人都做到嘅，系咪？
1: 每次训练完之后咧，就饮一杯嘅我哋，
0: 哇，
1: 系新鲜佢。叫做咩啊？破壁機整出嚟天然蛋白粉，你睇到裏面咧有好多啊！呢個係咩啊？
0: 不如 Ice 媽媽幫我哋介紹一下，即係好靚啊！
1: 好靚，
0: 你擺到，
2: 因為我哋係五行飲食法噶嘛，
0: 唔怪之得，即係乜嘢顏色都有啦，金木水火土又有啦，
2: 冇錯冇錯，
1: 金木水火土
0: 真係五行啊嘛，
1: 五行咯。
2: 唔係，其實呢杯嘢咧，除咗個可以增肌之外咧，其實係好多嘅用途噶喎。譬如你可以係一個叫當係一個健康營養補充品啦，又可以你擺喺邊一個位置？譬如你早餐、午餐、晚餐定下午茶，佢有唔同嘅作用噶。
0: 嚇死我啊！擺邊個位？就擺喺眼，
2: 係飲食嘅位置，時間應該係
0: 時間，
2: 係啦，時間擺唔同嘅時間，佢有唔同嘅作用啦。
0: 即係早餐、晏晝、晚餐都得，
2: 係啦，冇錯啦。譬如好似你一般我哋要增肌嘅做法啦，咁就係早餐一杯啦，跟住你做完運動最好就30分鐘內啦，
0: 再飲一杯，
2: 咁你再飲一杯啦。咁我哋係實體證實嘅，
0: 係
2: 一家三口
0: 係
2: 證實過，
0: 教練已經喺度不斷
2: 係啊，每一日都係包括我仔。
1: 今日喝了没有、啊、教练
0: 咁一杯呢一杯嘢之外嘅话仲可以食其他嘢嘅
2: 可以
0: 系
2: 当然可以
0: 不过你要增肌嘅时候你就需要
2: 得喎不过
1: 好饱
0: 因为好我唔知啊嘛，
1: 嗱，你睇下呢一杯咋，佢炸咗，即系整咗几
0: 多？呢杯就系呢杯啦，都未系，
2: 未系我其实呢杯可以咧变做四大杯，但系呢杯唔算大噶啦，呢个系细少少噶啦，
1: 细少少
2: 嘅，系啊，唔好睇小佢，可以去到1600ml嘅呢一杯嘢。
0: OK， 即是话其实咧，因为我哋要增肌咧，我哋嘅理解啦，所以你就要食多少少嘅，比平时嘅人食多少少嘅就系蛋白质。但系而家我哋希望嘅就系从呢一个嘅就系素食。嘅嗰個方向嚟去就係增加你嘅蛋白質，係咪？因為蛋白質係人如果知道你話係食唔係食素嘅，你就可能要食肉啦、
2: 蛋啊嗰啲啦，
0: 係啦。
2: 咁因為我哋蛋都唔食啊嘛，
0: 冇錯，
2: 係啦。咁所以我哋呢一個配方係自己要計過數同埋實體，即係我哋都試咗成年
0: 幾耐啦，一年時間
2: 啦。我哋三一家三口，係啊係啊。咁試到我哋每個禮拜就上榜去度咧，我哋用嗰啲
0: 測呢個脂肪啊，
2: 係啦。系啦，上榜真系增到肌，我哋先至推介俾我哋嘅会员。
1: 咁呢个里面有啲乜嘢材料咧？我哋今日见到个
0: 好靓啊，见到
1: 有五颜六色，
2: 系啊系啊，有个发芽糙米啦，
1: 发
2: 咗
1: 芽
2: 嘅喎，系啦，跟住有个有机嘅三色藜麦啦，有机嘅荞麦啦，跟住有机嘅小米啦，有生机 raw 嘅葵瓜子啦、南瓜子啦，咁有机嘅红扁豆啦，佢系冇嘌呤、去晒外衣啊嗰啲，所以就算你话痛风。啊，对豆会胀气啊，嗰啲都冇问题噶啦。跟住仲有个生机，都系 raw 嘅腰果咯。
1: 总共
2: 嘅
1: 就有六样嘢，
2: 系啊系啊，有六样嘢，三四五六七八样嘅，
0: 八样嘢
2: 喺里面。
0: 你点知会有一个咁样嘅配搭嘅话，就可以有咁样嘅效果咧？艾森妈妈，
2: 嗱，其实呢个就系
0: 要试出嚟，
2: 归功于我先生，
0: 归功于，
2: 归功于
1: 个功劳啊，
2: 功劳系啦，收翻个费事，功劳系我先生啦。咁因为佢系一个健身教练。同埋佢係純素嘛，佢因為之前都有訪問過佢啦，咁佢因為食得太多坊間嗰啲蛋白粉咧，即係其實對個腎啦、同埋皮膚啦、同埋身體其實真係唔太好，講真，特別個腎啊，咁所以我先哇唔得喎，真係上次都有提過佢，喂一個鐘頭都就要去一次洗手間，搞唔掂喎，咁後生係咪啊？咁我就諗啦，咁我哋咁本身佢已經係知道咧，我哋已經。 證實到啦，用我哋嘅身體證實到咧，其實如果你淨係純食豆啊，如果純素，蛋白質係唔得，
0: 唔夠，
2: 唔完整嘅，係爭唔到機嘅，係啦。咁我哋就教練咧，佢就即係自己證實到出嚟咧，用個身體要有谷物類、堅果類、豆類、種子類，係啦，即係要四大類咯，谷、堅果、豆、種子四大類先可以一個叫做互補啦。
0: 嗯，
1: 係，
2: 係啦，用一個互補。

0: 好嘅蛋白質互補法，咁先可以真係叫做增完整蛋白質先可以增到肌。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四大類，咁我咪諗咯。咁、但係仲要我要諗到每一類裡面係揀到一樣係我覺得係最好，係啦，即係比較優質同埋好，又唔會對即係要對任何一種身體狀況嘅人都可以適合。即係譬如豆類有好多人脹氣噶嘛，
1: 係啊，
0: 會都係
1: 食完之後成個肚好脹。
0: 咁譬如我夠知道鷹嘴豆好啦，係咪？我知道可能係微豆都好啦，咁但係嗰啲豆好多人食咗會脹氣，咁所以我會揀紅扁豆咯，因為佢已經冇曬嘌呤啦，冇曬嗰個外衣啊牙仔嗰啲都冇曬啦嘛，係啦，咁同埋啲種子類堅果類我都係揀 raw 嘅生機嘅做法，即係佢已經係幫你做咗一個浸泡啊吹牙呢啲方法噶啦，咁就又會變咗又減低咗你對可能脹氣敏感消化難啊咁嗰啲嘅情況問題都可以減低咗好多，係啊，咁就係砌佢出嚟咯。
2: 咁你好啦，咁你砌好呢啲嘅即係而家仲係生㗎啦。咁你點樣去烹調佢咧？係要煮定
1: 係
2: 點樣咧？
1: 又或者你知道嘅就係嗰個成分嗰、那個多寡。即係邊啲應該會多啲，邊啲會少啲？
0: 有我哋計過計過數，係
1: 咪嗱？我諗相信你都要計嘅。
0: 要
1: 㗎，因為要數嚟啊嘛。
0: 因為我哋要達到佢唔好增脂啊嘛。
1: 係咯，
0: 我哋要增肌喎，
1: 又要好食係咪？
0: 又要味又過得，
2: 又冇太多脂肪喎。
0: 個味道又唔難飲啊咁啦嘛，係咪？所以我哋其實不斷改良先改良到而家，覺得大部分人而家飲都覺得 OK 嘅。即係譬如十個飲有。八個都覺得 OK 喎，唔 OK 啊？得，你鍾意咩口味？我幫你加啲嘢落去。當然講加天然嘅嘢啦。
2: 天然嘢
1: 我贊成 Ice 媽媽講嘅呢一樣嘢嘅，因為其實雖然咧，我哋講到嘅就有幾咁好，但係都要因應每一個人自己有
0: 唔同
1: 嘅口
0: 味
1: 同埋個體質
0: 嘅
1: 嚇，你自己可以作出呢個選擇嘅。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似乎就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嘅就係呢一個嘅配方係嘛，就係都舒服嘅，同埋就係適合嘅咁樣。所以我哋今日就係諗住嘅話啊，同大家都可以介紹一下嗱，但係咧。我除咗你话，即系你都要试嘅就系，譬如可能就藜麦系咪要多啲咧？
0: 系啊，
1: 小米嘅话可能就要少啲咧。即系呢一样嘢嘅话，其实都经过一年嘅时间，
0: 啊、
1: 慢慢咁样去调配到，系咪、
0: 啊啊？
1: 哇，好认真啊！
0: 同埋要逐样嘢计嗰个能量元素，
1: 系啊，
0: 系要
2: 佢系由朝咧就坐喺度慢慢喺度磅紧。我去亲咧，
0: 好似
2: 都系
0: 工厂女工咁，
2: 即系去咗咧嗰啲即系实验室咁样啊，系啦，咁啊好多杯佢喺度磅紧，逐杯磅，
0: 逐样磅
2: 噶，逐样磅，
0: 系啊，人手去做咁，因为其实我哋想嗱，譬如坚果种子一定个油分系重过个物量噶啦，系咪先？咁个比例就要即系我哋要去试咯，要试到佢嗰个大，又唔可以冇脂肪噶嘛，系咪先？系啦，咁所以就要我哋要去不断咁改良，系啊，计咗数出嚟之后仲要试噶嘛，个人
2: 练试啫，不停咁试啊！
1: 系啦，试佢啫，
0: 系啦，三口试啦，
1: 小朋友又试，
0: 系啦，因为小朋友嘅成长其实好紧要噶嘛，蛋白
1: 质
0: 嘅，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家三口去试噶啦，
2: 系
0: 啊，咁所以即系而家 final 出咗呢个配方，我觉得系即系暂时嚟讲都。几满意咯，
2: 系啦，好啦，咁啊出咗呢个配方啦，咁啊量好晒之后咧，会进行点样去
1: 制作过程系点咧？
0: 最简单，如果你有一个可以加热嘅破壁机，系加热嘅，因为一般
1: 唔怪得知呢系热噶，
2: 系啊，
0: 新鲜噶呢个，
2: 加水落去，跟住
0: 新鲜做俾你哋有四种口味，
1: 咁就已经搞掂噶啦，
0: 饮得噶啦，
1: 系嘛？我就系咁样，唔怪得知你话饱啦，
0: 好饱，
1: 你见到嗰只好似啲糊仔，
0: 有啲咧，嗱，坦白讲，有啲脾胃差、消化能力弱啲嗰啲咧，做完运动只可以饮到半杯或者三分一杯嘅，
1: 就饱。
0: 已經飲唔落，
1: 係啊，頂
0: 住。係啊，咁但係當然我哋就成杯飲曬就冇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其實都好睇你嗰個消化系統咯。
1: 我再溝稀得唔得啊？
0: 可以可以，
1: 即係可以再無限加豆漿或者加水。
0: 脾胃，你個消化能力可以加滾水或者加啲暖水落去，搞翻即係 shake 翻勻佢咧，咁搞溝翻稀佢就可以啦。
2: 如果我飲唔曬，可唔可以儲起佢？
0: 當然可以，其實你呢杯嘢好得意個，如果你擺咗落雪櫃雪凍咧，佢就好似乳酪咁嘅質地。
1: 哇，超好味！
0: 你幫啲加啲藍莓啊，或者加啲你喜歡食嘅水果落去咧，你不嚟食佢
2: 就早餐啦，
0: 好似乳酪咁嘅質地嘅。
1: 哇，係
0: 啊，
1: 有趣有趣
0: 啊！即係你新鮮飲嘅時候，佢就會比較流質啲嘅。係啦，或者你譬如你擺咗落雪櫃儲存，譬如我有打一揸出嚟啊，我飲唔曬噶嘛，咁我擺落雪櫃儲存嘅時候咧，咁你拎出嚟咧，好似乳酪咁樣，即係比較。 結咗啲噶嘛，咁你可以加熱水落去攪翻勻佢，咁就 OK 噶啦。
1: 我相信你擺耐咗嘅話，佢都稠啲。
0: 會一陣因為佢澱粉質啊各樣嗰啲嘢，佢會黏咗㗎嘛。係啦，咁所以係啦，凍咗放涼嘅凍同你擺咗落雪櫃嘅凍個質地都會唔同。
1: 係啊，我覺得其實咧佢依個好好啊嚇，餵你放湯又得。
2: 係啊，
1: 雪凍佢當係 yogurt 食，
0: 真係
1: 嘅
0: 喎，
1: 即係其實
2: 撈面啊，
1: 係嘛？

0: 我当好似芝麻酱咁啫嘛。你可以
1: 尝试下芝麻口味啦，
0: 系咪嗱？
1: 我就加咗个芝麻味。
0: 隨時你真係撈個冷麵可能係好食㗎。係㗎，你真唔知㗎。或者你撈個豆腐麵，
1: 或者你加個味噌落去，咪有個鹹味咧，咁就好好㗎啦。
0: 我哋真係可以合作去諗，有啲咩味道？
2: 有榴蓮味啊！
1: 係啊，榴蓮就個人啲啦嚇。
0: 有一個問題要問啊 ，Ice 媽媽，頭先你有講到你就係話咧，即係用破壁機啦，係咪？但係個問題係。系啦，仲要有呢个加热功能啊嘛。但系如果我听紧我哋而家电台节目嘅朋友，佢哋冇嘅，有冇另外嘅一啲比较简易啲嘅方法，我都做到呢？
1: 有嘅啦。譬如举例啊，我相信一般家庭都会有搅拌机。
0: 搅拌机有，
1: 系啦，即系虽然佢冇加热功能，但系一般嘅搅拌机应该有，系咪？系啦，咁你可以将呢一杯食材，你可以煮熟咗佢先，煲熟咗佢先，跟住就放落你个搅拌机度搅打
0: 烂，打烂佢，
1: 系啦，咁
0: 都会变成咁样嘅。
1: 当然个诱滑度就会有分别啦，系咪？系啦，咁好啦，如果你话我连搅拌机
3: 都冇，可能真系冇
1: 嘅。咁点算咧？咁我可以点做咧？唔知你哋有冇试过细个嘅时候
0: 煲粥
1: 仔咧？
0: 做角仔，
3: 我就冇做
0: 炸角仔，
1: 系啊，
0: 炸角仔，包角仔咯，
1: 系啊，有，我妈妈有教我做角仔，咁将啲花生啊嗰啲炒香咗，
3: 炒香咗，
1: 系啦，咁个一粒粒噶嘛啲花生，咁点样将佢系啦，
0: 中佢咯，
1: 两个方法，咁我阿妈咧嗰阵时咧就系用，譬如将佢摆落去个袋里面，将嗰啲花生摆晒落个袋度，跟住攞个玻璃樽压，
0: 冇错，或者
1: 有
0: 醒噶阿妈，我知会变啲嘢出嚟啊，
1: 或者咧
0: 用玻璃樽压咗佢，
1: 做面即系做面包嗰个棍
3: 咧，棍。
1: 系啦，去研佢咯，研碎佢咯。
0: 嗯，咁好容易啫。
1: 系啊，或者你有嗰啲
3: 中
1: 佢咯。系啦，系啦。咁你就可以中碎佢咧，
0: 变成粉。
1: 系啦，变成粉啦。咁当然啦，你煮熟咗佢去中咧就会好啲嘅。生嘅时候咧，因为
3: 系啦会
1: 难中啲，佢飞起晒，
0: 啱啊，
1: 系啦会
0: 跳嚟跳去啊，弹到周围。
1: 系啦系啦，咁你可以煮熟咗佢先，跟住就中咯。中完咁你咪加翻落去个水度，即系自己加。调教嘅希杰度啦，
3: 煮佢啦，慢慢
1: 系啦，又或者你当佢煲粥
0: 啊，
1: 最简单，
0: 但系煲粥会好食，
1: 你乜都冇我屋企，
0: 系啊，
1: 但系我一定有个煲挂，相信
3: 有或者有个电饭煲，应该有嘅，
1: 你当佢粥咁样煲咯，
0: 即系教煲粥嘅嗰个
1: 系
0: 啦，跟住个
1: 煲个功能，
0: 跟住你就煲晒佢，咁跟住就当粥仔咁样食，
1: 系啊，当然你可以分一半嘅，譬如我一个人嘅，因为其实呢一杯嘢你可以翻去捞匀晒之后咧，跟住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因应自己嗰个即系情况啦，可能你一个人嘅，咁你一煲煲个煲成千几，
0: 我 OK 啊，
1: 食晒噶嘛，咁点啊？咁你可以将呢杯嘢分咯，分几次噶嘛？
0: 分一日系啦，分几次食。
1: 譬如我举例呢杯嘢系可以去到1600ml嘅水，咁你咪可以将可能你分四次，每次咪400ml咁样，你将呢份嘅食材又分四次，咁你咪每次可以煲，即系自己一个人嘅份量啊，讲新鲜。
3: 我都想问下咧，譬如话有好多长者听紧呢个节目啦，佢哋食呢个嘅呢个蛋白粉咧，我哋俗称啊，佢哋有冇嘢要留意啊？或者點樣咧？可能佢哋消化
0: 食緊啲咩藥啊？
3: 啲牙仔啊，嗰啲牙。
1: 其實點講咧？呢個就睇你用乜嘢方法啦。如果你話真係用正式可以加熱功能有破壁機，根本上打到好幼滑，係唔會有任何問題噶啦，唔會有渣，唔會令到你難消化。不過問題就係啦，如果你用一啲可能頭先講嗰啲咧冇破壁機嗰啲方法咧，咁佢咪會比較粗啊？
0: 啱，
1: 係啦，個粒狀會比較粗，可能有啲朋友咧個喉嚨會比較敏感嗰啲，會棘，會有啲覺得棘喉嚨，
0: 即係個吞煙可能會有啲問題，
1: 朋
0: 友就要注意一下
1: 啦。係啦，又或者譬如因為呢杯咧有呢一杯，我哋其實叫營養蛋白露啦，
3: 營養蛋白露
1: 係啦，係好均衡營養或者叫完整蛋白露啦。
3: 係
1: 啦，咁其實呢一杯嘢有啲同我哋有啲會員係買咗翻去俾啲老人家，即係吞煙困難。咁但係佢會比較結噶嘛。係啦，如果跟我嗰個份量配方
3: 個水嚇落個水，
1: 係要溝稀少少，因為佢張住嘅喉嚨咧，可能就算你打到好幼滑，佢都會張住黏啊嘛，係啦，咁所以呢樣就要注意咯，係啦，即係你要可能溝翻稀少少，要適合你嗰個老人家，係啦，或者嗰位病者佢吞煙，
0: 因為有時佢哋要食一啲軟餐，
1: 係
0: 嘛，
1: 係
0: 啦，如果佢食緊軟餐嘅，係
1: 啦，
0: 你
1: 要溝到佢啱，佢容易吞煙，如果唔係佢可能會棘住咗個喉嚨度，會好辛苦啊，係啦係啦，咁樣呢樣就會注意啲，同埋個粒狀會容易令到個喉嚨會敏感啲咯，如果真系唔够诱惑嘅话，
3: 系
1: 啦。
0: 如果系咁讲话，系呢啲嘅朋友嘅话，需要注意一下啫。
1: 系啊，
0: 我想知道嘅就系话，头先你话啊，呢个就咁啱咧，就系我哋呢一个芝麻味啦。其实实际上系可以变几多个味道嘅咧。
1: 嗱，其实
0: 千变万化，
1: 系
0: 真系。

0: 要变芝麻味嘅，
1: 我今日做咗四个味俾你哋啦，一个
2: 四个系四
1: 个，一个姜黄味啦，一个营养酵母啦，一个可可啦，系啦，咁有一个黑芝麻味啦，系啦，咁其实你哋搅匀佢，咁就会变咗唔同嘅味道。咁譬如啊。我中意鹹味嘅，我加味噌又得嘅喎。哎，又或者，哎，我今日突然之間想食 XO 醬，我撥少少 XO 醬嚟得唔得？得嘅喎。
0: 即係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呢一個係一個湯底，
2: 湯底
0: 係咪？你當佢係一個
1: 呢一個係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主餐呢一杯。
0: 係，
1: 其實你只要加翻蔬菜同水果，其實已經好均衡嘅啦。你個餐
0: 哦，係可以貨你日日都可以食。
1: 係
0: 啊，
2: 冇三餐，
1: 特別三餐都可以。特別我哋食純素咧，係好需要呢啲好優質嘅谷物。类啦，坚果类同埋种子类，
2: 系啊，同埋佢里边有即系好好嘅油分喺度啦，
1: 系有好嘅 omega 3嘅油喺里面，同埋我拣嘅坚果种子佢全部都系 raw 生机嘅做法，
2: 系
1: 咁所以系已经系最少最少最少伤害嘅对个。即係對個脾胃，
2: 對個脾胃，
1: 對個消化系統係最少傷害。
0: 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嘅，就係 Ice 媽媽翻嚟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真係非常之正。
1: 感恩俾我呢個機會，
0: 我唉好後悔。
1: 貓灰貓灰貓灰，
2: 係
1: 啊，遲知好過一直都唔知。
0: 多謝 Ice 媽媽，
2: 多謝
0: 多謝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松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0: 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话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同埋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系处理有需要改善嘅地方。今日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日星期六嘅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造成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政府星期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5月15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个案增至4945宗，当中2325人死亡，超越2018至2020年疫情造成2299人死亡的纪录。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由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抵制和局势不稳，疫情迅速蔓延。根据政府数据，确诊感染后死亡的比例由6月初的大约20%升到46%，意味现在几乎每两个人确诊就有一个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9点，升373点，总成交金额11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75元，升4.95元；南方恒生科技4.704元，升8.8；智普1195元，跌75元；腾讯控股446.6元，升6.6；盈富基金26元，升4毫；华虹运力139.4元，升9.2；阿里巴巴121.9元，升2元。MiniMax 333.2元，升4.2元；建滔积层板40.52元，升1.9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16点，升106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3.96美元，卖出43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断断续续消化紧在轩尼斯道。另外而家九龙湾是有坏交通灯的，位置就在宏照道和启祥道的交界是有盏坏交通灯的，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何文田石古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近住劲德

0: 街，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风骚。
2: 片段人间，我们的心愿。
3: 阿妹啊，你接唔接到噶？
4: 我得噶，我以前成日就同爹哋咧，又或者系住喺我对面嗰个哥哥打篮球噶，佢仲赞我啊，接波接得好稳阵噶。
3: 咁啊，好啦，接住啦。
4: 啊，好啊，嗱，我射啦。
3: 哇，阿妹啊，你识得穿针啊，好嘢喎、
4: 啊！梗系啦，我好中意打篮球噶。嗰阵咧，我爹哋啊，一得闲就会陪我同细佬咧落嚟篮球场度打篮球噶啦。
3: 咁你爹哋打篮球又真系打得几好、啊，教到你打得咁叻。
4: 本来咧，佢仲叻啊，不过。
3: 不过咩啊？
4: 爹哋咧好高好大只噶，佢好犀利啊！佢本来咧可以入选香港队噶，不过因为一次意外受咗伤，结果咧入选唔到香港队啊！我知道佢好唔开心啊！
3: 但你都好聪明好叻，同埋你一定好锡你爹哋噶啦。
4: 梗系啦，因为咧佢真系好劲噶。
3: 哇，妹啊！原来而家成五点半噶啦，话有啲晏咯，我谂你都系快啲翻屋企啦。如果唔系你屋企人阵间担心你啊。
4: 我知道噶啦，我就系住喺对面嗰座大厦啫嘛。我应承个爹哋妈咪咧，打篮球会打到五点半咧就翻屋企噶啦。我走啦。
3: 好啦，咁你自己小心啲啦。拜拜，拜拜，
4: 拜拜。啊，系啊，叔叔啊，你会唔会再嚟呢度打篮球噶？
3: 会啊，因为咧我家姐啱啱就搬咗嚟呢度，咁我姨甥仔同你应该都差唔多大啦。佢又同你一样好中意打篮球嘅，咁所以我得闲咧就会带佢落嚟打波咯。
4: 好啊，如果咧你唔得闲咧，你可以叫你姨甥仔嚟揾我噶，我可以教佢走篮啊。
3: 你识得走篮？
4: 系啊，我爹哋教我走篮啊，我学校啊高班个嗰啲男仔啊都唔够我嚟啊。叔叔啊，如果咧你唔得闲咧，陪你姨甥仔嚟打篮球嘅话，我陪佢打好唔好啊？
3: 好，
4: 好嘢，好啊，咁我走先啦，
3: 好
4: 啦，
3: 拜拜。
4: 哇，叔叔，好耐冇见你啦！你去咗边啊？
3: 我最近带咗我爸爸妈妈去咗加拿大探我哥哥啊，去咗差唔多成三个星期啊！
4: 哇，咁咪好开心啦，好唔好玩啊？
3: 好玩，嗱，你望下叔叔我，系咪觉得我晒黑咗咧？
4: 系啊，你黑咗好多啊！你就好啦，有得同爸爸妈妈去旅行，一定玩得好开心啦。
3: 咁妹妹，你第时大个咗，搵到钱，你都可以同爸爸妈妈一齐去玩噶嘛？
4: 我都好想去加拿大啊！我咁大个女咧，我未坐过飞机噶。叔叔啊，坐飞机咧系咪好好玩噶？架飞机咧飞到上天咧，飞到咁高咧，惊唔惊噶？
3: 梗系唔惊啦，因为而家啲科技咧好先进噶。咁你坐喺架飞机度咧，好安全噶。
4: 咁咧，飞机最高可以飞到几高咧？
3: 飞到你伸手啊，或者跳高，你只手都掂唔到咁高咯。
4: 我知啦，有冇我飞个篮球上天空嘅时候掟得咁高咧？
3: 哇，梗系有啦！嗱，我再掟高啲啊，一样啊，个飞机都飞唔到咁高噶。
4: 叔叔啊，你交个波俾我试下，我会掟得高过你噶。
3: 交俾你，你想要啊？你过嚟抢我个波咪得咯。
4: 我唔惊你啊，我实抢到啦。
3: 嗱，你跑快啲啦，呢边啊，呢边啊，
4: 好快，你咪走啊。哇！我冇力啦，我休息一阵先啦，一阵间再同你打过啊！
3: 哇，妹妹，你唔攰嘅咩？
4: 唉，我同我爹哋一样啊，好劲噶！叔叔啊，你陪我咧再打多一阵都得唔得啊？因为咧好耐冇人陪我打篮球啦。
3: 系啊，妹啊，你成日咧提你爹哋打篮球打得好叻，但系点解佢又唔同你打嘅？佢好忙嘅咩？
4: 佢都好忙噶，只不过咧，佢依家唔系好方便随时打篮球咯。
3: 点解啊？
4: 佢依家坐轮椅啊，所以咧唔系太方便啊，要特别安排咯。
3: 哦，阿妹啊，对唔住啊。
4: 唉，唔紧要，叔叔啊，你陪我打多阵啦，我跟住就要翻屋企噶啦。
3: 咁啊。
4: 嚟啦。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哎呀，求下你啦，唔好落雨啦！一个礼拜先至得爷爷嚟我屋企啊，睇住细佬，我先至可以落嚟打一个钟头篮球咋。唔该你啊，唔好落雨啦。
1: 阿妹，你唔使唔开心、啊，咁啊嚟都打咗一阵啦，唔使变嘴，唔使喊噶噃。
0: 叔叔啊，落雨咧就冇咩好惊，最多咧咪等多个礼拜先打咯。不过我唔会喊噶。
1: 嗯，阿妹啊。其实你咁中意打篮球，又咁勤力练波，你有啲咩心愿噶？
0: 我咧暑假之后咧升五年班啦、嗯，我想入校队啊，就可以代表学校打比赛，我要赢冠军。
1: 嗯，我有信心，你一定得噶。
0: 嗯，
1: 咁你打开咩位置噶？
0: 我同爹哋一样都系打中锋噶。我跑得好快啊，传、波接波咧一样都会够快又够准咧。我依家咧虽然唔够高咋、嗯，不过我够灵活啊嘛，转身啦、入闪啦我都够快噶，然后走冷，
1: 然后咧就跳高、入咗，好嘢喎、啊，妹妹你又射入咗啦，十比零，妹妹又将分数进一步拉开，好嘢啊妹，
0: 好嘢啊！叔叔啊，我真系好有信心会入到校队噶，将来咧我一定可以帮爹哋完成佢嘅心愿，入港队代表香港打全运会、亚运会。
1: 叔叔相信你一定得。
0: 叔叔啊，我未讲完噶，嗱、我仲要呢企上台啦，听到奏国歌，因为咧赢到冠军咧，我就可以将个金牌送俾爹哋啦。叔叔啊，你有冇谂过咧入港队噶？
1: 有，入港队的确系我心愿嚟噶。
0: 真噶、太好啦！你同我嘅心愿一样啊。咁你打咩位置噶？
1: 同你一样咯，都系打中锋。
0: 嗯，咁你要再勤力啲，练多啲波，唔好偷懒啊。
1: 知道知道，
0: 咁先至会有机会噶。嗱，最多咁啦、我一得闲咧就会陪你练波，咁、你嘅技术嘅咧就可以再好啲啦。
1: 你陪我练波，
0: 系
1: 多谢你啊，妹。
0: 叔叔啊！你入到港队咧，先至多谢我啦。不过咧，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啊？到时咧，你代表港队赢到任何嘅奖牌咧、你就要将第二块比赛赢到嘅奖牌，嗱，我唔理你系金牌啊定系银牌咧、你要将佢送俾我、因为咧，我想将佢送俾我爹哋，等佢开心下。
1: 咁啊，梗系冇问题啦，阿妹。嗱，我真系好衷心，好衷心，多谢你，你鼓励我，仲话要同我练波。咁但系你自己都要努力噶。
0: 哎呀，我都话啦，等你入咗港队。先多谢我啊嘛！
1: 系、妹啊，其实同你讲件事啦，我已经系香港篮球代表队 C 职中锋嘅28号程可慧阿 Ray。
0: 吓、你系香港队28号中锋，真系噶？你讲真噶？
1: 我讲真噶、叔叔冇呃你噶。
0: 哇，叔叔啊！应该叫你做伟叔叔啊！哇，你好叻啊！原来咧，你已经系香港队噶啦。咁你加入咗香港队几耐啊？
1: 断断续续，我谂加入咗港队有成八年噶啦。
0: 哇，咁耐，点解嘅？
1: 因为咧，我18岁嗰年入港队嘅，后嚟咧，因为一次比赛整亲咗只脚，咁我落唔到场，好灰心啦，于是又退出咗啦。咁啊，仲趁呢个机会咧去咗加拿大读书。后来啊，大学毕业翻嚟香港做嘢，啊咁啱撞翻以前港队个教练，咁啊佢同你一样咯，都鼓励我啊，叫翻我打波，咁啊系佢咧令我再次打翻篮球，再次入翻香港队。
0: 喂，叔叔啊，你打篮球咁叻啊，你代表港队比赛啦，一定会赢好多好多奖牌噶，系咪啊？
1: 都有十几个咁啦。
0: 真系噶，咁你有冇赢过金牌啊？
1: 都有赢过金牌嘅。
0: 咁铜牌咧，有赢过几多个啊？
1: 有，不过就唔多，最多都系金牌。

0: 喂，叔叔啊，你可唔可以咧送个铜牌俾我啊？一个就够噶啦，得唔得噶？
1: 一个铜牌就够？
0: 够啦，因为咧我想送俾爹哋啊，哦、我想话俾爹哋听，我识咗一个篮球员啊，佢就系我个好朋友啊，香港篮球队嘅中锋韦叔叔啊。
1: 妹妹啊，有人教你咧，你一定会成功嘅、
0: 嗯。
1: 你嘅心愿，你嘅梦想，一定可以实现。
0: 嗯，韦叔叔啊，
1: 嗯。
0: 你好叻啊！你嘅心愿咧，仲早过我达成、啊。不过咧，我系唔会输俾你啊、嗯！我都要努力加油啊！
1: 有信心就一定得。
0: 嗯，喂，叔叔啊，如果咧下次你有比赛咧，可唔可以带我同细佬去睇啊？嗱、哦，我要两张最平嘅飞就得噶啦，因为咧我想买飞嚟捧你场啊，我想帮你打气啊！
1: 哇，妹，你咁支持我，梗系冇问题啦。啊，系、啊。我啊讲咗俾你知，我叫程可伟啦。咁、你都讲翻俾我知，你叫咩名嘅、啊？
0: 我叫做曾子彤，而我爹哋咧就系曾浩添，你可以叫做添 Sir 噶。
1: 添 Sir？
0: 嗯。
1: 咁你爹哋以前系咪做消防员噶？
0: 吓、啊，系啊，你点知噶？
1: 哦，因为咧，我以前又跟咗一个篮球教练，佢系做消防员嘅，又系姓曾，咁我哋个个都系叫佢做添 Sir 咯。啊，我谂你爹哋应该系我教练啊。
0: 系啊。我爹哋原本咧系消防员嚟噶，佢好劲噶。哦，原来啊，你都系我爹哋教噶、
1: 啊。其实谂谂下，我都好耐冇同添 Sir 见面饮过茶啦。佢而家几好嘛？
0: 佢好好啊！我听爹哋讲过啊，佢以前咧系喺牛池湾消防局噶，不过咧有场火，佢为咗要救人，结果咧就牺牲咗对脚。我妈咪曾经有问过我爹哋有冇后悔，我爹哋好大声咁话，佢冇后悔，因为咧身为一个消防员嘅工作就系救人，救得一个得一个啊！所以韦叔叔啊，我大个咗咧都要做消防员啊，我要学爹哋一样咁勇敢。
1: 子彤啊，你爹哋身上咧有好多嘢，好多嘢学噶，我谂我学极都学唔完啦。
0: 韦叔叔啊，我爹哋咧依家咧系轮椅篮球队嘅领队啊，佢啱啱咧先至去完马来西亚度打完波翻嚟咋。
1: 系咧，子彤啊，
0: 嗯，
1: 咁你爹哋几时会再有比赛啊？
0: 好似系下个月第一个星期六啊，哦、去广州嗰度打省港澳杯咯、哦，打两日啦，星期日先至翻噶。
1: 嗯。子彤，如果咧我啊约埋你、你细佬、你爷爷，我带晒你哋一齐去上广州睇佢打波，帮佢打下气，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嘢！我都未睇过爹哋带队啊，我终于都有机会同爷爷、细佬一齐嗌
1: 加油啊！我哋都要加油啊！

0: 好啦，随住呢个片段人间嘅话，要结束我哋今日嘅丰收快活日。
1: 听日都有正嘢噶，
0: 系有咩好介绍？
1: 有话安师傅咧，带一只猛兽上嚟，好 Q 嘅猛兽。
0: 系安师傅系边位？
1: 安师傅
0: 曾经上过嚟噶啦，
1: 温健安师傅啊，
0: 冇错，
1: 仲有 Susanna 啦，
0: 系啦，我哋有呢个好心理学会啦。咁啊，听日咧同一时间咧十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见面啦。
1: 系啊，
0: 系啦，当然啦，喺临走之前嘅话都要讲咗俾大家听啦。你话话俾我听，
1: 我头先送阿教练佢出去嘅时间，哇，出边
0: 天黑晒，
1: 咁啊，国风前辈就话：喂，落紧雨添。
0: 冇错，佢真系要提提大家，就系、是、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系去到今日嘅十二点半啦。咁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已经系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8%嘅。
1: 我想提大家有冇洗衫落咗出边？
0: 有。所以而家系好忐忑嘅个心，
1: 我都系可以点做咧？我即系收工，我哋搞掂埋啲工作，
0: 飞车翻去，
1: 唔好飞，慢慢揸，唔好飞，慢慢揸，睇下要收衫。
0: 系啦，咁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咧就新鲜滚热辣嘅一个新闻报告之后啦，咁啊转头翻嚟嘅话咧就会有我哋嘅音乐钟咧。
1: 哇，周国富
0: 系咯，你哋好似啱啱先至见完面咋？
1: 系啊，我哋同阿郑子诚啊，上个星期
0: 咦，早午晚餐喎，
1: 早午晚餐都嚟啊！我哋品尝咗个午餐先，
0: 冇错，
1: 好嘛？
0: 好啦，大家听日10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说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

0: 佢強調要負責咁盡快開，唔會貪快，又話人手唔係影響因素，最主要係閘機嘅調試問題。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在貼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經詢問韓國總統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國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但是對方拒絕。他又說，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所以他已經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71升9.4。智普1197元，跌73元。腾讯控股446.6升6.6。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6升9.4。阿里巴巴121.8升9.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68，澳元5.5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升144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4.62美元，卖出4,39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完善路去丁角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完善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发街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有坏交通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咁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就系、是、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小伯，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7: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7: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1年多，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啊，你有冇试过俾人话唔识自爱咧？吓，阿妈咧话你挨夜啊，唔瞓咧唔自爱啊，老师话你挂住打机，诶，唔读书咧唔自爱，连朋友都话你中意一个唔爱你嘅人系唔自爱咯。人就系咁衰噶啦，忠言逆耳啊嘛，有边个会愿意企定定啊听你长篇大论呢？不过音乐咧可以发挥啊呢一种作用，将一啲语重心长嘅说话，好轻松咁透过歌曲带俾你，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

Sam 许冠杰嘅《应该要自爱》咁啊，嚟自1978年嘅专辑《卖身契》，用咗咧同名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做碟名啦，以通俗啦、贴地啦嘅市井歌词咧，多元化嘅音乐风格啦，深刻啊反映咗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同埋社会转型之下咧小市民嘅心声噶。咁啊 ，Sam 同黎彼得咧好有自己嘅本色嘅，本来好老正嘅人生道理，自爱佢哋用轻松嘅方式演绎。呢首歌最过瘾嗰句歌词，梗系呢一句啦，你有天才，佢有天才，应该要自爱。

以前咧电视剧咧对我哋嘅生活影响咧好大嘅，咁当年咧冇咩娱乐选择嘅，电视剧嘅人物同埋剧情一定咧就系我哋茶余饭后嘅话题啊。郑少秋嘅《饮胜》就1981年电视剧集《流民皇帝》嘅插曲，你仲记得秋官角色个名嘛？当年咧，如果你有同学姓朱，都应该难逃一劫，俾人叫做花名朱锦春啊。

0: 淺水狀。
1: 童年嘅時候咧，睇電視劇咧係維係一家人感情嘅好方法啊！一到咧播劇嘅黃金時段啦，大人細路全部坐埋一齊噶，係好好嘅親子時間啦。咁當然要多得啦，咁多年嚟咁多部脍炙人口又精彩嘅電視劇啦，仲記得呢一部《花艇小英雄》嗎？董伟、刘德华、庄正仪做主角，咁当年咧，哇，好喜欢董伟噶，觉得佢硬桥硬马，好 man 噶。由李隆基呢一把咁雄厚嘅声音唱主题曲，咁啊，梗系有说服力啦。李隆基啊，基哥啊，演绎嘅花艇小英雄。

关圣杰嘅《近代豪侠传》啊，嗱呢一首歌背后咧，咦有一个咧好精彩嘅电视大战嘅古仔噶。1976年 TVB 啊拍《近代豪侠传》，第一集讲嘅咧就系大刀王啊，啊点知对手咧丽的电视咧同一时间啊拍十大刺客，其中一个古仔咧又系大刀王五 ，TVB 啊梗系先发制人啦，紧急地咧将自己嗰套咧提早播出噶，结果咧当年两台嘅大刀王五啊系同一个星期对打噶，吓呢一首主题曲就系见证咗咧当年啊电视史上嘅一场大战啦。

铁血丹心啊，1983年《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歌曲啊，邓伟雄填词，顾家辉啊辉哥咧作曲噶。好啦，带你重温下中史啊，歌词灵感咧就系源自咧《史记》啊《匈奴列传》噶。當中的族草四方典故，輝哥就將西方管弦樂和中國民族風結合，前奏一響起，急速的弦樂即刻帶你進入大漠，很有型的。這首歌的主人翁真是羅文和恩尼莫屬，他們的功力，他們的氣勢，根本就是兩位武林的頂級高手。

我哋真系幸福嘅。以前咧，除咗可以咧听歌学英文之外，仲可以咧听歌学中文。好多填词人嘅中文嘅底蕴咧系相当厉害。其中嘅一位咧系卢国沾啊，佢有咧词坛圣手嘅称号噶。咁啊喺柳英红嘅《少女慈禧》呢只歌里面咧，佢用对比手法写慈禧巾帼力刺性男儿，男女代代对峙，凤居高处玉龙失意，将少女慈禧由柔弱到掌控权力嘅转变咧。是的，写到活灵活现啊。

阿姐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原来呢首歌咧系先有主题曲啦，后有剧集名噶。填词人邓伟雄咧就系以既有气势又无灵两可咧做创作方向，谂出咧呢一个歌名。一首歌咧可以决定一套剧嘅名，吓电视史上咧真系唔多见噶。阿姐嘅呢一首名曲将时间带到嚟1:00，12:30至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高温触发的雷雨正系影响本港，预料未来几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天文台话，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的雨量。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话：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又說國家經過長期努力，幾代人矢志奮鬥的夢想正是逐步成為現實。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飛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有集會人士說，越境進入休達以來被執法人員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夠棲息海邊，環境欠佳。優達醫療部門負責人說，

0: 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都有增加趨勢，但是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壓力，但是強調當地居民面對的風險仍然相對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95，升5.15；南方恒生科技4.72，升9.6；智普1,195元，跌75元；腾讯控股446.6，升6.6；盈富基金26.04，升4.4；华虹宏力139.5，升9.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68,944點，升230點。港金報41,060元，升43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92.66美元，卖出4,39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年轻嘅时候啊，你觉得凡事都会有答案噶。中意一个人啊，就追咯；唔中意一份工啊，就辞。

咯，决定错咗啊就认咯。但系人到中年啊，你会发现咧，人生有好多嘢系冇答案噶。点解当初会分开啊？点解嗰个机会会错过？点解偏偏系佢啊？呢啲问题啦，你问自己一千次都唔会有答案，只有天知道。今日音乐中年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关于呢一种只有天知道嘅感悟啊。

Rick Price 嘅 Heaven Knows 呢首歌背后有一个咧好真挚嘅故仔嘅。嗱 ，Price 咧自己承认啦，佢喺一次分手之后咧写咗呢一首歌噶。咁佢话咧首歌嘅灵感咧就系、是，既然我哋冇办法拥有对方啊，就要学识分手咯。最神奇嘅系 Price 咧只系坐喺钢琴前面弹下弹下写咗出嚟啦，好似佢一早已经啊识得呢一段旋律咁。一首关于放手嘅歌啊，听完之后竟然令无数嘅人更加珍惜眼前人嘅。

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1994年收录在专辑《感动你》当中的。这首歌原来是在寂寞的环境之中诞生的。话说李洛斯在加拿大长大，初初回香港那时候连马路都不识过的。每天就屈在酒店非常寂寞，他这种孤独的状态之下创作了一首英文歌，内容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感动身边的人。结果蒋志光帮他填上了中文词，就成为了《终有一天感动你》，一个孤独的异乡人用音乐感动了整个城市。

0: 情歌最打动人嘅地方啦，啊就系只歌啦，好似讲紧自己咁，一切剧情似曾相识，啊歌词内容咧就系、是、自己嘅真实经历咁。唔少情侣分手之后再见面，可能就好似彭羚嘅呢一首歌所讲啊，嗰种疏离感同埋沧桑啊，感觉竟然系恍如隔世。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虽然依家可以好方便咁啊喺串流平台啊追剧啊，但我又好怀念咧，即系以前拎住一堆 VCD 啊，瞓喺张床诶通顶咁煲日剧嘅。嗱呢啲咧就系我嘅青春岁月啦。其中嘅一部追到瘦嘅剧咧，必然要数到咧101次求婚啊！Chucky and Naska 同名電視劇主題歌曲啊，當年在日本的 Oregon 榜咧連續咧係13個星期冠軍。香港的蔡濟文啊，1992年改編了呢一首歌，咁啊成為了 Say Yes 啊。蔡濟文的粵語版表現出佢的靚高音，成為咧佢最為人熟悉的樂壇代表作噶。

又是听歌学中文的时间啊。以下呢首歌填词人创作的时候，受到唐代的女诗人余元基的名句意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启发，她将原本的悲情和遮怨扭转成为积极向上的甜蜜爱情观，写出这份很 sweet 又性感的歌词。好了，完结今天的音乐中年，关淑怡 Shelly 难得有情郎。

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4%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酷热天气警号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了。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留意留意部分地区雨势是会较

0: 暑假接近完结啦，都系咧打风嘅季节啦。今个星期你可能都会比较关心啦，天气嘅状况系如何可？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会较大，有几阵咧骤雨咧，接近周末咧，天气渐渐咧系唔稳定嘅，大家留意啦。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拖地抹窗省煲，
5: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5: 哎呀，鼻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0: 听日星期二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时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

0: 莫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明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以及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的温床。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港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8点，升2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05，升5.25；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智普1,191元，跌79元；腾讯控股447.2，升7.2；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4，升9.2；阿里巴巴122.1，升2.2；Minimax 336.4，升7.4；建滔积层板41元，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38，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2点，升208点。港金报41,060元， 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0。

0: 391.33美元，卖出439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通往塘尾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何文田石鼓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敬德街，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7: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个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8: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9: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年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Hong Kong。
1: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啊，开始全新星期嘅 Made in Hong Kong。喂，大家好关心啊，成日都望出窗咧，睇下有冇落雨啊。
5: 系啊，
3: 因为头先嚟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见到同事咧全身湿晒啊，因为出边落好大雨啊。
5: 系啊，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咧。

0: 個太陽大到咧曬到冚冚冚，跟住之後翻到嚟九龍塘咧，咦點解即刻陰咗嘅天？
1: 所以咧天有不測之風雲啊嚇，咁啊要聽曬我哋嘅呢個最新嘅交通啊，或者呢一個天氣嘅資訊啦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嘅晏晝兩點半。
2: 係啊，雖然落雨咧，不過令到個天氣涼咗少少咧，都有少少好處嘅，因為呢幾日都真係好熱啊。
1: 係啊，所以咧落緊雨咧，都仍然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㗎。係
0: 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因為咧佢唔係全香港都落。去
2: 局部地
0: 區咋？
1: 我上個禮拜五好似係啊，即係同啲朋友食飯啦，咁樣即係我哋喺荃灣食啊。咁啊，荃灣食啦，咁啊，然後咧佢哋就翻新界啦，我啊翻九龍啦。我翻九龍咧啊落雨，但係我就好犀利，好鬼好彩嘅。翻到屋企望出街先叫落雨，咁啊喺個 group chat 都話：哎呀，真係好彩啦！翻到屋企先落雨，唔使搭雨咁樣啦。跟住我啲 friend 話。冇啊，有落雨咩？
2: 系啊，啊
1: 因为佢哋喺新界区完全系冇落雨咁样啊，即系就喺九龙区先有。我再睇天文台咧，已经发出黄雨警告啦。
0: 你真系好鬼好彩嘅，每次都系咁啊，都揼唔中你嗰啲，
1: 揼唔中我，揼唔中我，识到你我咪好彩啦。
2: 但系你次次都揼中
0: 嘅
2: 喎。
0: 系啊，真系揼中我。明明翻嚟嘅时候咧，都望住啊，应该冇事嘅，挨得过，挨得过。就系我落车嗰下，
2: 就
0: 系
2: 落雨啦。
0: 最大雨嗰刻，迎接我。
1: 我有一次又好夸张嘅，又同啲 friend 咧喺铜锣湾咧，就系、是。食饭啦，咁啊佢哋全部都系港岛人嚟嘅，得我一个人咧就要去翻九龙嘅啫，又咁啱我又冇揸车，咁啊本来谂住咧又系谂住悭钱啦，诶搭下港铁啊，搭巴士，我唔系我悭钱系搭港铁，
0: 佢搭唔到巴士，
1: 我唔识搭巴士啊，净系搭港铁咁样啦，但系突然间一见到咦有过海的士站，咁于是啊即刻转态就搭的士啦，咁样一上的士。即刻冚冚声，落九 A 咁样，我啲 friend 咧喺嗰啲电车站咧喺度等好耐都未停雨啊，跟住咧我翻到过九龙咧，喺我屋企楼下咧一打开车门。停雨都，
0: 你嗰种嚣张嘅心，
2: 为人出巡一样啊，
0: 好开心啊！喂，其实咧，李志刚你都几受得啲朋友嘅，即系四围你都去下食下饭嘅，就
1: 我好就人噶，系啊，即系日日，因为其实我本身我个人贪慕虚荣啊嘛，专去港岛区啊，去啲靓嘅地方啊咁样，咁同埋九龙啊、新界啊，任何地方我都会去到啊，尤其是去嗰啲新界，因为会有啲特色嘅地方。
0: 系啊，我发觉近年咧多咗好多朋友咧介绍去新界地区食嘢，因为新界咧有好多餐。餐厅咧，亦都进驻咗入去啦，系真系几得意同埋特别噶，系
1: 同埋佢哋好有诚意咯，即系你食得出噶嘛，即系唔系话净系有摆碟靓啊，你觉得咧啊，其实佢有钻研过，佢一定试过十次味先有，第十一次味先有呢一个咁正嘅地方，同埋咧，佢哋好多嗰啲厨师咧。后生啊，
0: 系、哦、啊，
1: 佢哋咧即系对每一台客人咧，佢都好似咧即系好热情咁样咧，煮完晒之后咧。专登走出嚟咧，同我哋影相
2: 啊，
1: 握手啊，介绍道菜点样整啊，又讲下而家喺市道啊，咁样即系好窝心噶嘛。
0: 同埋而家好多啲小店咧，即系你唔好当佢好似咁细间冇乜嘢啦。原来可能佢个厨师都可能攞过好多个奖啊。我嗰日去到一间咧食越南嘅餐厅咧，哇，几廿部电视
1: 食越南菜，
2: 食越南
1: 成个越南
0: 食晒，即系食晒佢。哦，咁啊，系啦，食越南菜嘅餐厅，
1: 越南。
0: 越南嘢，我哋留咗嘢
2: 啊！
1: 成个越南食晒，
0: 系啦，食得几多得几多。
1: 河内，
0: 咁我去到嘅时候，哦，咁多部电视咧播紧啲一啲饮食节目啦，唔系宣正饮食节目。原来嗰位厨师咧就真系上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啦。咁我都几靓仔喎，呢个厨师，即系仲有唔同时期咧，见到佢样咧，啊，由以前瘦瘦地，而家都几咁啊，即系食得几多啊，有福气嘅。咁我发觉而家开始唔系咪因为嗰啲咩，譬如黑白大厨好啊，或者好多饮食节目咧多咗之后咧，令到啲厨师咧都好似咧。咦，唔再淨係匿喺廚房啦，行咗出嚟個幕前啊！
2: 但係咧，而家都真係有好多嘅餐廳咧，其實佢哋會喺網上面就做一啲拍一啲短片啊，或者不經意地嗰個廚師喺度炒緊嘢，但你都明知擺曬機喺度影佢噶啦，你睇完之後你就真係會特別想去食噶喎！
0: 嗱。两位都系属于外贸协会啦，有一个就系
1: 荣誉，你
0: 系荣誉会长，
2: 我系副会长嚟噶咋？
0: 你咩副会长啊？你现任会长啊？你
2: 我唔系，咁你系咩啊？唔好扮嘢喎。
0: 杂务。咁我嗱，大家都有时咧，即系都望下靓嘢啦。
2: 系。
0: 咁你会唔会因为嗰个厨师特别啲，好似湿性啲？你觉得正喎呢间，肯定好味。
2: 唔系应该咁讲，你去到嗰间餐厅，如果嗰个厨师系 sharp 醒嘅话，你会加分，以后再嚟咁
1: 样
2: 咯。
1: 我又唔会话咁肤浅，话佢靓仔咧，或者靓女咧，就话一定好味咁样。我系会去嘅意欲会增强，会增加系啦。
0: 我发觉而家大家都会多咗呢样嘢，同埋兼且好似头先你自己讲话斋。

0: 而家啲廚師咧會願意行出嚟同啲顧客傾下偈，即係可能誒。喂，点啊？道数好唔好食啊？即系吸收下嗰个咧，即系每一个客人嗰个
1: 意见
0: 啊，然之后去改进啊。最近咪即系呢个美食展啊嘛，去湾仔，哇，多人到癫咗，日日你见到尖湾仔嗰边咧，
2: 塞实晒，
0: 平平冚冚啊。咁啊，亦都咧掀起咗一样嘢咧，就话有其中一个摊位咧，就有个系整嗰啲糕饼嘅师傅咧，个样咧劲靓仔，靓仔到好似阿 Justin Wang 咁啊，都成为咗。
2: 我即刻好想睇啊！
1: 佢突然间用一个咁鬼高咁鬼劲嘅嚟去对。俾咧 ，Justin Wang，
0: 我真心我头先睇嗰张相嘅时候咧，我系有一刻怀疑，
2: 系咪 Justin Wang
0: 系 Justin Wang 嚟噶嘛？呢个真系好靓仔啊！
1: 咁点啊？即系咪好多人蜂拥去啊？
0: 就系个个即刻去晒买嘢。
1: 哇 ，Justin Wang 个样
0: 系咪啊？几靓仔嗬？
1: 睇下先，睇下先，放大先。
2: 我想睇啊！
0: 系咪真系几似啊？
1: 佢 exactly 系 Justin Wang 嘅样啦。
0: 你谂下，我哋上次咪去嗰餐厅食饭咪话，好似张天赋咁嘅样咧，你都觉得哇，真系几似。你突然之间觉得佢整嗰啲嘢食咧。可唔可以唱首歌俾我听？几英明，几英明，即系你会咁
2: 唱点歌，
1: 实有帮助噶啦，实有一个好嘅影响噶啦。
0: 所以发觉而家咧，即系嗱，我哋呢啲外卖协会嘅成员啦，你无奈咧系有时即系，如果你执得正啲咧，你硬系觉得信服佢啲嘅。
2: 但系我另外一方面啊，
0: 系点啊？另外
2: 一方面咧，嗱，有一啲以前咧食饭嘅时候咧，我屋企人会同我讲，你拣即系睇嗰间餐厅嗰啲厨师咧，你要拣啲比较有福气、圆润啲嘅。
1: 系啦，因为食菜食得多，
2: 因为佢哋识食啊，识食先至会咁有福气咧。咁啲嘢食就唔会差得去边，一定好食嘅。而家就有啲唔同咯，
0: 唔同咗。而家大家健康为主嘛。呢个理论咧，同我以前细个做发型屋学嗰样嘢一样啦。啲人话咧，嗱，如果入咗发型屋里边咧，见到得两个师傅喺度嘅话，你睇下边个个头发咧系特别靓嘅。咁你就冇人個師傅，對面個師傅剪頭髮，
1: 因為特別靚都係人哋整嘅，
0: 都係人哋剪嘅。咁、對面嗰個應該剪得好啲，咁樣講法。
2: 呢個係反向思考嚟，
0: 唔係反向。咁你兩個人喎，你一定互相幫對方剪噶嘛。
1: 不過香港地係噶啦，即係先敬羅衣後敬人啊。我哋有陣時都係靠自己感官先啊嘛，望到覺得靚啲，咪好似即係掂啲咯。
0: 係啊，我哋望到你都開心啲啦。你咁大隻，
1: 咁我真係掂啊嘛。

0: 现金唱歌即系佢认第二咧。唉，我都冇人敢认第一，我认第一，我认第一，即系唱得好好啊！容祖儿等等等等，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就是8月17号啦，昨日呢8月16号就是 Madonna 的生日，所以今天揀嚟 Madonna 的这首旧歌 Borderline。
2: 哇，真犀利啊， Madonna 呢即是最近又推出她的唱片
1: Confessions 2。
2: 真的你觉得她好厉害都演出来，还是咁跳得啦，咁行啦，
1: 系啊，同埋佢个即系对音乐嘅嗰一个认知啊，或者嗰一个 taste 咧，都系保持得咁好，因为佢响唱片咧，全部乐评人都话喂正到爆厂啊！
3: 系啊，除咗歌之外，其实佢身形都真系 keep 得好好咯。
1: 系噶，
2: 系啊，譬如喺世界杯咧，即系嗰个嗰日表演嘅时候，你见到都仲咁有型嘅，应该可以 keep 住都系。嗱，呢一首 Borderline 咧，原来就系1984年推出嘅作品啦，亦都讲到咧系佢自己咧喺Billboard 上面最高成績嗰時攞第10位咧，亦都係第一首咧麥當勞打入去 Top Ten 當其時嘅歌曲嚟嘅。
1: 係啊，因為嗰陣時佢就係簽咗唱片公司咧，嗰陣時係興咧就係出呢個 12-inch single 啊。咁佢其實一個算係一個咧，即係逐隻 single 計嘅歌手嚟嘅。咁兼且佢嗰啲 royalty 咧，佢都係少過啲男歌手嘅。係佢咧出嚟咧，佢同唱片公司講話唔得。我要同男歌手同酬，
2: 哦，
1: 系啊，咁啊 keep 翻个 bro。如果唔系咧，即系而家啲女歌手都可能仲系收好少钱。
2: 咁惨噶，
1: 系啊，
3: 嗰个年代系有少少唔平等的，
1: 男女不平等噶，
2: 连唱歌呢个地方都系咁样
3: 的。收钱呢样嘢好着紧噶嘛，同埋呢首歌其实都算系一个轻松跳舞 dance pop 嘅 music 嚟噶噃。
1: 嗯，系啊，绝对系啊。
2: 亦都咧，当年佢呢个 MV 咧，佢都系要自己演埋啦，都会话诶个角色里边咧，同佢咧都有少少相似。呢、這個 Borderline 嘅 MV，
1: 我中意呢一隻歌嘅故事啦，就係、是、講到即係對即係戀人啦，即係拍拖咁樣啦，咁啊個男嘅咧就成日咧即係要試女方嘅嗰個底線，係啦，咁啊即係 keep on pushing me to the borderline 啊，咁你知道都係嗰啲嘢噶啦嚇，即係又喺度同第二個喺度黐黐纏纏啊，
2: 哦，你條 borderline 好淺嘅，
1: 我會隨時掉噶，那個、
2: 你會掉咩？
1: 係啊，
2: 你淨係個龍門掉嘅啫，你個 borderline 都會掉咩？
1: 我又会搬龙门，又会搬底线，任何嘢搬得我都搬。
3: 有阵时会消失嘅条底线，
2: 咁咪唔好踢波咯，底线冇嘅，
3: 好危险、啊。
1: 消失的底线啊，系啊，咁啊，希望 Madonna 咧就系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啊，但系有呢一首旧作啊 ，Borderline Madonna。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话，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礼拜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政府在星期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个案增至4945宗，当中2325人死亡，超越2018至2020年疫情造成2299人死亡的纪录。今轮疫情是由本地

0: 暴躁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由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抵制和局势不稳，疫情迅速蔓延。根据政府数据，确诊感染后死亡的比例从六月初大约两成上升至四成六，意味现在几乎每两人确诊就有一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雨势是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7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1,37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8点，升2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6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08。智普1,207元，跌63元。腾讯控股448.8，升8.8。盈富基金26.06，升4.6。华虹宏力140.1，升9.9。阿里巴巴123.1，升3.2。建滔积层板41.46，升2.86。长飞光尖光缆144.9，升12.7。联想集团33.1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6，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04点，升290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9美元，卖出4,3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嘅，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通往塘尾道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了，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接近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

0: 院校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至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美电安康。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球。

0: 做人最紧要开心，
1: 眉头一皱二伤身，
2: 一寸光阴一寸金，
3: 听实我哋最均真。
4: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5: 哎，大家可以快啲留言俾我哋啦。
1: 系啊，如果怕丑猪嘅话咧，可以 inbox 我哋，我哋都会帮你读出嘅。
4: 记住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吓。
5: 跟住下句咩啊？
4: 你寸亲我，我就会好开心。
1: 多谢李刚。
4: 咁啊，我先啊吓。我真系想咧，讲一位我嘅朋友，佢咧令到我系非常之佩服。其实咧，我曾几何时咧都会觉得佢系一个道理王嘅，因为佢成日喺我身边讲好多道理啊咁样。但系咧，近排见到佢嘅一个访问咧，我会发觉，啊，佢真系一个好好嘅爸爸，一个好，个思想好清晰嘅人，就系陈锦鸿啊。点解咧？因为近排佢就喺一个嘅即系访问当中啦，咁啊被呢一个主持人，其实两个都系我朋友嚟嘅，咁啊即系阿暖毛都系我朋友嚟嘅。不过咧有阵时有啲嘢就系咁噶啦，即系咧个误解系嚟自不理解啊，吓，你唔理解嗰样嘢咧，就变咗会有误解嘅情况咁样，咁啊各执一词咁样啦。但系你睇完个访问之后，你会发觉阿陈锦鸿咧。佢真係個思路係好清晰，同埋佢真係有付出嚇。咁我亦都熟佢個太太啦，阿杜文慧，因為其實真係 friend 嚟㗎啦咁樣。咁啊，成日都好多機會見到佢嘅仔仔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嘅仔仔係真係好叻，佢真係好叻，同埋咧，佢叻在係在於咧，佢一見到我，見到羅敏莊，見到杜文慧，咁佢已經知道媽媽。你自己同佢哋倾偈 ，enjoy 下先啦。我想出去行个圈。
1: 哦，
4: 系啊，佢系好鬼醒啊！佢真系咧，佢知道你班友好似咧十世未见过面咁样，但系佢其实估唔到我哋晏昼夜电台已经见咗噶啦嘛。但我哋一黐埋连埋亚洲个风啊，咁成班咧就鸡都系唔断啊咁样。咁但系佢又真系始终同我哋年纪争好远啊，又唔会即系好特别对我哋怀旧嗰啲嘢咧，就系、是。特別關心啊，即係咁佢自己做出去下一個圈咁樣咯。咁即係講翻阿陳錦鴻先啦，就係、是、我覺得其實即係見到阿仔仔咁醒咧，其實都知道其實父母付出咗好多。咁啊 ，Ada 同埋慧都付出好多啦。陳錦鴻真係好嘢，即係咧我都想我阿爸係陳錦鴻。我都想改姓陳，叫陳志剛，陳志剛，同埋唔係啊，咁啊，佢好啊嘛，嗱，佢個好老公，佢將揾到個錢俾曬老婆喎，係咪先？同埋我去過佢屋企，喂，佢屋企。一个大宅嚟嘅，系啊，虽然条斜路就好鬼斜，斜到差唔多九啊度咁斜啊，
1: 哇，
4: 系啊系啊，
5: 好金噶，
4: 喺落雨咧，瀑布咁样噶，
1: 好容易跣亲咁真系，
4: 跣胎添啊，跣亲跣亲反而冇嘢啊，嗰个车会跣胎，
5: 我哋就俾你跣亲，
4: 系啊系啊，
1: 我冇跣你噶，
4: 即系一个好爸爸、好妈妈，一个。好嘅仔仔咁样，就系、是、一个快乐嘅家庭嘅全员咯。即系人哋其实好多人系会系咁样嘅，系会咧即系自己会执念咗自己嗰一个睇法，然后咧佢因为唔了解啊嘛，咪成日都有一啲好误解嘅一啲信息咯。阿陈锦鸿喺个访问当中嘅表现非常之好，亦都系好克制，唔明讲到明。咁啊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当人哋真系唔明嘅时候咧，其实话之佢啦，你又唔系我，系咪先？使乜你一定越辩越明咧？系咪？所以我话俾你听，陈锦鸿 number one daddy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系啊，佩服你啊！
6: 哇，好治愈啊！
1: 在过去的星期六日呢，我听了李志刚的号召啊，去了断舍离啊。
4: 真的假
1: 的？是啊。
4: 反而我断不到啊。我现在连鞋垫都不想掉。
1: 都不断啊。
4: 因为我想想喂，可能我下一对鞋都需要这个鞋垫的。
1: 我也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比较念旧，喜欢把东西收埋，即是摆埋的人。
4: 我们全部都是啦。
1: 是啦。那我自己呢其实有一样的即是珍藏的物品呢， 是很多的，就是书。
4: 哦，你的文青是这样的。你不捨得掉。
1: 不捨得掉，因为之前就在梁家那里的，那梁家因为装修的关系就将我所有的书其实 pack 晒箱的了，入晒箱到。
4: 諗住掉的了。
1: 没諗住掉的，珍藏的，就搬了去另外一道啦。但是那里呢，那个租约期都满了，那我们都要清晒那个仓啦。那终于上个星期呢就逼不得已之下，
4: 迫于无奈就搬翻去自己屋企。
1: 未，我喺嗰度执咗一转先嘅，未搬，因为都仲有啲时间，咁喺嗰度执整下睇啊，究竟边啲书要掉，边啲书留低咁样啦，就好似重新阅读我一次人生咁样啊。
4: 哦、
1: 因为啲书咧，其实都系跟住我好多年，由我中学嘅时候就买落好多书，即系我以前咧好中意蒲书展嘅。就每一次去書展嘅時候咧，都買十幾本書翻嚟
4: 上倉咁樣，
1: 上倉咁樣噶啦。咁咧就會睇到啊、哦，以前咧就係會好中意睇啲歷史書啊，係啊嗰啲咧。以前《
4: 三國演義》
1: 唔係，我以前咧好迷戀埃及史。
4: 哦，嗰啲啊，
1: 係啦，
4: 咁你咪識曬嗰啲咩神話嗰啲咯？
1: 唔記得曬噶啦，已經。Okay. 但我會買嗰啲咩木乃伊嘅書籍啊，咩
4: 法老王嗰啲、金字塔，
1: 係啦，總之啲好嗰啲
4: 神秘
1: 嘢，咁我就會睇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再長大就會買好多翻譯嘅小説，即係睇下啲好暗黑嗰啲咧，即係邊個殺咗邊個啊？
4: 哦，三色貓嗰啲啊，唔係。村上春樹啊，
1: 嗰啲啦，系啦，村上春樹啊，東野圭吾啊，嗰啲啦，即系呢啲咁嘅書咧就好多嘅，咁咧去執嘅時候咧就每一本攞起手，哎呀呢本書，我嗰陣時睇好好睇噶，不如擺低一陣先啦，咁樣啦，咁我就執咗兩大箱咁大箱嘅書，
4: 用咗幾多時間？
1: 用咗諗個零兩個鐘，咁期間我仔喺側邊喺度
4: 爬行
1: 滾搞啦，咁
4: 爬行緊，
1: 咁我執。其实我真的可以抌的，我想十本數得，十本执咗出嚟系要
7: 咁耐，
4: 个几钟先抌十本、啊，
7: 咪仲要赖个仔？诶、个仔喺度滚搞我咧，
1: 嗱，因为我再执咗，其实有一栋书，我想都有二三十本咧系我唔要噶啦，但系咧嗰个保存嘅状态好好啊，咁、你又觉得如果我就咁抌咗佢，好似好浪费本书嘅生命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咁靓，仲系
7: 咁，你不如租多个迷你仓嚟摆你书咯。
1: 我有挣扎噶，我有挣扎，但系为咗啲书去租一个迷你仓，我自己
4: 你有谂过飘书咧？
1: 系啦，我而家就上网睇，因为其实都太大量啦，都太重，咁我就睇下会唔会有得预约可以收书，即系起码将啲书捐出去，始终都好有知识性噶嘛。系咪先？我啲书咁就无谓浪费咗佢。
7: 哎呀，上次你咪深水埗有个介绍过都可以噶，嗰度收好多啲书噶、
4: 啊。系啊系啊，我哋有个系啊。
1: 咦，好啊，介绍我。
4: 但系佢应该唔会俾好多钱你嘅啫。
1: 唔系噶，
7: 佢都唔使要钱。
4: Okay.
1: 其实我都系谂住送出去俾人嘅，不过我真系搬唔走，所以如果佢能够嚟收嘅话，咁我就送晒俾佢。
7: 其实而家我觉得我都发觉有好多朋友咧，以前可能买落好多嘅、真系书本啊，实体书嘅时候咧，而家咧即系香港嘅即系土地问题咧，都好难摆到，即系你有时觉得抌又好浪费，其实可能捐咗出去俾朋友咯，
4: 抌即系浪费。
1: 同埋其实实体书真系有嗰种魅力嘅，我到今
7: 同埋有种味道添嘅。
1: 我嗰日都喺度
7: 索啲书啲味，
1: 啲书嘅味好香啊！跟住我哋屋企人抌咗佢啦。
4: 不过真系牙订嘅呢一样嘢，冇办法啦。
1: 唔系，所以我都系拣咗一啲我真系好想留嘅，咁啊其他真系就捐俾大家。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咧，如果大家都有我呢一种问题嘅时候，就不妨都一齐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将啲书有第二嘅生命

0: 最近咧翻屋企咧，好似每日咧都要一个好开盲盒嘅感觉。
1: 点解咧？
0: 因为咧喺屋企咧咪有四只猫猫啦，其中阿大仔咧就呢排个肚仔唔舒服啊。
1: 哎、
0: 早前咧直情咧好似少少肠胃炎咁嘅感觉，即系又屙又呕啦。咁我哋都翻去开盲盒咁样，究竟佢今日好翻未咧？究竟即系？暢唔暢順呢咁樣就好緊張。咁、但係呢喺呢個過程，因為當一有小動物唔舒服啊病呢，你就好煩惱。因為佢唔同人啦嘛，人都可能有機會你見到佢喊或者講俾你聽，但係貓貓呢佢哋就唔係嘅。即係你見到好似冇事冇幹，但係原來其實可能佢唔舒服，你又唔知佢係咪忍緊痛都唔知嘅。咁所以就不停都要搵醫生啦，同佢溝通啦。我嗰個呢即係獸醫呢又唔同啲喎。因為佢個工作時間呢，因為佢成間診所呢得佢一個 one man band 嘅啫。
2: 護士都冇。
0: 冇嘅。
1: 咁佢咪好忙？
0: 系啦，所以好多时揾佢咧，都真系要咧 send 一个信息俾佢，
1: 要等一日。
2: 系咪收得平噶？
0: 我都唔知道算唔算平嘅而家。
2: 你负唔负担得起啊？
1: 咁佢
2: 一定
1: 负担，
2: 咁应该系平，应该系平。
0: 咁你所以咧，有时你都 message 即系你等一段好长嘅时间，佢先会回复俾你，或者可能一要睇佢嘅话咧，可能有时咧凌晨 send 俾佢咧，佢都会复你嘅。咁你就因為一定要早晨早流流咧，你就要撲過去同佢睇揾佢睇醫生啊咁樣咯。咁啊好彩啦，即係都隔咗咧一段長嘅時間咧，成個幾禮拜咧，終於好似咧搞掂啦而家。即係好似安全咗啦，已經冇乜大碍啦，
1: 即刻瞓得到覺啦，
0: 鬆一啖氣啊！你知唔知寵物病咧係一個得最煩惱，同埋即係寵物睇醫生咧好鬼貴嘅，真係仲貴過人睇醫生嘅陰公。
1: 我有聽聞啊，剝隻牙要四位數字噶嘛？
0: 咩啊？上次剝隻牙用咗五位數啊！
1: 哇！
2: 係啊，其實你一去就已經四位數字噶啦，
1: 好貴啊！
0: 好貴啊！
1: 你好有愛心啊！
0: 同埋你最慘一樣嘢咧，仲要餵佢食藥咧，係仲慘過餵小朋友食藥啊！
1: 小朋友食药都唔容易，我而家知啦。
0: 你仲要捉住佢，然之后摆到落去个口度，佢吞到嗰下咧都好难啊。
1: 系要用针筒噶嘛？
0: 佢最叻系掠翻出嚟，
1: 系补咯，同埋
0: 补出嚟咯啲猫猫咁啊。希望啦，即系身体健康，因为佢原来而家都算到年纪大啦，开始原来啲粮都有机会要转添啊。所以而家养小动物咧，觉得同养小朋友真系差唔多。感觉都系，我都好似一个爸爸一样，
2: 好有爱心啊！你
1: 系啊，
2: 继续努力啊！
3: 哇，好治愈啊！
2: 呢排啊，咁多人咧喺度咧呃人嘅，嗰啲呃人铺头事件多到啊！希望咧厕所神咧帮手咧冲走晒嗰啲厕所，唔系
1: 冲
2: 走晒嗰啲铺头先噶，系啦，
1: 冇得去噶咁样。
2: 冲走晒啲铺头，嗰啲呃人嗰啲铺头，同埋冲走晒嗰啲呃人嗰啲衰人啊！特别系咧成日呃啲老人家吓，系啊，唔好再呃人啊，有报应噶。
1: 呢排咧成日有人虐待动物啊，真系人神共愤啊！
2: 唔啱啊，
1: 他朝君体。也相同嘅咋，唔该。
2: 落十八层地狱啊，要好似嗰啲咩虎豹别墅咁样嗰啲啊，欧里利根。
1: 唔该，厕所神，帮我冲走晒佢哋啊
4: ！D U 厕所位，你哋好。近排咧，我好黑仔啊，遇到乜嘢咧都系唔好噶，仲要咧有人唔尊重我啊，真系咧好恶顶啦。唉，最惨啊，系连屋企人都好似越嚟越唔尊重我咁样啊，好烦啊，好烦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晒呢啲烦恼去啊？唔该。
2: 世界上咧，其实系得两种人嘅啫，一种系唔需要认真对待嘅，当过客就可以噶啦；另外一种咧，可以当朋友，但系一切在心中，哇，拍到我好啲
1: 痛
2: 添，
0: 系咯，
2: 系啊。边个系好，边个系坏，其实心里有数啦。冲走晒啲坏人，留翻啲好人啦，唔该。
1: 喂，我知道咧，有个婆婆啊，喺沙田某个商场咧，俾间化妆公司咧呃钱啊。
2: 我知啊，坐喺门
0: 工啊，
2: 坐喺门口啊，
1: 好嬲啊！因为几个月前咧，我已经喺度咧，同商场嗰个 CS 即系客服啊，
2: 哦 customer service
1: 系啊，投诉过噶啦，佢哋同另外两间嘅化妆品公司咧，成日喺门口度拉啲阿婆入铺。

0: 有喎、啊，有次啊，仲见到个外籍 sales 啊，派 sample 俾啲婆婆啊，因为佢哋专用啲 sample 咧引人入铺噶，
1: 同埋用嗰啲即系外籍嘅靓仔靓女。
0: 系啊，嗰、啊、个婆婆唔理佢咧，佢仲大大声声咁样讲 ，Oh, you break my heart， 咁样添啊。当时、
1: 哎、但系你呃钱、
0: 啊，系咯、啊，当时商场都冇理我投诉啊，容许佢哋扰民助长歪风啊，唔啱啊，帮我冲走晒佢哋啊。
1: 其实可唔可以咧，即系唔对呢一种嘅销售方法，可唔可以有一啲方法，即系？整停佢嘅咧，
2: 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大家咧便宜莫贪，即系唔好谂住咧，诶、哎、有着数攞咗先，
1: 但系佢派 sample， 我谂住攞。攞嘢都攞唔到，掹我入去铺头，掹佢入铺头，
2: 唔好攞啦！你差唔多年纪，佢哋呃你噶啦又。
0: 所以咧，因为我住嗰头咧都有呢啲铺头啊，
1: 中环好多，
0: 系啊，
2: 区好多。
0: 所以咧，我而家咧系会选择兜路咯。即直情兜过唔行嗰条巷咯，
2: 但佢见到你个样，应该都唔会呃你。
0: 唔系啊，佢叫我靓女啊。
2: 其实系人都叫，应该系。
0: 系。
3: Hello， 美电眼光治愈厕所位，你哋好啊！希望咧你哋有时间读得出啦，梗系读到啦。哎呀，朋友咧一个月前啊，手臂咧有少少损伤，就冇理佢啦，阴公啊！之后咧细菌感染啊，佢睇咗好多次医生，食咗好多次抗生素，又搽咗好多次药膏，又洗咗好多次伤口，仲令到其他地方开始传染啦。到而家都仲未好翻啊！希望佢快啲好翻，快啲医好佢啦，唔该。
1: 我咧，唉，我点啊？
0: 做咩事啊？
1: 我啱啱啊，啱啱咋？坐巴士由屯門去上水，哇！咁即系兜后面嗰度噶咯，屯門去上水兜后面嗰条路喎，
2: 系
1: 啊，因为咧人多，我自己咧又怕死咧，上巴士咧惊又传染啊，所以上巴士之前咧，我就戴定个口罩咁遮住嗰度，嗰度坐咗，打翻开先，坐低之后咧，喂，发觉后面咧。有把声系咁喺度咳咳咳咳，系咁咳咳咳咳咳。咁我呢啲系成年人嚟噶嘛，我唔会即刻拧转头望嘅，我就扮晒咧望出去窗外，然后靠嗰个玻璃嘅反应咧，啊，即系我扮望风景啊，
0: 就扫佢
1: 玻璃嘅反射角度去望，原来系一个男人，仲要喺度咧系咁咳，又唔敢口又唔剩，更加系冇戴口罩噶。喂，好心你啲大家啲朋友啦，咳到咁样我戴个口罩咧遮一遮啦咁样。而家新冠又开始多翻啊，人多嘅地方咧，有病又好，冇病又好，都应该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啊！唔该，冲走晒嗰啲病啊！唔该。
0: 主持人你哋好啊，而家天气热咧，啲细菌繁殖得特别快噶。
1: 系啊系啊，好快，我系细菌啊，繁殖好快好快。
0: 仲有啲咧冇公德心嘅人啊，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永远都系留低啲用过嘅厕纸噶，摄喺嗰啲罅度啊，
2: 好衰啊，
0: 摆喺张凳上边啊，咁样
1: 冇公德冇公德冇公德，
0: 唔该你啦，纸巾自己攞走得唔得？
1: 同埋其实讲真咧，嗱，你其实一张纸巾啊，你攞去掉，其实好方便啦，
2: 系啊，
1: 但你执埋去摄喺嗰啲凳罅咧，其实啲人系好难执翻去走，
2: 咪系咯，你袋翻自己裤袋唔得嘅。
0: 其实你用完之后顺手摆翻我自己裤袋，
2: 呢啲咧迟早咧有一日咧会食鬼晒佢，
1: 同埋成街都系垃圾桶。我有阵时揸车系见到嗰啲回旋处咧，有个扎得好好嘅嗰啲一啲食过嘅饭盒啊，嗰啲
0: 汤，
1: 你扎得咁好啊，你又攞去掉啦？你掉喺嗰啲路边嘅回旋处，你边个帮你清洁咧？系咪先？
0: 或者有啲水樽咯，有水嘅
2: 嗰啲唔水，
1: 但系嗰啲唔系黄色嘅，
0: 我唔知
2: 道。喂，咁啊啲音乐咁 sad 嘅，全部
1: 啊 sad 啊 ，OK，
0: 转末转末，
1: 精彩啲。我唔对，因为我
2: 始终做咩？
1: 我始终
2: 啊 ，OK， 你
1: 我始终都系肖邦，
2: 好肖肖啦，你肖啦，
0: 好呢个好。
3: 喂，我想转工，因为俾而家班同事排挤我啊，投考新工，
1: 好似好开心咁，好啊，
0: 咩排挤？
3: 投考新工，但系刚刚知道，哎哟，唔奖我阴公，
0: 哎呀，
3: 人到中年啊，我又唔知可以转咩工做。厕所厕所厕所神，
1: 什么什么什么事？
3: 帮我帮我帮我冲走呢份不安感，
1: 冲冲冲，帮你冲走佢，冲到去大西洋。 哇，中年好声音，中年好声音第四集啊，有阿卫兰啊，真系卫兰之夜啊！哇，啲听啲歌好听到不得了啊，歌曲又唔同我风格、啊，又好睇啊！卫兰点啊？哎，年尾演唱会我一定嚟睇你啊！嘿，
0: 喂，你哋头先嗰间化妆品公司咧，喺铜锣湾都有啊！

0: 点知嗰位姐姐咧，佢想搽啲护肤品上我面度，咁我即刻撒手锏拧头拒绝佢啦。啊，佢竟然话我串，真系激死人啦！
1: 无啦啦又唔知嗰啲系乜嘢咁搽上嚟，唔可以敏敏感噶，系咪先？
0: 唔可以乱咁抿上去噶嘛？
2: 系咯，咩都摆上面嘅咩啲嘢？
1: 唔系我系咧，我追住佢嚟闹添啊！但我不是我真的好看所以我不会这样做
3: 至于厕所位啊我想讲啊我那天啊入戏院看戏啊明明戏院黑掹掹的了嘛突然之间啲嘢缠住我啊
0: 做咩时间开灯啊
3: 咩缠住我啊嗰日开电话去睇电话咯你睇就睇戏啦睇咩电话即缠住晒人哋咁样好衰啊啲人咁入戏院冇睇睇戏得唔得嘅啫
1: 系咯，都冇功德啊！
3: 咪系咯，
1: 冇功德心 ，sorry， 留咗心，冇功德系第二啲嘢嚟
0: 嘅。
3: 真系啦，下次入戏院咧，唔该收起电话去啦。
0: 喂呀，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心系冇好报噶。
1: 点解咁样咁 sad 啊？
0: 嗱，佢冇咁讲啊，佢净系话咧，以后我都唔做好心啦，咁又唔使咁灰，好人咧都会有好报嘅。
3: 喂啊，至于厕所位，我咩咧建议嗰啲巴士公司咧，嗰啲巴士路线嗰啲地下位咧写得清楚啲啊！
0: 哦，系啊，好淡色噶嘛，
3: 我成日都 miss 咗咯，都唔知道个巴士站喺边啊，巴士走咗搭唔到一车啊，落雨好惨啊！
1: 系咪原本系深色噶，不过啲落雨冲咗淡色
3: 咋？我唔知道，总之我搭唔到车，我唔开心。
0: 你问人啊嘛，
3: 冇人搭我，唔开心，
1: 唔好唔开心啦，
0: 唔开心。
4: 哇，好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身至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同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是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检验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个礼拜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天文台说，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以及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

0: 点，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2点，升455点，总成交金额1,5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6点，升30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升0.06仙；中芯国际75.15仙，升4.35仙；智宝1,21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49元，升9元；盈富基金26.08仙，升4.8；华虹宏力139.5，升9.3；阿里巴巴123.1，升3.1；建滔积层板41.7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4，澳元5.583，加元5.66，新西兰元4.642，欧元9.0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12点，升499点。港金报41,09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44美元，卖出4,3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去沙田方向嘅龙尾排到过咗救恩书院少少，至于去大美督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过去元洲仔桥桥面，同埋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警署。咁另外邻近嘅丁角路去太和港铁站方向，近住怡雅苑呢一段啦，仲有南运路去富亨村方向，近住大埔中心嗰段啦，两边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启明寺。至于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是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慢车。另外，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5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㗎，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7: 咩事咁 high 爬先？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7: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0: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9: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基、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第二个礼拜嚟到中环咧，呢一间咧真系好靓嘅茶店啊！系咪叫茶店呢？
4: 系叫茶店，同埋咧，我发觉咧嚟咗呢度之后咧，我个人 calm 咗好多，即系饮完茶之后咧，个人好似咧温文尔雅咗啲啊！
5: 系啊系啊 ，calm 你个头啊，系啊，唔系系讲笑啫。你搵到好靓女嘅 Doris 啊 ，Hello Doris 你好
6: ，Hello Alex 你好。
5: 喂，上个礼拜饮咗你哋嘅即系 signature 嘅一啲饮品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又有嘢饮又有嘢食，可唔可以帮我哋介绍一下咧？
6: 咁咧呢两款咧就系我哋自家制嘅甜品啦，一个咧就系咸芝士陪茶 tiramisu 啦，另一个咧就系咖啡焦糖榛子 banoffee， 咁呢两个咧都系我哋 homemade 嘅一个自家制嘅甜品啦。咁然后咧就系近期咧系最 popular 都系呢两款嘅蛋糕。
5: 咸芝士咧，我真系乜都你识唔识啊？切边？
4: 我正想问咩叫咸芝士？
5: 我同你一样都系大家都系无知二人组啊！咸芝士系咩嚟噶？
6: 即系我哋咧本身咧就想做一个茶味，即系用陪茶做一个甜品啦。咁就谂 tiramisu， 咁但系净系茶咧又觉得好似唔系好够特别，我哋就用一个咸芝士加咗少少海盐落去，令到佢咧可以 balance 翻个甜味咁样咯。
5: 我觉得咧个 size 咧好啱我哋啲 OL 啊，系细细件咁样啦，同埋咧个样系好靓，系可以啱晒咧呢一个打卡。同埋我觉得你呢一度咧所有嘅杯啊、器皿啊都系非常之咧有讲究噶噃。
6: 是啊，每一杯不同的飲品都有它專屬的專用的。
5: 我見到啊，上個禮拜飲個杯同埋而家杯都不同啦。喂，超標你吃了吧？
4: 這個是香港人甜品來的，不是那
5: 些。不好甜。
4: 不好甜啊。
5: 我覺得個鹹芝士呢不是我自己一般 expect 芝士的那個味道，同埋成樣嘢呢好像我的磅數咁樣啊，好 light 啊，好 light 啊，好 light 啊。
6: 是啊是啊。
5: 好輕身，是不是專登即係俾一個呢比較冇咁 heavy 嘅甜品呢擺落去你哋嘅 menu 度啦。
6: 係啊，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都係香港嘅女性啦，咁其實我都係通常食甜品第一下就覺得嘩好味喎，唔會好甜喎咁樣係啦。咁我哋都係以呢個標準呢嚟去整我哋嘅 homemade 嘅甜品啦。咁同埋呢個 banoffee 都係嘅，即係我哋呢本身banoffee

0: 當時可能好多人會覺得拖肥個焦糖層咧係好甜噶嘛，咁你就用一個咖啡 cream 嚟到中和翻個甜味咯。
1: 嗯，我想問啊，即係譬如呢個 tiramisu 咧，點解佢可以有個中間你唔係用都係個餅啊，定係用咗其他嘢？因為 tiramisu 咪佢最勁咪就嗰啲好似啲好脆嗰啲威化餅啊，定點樣去整啊？但呢個咧成件事好 soft 嘅，好似直情小朋友都食到，同埋 tiramisu 有少少酒啊嘛，呢、這個有冇酒喺度㗎？
0: 我哋本身咧呢、這個係嗰、那個手指餅咧，我哋係浸咗焙茶加咖啡。在本身我哋係一開始 original 嘅一個 recipe， 我哋係有加到少少 rum 酒嘅，但係後期好多客人都話：哎呀，即係小朋友都想食啊，定點？咁我哋就後期就冇咗 rum 酒咯。但係我哋真係 keep 翻用我哋焙茶啦，同埋用咖啡液 special 去做呢一個嘅浸呢個手指餅嘅。
2: 哦，我覺得呢、這、一個，因為咧佢即係學我好多人話齋啦，唔係太甜之餘咧，佢有一個回味嘅層次啊。因為嗰一個鹹芝士咧，佢將成樣嘢吊起嚟啦。佢明明係一個甜品，但我覺得佢似一個 snack 咯。
1: 因為咧 ，tiramisu 咧有時咧
3: 唔係咁噶，係啊。
1: 有啲時咧，佢咪個面咪好多啲朱古力粉嘅，我成個啲可可粉咧就逐身然之後吸噶嘛。呢個係冇嘅，呢個反而擺喺啲芝士上面咧，我覺得哎呀好安心啊，唔使驚啊。
2: 因為超 B 佢俾個窿好大咧，成日吸到嗰啲朱古力粉落去咧。
1: 講咩係咪啊？
0: 我明啊！之前都有個外國嘅女仔有提出過，即係話啊，我哋個 tiramisu 上面係好 smooth 嘅，就唔會有啲可可粉喺上面啊，棘到喉嚨啊咁樣樣，係啊。
2: 同埋呢個真係咧一家大細都食得啦，因為係完全冇酒味。因為咧我本人咧就係酒烧機啦，我係一食就知道有冇酒噶啦嚇。但係另外嘅一個甜品咧，仲有少少喎，
0: 係
2: 咪啊？
0: 另外呢一個甜品咧就係咖啡，係啦，但係都係冇加到酒落嚟嘅。
2: 係啊，正主啊，我個測試好渣，繼續。
0: 係啦，咁我哋因為 Banoffee 咧都係我一個好中意食嘅蛋糕嚟嘅，但市面上咧就覺得啊，好似唔係間間鋪都有 Banoffee 呢個蛋糕噶嘛，咁我就覺得啊，不如整一個特別少少嘅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 twist 落去啦，就上面個 cream 咧就轉咗用咖啡，咁然後我哋咧再用焦糖去炒嗰個嘅 hazelnut， 咁就多少少口感喺入面咯。
2: 嗯，好香啊個 hazelnut， 但係唔單止有焦糖喎，仲有成碌椒喺度啊，係咪啊？
0: 係啊。
2: 一個新鮮椒都喺度。喂，阿超 B， 我見你夾埋嗰個椒咧，
1: 有啊，
2: 一啖過咁食，連埋嗰個 hazelnut 啊，係啊。
1: 我想問咧，這個 Banoffee 咧，佢個口感有幾層嘅喎？面又好似 cream 啦，底啊嗰個硬硬地，嗰個係咩嚟㗎？嗰個就係焦糖啊。
0: 嗰、那個都係我哋自己自家製嘅一個焦糖嚟㗎，係啊。
1: 但
0: 係
1: 點解咧？話明焦糖正常好甜㗎嘛，但點解個焦糖咧成個係焦糖色？
2: 你自己調教㗎嘛，甜唔甜係嘛？
1: 但係個感覺同埋個質感咧係好軟淋淋咁樣嘅喎，係咪啊？
0: 係啊係啊，我哋呢一個焦糖層嘅做法同出面都係唔同嘅，因為出面我就覺得有時食呢一個 Banoffee 咧，佢個焦糖係好甜，咁我就係都係因為唔想個甜品咁甜啦，咁我哋就自己去研發咗另一個 recipe 去令到佢咧個焦糖層唔會太甜得嚟咧，有少少淋淋地煙韌咁樣咧，就唔會係好硬嗰種嘅焦糖。
1: 係、嗯，我覺得咧呢度嘅所有甜品咧最啱嗰啲咩人食咧，就係嗰啲牙齒有問題嗰啲啊，全部咧都係淋淋地咧，你又食落去嘅時候咧。因為有時好多蛋糕，譬如你硬身嗰啲咧，有啲朋友好驚，我唔敢咬。但呢個全部都係好 soft 啦，但又唔會係最甜啦，你令到你舒服咗嘅感覺咯，係。
2: 我中意呢個 Banoffee 啊，因為咧我中意食焦，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有
1: 焦啊，你有焦啊。
2: 因為佢咧佢個層次係更加高，因為咧你可以一層咧有埋香蕉啊、hazelnut 啊，咁啊各方面一啖過咧。
0: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我哋比較多客人會可能成個蛋糕咁頂咯，直情佢哋會。
2: 係咪啊？研發得好好啊，你咪用即係會即係經過好多次失敗。先會有咁好嘅成功嘅成績嘅喎，應該
0: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都要自己研發嘅，所有即係呢度嘅飲品啊 recipe 都係自己諗。
2: 好叻女啊！我第時生女都要生下 Doris 呢一類啊！
1: 咩先？你仲第時啊？你係好難搞做第時嘅話，
2: 講下啫嘛。
0: 記得26歲
2: 啊！嗱，呢啲咪叻女咯 ，Doris 記得我幾多歲啊？
1: 你記錯係26對啊！佢
2: 係咁其實另外仲有好多主打啦，譬如你有個咖啡、焦糖、榛子、香蕉、太妃批啊，等等，好多嘅一啲甜品咧，全部都係好有特色嘅喎。
1: 係咪即係多嚟全部你都係自己去諗啊？定係有團隊幫你一齊去傾嘅研究？
0: 其實我都會時不時都會成日問我啲 staff 啲意見嘅，咁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同我一齊去。 試味啊、試飲啊，咁其實我哋係每日即係可能有時啲客人反映一啲嘢，我哋又會重新再去諗點樣去modify 嗰個 recipe 啊咁樣嘅。
2: 哇！淨係一個成功嘅女企業家，先做咗 mastermind 先，喺後面嗰度盤算成件事，然後再揾啲 staff 俾意見。
1: 喂，但係睇 Doris 咧都唔係好肥嘟嘟嗰啲啦，即係成日
2: 唔係點樣話人㗎？人哋女仔嚟㗎。
1: 即係話唔係啊，但係你整咁多甜品嘅時候，你都不停試㗎嘛，你唔驚咩？
0: 試嘅時候都唔會真係食好多嘅，係啊，但
3: 係係
0: 啦，但係依家咧真係好少再食甜品啊，係啊，自從開咗，
2: 因為試嘢太多，
0: 係啊，少咗好多食品。
1: 有好多咧，譬如可能開即係呢啲小店嘅朋友咧，會做一樣嘢嘅，佢真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去試下人哋啲嘢先，會唔會你都做啲？
0: 反而呢個其實我好少喎，我真係淨係好埋頭苦幹諗自己 recipe， 我點樣去做啲原創啲嘅嘢。但係反而其實你話我去有冇去係咁周圍試其他出面嗰啲，或者睇人哋啲價格啊各樣嘢，其實我又好少做呢啲嘢。
2: 睇得出㗎，因為我覺得你依度咧好 unique， 同埋咧我喺呢一度飲嘢咧，我係冇 associate 到而家好興嗰啲手搖飲品啊珍珠奶茶，因為我覺得你呢一個咧係 one and only 有佢嘅獨特性，同埋我見到你哋嘅裝修咧，我唔想 take away 添，我想坐喺度慢慢。
0: 是啊是啊，本身我哋都有諗住可能會比較多人會做 take away， 即係比較多客會買外賣啦。但係即係後期慢慢發現好多客都係比較中意真係坐喺度，所以開頭其實我哋冇咁多凳噶，中間嗰張台咧，呢、這個池仔呢個台都冇咁大嘅，本身係好細，同埋呢張台都係近排你哋依家坐緊呢、這個，係啊，近排加上去咯，係、即係越加越多座位。
2: 我覺得呢一度輕勾幾好喎，同埋咧呢度咧，如果譬如我哋咧即係嗰啲 speed dating 啊，第一次約咧嚟呢度好啊，係咁啊，如果唔係好啱嘅，飲完杯又可以走嘛。
1: 同埋呢度夠光猛，唔使驚啊嘛，
2: 照妖鏡，
1: 側邊同個大玻璃咁樣咧。你望落去嘅時候，成條荷里活道咧，你望曬幾好喎！
2: 我覺得呢個玻璃窗呢個真係殺食啊！
0: 係啊係啊，兩邊即係有個景咯，成個荷里活道啊，香港嘅街景咁樣。
1: 但頭先我聽阿 Doris 話咧，原來最初你建呢間鋪頭嘅時候咧，呢度黑掹掹乜都冇，即係同埋冇玻璃嘅。原來你自己隔外
2: 嗰裝修嗰啲裝修佬啊，都話叫你唔好依度啊，係嘛？
0: 係啊係啊，第一次嚟到呢度嘅時候，其實嗰陣時係一間餐另一間餐廳嘅 store room 咁樣嘅，咁就有放咗好多生肉啊、雪櫃啊，或者是棄置了的台凳啊咁樣，咁嗰時係成間鋪都係黑掹掹嘅，跟住天花板都係黑色嘅，然後個玻璃係封咗一半嘅，即係嗰陣時都唔覺得係咁 spacious 添嘅，直情係。
2: 證明啊，阿 Doris 你呢個老闆咧係有個遠見啦，有個 vision， 大約知道啊係點樣咁樣咯。但係你哋個 menu 咧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多嘢啦，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式唔同嘅種類嘅，轉頭仲有嘢飲。
4: 朝日過好怕

0: Doris， 你又專登咧，即係整咗兩杯嘢飲俾我哋喎。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兩杯嘢啊？
1: 呢兩杯咧就啱啱主持人試咗我哋嘅 latte 啦。咁然後而家接落嚟呢兩杯咧就係冇奶嘅，就係比較 refreshing 啲。一杯咧就係清新蘋果抹茶 soda。系啦，就我哋夏日咧新增嘅一个饮品嚟嘅，另一个咧就我哋嘅手切焙茶冰美式。
0: 一听到嗰个咩清新苹果咩咩，唔讲一次唔知好似啊？
1: 清新苹果抹茶苏打。
0: 清新苹果抹茶苏打，阿超 B 一定中意啦。
2: 唔单止我，你都一定中意。你试一啖，
0: 咁 magic。
2: 你哇，你即系嗰啲茶原同苹果系夹噶。
0: 同埋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清纯啊。
2: 系啊。你翻去拍靚妹仔嗰陣時年代啊！你
0: 呢個係淨係解渴嘅 oriented 嘅喎，真
1: 係。係啊係啊，呢個係解渴㗎 ，refreshing 啲咯。係
2: 咯，清新蘋果係特登要揀呢個蘋果，定係你哋咁啱有嘅啫？
1: 唔係，我哋係特登即係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蘋果汁，咁我哋係揀咗好多款，係揀咗呢一款去到配搭我哋嘅抹茶咯。
2: 有咩唔同啊？清新蘋果佢係個甜啲啊，濃啲啊，定點樣
0: 啊？我想講我嘅感受，我覺得佢嘅香，佢嘅香味好夠，
2: 係，
0: 但係就唔係話好甜嘅啫。
1: 系啊系啊，唔会好甜啊！你嘅讲系啊，
0: 好香啊！嗰只味，
1: 佢就有少少酸酸甜甜，但系又唔会太甜，唔会太酸咯。
2: 同埋呢一个嘅
0: 我想饮多啖。
2: 你饮，我都话呢个你啱嘅。同埋呢一个嘅配搭咧，你系将茶呢样嘢咧系完全改变，因为茶咧大家都会觉得系茶咯，但系佢加咗苏打落去，然之后再加埋苹果味落去咧，你会成件事你觉得好似。哦，好新潮啊，個人啊，咁樣咯。
1: 係啊，你哋可以試埋呢一個嘅焙茶冰美式。
0: 好啊，咁阿超 B 你嚟一下，我覺得好香啊呢一、這個，我覺得超級解渴啊，一啲都唔似茶。好，呢一個又點啊？
2: 呢、這個有啲啲幾得意嘅，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飲美式咖啡，即係因為我中意全冇嘢嘅。但係呢一個咧，頭先首先啦，我哋要講下呢、這、一個冰美式咧，佢好似一個過程咁樣嘅。佢首先係個杯咧，之前係水嚟。然之後咧，佢就另外就將嗰個茶咧倒落去一 shot 倒落去，咁然之後令到成件事咧，咦，好似好即係個感覺好似玩咗先啊，有個試過效果。咁而家飲落去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冇咁唔會好濃，但係你又有到嗰個茶嘅香味咁樣咯。
0: 我覺得似一個Americano 嗰個進階版，一個矜貴版，同埋我平時咧去啲夜店咧飲 shot 係好叻嘅，所以一 shot 咖啡。點啊！揾咗
1: 係啊係啊！我哋呢一個咧焙茶冰美式其實咧係冇咖啡喺入面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好濃嘅茶 shot， 然後就倒落去咯。
0: 哦，茶 shot 嚟嘅原來。
2: 咦？咁我想問呢個茶 shot 咧係有冇話分咩焙嘅？而家呢個係深焙啊、中焙啊，定係輕焙定係點樣㗎？
1: 我哋呢個係用咗中焙嘅。
0: 中焙生嘅又係。
2: 即係有少少咖，即係咪少少咖啡因啊？如果咁講嘅話，係咪？
1: 係，佢就咖啡因都唔會係好重嘅呢一個。
2: 係係係，哎呀，我覺得呢個咧係真係好特別。喂，其實咧，我想話 Doris 啊，點解你會咁中意即係呢個焙茶或者綠茶呢啲嘢？係咪本身你自己由細到大都好即係成日都鍾情飲呢樣嘢咧？
1: 因為我以前咧就喺日本留學嘅，就第一次去宇治啦，就接觸到日本茶。咁嗰陣時第一次咧試咗焙茶同埋抹茶咧，我就第一下就中意咗焙茶呢一樣嘢。咁然後翻到嚟香港啦，就見到哇市面上一全部充斥住都係抹茶嘅，好似冇一間鋪真係做焙茶喎。咁我就覺得啊，咁不如將呢一樣嘢帶翻嚟香港，又再分咗唔同嘅 roasting 嘅 level， 咁俾人哋去。

0: 选择，系咯，就系咁样。
1: 哇，多谢你啊 ，Doris。
2: 系咯，咁如果你去揾呢啲焙茶嘅茶种翻嚟，系咪都好困难咧？会唔会啊？
0: 真系都花咗好多时间，系啊，过去即系筹备啊，或者系呢一年里面，我都真系试咗各式各样嘅茶粉咯，系啊，真系花咗好多时间。
1: 掂啊，你咁努力系会成功噶，同埋你阿 Doris 同我有一样嘢好相似，就系靓啊。
2: 吓、
1: 啊？
2: 咪先嗱 ，Doris 系靓嘅，但你将佢拉埋同一齐讲，我惊嗰个比例会拉低咗。
1: 尽啦、啊，我
2: 咁有冇话分咧？即系焙茶，可能有啲咩唔同地方嘅茶系特别靓，或者特别多人追从噶？
0: 我哋依家暂时全部嘅茶粉都系嚟自京都嘅，
3: 哦，
0: 系啦。
1: 嗯，嗱，其实喺中环开铺咧，即系有辣又唔辣。辣嘅咧就系咧，佢呢一度真系有阵时可以个人流可以好旺啦，同埋佢哋肯舍得俾钱咧，因为中环嗰啲即系 executive 啊咁样，但系同时。他們要求很高，在中環開鋪有什麼難度？
0: 難度就是我們的客戶其實他們都會是對飲食啊、茶飲啊這些呢有一定的品味和要求咯，
1: 係、哦、啊，哦，咁即係佢哋對呢啲烘焙嘅茶都係其實都有啲知識噶咯，
0: 係啊，都會㗎，佢哋有時好多客人都係特登會揾上嚟咁樣。
1: 哦，咁啊真係有品味嘅人真係先識㗎。
2: 唔係，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對於我嚟講咧，我都學懂一樣嘢，即係茶咧，譬如飲綠茶，大家都淨係諗住。去壽司店咧食嘅時候，佢側邊有個茶粉倒落去飲個杯咁嘅綠茶啫嘛，你都唔係好懂得佢分哦，原來抹茶原來有個焙茶嘅分別，同埋你今日飲完之後，你覺得咦原來焙茶或者綠茶都可以溝其他嘢落飲落去都幾好喎，
1: 有好多嘢唔同嘅味道咯嚇。
0: 係啊係啊，嚟緊、啊、我哋都會研發多啲我哋自己原創嘅 recipe 咯，都會有新嘅甜品同埋飲品推出。
1: 喂，咁啊唔該曬呢兩個禮拜 ，Doris 同我哋傾偈嘅 ，OK 生意興隆。
0: 好啊，多謝，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是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未来两三日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华南一带，今日星期后期那区天气不稳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说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升413点，总成交金额16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3点，升2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升9.4，中芯国际74.85升4.05，智普1193元跌77元，腾讯控股448.4升8.4，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3升9.1，阿里巴巴122.9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145.9升1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6，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09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5美元，卖出439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另外同你跟進翻啊，較早前大埔沿線路跟住大發街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來回方向嘅行車線全部重開翻，呢一段啦交通回復正常。不過啦，喺鄰近嘅南運路去富亨村方向，跟住大埔中心一段仍然比較車多。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接近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轉堅拿道天橋啦，龍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暢順。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接近管道出口。至於紅隧九龍入口啦，車龍排到過咗理工灣位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皆路街车多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至到小沥源路车多。另外，青屿干线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啦，为咗配合桥面嘅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噶。公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去荃湾方向，介乎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牛角湾水泥厂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

0: 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4: 剩翻最後半小時嘅《美然康哥》係星期一嘅空間啊嚇！
5: 係啊，我其實咧有一個迷思都想問下你哋兩位。
4: 問一問一問啊！
5: 有陣時我俾錢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係唔好中意咧找一啲散銀出嚟嘅。所以咧，譬如話我要買108蚊嘅嘢咁好啦，咁我通常就會俾足108蚊，或者即使咧我唔能夠俾足曬即係嗰嚿錢啦，我都會俾突佢，即係譬如俾508蚊等佢去找。你哋會唔會都係咁樣㗎？
4: 會，咁你好多散紙袋住喺度，咁嗰個散紙車又唔係成日喺屋企樓下，咁啊自然有機會用散紙，我會噶，我會數散紙俾人噶。
6: 我而家冇咯。我而家盡量，
5: 因為你唔儲散紙啦嘛。
6: 唔係，我會儲啊，我會劈翻曬翻屋企咯。但係因為我而家咧，直情係cash 嗰樣嘢咧，我全部得紙幣，即係我唔想要，即係我就算散，
5: 唔想硬幣喺度，
6: 唔想硬幣，所以我冇曬硬幣攞去出街啊。
4: 哦，
6: 以前我會有散銀包噶嘛，而家冇啦。
5: 我有試過有個情況咧，我唔知係我自己個人敏感定係點啦。我有一次咧就去俾錢，咁咧去食嘢嘅，咁啊俾錢啦，咁又係頭先嗰個情況啦，俾零頭，但係都唔係完整嗰個金額啦，跟住就。好难计啊！你唔好俾散银我啦，你净系俾纸币我，我找俾你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啊，系咪我嘅问题咧？定系其实只系转唔切啫？佢唔识得点样减嗰个数。
6: 我最近有屋企人咧，佢哋就因为屋企真系太多散银啦，佢就唔想要啲散银，因为咧而家攞住啲散咧，你去翻银行入翻落去咧，都可能如果太多会收你手续费噶嘛。咁佢就出去食饭嘅时候咧，佢就攞住一大扎散银，哎呢啲几钱啊？哦30几，佢就储住一沓沓，一桶桶俾佢就30几蚊散银全俾人。
5: 吓咁，但系佢系收嘅。
6: 咁我真系俾晒你，唔使你再找啦嘛。咁佢就都收，
4: 但人哋系咪你会唔会阻住人哋先？因为有啲人佢系如果某过咗某一啲数量嘅散银系可以唔收你
6: 嘅。咁我就唔知啦。咁佢就去咧，而家嘅选择方案就系咁样，宁愿去用晒啲散银咯。
4: 哦，我就会其实代散银出街嘅。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咧，你如果唔代散银嘅话咧，你有阵时会找得更加多散银翻嚟嘅。吓，咁你咧有阵时，譬如我会个裤袋有阵时咧就袋住可能就系接近30蚊到嘅散银啦。咁无论点样嘅 combination 咧，我都可以俾到啦嘛。同埋我系逢系我知道会去一啲铺头咧，佢净系收 cash 嘅，我就会专登更加带多啲散银去咧，就预备定系啦。咁啊，所以数俾人咁样。
5: 其实咧，因为我平时。即係都會間中搭下的士咁樣啦。其實的士哥哥咧係最歡迎收到散銀
4: 的。哦，係嘅咩？
5: 係啊，因為佢要找錢俾人啊嘛。係
6: 啊，
5: 係
6: 啊，
5: 所以咧，佢有陣時，譬如我哋俾咗紙幣佢都好啦，佢都會問你。有冇得8蚊啊？我找整數俾你啦，咁樣咁佢就喺呢啲位置俾散銀，其實佢就好開心啦。
6: 係，我有一個地方咧，我係唔係好想收到散銀，或者我將啲散銀咧快速用咗佢嘅，就可能好多時去街市買完餸咧、
5: 哦，
6: 我就會計得好清楚啦。嗱，而家買完呢個菜咧，找翻2蚊出嚟，我點樣可以揾個地方用咗呢2蚊去？
5: 我都係噶，我都係，因為有陣時候，譬如你買完肉或者買完魚都好啦，
6: 係啦，
5: 嗰啲銀仔都會相對嚟講比較濕少少嘅，咁你又唔想擺翻落去自己個銀包度咧，咁我就會諗方法。 係點都買樣葱啊，買個葱啊咁樣。
4: 點都洗咗佢，
5: 洗咗佢。咁、而另外一個咧，我都係有啲又係會自己問自己嘅，就係嗰個銀紙你會唔會接啦？因為有陣時收到一啲錢咧，其實佢接。

0: 咗，可能仲會接得唔靚嘅時候咧，我就會好似梅菜咁，好似好唔整齊。我自己真係中意完整一張冇接痕嘅俾人哋咧，咁、哦、人哋好似收起上嚟咧，就好似開心啲嘅。
1: 嗯，我冇接噶。是啊，因为我的银包够大嘛。
0: 够长啊。
2: 你长银包
1: 啊。是啊，咁我分手去咯，唔使接啊，是啊。
2: 是我个银包是接住嘅，所有钱都系接住。
1: 哎呀，唔吉利啊，超边。搵你成日系啦，接下接下咁样啦。是啊，你啲钱接埋啊，你人都仲系接埋㗎。
0: 有呢样嘢咁咩？你
1: 有。
2: 佢搵咗好耐搵呢个位话冇接埋。
1: 唔吉利啊，真系唔吉利啊。
0: 唔系，不过我自己都有试过嘅，譬如有阵时真系唔想带大银包出街嘅时候呢，会摄落去个卡 holder 度呢，咁就会接细咗嘅，但我都觉得接细咗咧，你攞出嚟俾人嘅时候，冇理由就咁接晒，好似读
1: 都要摊翻开，
0: 你点摊翻松佢噶嘛？
2: 但其实你咁讲咧，我发觉而家咧，大家收翻嚟嘅银纸咧，冇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收咁多啲咧，沉掹掹嗰啲噶啦。以前系好多时啲廿蚊咧，哇，炒到咧你
0: 霉嘅。
2: 但系而家可能因为大家相对用电子货币多咗啊，咁同埋而家啲钱咧，好多时都可能由新年嗰阵时流落嚟咧，用到而家咧，
0: 好整齐，
1: 好整齊嘅，其實你要多謝銀行嘅體系，因為咧，其實銀行咧，佢嗰啲發鈔銀行咧，佢有個體系嘅，有個制度咧，係將一啲又殘又舊嘅銀紙咧，係收咗佢，係啦，就然後銷毀咗佢，就換翻啲新嘅。咁、哦、所以而家銀紙靚咁多咯嚇。
0: 我記得我以前收銀紙嘅時候，有收過一啲咧係搣爛咗黐翻膠紙嗰啲。
1: 都得㗎，都可以用㗎。
0: 但係你收到嘅時候，你就覺得點解唔俾張新啲嘅我個？
1: 其實崩咗個角都得㗎，只要嗰個銀行咧肯收翻就得㗎。
0: 是啦，
2: 但如果你遇到即系呢啲，譬如即系烂咗啊，或者有啲缺口嗰啲咧，我都会即刻攞翻银行，即系同佢讲翻声，喂，你将银纸咁，佢有时会帮你处理咗佢咯。
0: 但如果你譬如好细面值咁样十蚊廿蚊咧，你有阵时又真会懒得攞翻去。
2: 但我想问另外一样嘢啦，你哋会唔会攞收个银纸翻嚟嘅时候咧，你望下嗰个银纸个 number？
0: 我冇咁多時間啦、啊，
1: 冇閒情日子、
0: 啊，
2: 你冇啊？因為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中意收完啲銀紙之後咧，望一望個 number， 咦，個 number 係可能原來同自己有關係嘅、
0: 哦，
2: 或者係啲得意啲或者特別啲嘅咧。收翻埋佢，摆喺个床下底，或者点样收咗佢咯？
0: 我自己咧就会系储嗰啲旧款嘅钞票、哦，尤其是譬如青蟹啊，而家好少噶啦嘛。咁、啊、有阵时去买嘢嘅时候咧，收到翻嚟咧，我就会专登摄埋喺银包最深深处唔用咯。
2: 你冇噶？
1: 冇过。
2: 你有錢就冇所謂啦，用咗佢都
1: 咩？錢係身外物嚟噶嘛，我睇得好淡。
2: 我真係會咁噶，因為尤其是有啲即係已經係可能
0: 絕咗版、
2: 絕咗版啊，買少見少啊，可能真係嗰人突然之間唔覺意用咗嘅時候咧，我會儲翻起佢咯。
0: 但係儲完之後轉頭又會使咗佢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班咧，成日都见面的朋友啊，大家认识了最少都成5、6年噶啦。其中有两个 friend 咧，最近咧开始拍拖啊。从此咧，友情咧就变咗爱情啦，亦都系考验嘅开始啦。

0: 你都知啦，佢好识食㗎嘛。但係我去咗间呢米芝莲餐厅，咁好啦，我都鍾意食好嘢㗎嘛。本来呢就冇乜嘢嘅，大家开开心心，一坐低 menu 啊都未攞到嚟啊。佢就话我睇你呢都冇嚟过㗎啦，呢啲咁高级嘅餐厅，一阵间我发版，你啊唔好出声啊。咁我心諗使唔使咁讲嘢啊？
1: 咁你又唔好咁咩？唉，其实大家识咗咁耐啊，都知道咧，佢不嬲讲嘢咧都好直接，真系都唔系好留情面噶啦。咁你唔好咁紧张啦。
0: 系，咁但系而家拍紧拖噶嘛，咁同我讲嘢啊，我唔可以似翻个女朋友温柔啲都好啊。
1: 大家系朋友嘅时候咧，平时讲嘢啊串串工啊当讲笑咁样啦。但系拍咗拖之后咧，就唔可以咁样噶啦。而个女嘅咧，其实咧都静静计啊，约我出嚟咧讲嘢都有啲嘢讲噶。
2: 有次啊，同佢食 brunch 啊，本嚟咧开开心心食食下，佢望住我笑笑口，样衰衰咁样讲啊。佢对住我话：你如果唔系咁肥，就 perfect 啦。你话佢系咪多余啊？咁样讲我，佢第一日识我嘅咩？吓，识咗咁耐都唔讲，喺我食到兴高采烈嘅时候，先突然之间爆句咁嘅嘢，唉，真系嬲到我啊！咩男友嚟噶？你话？
1: 依家咧角色唔可以咧，就系同以前比较噶啦，难免咧对对方嘅期望咧系有所落差嘅。最可惜嘅系女嘅咧就唔肯再出嚟咧聚会，摆明咧系有你冇我啊！唉，搞到我哋成班朋友咧都要走呢走路咁样，真系麻烦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李何其多？
1: 其实我身边咧都有好多咧，即系哲理王、道理王噶。咁其实啱听嘅话咧，都可以听一下嘅。唔啱听我咪当耳边风啦。
2: 其实咧，如果你唔开心啊、失恋嘅时候咧，呢啲人同你讲下哲理啊或者道理咧，其实系 OK 嘅。但如果你好开心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可以短少少咯嗰啲道理。
1: 哇！你咁烦嘅，做电台咧系好紧张嗰啲长长短短嘅。
3: 但有时咧，你其实同有啲人讲嘢咧，你其实唔需要同你唔需要回应翻嗰啲咁嘅长篇大论嘅道理，我其实知噶啦，我净想同你讲噶咋。
2: 但有啲人系想讲自己想讲嘅嘢噶嘛。
3: 咁都系啊。
1: 咁你当你朋友先讲啫，如果唔当你朋友嘅话，坐肥坐啲啦。
3: 理你添啊，直情。
1: 今日系咩歌啊？今日
2: 拣嚟有刘德华嘅常言道啊，都系好哲理噶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惠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那名知情人士又说，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说，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且承诺在各个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予干涉。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二十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四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

0: 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各区。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下周4:3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1,77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6仙，系升9仙；中芯国际75.4，升4.6；腾讯控股448.4，升8.4；智普1,194元，跌76元；盈富基金26.02仙，升4.2；华虹宏力140.5，升10.3；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7.8，升15.6；建滔积层板41.86，升3.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7，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7，欧元9.0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49美元，卖出4,40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咧请尝试改道行驶啦。就系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慢车，咁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5: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4: 哇，犀利！你咁都识嘅？
5: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旅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9: 奇迹一般的恩情可会发生？流入苦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肯感应这灵魂共振。
10: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嚟到八月十七号星期一嘅三五成分啦。
1: 系呢度天怡之号啊，摄嘅，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三点十分嘅时候生效，仲有雷暴警告亦都生效紧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半钟。
0: 系啊，近排咧就。去到一個地方咧，就有一啲嘅唔自在嘅情況發生啊！即係我自覺咧，都自覺係一個即係啲比較大膽嘅人啦。
1: 係咪七月啊？
0: 唔係七月啊，唔關呢個農曆事啊。
2: 但係你唔係怕，你唔係唔睇鬼片嗰啲怕噶嘛？
0: 我會可以嘅，係啦係啦，即係自己一個喺屋企就唔會睇。
2: 我想瓦解佢嗰啲所謂嘅大膽。OK， 好，繼續。
0: 係啦，咁嗰、那個唔係話即係大唔大膽嘅問題，係尷尬嘅問題啊！ Oh. 我發覺原來咧，就影住自己做 gym 咧，我係會尷尬嘅。
2: 点即系点啊？你自己拍嘢咁样啊？
1: 即系你一路拍住你做 gym 嗰个过程，或者做某啲动作咯。我谂系因为有阵时你想即系可能
2: 记录下，
1: 或者睇翻啦。你想知道自己做嗰个姿势做得好唔好，或者啱唔啱咁，叫自己有个 reference 系咪？应该系你个教练教你噶啦。
0: 系啦，冇错。跟住所以就即系近排就真系有做 gym 咁样啦。咁所以有两样嘢系可以分享嘅。第一个咧就系去睇 gym 啊，睇 gym 嘅意思就系咧咁你就即系喺自己屋企附近咁就好多唔同嘅 brand 噶嘛，你就要上去拣究竟啊你中意做边一间咁样。
1: 近屋企你会去常练嘅系咪啊？
0: 系啦，咁即系当然啦，健身教练就会同你讲话啊，最紧要啲。設備齊全啦、
1: 啊，有咩要留意嘅咧？睇 gym， 我想知道係。
0: 佢同我講有
1: 係咪睇人同睇器械嘅咋？
0: 睇人睇景咁樣啦，係咪？咁佢就講幾樣嘢嘅。
1: 人都好緊要噶嘛，
0: 人都緊要啊，
2: 梗
0: 係
2: 啦。
0: 因為我正正就係想講人啊，嗰種感覺啊。嗱，教練咧，佢同我講話，你最好咧就係喺你自己會恆常做嘅嗰個時間去睇。咁咧，我恆常做個時間，即係坦白講啊，我一係就朝頭早十點至十一點、嗯，或者就係、是。夜晚嘅
1: 收工后嗰啲
0: 啦，唔系收工后啦，十二点钟先做嘅，即系我夜晚十二点或者凌晨一点钟先做。
1: 咁你去嗰啲廿四小时嗰啲噶啦，如果夜晚嘅话就
0: 系啦。咁我廿四小时嗰啲噶嘛，咁但系咧其实系佢睇 gym 嘅话咧系要 office hour 先睇到嘅，佢 office hour 咧就十二点至九点，即系话我系冇可能喺我想做 gym 嘅嗰个时间去睇到究竟个健身室。嘅人流情況
1: 係
0: 點？
1: 如果你係十點後做 gym 嘅人，係嘛？係
0: 啦，冇錯。
1: 你觀察唔到，
0: 觀察唔到啦，
2: 開盲盒咁啦。
0: 係啦，
2: 但係哇，好多阿叔啊！
1: 你訪問咯，訪問十一點出嚟嗰啲人咯。點啊？你頭先十點入去做，
0: 感覺點樣啊？
1: 多唔多人啊？多唔多人喺入邊咁啊？
3: 鬼影都冇著。
0: 咁因為其實咧，你知即係好多嘅gym room 咧，其實都係落地玻璃，即係你可以喺即係邊踩機邊望住下邊條街啲人咁樣噶啦。
1: 但係出邊係都睇到入邊嘅。
0: 出邊都睇到入邊噶嘛？所以咧，我係有試過咧，喺嗰啲鐘數咧。
2: 怪叔叔啊！
1: 你就系嗰啲人门口装嚟做 gym 嗰啲阿叔。
2: 系哇，佢又望啦。
0: 你有两种方法望嘅，一系就你去到嗰一层嘅门口装入去啦，呢个第一。第二就你喺楼下望上去咯。
1: 系啊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就哦，因为即系佢可能喺三四楼嘅时候，咁你咪喺楼下地下嘅时候望上。哦，原来 record 哦呢个钟数凌晨十二点钟有三个人跑紧步嘅。
1: 人口普查咁啊。
0: 系啊，
2: 我想知喺嗰个时间段里面系咪已经唔会有职员嗰啲咁样？
0: 唔会有职员噶啦。
1: 应该系嗰啲自助出入嘅，你要有曲或者卡先可以出入咁咯。
0: 系，咁所以我系有做到呢、這个，我唔系真系企足一个钟，好似人哋揿啲车咧，有几多架车经过就揿一下掣嗰啲咁样咧。
1: 但系你目测多唔多人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因为而家咪开好多廿四小时嘅 gym 嘅，我成日心入边谂，真系我知道实有人会去。
0: 系。
1: 做嘅，即系有啲人系夜鬼，好似INK 嗰啲。系啦，即系总有啲人夜鬼系半夜先去做 gym， 或者先系佢哋嘅生活时间。
0: 嗯，
1: 但系嗰个数量系咪就多到可以足以维持廿四小时营运？因为香港有好多嘢都曾经试过廿四小时噶嘛。
0: 系，
1: 或者进驻嚟香港，即系书店有试过啦，系咪？
2: 系。
0: 网吧系咪？
1: 系 supermarket 又有啦，但系好多最后都系转翻做。正常嘅營業時間
0: 去到十一點咁樣咯，夜晚
1: 係特別即係而家嗰個大家嗰個生活時鐘咁樣啦。所以我就係好想知，其實夜晚 gym 係多唔多人嘅咧？
0: 嗱，因為我睇過兩間大嘅連鎖品牌嘅，
1: 油尖旺嘅係咪？
0: 都係油尖旺嘅。咁有兩間啦，有一間咧就係即係

0: 最多人噶啦。咁咧，我先去睇咗嗰間先嘅。咁因為我都係 office hour 睇嘛。咁嗰陣時就係八點鐘嘅時候。咁、我一上到去啦，跟住然之後就同個職員，我同個職員講話，我想喺度睇下個 gym 嗰啲情況啊。跟住好啊，你跟我嚟啦咁樣，即係啲導遊旅行團咁樣，你跟我嚟啦咁樣。跟住我一入到去啊，嗰個 gym 房其實係好大嘅，幾多尺已經係千以上噶啦，定係？
1: 係啊。
0: 哇！嗰陣陽氣啊！我一去到咋 ，boom！ 陣陽氣 boom
2: 嗰陣除啊，
1: 寒氣沖天。
0: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咧，我覺得嗰間 gym 啲人咧，
1: 哇，寒氣沖天咧，
2: 好多人驚呢、這個，
1: 係
0: 大海無量咁樣，
1: 係恐怖啊，妖氣沖天嘅。你問我，就算而家七月都要咁講，
0: 妖氣都起碼涼浸浸啊，係咪先啊？即係。咁其實嗰度嘅通風設備都好勁啊，但係都敵唔過所有健身室嘅人啊！
1: 你咁多人一齊喎，大佬
0: 係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嗰度啲人係好認真做 gym 嘅。我個感覺就係咧，好似咧一隻豬仔啊，或者一隻羊仔啊，行入咗去狼群入邊咁樣，個個都咧拎住啲啞鈴或者推住啲機咧，有新手喎、啊，咁啊！
1: 我哋会俾佢知道
0: 呢度
1: 呢度唔系 hea 嘅地方，
0: 系啊，力啲表现，耶、yeah! ！
1: 你 hea 嘅话唔好嚟，阻住我哋，霸住啲机又唔做，系呢种气场嚟嘅，
0: 系呢种气场，个个都超级认真嘅。
1: 我想即系你参观嘅时候咧，嗰、那个职员即系佢都会带住你行噶嘛，佢有冇即刻乘机都 sell 下佢哋啲 plan 咁样噶？
0: 咁嗰一刻就冇嘅，
1: 冇嘅，哦，系啦，幾專業，
0: 因為我嗰日特登著得爛達達啲嘅，
1: 唔關事啊，
2: 係啊，
1: 你入得嚟睇，即係你有興趣噶啦，
0: 係都係，但可能其實佢年中嗰啲招呼唔少嘅呢啲人噶啦，同埋好多都係話，即係好多都係即係 join 即係一個月任做嘅嗰啲嘅 package 咁
1: 樣嘅，唔
0: 係
1: 錢啊，
0: 係錢，
1: 做咩啫？
0: 係啦，都係錢，
1: 好多人一個月任做嘅，睇唔起人哋啊，
0: 冇睇唔起，
2: 個銷售手法就冇話一定要咁 hard sell 嘅，
1: 即係我以為你諗下佢哋有陣時即係都會。擺喺街站啊，或者即係喺熱屎辣辣喺出邊，即係叫做拉生意，其實都好辛苦噶嘛。咁即係哇，難得喎、啊，自己入嚟喎、啊，
2: 唔
1: 好同啲人負面嘅。我哋即係 potential customer 嚟到我哋嘅鋪頭，係啦。咁即係個命中率好高啦，仲要唔使自己揾個客嚟、啊。我就以為啊，佢會都會落力啲 sell，
2: 不過
1: 可能。可能因為佢係 reception 係嘛，佢冇得分嘅，可能做 sales。
0: 佢係做啲 membership 嗰啲咯，係啦。
1: 佢咁都唔 sell 啊？
0: 係啊，因為佢就同你講完嗰啲 plan 啊，你兼職你就自己做。
1: 幾好呢間，但係即刻覺得好。
0: 我覺得個年代唔同咗啦，真係即係
1: 唔興 sell 係嘛？
0: 已經唔係、
1: 你未去過美容院啫。咩年代唔同咗啊？你試下開
2: 場地唔同咗啫。
1: 你試下開 flex 啦，講美容院嗰啲全部都係講聲。
2: 你試下去嗰啲樓盤嗰啲，
0: 你試下啲商場下邊係有一睇免費樓盤嗰啲樓宇參觀嗰啲
2: 人。先生有冇帶票啊
1: ？sell 啊，
0: 係啊，
2: 帶票即刻入票可以。
0: 咁嗰日就冇乜等點 sell 嘅，咁但係入去感受到個氣場，跟住然之後當然就問佢嗰唔同嘅時間咁樣啦，大概係點啦？咁又講咗俾我聽，我恆常做嗰個時間大概有幾多個人嘅。咁但係因為
1: 你信唔信佢個 data？
0: 其實。都冇得話信唔信嘅啦，因為我係冇辦法攞到呢個 data 啊嘛，除咗喺佢口中得知道咁樣。
1: 我個 friend 咧啱啱咧，佢沉迷緊寬頻嘅嗰啲網速啊，同埋佢屋企究竟收到幾多嗰啲、因為咧佢要嗰啲去網上面 book 場啊。佢發現自己太慢啦，個網速追唔上啊、
2: 所以
1: 佢成日都 book 唔到。係啦，佢就 upgrade， 同埋佢先發現咧，自己個網速係咁慢嘅，俾咁多嘅錢同人哋俾嘅錢，去可能同另一家相比，佢覺得總之唔合理啦咁樣。
2: 咁
1: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好快咧，佢就咧打俾佢間公司就理論完一輪啦。咁、就話我唔理啦，不如你揾個人上嚟 check 做個 speed test 先啦，即係睇下係咪可以。我又換過，佢話我換過曬啲 modem。我換埋手機，你到時揾人上嚟 speed test， 睇下如果咁樣都冇一半嘅話，你講嗰一半咁咪唔得啦，你又要解約啦，咁呢個有好多問題衍生嘅，究竟人哋使唔使 guarantee 你又係另一件事啦。但係咧，咁我就話，咁嗰陣 speed test 上嚟咁 OK 啦，咁可以知道都即係幾均真啦咁樣。佢話唔係啊，我諗住到時咧預備咧一罐凍冰冰嘅汽水同埋一封小利是俾佢。哇，點解要咁做啊 ？speed test 啫喎，咁樣。跟住佢話。我想佢将真正嘅答案讲俾我知。
0: 佢呢个
1: 佢话惊嗰个 data 咧，咁始终佢都系做紧公司噶嘛，佢可能会点都有啲偏差或者帮佢公司讲嘢。
0: 咁点要揾第三方公证行上嚟啊？即系要开一个服务，
1: 唔系所以佢代替公证行就系一罐冻汽水同埋一封利是仔咁样。
0: 咁最尾有冇
1: 我觉得好危 係以前年代啲人諗嘅嘢㗎嘛，但係佢我呢個年紀嘅 ，OK， 冇啊，佢未啊，未 speed test 啊，佢已經諗好個策略，諗佢幾認真對呢件事啊，
0: 係，
1: 所以我頭先就啊，你信唔信嗰個人俾你 data 咧？咁信嘅係咪？
0: 都信嘅，咁然之後就去第二間啦，咁去到第二間嘅時候都係同一個時間，因為只係相差十分鐘嘅啫，跟住入邊咧就冇嗰種嘣嗰種嘅氣場喺度，即係大家入邊嗰啲係即係偏少啲同埋偏 relax 啲嘅咁樣，咁冇啊，即係坦白。
1: 樓下會所嗰啲 feel 嘅你唔覺得咩？樓下會所嗰啲冇咁落力噶。
2: 哦，係啊，行咯，部機係唔係跑噶？
1: 冇出邊嗰啲 gym 咁落力噶。我成日覺得樓下會所嗰啲人，
0: 但係佢入邊嗰啲人都係勁嘅，咁只不過係可能嗰個人數上真係冇咁多，所以入到去就舒服啲。咁同埋咧，即係即係嗰個接待嗰個咧係聽眾嚟嘅，即係佢講得出我個名同埋即係即係做咩節目咁樣啦，亦都講得出大家個名啊，又話啊對上嗰一兩集。即係大特啲嘢咁樣啦，咁我就中咗啦呢一下，我覺得哦呢啲好似 friend 底喎咁樣。嗱，若然一個若然
1: 有優惠有優惠係咪？
2: 所以你話關係係幾咁重要咧？係咪？
1: 咁又真係，
0: 又真係，
2: 真係啊！講得出少少你嘅背景，即刻你覺得哇，同佢親近咗，跟住洋洋氣嘅嗰樣嘢已經唔係再重點。
0: 我覺得佢會同我講真話嗰刻。即系人數
1: 長，你会信佢多啲啊嘛，
0: 系啦系啦，
1: 唔系因为你觉得大家有咗个关系，有个 connection 嘅时候咧，
0: 系
1: 嗰个人情味浓啲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似咩都有得倾嘅咁样。
0: 唔系就好似我即系我租而家住紧呢个地方嘅时候，即系嗰个agent 个样系好似淑梅姐嘅，我又觉得又同佢 close。我嗰时
1: 呢个系讲真嘅，
0: 系嗰时
1: 我哋有听过呢单嘢嘅咩？
2: 冇
1: 听
0: 过
1: 咩？冇啊！
0: 咩啊？
1: 冇在谂紧系咪我失忆咧？
0: 唔系，我系有讲过，
1: 咁好笑嘅。
0: 好似淑梅姐嘅，個感覺好親切嘅。
2: 你哋兩個冇將啲壓力俾曬我啦，
0: 你係公正行喎，而家
1: 我真係冇聽過啊！我而家尋求你嘅。
2: 佢好似有講我少少嘅，
1: 佢有講
2: 過
1: 淑梅姐呢三個字。
2: 係啊，有講過少少。
0: 嗱，我出去買罐汽水俾你，講真話，泄風利是嘅你講翻真話，即係
2: 我有少少印象。
0: 即係你人，你對嗰個地方其實有陣時就係一啲好少嘅事，就會令到你對嗰個地方產生咗好感。咁可能你就會可能會用嗰個地方或者用嗰個牌子咁樣，即係人就係一種咁樣嘅情感動物嚟噶嘛。
2: 其實
0: 係
1: 我淨係覺得嗰個你話係聽眾嗰個喺 gym room 做嗰個人，我淨係覺得識路。系啊，出嚟做嘢唔使乜都识，但系乜都识少少好有帮助。佢就算唔系真嘅听众都好，起码识啊嘛。
2: 喂，佢肯定系真嘅听众啦，
1: 讲得出啊嘛。
0: 系啊，
1: 咁已经要帮衬佢啦，我觉得。
0: 咁又唔好咁快下定论住，你啲咪好容易俾人sell 咯。
2: 我想知，如果嗰一个嘅即系员工啦，系喺嗰间阳气好劲嘅嗰间嗰度做，佢又真系讲得出你个名，讲得出你做咩节目咁样啦，你会
1: 考虑，会考虑。
0: 都唔系好。好得啊！因為
1: 即係你最大擴張係寒氣沖天啫。
0: 嗰個人流嗰個嘅問題咁樣，咁同埋就係而家我即係我參加嘅 join 呢一間，佢個 app 可以睇到嗰段時間唔同嘅鐘數係有幾多人喺上邊嘅。
1: 我中意巴士咁樣，我中意呢個 function 啊。
0: 咁當然咧係。
1: 所以雖然我試過去，我咪講過去福岡一間酒店咧，佢嗰個即係所謂温泉浸嗰個係有寫幾多
0: 數係啊係啊係堅定流咧呢個。
1: 是堅的但是呢他是人手數的好像是。他會顯示
2: 回
1: 你的影
0: 子。有個婆婆走進去。
1: 不是因為我就想他不可以拍個溫泉。
0: 是啊。
1: 就是應該有 privacy 的嘛。那我怎知道原來他就是寫個人數的嘛。
0: 即是以前
1: 但你要特登按那部電視進去看有一個 item 是看這件事但是入到只不過是寫多少個人的嘛。
2: 都 OK 啊。
1: 其實真的入去講的。
2: 都
1: OK 啊。都是得個信字的。
0: 那當然啦一个 function 系你要 join 咗呢一度嘅，即系你做咗 membership 之后，你有嗰个 app 有你个 account 先得啦。
1: 呢个 function 好啊，我觉得。
0: 系啊，
1: 我之前都有讲过，就我觉得各大博物馆啊，嗰啲展览其实都应该要
2: 有
1: 呢个 function 咯。
0: 系。
1: 咁等啲人流自己去决定。即係叫做有個參考啊嘛，係咪？即係有陣時真係萬一你一家大細有路有亂嘅時候，你真係見到哇咁多人唔對路喎，咁你就唔好再衝入去咁樣，
2: 避開啦。
0: 係，咁你去攞壽司籌嘅時候，都大概話俾你聽，你幾時可以會到你啊？咁呢啲
2: 125張台咁。
0: 係啦，咁呢啲係呢啲係 OK 嘅咁樣。咁而家即係我近用咗兩個禮拜啦，咁我實測咧，佢嗰個 app 顯示嗰個數咧，同我上網嗰個數咧係好貼近嘅，即係加減可能係一或者二左右。 嘅啫咁啊。
1: Okay. 如果有一次你發現你去到哇多咗好多人，多過零，咁你會點？
2: 唔係，我覺得都有啲怪㗎啦。你要真係數哦。佢話有15個人，我數下先。
1: 但係去到
2: 加減多一個人，
1: 150個人，你唔使數啦，你一睇就知道啦。
2: 佢唔會去啦，150個人。
0: 係啊，咁所以係
1: 應該
0: 係
1: 7月，
0: 係七月
2: 係啊。誒，冇提啦，冇提啦。
0: 都所以成個嗰個感覺係都係幾有趣嘅。
1: 咁你而家主要係朝早定係夜晚去做 gym？
0: 夜晚去做咯，
1: 即係10點後啊嘛。
0: 係啦，我試過。
1: 你下次可唔可以講下夜 gym 嘅見聞啊？

0: 我想知夜 gym 入面同平時嘅 gym room 房有冇咩唔同啊？因為
1: 有冇咩唔同？你人數、人嘅即係嗰個環境
0: 上，可能你做多幾個禮拜會留意到一啲有趣嘅生態咧。
2: 可以喺零零二分享，
0: 即係你可以 share 一下咁樣
1: 咧。哦，即係咪？
0: 因為我估我一世人都唔會去做夜 gym 嗰啲人咯。
2: O、okay, K， 可以試下㗎，點解唔去啫？
0: 點解唔去？唔中意夜晚做運動咯。
2: 試下咯。
1: O K，
0: 唔中意咯都話。
1: 冇問題。
0: 同埋我冇 join gym 嗰啲 membership 啊嘛。
1: 係啊，佢梗係打網球。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大约 1.5%， 占比与2023年上约。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是占比轻微下跌 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 2.3%， 与2023年大致相同。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的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尋求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強調過去幾個月亦都沒有和校委會主席討論有關問題。張翔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說，校方過去幾年從全球引進幾百名頂尖人才，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语，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的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那名知情人士又说，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说，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且承诺在那个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予干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389点，总成交金额1,88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08，升9.2；中芯国际75.4，升4.6；腾讯控股448.4，升8.4；智普1,192蚊，跌78蚊；盈富基金26蚊，升4毫；华虹宏力139.9，升9.7；阿里巴巴123蚊，升3.1；长飞光纤光缆148.5，升16.3。建滔积层板41.78，升3.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9美元，卖出4,40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带啦，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同时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

0: 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4: 好好啊，你笑得。
3: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4: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5: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3: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5: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4: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7:39，继续有三五情群嘅星期一就系广播道大王嘅时候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喺呢个暑假档期入边，除咗之前嘅书展之外，嚟紧咧都有一个即系应该都几多人去嘅展嘅。
1: 系咩？我净系知啱啱呢个美食展啫。
0: 诶，美食展都系啦，仲有一个展，
2: 仲有一个展啊，
0: 就系、是、电脑展。
2: 哇！我有留意一下
0: 嘅。呢、這个暑假档期好多呢啲展噶嘛，
1: 是是是
0: 每年都系啊。
2: 好多展系啊。
0: 其实我一路都好想知嘅，
2: 系
0: 即系虽然咁样问好似好废啦，即系去书展嘅就系好中意睇书嘅人啦，
2: 系啊，
0: 去美食展就好中意食嘢嘅人。
3: 咦，嗱呢个系 IQ 题嚟噶，系 IQ 题嘅，睇书系跟住咧。
0: 咁啊，唔系去电脑展嗰啲人，固然系好中意电脑，即系我意思系电脑展系咪即系都系平啲嘅买嘢系？因为我冇去过噶。
2: 其实唔一定嘅。
0: 咁去嚟做咩？
2: 展销其实好坦白咧，有啲系真系将啲仓底货攞出嚟清，
0: 咁所以系底嘅，系咪啊？相对
1: 仓底个底咯，
2: 系啊，仓底个底咯，
1: 系咯，
0: 底嘅底啊。
1: 系啊，
2: 其实而家咧嗰啲价钱太透明啦，即系佢根本可能今日话俾你听出咗呢一个嘅价咁样啦，啲人即刻掉上网就吓贵过我平时买，系可以即时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回馈噶啦。
0: 系咯，所以佢呢啲展系咪真系要做翻啲优惠先至？
2: 做翻啲优惠啦。又或者係有某一啲嘅即係版本，可能你做一個之前一個版本嘅話，咪相對會平啲咯。
0: 哦，
2: 係啊，
0: 咁或者叫方便就腳啲
2: 啊。係啦，又或者真係有啲誒倉底，喂有一堆呢啲貨，誒唔介意嘅，咁咪平啲賣俾你咁樣咯。係啊，我第一部數碼相機都係喺電腦節買㗎。
0: 哦，
2: 系啊，
1: 平几多啊？咁样嗰时，
2: 都平得多嘅，因为佢系唔知隔咗两代咁样。
1: 哦 ，OK，
2: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后生细个冇钱噶嘛，
1: 净得可以买起呢部啫，
2: 净系买得起呢一部，系咯。
0: 咁电脑展都系一个即系宝藏嘅地方，
2: 开心噶，你识揾系
1: 有冇
2: 正噶，
1: 有冇啲
2: 好多人噶，好恐怖噶。
1: 唔系你美食展咪有一蚊鲍鱼咁样嘅，
0: 系啊，
1: 居然就 miss 咗个位啦，系咪？系即系人间悲剧啦，呢个就系
0: 唔准跑，同埋
1: 系唔准跑。
0: 你跑头入去都唔准跑。
1: 电脑展有冇嗰啲咧？喂，一蚊底板咁样，或者一蚊芒呢啲？
0: 系有冇呢啲？
2: 我又冇
0: 留意。一蚊猫屎咁样。
2: 有噶。佢每年都有唔同嘅即系玩法啦。咁有时候真系会有一啲即系特超级无敌大特价，咁但系可能嗰个咧就即系成场就系得卖一件咁样。
1: O K，
2: 咁你要特定喺咩时间里面去到乜嘢摊位，跟住之后你先可以买得到。
1: 嗱 ，map reading 啊紧要啊，呢个系
0: 又唔准跑。
1: 系
2: 啊，O K， 要慢慢行咁样。
0: 系啦，咁啊适逢呢一个即系电脑节啦，所以咧我就揾咗一啲咧同可以话系电脑啊 I T 相关嘅一啲历史同埋冷知识，考下大家。
1: 佢挑战自己喎、
2: 啊，
1: 佢
2: 呢件事
0: 系啦，冇错，我要。承认咧喺个过程入边有一啲咧，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好似出到题目，但我自己都唔好睇得明，所以就飞咗。所以基本上我出得呢几条问题，我明嘅话咧，应该系全香港99.9%嘅人。不分年齡都會明嘅，
1: 係、okay,
0: 你唔好諗到嗰啲好深入嘅電腦題目先，
1: 唔會啦，我都冇，其實冇可能睇得起你我哋，
0: 係咯，唔係就既然係99.9%嘅人，包括我都明嘅話，係好簡單嘅就嗱，第一題，但係可能大家冇乜留意嗱、我哋而家叫電腦英文係乜嘢啊
1: ？Computer
0: 咧呢個詞咧，其實最早咧係指啲咩嘅咧？即係未有電腦之前啊，但係已經有 computer 呢個字嘅咯，
2: 係。
0: A 是负责咧做数学运算的人啊。B 是咧负责做算盘或者一些类似计算工具的人。C 其实咧是专门帮政府抄写文件的书记官啊。同埋 D 修理咧早期蒸汽打字机的人啊，就叫做 computer， 即系好早的打字机啦。
1: 以前冇咁热啊嘛。以前啲
2: 蒸汽打字机、
1: 我想重复多次第一同第二个答案。
0: 第一是负责做数学运算的人。
1: 嗯。
0: B 嗰个咧系做算盘或者一啲类似计算工具的人。
1: 哦。
0: 系啦。
1: 咁我拣 A 咯。
2: 数学运算的人、哦。
1: 系啊。
0: 嗯。即系计数嘅人咯，可以话系。
2: Computer。
0: Computer。
2: 计运。我拣我拣 B 啊。是啊、
0: 有冇原因咧？
2: 点讲咧？
1: 有啲地方译呢一个 computer 系咩电子计算器咁样噶嘛？
2: 系，
1: 即系我哋系后期，即系我哋而家年代就话系电脑咁样。
2: 系，
1: 咁都係一啲算術上嘅。
2: 我覺得係一係 A 一係 B 㗎啦。
0: 即係都係關於計嘢事嘅係咪？
2: 計嘢事，因為其實佢電腦嘅嗰個成個概念都係講緊即係用計數嘅方式嚟到去記錄一件事㗎嘛。
1: 係
2: 係咪先？以二進制嚟到去做一個即係記錄㗎嘛。
1: 唔好再講得太多啦，天然明㗎啦。
0: 分析得好好。
2: 唔係我講俾你聽，我又望住你啊，其實
0: 都同你討論啫嘛。
2: 我由頭到尾我都冇望佢啊，係咯。
0: 冇錯啦 ，computer 而家我哋電腦係即係佢係一個運算好多程式而有嘅嘢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喺以前未有電腦之前咧，其實咧有一種職業咧喺大概17世紀嘅時候，就係咧呢個世界冇任何電子產品嘅，咁但係咧好多嘢咧都需要好繁瑣大量嘅數據，譬如咩咧？譬如星體運行嘅軌跡啦，大炮嘅彈道表啦。甚至乎咧，系一啲火箭嘅轨道啦、天文数据啦等等，呢啲都需要有啲人咧去做运算嘅。咁佢哋点咧？佢哋就会请一 team 人去每人分工去运算某一个部分嘅。咁呢班人咧就系、叫做 computers 啊。所以咧，其实佢系一种职业嚟嘅，喺以前嚟讲，
2: 混账嘅人
1: 系啦，冇错。
0: 系啦，又或者叫佢做 human computer 咁样，其实系一个职业嚟嘅咁样。咁系啦，其实佢哋咧日日就系用佢哋个脑啦、纸同笔啦，就系、手动咁样疯狂计嘢咁样咯。咁就系要靠佢哋咧，系好多嘢先至可以得出一个即系数字啦，叫做最后咁样。咁同埋咧就话喺二战嘅期间咧，由于好多男士啊就去咗当兵啊嘛，去咗前线嗰度。咁加上啦，有啲人就话啊，当时咧始终都系叫做男女冇咁平等嘅，请女性嘅人工咧个成本系较低嘅，所以话嗰阵时咧其实有好多女士，当然可能佢哋系有受过教育或者识得计数啦，嗰个前提系佢哋就聘请咧成为呢一个 human computers 嘅。
2: 哦，系啦，所以就 A 啦，答案。
0: 所以答案系 A 啦，就系负责做数学运算嘅人啦。
2: 系，劲啊，劲啊，劲啊！
0: 第二个题目咧系关于一个叫做 bug 嘅词嘅 bug， 大家应该睇电脑呢个领域一定听过啦，即系有 bug 啊，有 bug 啊咁样。
2: 系。
0: 咁啊 ，bug 呢一个字啊，请问啊，即系电脑错误啊？是因为以下边件事件而有 bug 呢个字嘅咧 ？A 早期咧写程式用嗰啲即系叫做打孔卡啦，佢哋叫做。如果咧俾曱甴佢哋咬咗啲窿嘅话咧，就会读取错误嘅。系因为发生呢啲事咧，所以有 bug 呢个字出现嘅。

0: 一台电脑的部件入面咧，发现了一只嘢，系咩咧？系引致系统故障的飞蛾，所以咧就有不呢个字出现啦。C 其实是某个工程师某次咧，因为计算一啲嘅程式咧，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错误，于是乎咧就被闹 ，You are just a bug here 咁样。咁所以之后咧，就有人咧就用咗诶，攞咗呢个字 bug 咧嚟做电脑错误嘅代名词啦。同埋 D 啊，早期电脑运作嘅时候咧，其实发出嘅声响都几大嘅，
1: 而且啪啪声咁样，
0: 唔系啪啪声，系好似啲昆虫咁样，有好多啲系啦嗰啲。聲音喺度嘅，咁因為呢啲咁嘅聲音咧，好似昆蟲嘅叫聲，所以啲人咧就會攞咗筆呢個字咧，就話啊，如果佢壞嘅時候咧，其實呢個聲音係更加明顯嘅咁樣。
2: 点拣点选择？
3: 嗱，我纯粹觉得咧，如果即系 D 呢个答案系作嘅咧，系作得好好。
2: 嗯，
3: 系啊，
0: 因为你都觉得电脑有嗰啲。
3: 咁真係㗎嘛，我部电脑 kick 嘅时候真係会发啲奇怪声㗎嘛。
2: 例如係点样呢？
3: 咁样囉。
0: 好高音喎、啊、你部电脑。
3: 係啊，即係佢运转得好犀利好夸张㗎嘛。真係会出现一啲好奇怪嘅声嘅。咁我觉得哇，如果你咁即係呢个係咁样嘅联想，我觉得係劲啊真係。
2: 同埋以前係好嘈㗎嘛，嗰啲嘅运算器一定係。
3: 係啊係啊，所以我揀啲。
2: 你揀啲。
3: 我揀啲。
0: 是关于个声音事的，你觉得
3: 是？是啊，我是属意 C 或者 D 的，是啊，即是个工程师那个。
2: 我揀 A 啊。
3: 嗯。
0: A。
2: 是啦、
3: 啊。有曱甴。
2: 冇错。
0: 你觉得是曱甴出声。
2: 咬了个窿啊，是啊。曱甴。一笔即是啲人都话即是虫咁样啊，好似是。
3: 是
2: 啦、啊。咁所以就揀一个。
0: 应该跟虫有关的。
2: 飞蛾又。冇乜 feel 对佢，
3: 飞蛾扑火嘅
2: 系啦，点会扑？
0: 你拣曱甴
2: 咧？系啦，我拣曱甴，系啦。
0: 一个拣曱甴，一个就拣声音好似昆虫一样。
3: 系好，
2: 好咁我拣飞蛾啦。
0: 都系错嘅。
3: 好，咁我拣工程师啦。
0: OK， 咁啊，即系对到啦，两个。
3: 要想听嗰个好听嘅声音，
2: 系啊。
0: 咁话说咧，就话点解电脑程式嘅错误叫做 bug 咧？本身呢个英文字咧啱啦，头先有笑话系解一啲即系好小昆虫咁样嘛。咁但系究竟系边一种嘅小昆虫咧？就话咧试过咧喺1947年嘅时候，真系咧有科学家咧喺佢哋嘅计电器电脑入边嘅计电器入边咧，就系夹咗一只。飞蛾出嚟嘅，系啦，就系佢咧令到部电脑叫做即系出现咗错误啦，系啦，有故障咁样啦。咁咧佢哋仲好特别嘅，将呢一只飞蛾咧就用胶纸咧贴咗喺佢哋个 journal 上面嘅，即系有本簿咁样贴住喺上面啦，就写住啊。第一個發現即係筆嘅案例咁樣，不過呢個筆係真係一隻昆蟲嘅，係啦。而家睇翻就覺得好似有啲搞笑咁樣啦。咁但係嗰陣時佢哋就真係記錄低呢件事咁樣，咁然後咧就令到 BUG 呢個字筆呢個字咧，就大家就真係好似一夜間爆紅咗，大家就會覺得哦，電腦錯誤可以用呢個字都可以咁叫咁樣。咁所以直至到而家為止咧，都會用筆去講電腦錯誤呢一樣嘢嘅。據聞咧，嗰本 journal 咧係真係仲有喺度㗎，係擺咗喺嗰啲博物館入面咁樣嘅，就話佢聲稱係貼住咗嗰隻飛蛾喺度
3: 咁
0: 樣。
3: 咁有紀念價值。
0: 係啦，咁啊呢一題咧，所以補答咧就都係阿志啱嘅，暫時係啦，1.5分領先嘅。咁啊，至于素来都系我哋眼中嘅 IT 人嘅方志豪，
3: 系
0: 好第三条，
3: 好彩我系 IT 人啫，
2: 系
3: 如果唔系历史呢啲题目系，
2: 哦你咁样分嘅，
0: 系啦呢条应该系算系唔关于历史嘅，
3: 哦即系 IT 嘢嚟嘅，
0: 算系 IT 嘢啦，叫做是就系咧，点解我哋个键盘啊英文字母唔系跟 A B C D 排列嘅咧？
3: 哦，
0: 系啦。
3: 唔知
2: 喎，你次講出同 IT 有關係啊？呢個係
0: 就係每日都要用到嘅鍵盤咯，IT 人。
2: O、oh, K，、okay.
0: 你咁中意電腦，冇理由冇一個靚鍵盤啦。
3: 咁佢個人體工學，咁佢都真係一啲即係設計上嘅嘢嚟。
0: 睇下有冇呢個選擇啦。
3: 好嘅，好嘅，好嘅。
0: O、okay. K，A 美國政府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其實制定咗一套軍用嘅標準打字法嘅，咁就發現咧呢一個排列先至係打字最有效率嘅。B， 其实咧呢一而家我哋键盘呢个排列咧，就系将啲英文啊成日会一齐出现嘅字母组合咧，叫做排埋近啲或者一齐咁样，令到即系成件事更加有效率嘅。C，

0: 其實咧係一次以前嘅打字比賽咧，特別配搭出嚟嘅。當時咧係用嚟考啲參賽者，睇佢哋打字打成點啊，打得快唔快咁嘅。後來咧就竟然變成咗常用嘅 pattern 喎。D 其實咧呢一、這個咁樣嘅組合咧，係為咗防止咧早期啊，即係嗰啲打字機係機械式噶嘛，唔係喺電腦入邊噶嘛。咁就係咧防止佢哋即係你打得太快嘅話咧，會卡住咗啊。咁所以佢哋就用呢一個嘅排列咧，等啲人冇打字打得咁快。
1: 嗯嗯，
2: 点啊 ，IT 人？
1: 嗱，我纯粹以一个即系打字，你打字其实好多时候你都系跟即系讲紧某啲常用嘅字咧，咁可能你就会唔会系计紧就系边只手指喐动嘅，嘅 pattern 会容易啲。即系例如好似你打可能系即系 F 字，即系经常会出现嘅，咁可能就系近食指嘅位置。咁可能如果你話 EZ 可能相對比較少用啲，佢就近用尾指嚟打。咁你尾指打字其實真係會攰啲㗎嘛。咁可能就真係用呢個咁嘅分布嚟到去做一個設計囉。
2: 所以就係呢個 boy
1: B 囉，係啊。
2: Okay.
0: B。
1: 係啊，即真係用呢一種嘅分布，又分又計埋左右手嚟到去做一個分布。因為曾經有出現過左右手 keyboard 㗎嘛。
2: 哦，即系调翻转，
0: 左右手 keyboard，
1: 佢系将成即系佢将成版 keyboard 分开咗两边咯。
0: 咁我就摆喺左手同右手，即系一个距离咁样摆。
1: 系啦，佢系又要就埋个手腕，又唔知点样人体工学咁样咁一大堆嘢咁样嘅，系啊。
0: 我见嗰间好大嗰间成咩嗰个书嗰、那个，
1: 曾经
0: 有诚意嗰个书店，唔系啊，佢而家仲有好多嗰啲人体工学嘅 keyboard 卖噶。
1: 哦，系，咁所以
0: 好多款噶，同埋人体 key 诶、啊，人体 key 学啊，
1: 人体
2: 人体 key 学，
0: 人体 key 学，人体 key 学嘅 mouse。
1: 点啊姑？系啊，人体工学
0: 阿姑少讲呢啲吓，你知啊，少讲电脑画啊。
1: 系人体工学嘅 keyboard 系啦，
0: 系 B 啊嘛，可以系。
1: 我拣 boy 啊，
2: 我拣 dog 啊
0: ，IT 人
2: 系啦，
1: 即系等你打得冇咁快，特登卡住你。
2: 唔系啊，你惊以前用打字机，
1: 系
2: 即系你系亦都系嗒嗒嗒嗒，你一揿嗰个掣，然之后就成嗰个个个。铁线楞住嗰个字就会吸落张纸度噶嘛，系啦系啦，咁即系因为细个，因为细个有屋企有，我阿姨有呢部打字机嘅，咁所以咧
0: 好想玩噶，
2: 系啊，真系好得意噶，咁你摆张白纸入边打打打打咁样咯，
0: 好有成功感咯，
2: 系啊，嗰一次打咗好多嘢嘛，咁样，咁跟住然之后真系有问过若然打交咁点啊，即系你揿唔同嘅字，你揿得好快嘅时候，左右两边啲嘢坐埋一齐 crash 咁点咧？咁样，咁嗰啲细个嘅时候，好似听嗰个讲法就系、是、咁样个排法就系防止会炒咯，系啦。
0: 哦，你听你阿姨讲嘅系，
2: 我应系啊系啊。
0: 咁你阿姨都算识得多嘢，系咪？即系佢讲到个原因俾你知，系
2: 佢咁啱识呢件事咯，佢就将佢人生唯一一样识嘅嘢。
0: 如果个原因啱嘅话，即系佢起码都讲到，
1: 劲啊，
0: 系咯，解释得到，
2: 系啊。
0: 多谢你阿姨呢条友，冇错，正确嘅答案其实就系唔想你打得太快啊。
2: 系啊，
0: 即系如果顺翻我哋学字母嗰个排列 A 字 Z 咁排咧，虽然我唔肯定啦，因为我一出世个键盘已经唔系咁噶啦嘛，我真系引证唔到系咪真系如果 A 字 Z 咁排，其实真系会打得快啲嘅咧。咁一开始如果你咁样接触噶，但系个原因就真系咧，因为以前嗰啲打字机咧会棘住佢哋打得太快噶，因为佢下面系有啲。叫做金属嘅字取，佢哋愣住噶嘛，所以如果佢打得太快咧，佢会卡死咗噶。咁、所以为咗大家唔好打得咁快，
1: 就隔开啲
0: 系啦，就隔开一啲字母，等大家打字嘅时候咧、哦，尤其是初期咧，可能就要谂一谂啊，或者嗰个距离会远啲啊，去减少呢、這、一个即系棘住嘅risk 喺度嘅。所以咧，即系我哋今日用紧嘅键盘咧，就一路咁样就。
1: 沿用至今啦，
0: 沿用咗呢一个嘅打字 pattern 咁样咯。
1: 犀利，真系唔知啊呢啲。
0: 系啊，
1: 哇！唔知
0: 我涉去原来系隐藏的 IT。
2: 我想讲咧，系有一套戏咧叫《打字梦女神》咧、啊，就系讲呢个打字机比赛嘅。
1: 哦，
2: 系啊，即系讲咗好多好多年前咧，就讲有个女仔咧就要
0: 打字好叻嘅，
2: 即系唔系啊？佢就系要去要见一份工咁样啦。跟住就係考打字嘅，跟住咧佢係點樣螳螂拳咁打嘅，打得超快嘅。跟住然之後個老細見到佢，哇！你打得咁勁就去報比賽，跟住贏咗咁樣咯。套戲係
0: 咁。咁個結局係咩啊？我想知。
2: 個結局係
1: 佢贏咗個打字機咯，
2: 同埋贏咗個老闆咯，好似係。
1: 係啊，
0: 即係佢老公啊，俾我就
2: 好似係
0: 愛情故事嚟嘅，
2: 愛情故事嚟嘅，好搞笑啊
0: ！Love story。

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听听四点钟新闻交通之后咧，翻嚟继续有我哋三五成群星期一嘅广播道大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在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嘅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唔会喺11黄金周之前通关，佢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唔会贪快。又话人手唔系影响因素，最主要系闸机嘅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亦都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和多国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又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說，由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因此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在貼文之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經詢問韓國總統李在明是否有意與美國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但是對方拒絕。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同時高溫觸發的雷雨正是影響各區。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完吧。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9点，升362点，总成交金额20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系升8.4，中芯国际75.2升4.4，腾讯控股447.4升7.4，智普1199蚊跌71蚊，盈富基金25.98升3.8，华虹宏力140蚊升9.8，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9蚊升16.8，建滔积层板42.06升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43，瑞士法郎9.706，澳元5.584，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220蚊，升5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08美元，卖出440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司徒拔道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位置就系喺眺望处对开啊。现时呢一个位置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稍为慢车。咁就系司徒拔道跟住眺望处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慢车少少，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慢车，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亦都车多少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富慧阁，柴湾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道车多。另外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樱桃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左转连翔道的支路是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天水围的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车多。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最后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何文田嘅石鼓街有水管急收，跟住敬德街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

0: 共融。
1: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2: 菲律宾。
1: 啱。第二大呢？
2: 印尼。
1: 又啱。咁你最中意食嘅少数族裔美食系啲乜嘢啊？
2: 印度咖喱角同泰式串烧，谂起都流口水啊！
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0: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3: 怎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5: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6: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四点十分啊，戴啲眼镜嘅一日啊，因为暂时上半场我哋嘅广播到大王咧系由阿摄领先嘅。
1: 诶、欸，唔可以咁讲，
0: 戴啲眼镜嘅原因系今日我出嘅题目系同电脑嘅一啲历史同埋冷知识叫做有关咁样啦。
2: 我都戴眼镜啊，你出呢题目
0: 系啊，惊喜唔惊喜啊？
3: 过瘾啊，好过瘾啊
1: ！I 天儿，
0: 系啊，我问你哋先好笑嘛。
2: 我听你讲嗰啲解释啲答案啊，哇，嗰、那个何其用力啊！
1: 自主机
3: 系啊。
0: 系啦、啊，去到下半场啦。咁啊，关于咧，即系Bluetooth 呢样嘢啊，蓝牙系啦。我哋而家基本上即系成日会用到嘅呢项技术啦。以下落嚟咧，有四个咧描述关于蓝牙嘅历史。
1: 嗯，
0: 系啦。请问有边一项系假嘅咧？
1: 哦 ，OK， 系假嘅，
0: 系假嘅，系啦。A， 其实咧蓝牙呢两个字咧就系用咗。蓝牙国王这位维京人国王的名字来到起的、B 有地方呢写蓝牙的牙字中文呢是用过草花头的牙字的后来呢是统一了的统一了呢就是牙齿的牙
1: 曾经有人用过草花头
0: 是啦、最后呢是即叫做官方是统一了我哋而家系用蓝牙牙齿个牙。C 有关蓝牙科技嘅其中一位工程师咧，其实佢系啱啱咧睇咗一本历史小说嘅。历史小说入边咧就有一个人名咧就叫做蓝牙。当时咧佢就用咗呢一个咧做代号嘅啫。但系点知咧，当蓝牙呢个技术真系上市嘅时候咧，就被正式采用，所以我哋而家都叫蓝牙啦。D蓝牙而家咧系有一个标志嘅，你开你个电话嗰个蓝牙嗰个系统咧，都会见到有个标志喺度。其实呢个标志系点嚟嘅咧？系由提出蓝牙概念嘅工程师佢 initials 嘅古代北欧卢恩字母重叠组合而成嘅，即系一种古字母嚟嘅。
2: 但我可以讲啦 ，D 系一定啱嘅，
1: 系。
2: 因为我之前个剧有讲卢恩符文噶嘛，咁所以有 research 过。
0: 你记得有卢恩字母系嘛？
2: 系、啊、
0: 北欧嘅卢恩字母。
2: 系啦、
1: 啊，边个答先？我答先系咪？
2: 我答先。
1: 你答先咁噶，咁犀利。
2: 我啊真系写草花头嘅牙，我唔理佢啦，已经。
0: 冇讲啦。我有少少曼德拉效应噶，我一路睇嘅时候呢样嘢咧，我想。咦系边个牙字咧？系咯，唔系草花头个牙字咧？
2: 你系写草花头定冇草花头噶？
1: 冇草花头噶。
2: 咦、咁就真系可能。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第一个认识呢个字咧，系有草花头
0: 嘅。系有草花头嘅，
2: 系、
0: okay、
2: 啊，系啊，
0: 咁我所以呢个你觉得有啲奇怪？
2: 我 assume 呢个都啱咯，
0: 呢、
1: okay、
0: 个都啱，
2: 系、啊、因为而家就系冇草花头噶啦嘛。
0: 即系以前有混牙，但系总之而家冇。
2: 系啦、啊，系啦、啊，
0: 即系有出现过草花头，你觉得系？
2: 即系细个睇，哇，蓝牙个牙系芽菜嘅牙咁样噶嘛？系啊，
1: 系。咁你答先，你用咩啊？
2: 我用四拣二
0: 咯，
2: 我拣 A 同 C 咯。
1: 咁我用50/50啦。
0: 四揀二，你是揀 A 和 C， 是其中一个是错的啦。

0: 十。
1: 其实我本身都属意系 A 同 C 嘅，
2: 因为有矛盾啊嘛，两个系嘛，
1: 系好似少少咁。
0: 嗯，
1: 我今日嘅气势
0: 错过
1: 啊，好弱啊，系啊，即系阿 I 天移民嗰啲嘢，即系唔系太 I
2: 啲 I 天啊啲啦，
0: 唔系因为太 I T 嗰啲咧，我睇唔明啊，我自己解构唔到咧，我惊即系系咯，我呢日其实好辛苦啊，大家都系啊、
2: okay ，
0: 你又听得辛苦，我又讲得辛苦啊嘛。
1: 我拣 C 啊，
2: 你拣 C，
1: 我拣 C 啊，
0: 系。就是有關藍牙科技，其中一位工程師讀完一本歷史小說，就去咗藍牙做呢個臨時代號啦。A 同 C 同 C 係錯喎。
1: 嗯，阿攝你嗰個記憶係錯嘅，
2: 即係
1: 正確答案係 D 嘅。
2: 嚇，係咩？
1: 係
2: 啊。
0: 哦，魔鬼在細節。
1: 哦，
0: 点解呢？咁我讲咗呢一个，你已经讲咗答案啦。咁我哋就讲咗先啦。蓝牙嗰个标志咧，系真系由两个古代北欧卢恩字母重叠组合而成嘅。
2: 但系唔系
0: 呢一句冇错啦。呢、哦、一、這个 statement 系啱嘅，到呢一度为止啊。但系咧就唔关话提出蓝牙概念嘅工程师佢 initial 事嘅，而系咩咧？而系反而系 Bluetooth， 即系呢个蓝牙国王啊。
1: 嗯、
0: 关佢事嘅，其实蓝牙国王咧就系、是、蓝牙嘅，即系佢哋嗰间公司初做呢个技术嘅时候咧，就系启发自佢而得名嘅。呢、
1: 嗯
0: 這个技术唔系启发自 Bluetooth 呢个国王，不过个名系咁、
1: 嗯、
0: 就因为咧蓝牙国王其实系一个维京人嘅国王，佢喺历史上面咧系统一咗互相争斗嘅北欧各国嘅。咁、
1: 嗯、
0: 当时蓝牙嘅技术想做咩咧？就系、是、统一，就算你系唔同嘅手机同埋电脑唔同装。
1: 哦、
0: 你都可以靠藍牙，冇錯啦，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好似互傳信息咁啊，或者即係叫做 connect 到咁樣，所以佢哋就覺得啊個概念其實係一樣嘅，冇錯啦，所以就攞咗藍牙國王一個好特色嘅一個名字叫 Bluetooth，、
1: 嗯、
0: 就做佢哋呢個技術嘅名稱。咁、
1: 哦、
0: 初時真係一個代號嚟嘅啫，不過後來咧係因為咧嗰、那個公司去。想將呢個技術上市之前咧、
1: 嗯，
0: 就起咗唔同嘅名
1: 字，
0: 但係結果咧都過唔到啊！嗰啲名字過唔到嘅意思咧、啊，即係可能佢哋係被註冊咗啊，唔符合即係一啲即係註冊上面嘅條文啦、啊，咁所以啲名字全部 ban 曬，咁、
1: 嗯、
0: 佢最後決定，哎咁用翻。藍牙啦，用翻 Bluetooth 啦，我哋咁樣，咁、
1: 嗯、
0: 所以我哋叫到而家都係仲叫做 Bluetooth 啦。同埋真係啦，以前咧其實咧，譬如台北嗰啲地方咧，好興寫藍牙做草花柳嗰個牙啲，佢、
1: 哦、
0: 哋覺得咧有萌牙嘅意思啊，即係好似一個技術萌牙咁、
1: 哦、
0: 好似
1: 啱啱出現，
2: 好有詩意喎，係
0: 咯，好有優雅咁樣咯。咁、
1: 嗯、
0: 但係後來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混淆底下咧，咁啊官方咧就決定，我哋將佢統一啦。咁、
1: 嗯、
0: 啊負責管理呢個技術嘅組織藍牙技術聯盟。就在2006年的时候就宣布全球的中文译名统一做蓝牙牙齿的牙，还将这个名字注册了做官方的商标的、
1: 哦、
0: 所以以后就没有这个混淆了，如果他写草花柳就是错的了。
1: 我觉得国王很惨，为什
2: 么呢？
1: 因为国王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他用蓝牙这个名字来做他自己的名字樣、哦、即因为蓝牙太过红了嘛，
2: 是是是
1: 令即大家都知道蓝牙都不知道原
0: 来 cover 了他原本的事迹、啊、
1: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其实呢唐不甩呢是其实有一个叫唐不甩国王，即是你会觉得啊是啊，就是借他的名字来发明唐不甩的了，你会觉得好笑咯、
0: 嗯。是，但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流芳百世的，我理得他是什么、
1: 哦、OK，
0: 我是这样想
1: 的。IT2
0: 是。
1: 不
0: 是，宁愿是。即系唔好遺臭萬年先咯，係咪、
1: 嗯？
0: 都係一樣好嘅嘢，係咪先？
1: 咁都係，
0: 我想啫呢一個係。
1: OK，
2: 有機會㗎，人生流流長係咪？你點知啫？
0: 我唔知發生咩事啦。好，下一題啦，下一題咧係關於呢個網頁404錯誤。
1: 哦，
0: 係啦，當我哋上網揾唔到望個網頁。嘅時候咧，應該會見到404 not 翻呢幾個數字同埋呢兩隻英文字噶嘛。咁、
1: 嗯、
0: 關於404呢一個都叫做世界通用嘅網絡錯誤代碼啦。請問啊，佢呢一個歷史係即係佢點樣嚟嘅咧？404，點解係404咧？係啊，點解唔係302咧？點解唔係208咧？咁樣
1: 123咧？
0: 係啦、
1: 嗯、
0: ，A。呢、這個咧係因為咧，互聯網發明嘅初期咧，呢、這個中央網絡伺服器所在嘅404號辦公室，就話咧呢間房咧成日都揾唔到負責人嘅，即係有咩事咧，有咩錯誤嘅嘢想揾佢。

0: 喂，你搵人搞搞佢啦，搵唔到嘅，所以四零四系咁样嚟嘅。
1: 哦、oh.
0: ，B 其实咧，佢纯粹系呢个得得得诞生嘅时候咧，佢发明嘅人咧去制定一组叫做标准嘅数位代码嚟嘅啫，所以佢唔算系有特别嘅意义，系一个逻辑底下产生嘅啫。四零四只系，
1: okay, 即
0: 系
1: 可能四零三啊代表另外一样嘢，四零一类
0: 似啦，
1: 系啦，
0: 即系佢纯粹一啲逻辑上嘅代码。C 四零四代表咧，当时电脑网络传输嘅最高延迟时间咧，原来系404毫秒。如果超过咗咧，就代表你断线啦。所以咧，佢哋就攞咗404咧，攞嚟做即系好似哦，有个叫做错误出现咗咁样。D 其实咧系呢个漫维网即系 www 之父啦，佢咧喺测试第一套嘅 HTTP 嘅时候咧，总共系失败咗403次嘅，去到第404次嘅时候咧，佢打先至尝试叫做成功可以令到网页显示到，所以咧佢就将失败嘅代码咧就变成404啦。
1: 嗯，哇！呢、這个真系，
2: 我觉得 C 系作得很好嘅，
1: 系
0: 系嘛
2: ？delay 嘅 time，delay
0: 啲系啊 ，delay
2: 404
1: 毫秒，
2: 毫秒啫，咁样。
1: 咦？你头先嗰个系
2: 秒咋？
1: 404毫秒嘅嗰个表达系嘛？
0: 因为404秒太长啊嘛，系咪？如果系
2: 四秒好长啊，系咪？
0: 四秒好长。
2: 我唔知以前咪用，仲系用紧网络 K 电话线嘅时候咧，佢嗰啲咁其实系，佢个嗰个 delay time， 我因为冇乜点感受过呢个嘛。
1: 系，
2: 但系我倾向系咩咧？
1: 系咩咧？
0: 系用五十五十嘅。
2: 系我倾向系 office，
1: 我搵唔到人嘅 office，
2: 系啊，
0: 错啊。
2: 子豪答，我答先啦。咁我用 combo hit 啦，我拣。
3: combo hit，
2: 我都好简单，数位代码嚟嘅，只系。
1: 我用4-2啊。
3: 4-2，
0: 阿涉就觉得系数位代码啦，即系纯粹逻辑底下而成嘅，即系 boy 啦。
2: 系，即系其实冇。
0: 冇意义嘅，
2: 创作人先系会咁样去谂嘅啫，系啦，
0: 冇故事嘅，佢觉得系
1: 冇故仔，
0: 你觉得咧？
1: 咁啊，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咁啊一定要同佢赌下噶啦。
0: 好啊，你觉得边个系 make sense 啲啊？
1: 我拣 C 同 D 啊
0: ，C 同 D 啊，
2: 呢个好正喎，一打开门
1: 冇人啊，揶揄佢啊嘛，喺个数字上面都要，
0: 即系咯 ，A 系冇人拣噶嘛，
1: 系啊。
0: 你是揀 C 同 D 啊嘛
1: ？C 同 D 系啊。
0: 嗯，点解唔信 A 嘅你哋？
1: 唔知啊。
0: 真系咁错咩？觉得？
2: 你开个声嚟听下先啦，你头先 delay 咗毫秒，
0: 但系唔系我作噶，呢个系一个都市传闻嚟噶，即系好多人咧系啊讲过话404个因由咧，系因为嗰阵时有间房系就系摆住嗰个中央网络嘅伺服器嘅咁啊，但系成日搵唔到人噶嘛，
1: backroom 都有机会出现啦，呢间房，
0: 所以话有咩错咧都改唔到嘅咁啊，所以就用咗404做呢个错误嘅。代号咁样啦，咁、但系真正答唔系啦，呢、這个只系都市传闻啫。真正嘅答案咧，阿涉系分析得好啱噶，冇错、
1: 啊。
0: 其实咧系冇咩古仔喺入边嘅，只系因为咧佢系一组标准嘅数位代码，系、
1: okay、
0: 啦。咁四咧就系代表用户端错误啦，04咧系特定错误嘅编号嚟嘅，所以就 that's why 你即系个网页捞唔到错咗嘅话，就会写404，咁就纯粹系一个咁样嘅逻辑性排列嚟嘅啫。
2: 因为我觉得佢哋其实系冇咁多空闲时间咧，
0: 谂咁多嘢
2: 去谂啊。因为佢哋系要好多 program 佢要去做啊，
0: 但系呢一个咧，唔知算唔算系冇嘢揾嘢嚟搞咧？就系、是、世界上面咧第一个被广泛认为系呢一个电脑病毒嘅程式，系、叫做 Creeper 嘅。咁当时咧呢、這个 Creeper 咧，其实咧就唔系啲黑客啊或者啲坏人出嚟做出嚟嘅，而系咩咧？系其实佢哋系有公司咧系特登整出嚟咧做一个好似测试咁样。因为嗰阵时呢个世界之前系冇一样嘢叫。電腦病毒嘅咁樣，但係咧佢哋咧就想喺網絡之間嗰啲唔同資訊嘅移動上面做一啲實驗性嘅程式，咁就出現咗 Creeper 呢個病毒出嚟。請問啊，呢、這個病毒咧當初咧喺呢個互聯網前身喺個其實都係網上面啦，去遊走嘅時候，如果你個電腦係受感染嘅話，你個熒幕會顯示出以下咩訊息呢？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病毒 ，A，Hello World，You have been infected。 B virus found please restart C I am the creeper catch me if you can 同埋 D system update in progress do not turn off
2: 哇都几黑心喎、啊、如果系呢个嘅话即系你明白你已经系搞嘢咁系咪先
0: 仲叫你好嘅噶 ，hold 住啊你！
2: 即系你得到绝症，跟住个医生嚟讲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咁样、啊。
1: 所以我属意系拣 D 嘅，我用 combo hit 追少少都好。
2: Okay.
0: System update in progress 系嘛？你觉得系 ？Do not turn off。
2: 因为既然系，我觉得呢个系会有啲即系黑色幽默咁样嘅，即系我会拣 A 咯。
1: 哦，
2: 喂你好啊，系啊 ，hello， 即系呢啲咧最冇杀伤力嘅词语，但系笑住咁同你讲 ，hello，
1: 你中咗啦，
0: 你中咗嘢啦，
2: 系啊，
0: 濑咗啦，
2: 即系细个睇旧电视啲小朋友咧，hello 嗰啲咁样，
1: 细菌先生，
2: 系啊
0: ，OK， 有人拣 hello world，
2: 系，
0: 有人拣 system update，
2: 系
1: 啊，哇，做得好啊！
0: 呢兩個都是錯的，即係剩翻咧就係 virus fun， please restart， 或者咧就係 I'm the creeper， catch me if you can。
1: 唔係咁搞笑啊嘛，
2: 咁都係揀翻好似404嗰個邏輯咁樣咯，即係其實冇咁多故仔嘅。
1: 快，
2: 你中咗毒喎，喂你真係中咗毒喎，咁樣。
1: 第一個喎，佢應該未咁快 set 到嘅喎，所以我揀 C。
2: 你揀 C， 我揀 boy 咯。
0: 冇咁快 set 到乜嘢？
1: 即係冇咁快 set 到就係話我 detect 到呢個嘢就提你要啊，你要 restart 部機喎咁樣咯。
0: 哦。
2: 但佢係唔係中咗之後你顯示，即係好似藍 mon 咁樣？
1: 係啊。
0: OK，Creeper 咧係1971年嘅時候出現嘅，當時有一個叫做 Bob Thomas 啦，喺一間 BBN 嘅公司，即係呢間公司度開發嘅。咁佢受感染嘅時候咧，電腦畫面會顯示啲咩咧？係顯示一個咧帶有少少挑釁嘅句子，就係、是、I'm the Creeper, catch me if you can。
2: 好串啊！
1: 好嘢啊！
2: 好嘢
0: 系啦，咁当时呢一个病毒唔系谂住要传开去或者搞人哋啲电脑嘅，系做一个实验嘅啫。咁后来就有真嘅病毒出现啦、但系都因为佢哋之前已经做咗一个叫做实验性质嘅时候咧，后嚟都开始有唔同嘅防毒软件咧、就要研发出嚟啦。咁叫做都好啊，即系虽然后屘你会病，但系起码佢哋研发咗啲药先，或者叫做防护网先。咁、你之后有啲咩都叫做可以装翻落去保护你部。电脑啦，呢、這个原来就系世界上第一个病毒咧，并唔系由坏人所做嘅，系、由官方所做嘅，可以叫做系
1: 好嘢，好嘢。

0: 界嘅广播道大王。IT 冷知识比赛系由周摄胜出嘅，恭喜你！
1: 唔系我 IT 嘢劲啲，佢够胆出呢个题目，
2: 我
1: 真系
2: 能够讲。
0: 我挑战自己，
2: 真正 IT 人都冇可能答到。
0: 真正嘅勇者，
2: 好嘢好嘢！
0: 听过有 Mike 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是錄得大約3122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將會在下個月2號晚上7點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考慮到業主居住在不同地區，大會將會設4個會場同步廣播，包括大埔社區中心、啟德社區會堂、香港仔華貴社區會堂和天水圍天輝路社區會堂，即日起接受業主網上登記。今次會議議程包括匯報法團日常營運基金的最新情況、屋苑各項服務合約狀況和跟進進度等。業主需要在今個月29號中午12點之前，在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委任管理人網頁按優次選擇3個場地，每個單位限1人出席，超額將會抽籤編配，結果會在會前一至兩日以短信通知。日本關東地區連日強降雨，其中千葉縣當局表示，當地累計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蹤、大量房屋和車輛受損。新確認的死者是一名30多歲男子，當局說他在千葉市屋企停電期間使用發電機，導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縣政府官員說，洪水影響當地近1500户家庭，兩棟房屋完全摧毀，40棟房屋遭遇不同程度的損毀。截至當地昨日下午，仍然有過百人要在當局設立的避難所暫避。千葉市當局在過去的星期六日，在市內道路發現大約2500架汽車因為浸水無法行駛，當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員轉移至路邊。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說，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問題需要關注，但在美軍現役11艘航空母艦之中，林肯號上與心理健康相關的個案數量處於最低水平之列。庫珀又說，長期在海上服役並不適合每一個人，確實充滿獨特的挑戰和艱辛。近日林肯號航母被指艦上水兵因為高強度作戰節奏和長期部署出現生活條件和心理健康問題。庫珀在過去的星期六結束為期10日的中東之行期間，專程登上林肯號，並且向航母全體人員發表講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

0: 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工作暑热警告喺下昼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幣6.739，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98美元，卖出439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不过仍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面。现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近住眺望处亦都有交通意外，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敬德街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1至5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拖地抹窗省煲。
10: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不要那么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9: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0: 哎呀肥强啊，你这搞法好易中暑的，大家想知多些有关于酷热天气下的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1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是梁伟谦 Vince。
12: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13: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4: 最憎星期一塞车。
13: 我最憎冇人工假。
14: 最憎开会啊！
13: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4: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生活入面难免咧有啲 fixed cost， 月月都要找数嘅，屋租啦、水电煤啦、电话费诸如此类。Fixed cost 是要俾的，但是俾几多就不是冇得走赚的，甚至乎很多时候你以为的 fixed cost 呢根本就不是 fixed 的。朋友提起他嚟紧呢要转电话 plan， 原因呢就是他发现身边有人呢只是俾紧唔使100蚊的电话费，跟住他就睇返自己个 plan 啦，自己的用量啦，先至知道自己原来每个月呢都是用得个少少嘅啫。因为大部分时间佢都系用紧公司同埋屋企嘅 WiFi， 喺外面嘅话又好少会睇片喎。跟住佢又开始谂啦，哦，既然电话费系咁嘅话，会唔会我生活入边有啲钱都系俾得冇咩价值，或者可以有代替品噶？结果佢谂到一堆啊，譬如唔整指甲咁啊，取而代之咧，佢买咗啲指甲贴自己搞掂。佢俾我睇过，又贴得几好噶。雲端儲存啦，佢其實咧買落都有一個額嘅，咁啊每月俾啲錢咁啦，又唔算好多錢嘅。不過佢睇翻自己個雲端咧，其實好多嘢都係冇整理嘅，重複嘅重複，多餘嘅多餘。如果刪咁啲嘅話咧，其實佢根本就唔使買咁多雲端嘅 storage。仲有每日食嘅早餐啊，佢習慣食 yogurt 嘅，但系咧佢就買一杯杯嘅。然后佢谂谂下就觉得唔对路，系点解我唔学人哋买一大桶呢？除翻开个价钱抵好多嗱，净系呢几样嘢加埋咧，可能至少一个月都悭几百蚊噶啦。呢啲悭钱嘢其实大把人识啦，但重点咧就系我呢个朋友，其实我由细识到佢大噶啦，佢都系冇咩钱银观念嘅。基本上咧，开心嘅话咧，佢就会使钱噶啦。我问佢做咩事无啦啦之悭识建起上嚟咧？以为佢系咪有咩 plan 啊？或者近期系咪睇中啲咩想买啊？点知佢嘅答案咧就系、是：，人大咗，有啲嘢自然就会做噶啦。人大咗就会点点点点呢句说话 pattern 咧，系真系不断上演嘅。人大咗会知道唔好立乱使钱啦，人大咗会知道唔好立乱食嘢啦，人大咗会知道唔好立乱开始一段关系。自然而然，时间到咗就会明白。但每个人喺当中系得到啲乜嘢经验值而有呢一个自然而然呢就唔同啦。我呢个朋友叫做比较好彩啦。佢唔係因為突然間失業啊，或者遇上啲咩突發事要用錢，所以有呢、這、一個，其實好多錢都係俾得無謂嘅結論。咁當然啦，可能咁多年嚟，現實中嘅柴米油鹽早已經咧算係佢嘅經驗值之一啦。但有啲人可能係需要多少少嘅條件同埋壓力，先至會催逼到所謂成長中嘅自然而然。生活课题总会学识的，只是大家学识的过程不同。学不识的不是特别蠢，而是可能时间未到而已。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对于我来讲，做到嘢先至系重点。严格嚟讲，我都算系一个装修师傅嚟嘅。不过我哋就专门去帮人哋砌家私，即系你订咗一啲家私，而订做咗之后，佢都需要安装嘅步骤噶嘛。我哋咧就系去唔同嘅地方进行安装嘅嗰一班师傅嚟嘅。太复杂嘅嘢咧，我哋未必识。但系安装家私上嘅嘢咧，我哋就十拿九稳嘅。最近我哋公司又请咗一班新同事。阿头咧就安排咗一个啱啱入行嘅后生仔，就跟住我一齐开工。呢、这个新人咧就冇乜嘢嘅，系比较怕丑一啲，唔系好点讲嘢。去到后嚟先知道，原来佢系啱啱嚟香港生活，可能广东话唔系咁好，好惊讲嘢会俾人笑。咁我自己啲普通话咧都唔系太叻嘅，所以我哋就尽可能用身体语言啦，又或者系尽可能佢又讲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我又讲啲唔咸唔淡嘅普通话，一齐交流下咯。做嘢做耐咗，呢、这个后生仔咧都几有热诚嘅，好有礼貌，话头醒尾，同佢讲要做啲乜嘢，基本上佢都做得好足嘅。咁我哋嘅工作性质係要去唔同嘅地方度工作㗎嘛，唔係成日都要两个师傅出去做嘢嘅。有时候呢、这个后生仔呢要跟其他师傅出去做嘢，冇见佢几日，返到嚟唔知点解垂头丧气。於是我就问下佢啦，喂后生仔做咩事啊，冇嚟精神咁样嘅，整亲啊。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原来同佢一齐出去做嘢嘅嗰个师傅笑佢啲广东话唔正。咁我就尝试安慰佢啦，我话：，嘿，广东话正唔正唔紧要啊，个柜砌得正咪得咯，系咪先？你做嘢做足就得噶啦，唔使理人哋点样讲嘅。我知道呢一番说话冇办法安慰到佢，而我亦都睇得出佢因为呢样嘢耿耿于怀。

又过咗几日，我有机会同嗰一日同佢一齐做嘢嘅嗰个师傅，连埋个后生仔，三个人一齐开工。开工嘅时间，我特登同嗰个后生仔系咁倾偈，特登去孤立嗰个笑过佢嘅师傅。冇他嘅，我只系想话俾后生仔知，你个人系点先至系重点，而唔系你讲广东话讲得有几纯正。讲真啦，广东话可以练翻嚟，但系做人呢，就绝对唔系。去到临收工，我就同嗰个师傅讲，我话：喂，你睇下后生仔砌个柜砌得靓过你，检讨下啦。当然我系笑笑口咁讲啦。呢、这个师傅亦都觉得唔好意思。之后我就再补多句：呢、这个后生仔好用心噶，你唔好虾人哋啦，知唔知啊？希望嗰个师傅会明白我讲嘅说话啦。讲真，我哋又唔系好识嘢嘅，冇乜点读过书，但系都明白。人永远紧要过件事，做人呢个课题做得好，做事唔会差得去边嘅。

0: 遇上的闹钟声，遇上地刷牙洗面和尝试大解放，还有换翻工的衣服，屋苑的 lift 遇上地咁多人，八月的天气遇上咁热，翻工时间遇上咁多人，啲人遇上咁唔会企入中间，中间嘅位遇上地大到可以打麻雀或者打边炉。
1: 请勿靠近车门。
0: 我遇上咁唔会逼入去，所以遇上地等下一班车。最后我遇上咁喺8:59到达公司。围炉快泣摄笔剧场细细 office 遇上满篇 day zero 建功。不过咧，我今日咧其实就唔系翻工，系嚟见工嘅。年过30啦，公司裁员啦，唔想两老担心咧，办公办咗半年啊，即系办翻工啊。咁啊，寻日就收到我细我两年嘅表舅父个电话啦，问我系咪乜工都翻。咁我就话啦，系之后啦。咁咧佢就隔咗一阵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就话诶，帮我搵到工啦，话叫我今朝9:00咧去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 W01室搵阿文先生，文生嘅。所以咧，我好准时咁到达呢个新落成冇几耐嘅商业大厦啦。经 reception 指示之后咧，喺8:59咧就到达咗 W01室嘅门口啦。门口上面咧写住 manager room 啊，咁呢个文生咧就应该系 manager 级噶啦。表舅父咧其实冇讲过究竟份工系做啲咩嘅，咁我上晒啲求职网咧都搵唔到任何关于呢度请人嘅资料。其实我表舅父会唔会玩我嘅咧？唔通呢度啲闭路电视系镜头嚟嘅，拍紧整蛊节目？如果真系整蛊节目嘅话，应该有居马费嘅嗬。隔咗一阵咧，身后边有脚步声传过嚟。
2: 诶，你系建工噶？
0: 系啊。
2: 咁敲门啦。
0: 哦，
2: 你可以入嚟啦。
0: 吓？但入面嘅人冇叫我开门、啊，
2: 因为咧本来喺入面嘅人而家企咗喺出面啊！
0: 哦，即系你就系文生，
2: 我系文生，唔系文生。
0: 吓，
2: 嗱，我就姓文嘅，单字一个生，咁明未啊？唉，你仲望、啊，你见唔到我两只手拎住嘢嘅咩？快啲开门啦、
0: 啊！系嘅，系嘅，系嘅。
2: 诶、哎，入嚟啊，坐低啊，
0: 阿文先生啊。
2: 哎，唔好咁见我呀，你叫我英文名啊，叫我 manager 就得㗎啦。
0: manager?
2: 嗱，我英文名呢就叫做 Manny， 即係好多嗰个 Manny 啊，但一入职呢就做 manager 啊，冇计啊。所以呢全部人呢都叫我做 manager 㗎，你鍾意嘅话可以喺后面加个 as 字。因为呢我真係做过好多间公司嘅 manager 㗎啦。
0: 係嘅 ,managers。
2: 咁唔好嘥时间啦，介绍下自己先啦。
0: 你好啊，我叫余尚满啊，系安在生嘅表姨生啊。
2: 诶、欸，等等先，你讲多次。
0: 我叫余尚满，系安在生嘅表姨生。
2: 边个系安在生啊？
0: 吓，你唔识安在生，即系我表舅父玩我。
2: 我唔识、啊，同埋边有人见工啊？话系边个边个个亲戚噶？
0: 唔系，因为我表舅父话咧，即系见工都系走下流程嘅啫。咁话我到时见到你嘅时候咧，话系佢嘅表姨生就得，咁所以，
2: 诶、欸，咁不如你出翻去先啦，谂清楚点样见工之后先再入翻嚟啦。
0: 哦，咁我而家出翻去先啦。
2: Enjoy 又话你好醒目嘅，点知个人木下木下咁点跟我啊
0: ？Enjoy
2: 安在生中学嘅英文名嚟噶，安在安在。咪 enjoy 咯，
0: 哦，即系其实你系识得佢嘅，即系我表舅父系冇玩过嘅，
2: 佢系有打过电话俾我，唉，咁唔通个个人都话系 enjoy 介绍嘅，我就要请咩？
0: 即系佢介绍过好多人嚟见工，
2: 咁就睇你表现啦。如果你得嘅，佢就唔使再介绍啦。
0: 系啊 ，manager 够唔够多 S？
2: 就 OK 啦。
0: 系呢个系我 CV 啊，你睇下。
2: 唉，得噶啦。点解你想见呢份工啊？知唔知道呢份工系做咩㗎？
0: 其实我表舅父呢系冇同我讲过呢份工嘅工作内容嘅。我上网又搵唔到任何有关呢份工嘅嘢，所以。
2: 嗱，我哋呢就请 customer service， 即系头先你喺 counter 嗰度呢带你入嚟嘅嗰位女仔，可能或者将会系你嘅同事。
0: 但我之前对惯电脑好少对人喎。
2: 睇得出啦。问你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啊。Customer service 最重要嘅系咩？
0: 诶、 最重要是
2: 嗱，再简单啲啦 ，customer 同 service 边样重要啲
0: ？customer 因为顾客永远是对的，
2: 错啊，系 service 啊，就算冇 customers 都要有 service，
0: 系嘅，
2: 笑嚟睇下。都几好啦，嗱 ，keep 住呢个笑容，笑30分钟，嗱一阵间咧我就会再翻入嚟揾你嘅，
0: 吓，
2: 系啊 ，keep 住笑，系啊 ，keep 住笑啊，嗱你见到噶啦，我 set 晒 cam 啊，我每分每秒都睇住你啊，
0: 系嘅，咦，呢半个钟咧，我就除咗皱埋我表舅父之外咧，就系谂啊，点样可以见到呢一份工啊，因为咧冇嘢比穷更加惨啊。要笑啊，如常满笑咧，就有工翻噶啦，仲未翻嚟啊！
2: 哇，系你真系 keep 住笑噶，
0: 你话噶嘛 ，managers
2: 玩一下啫，放松啲。
0: 系，原来 keep 住笑系都咁辛苦啊！
2: 嗱，笑系 service 嘅一种嚟噶，你得闲就练下点笑啦。
0: 系嘅，系嘅，
2: 笑住讲。
0: 是的 managers
2: 那咁记得听日笑住翻工啦，
0: 就系咁简单。
2: 咁、哦、你 enjoy 个表儀生啊嘛，就系咁简单噶啦。同埋我哋咧等人用啊，一阵间咧你又出去，会有 HR 嘅同事咧同你讲下啲福利啊、人工啊咁嗰啲嘢啦吓。OK，OK，、
0: okay? okay.
2: 记住要
0: 笑。OK，Very
2: goo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华，系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系随后发展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本週中期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同時，呂宋以東的低壓區會大致移向台灣一帶。天文台話，隨住整個低壓系統靠近中國東南沿岸至到華南一帶，本週後期那區天氣不穩定。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同埋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喺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喺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喺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大约1.5%，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2.2%，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是占比轻微下跌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2.3%，与2023年大致相同。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

0: 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98，澳元5.5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12美元，卖出4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司徒拔道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近住眺望处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啦，而家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啦，已经封闭咗噶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掌握。
10: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嗱，先預告咗今日星期一我哋嘅環節先，
1: 好緊要係嘛？好驚一陣講到 miss 咗，
0: 我一定會唔記得咗。係啊，先講下今日我哋六點鐘音樂 sona 啦，會有今日介紹音樂類型啊。今日會講呢個 Brazilian bass 一種嚟自巴西電子音樂啦，
1: 巴西人貝斯。低音
0: 不用特登的、
1: okay,
0: 有时有些东
2: 西停了就可以
0: 了，留在他最美好的状态就挺好、
1: OK, 留意着一
0: 下。六点半呢就会有这个奔神 Monday Blues、啊、
1: 今天听一些轻松一
0: 些音乐去
1: 治愈一些音乐、
0: 因为、即将下来的东西都不会是很轻松的、
1: 沉重的，
0: 因为平时譬如礼拜一呢我们都是、我们会交给 Sean 分享 Torrance Weekend 的一些体验，但今天呢就有新鲜滚热辣一些比 Sean 生活更加重要的事情。
2: 比我更加重要，
0: 所以佢准备咗嘅嘢都要让一让路，让俾
1: 我哋先啦、
0: 啊。我哋先啦、啊，我哋
1: 欢迎嚟到呢个斗惨星期日，
0: 系啊，
1: 日
0: 很差，呢个音乐太欢愉啦，真
1: 系
2: 听到都觉得周身骨痛。
1: 唔紧要啦，我觉得都系惨事当中亦都有佢嘅学习嘅，系啊。
2: 哇！
1: 好，
0: 我睇你点去
2: 啦。
0: 好啊，
1: 好啊，我讲先咯。
0: 惨事故乡苦啊，
1: 系啊，
0: 嗰啲 friend 啊，
1: 我
0: 走事故乡神。
1: 我见惨事系有其实严格嚟讲，我觉得可以系计两件嘅吓，两件嘅吓。
0: 系，
1: 因为事关咧，其实主要都系。

0: 發生，因為小弟琴日咧就一早預即係預咗個時間，就諗住琴日去到呢個中環嗰度咧，就諗住睇下仲可唔可以尋找得切嗰、那個因為最近拍戲嘅關係啊嘛，咁、
1: 哦、
0: 啊，
1: 比利街嗰度
0: 係啦，比利街嗰度咁就有啲好靚嘅燈牌啊裝飾啊，因為拍戲需要咁嗰、那個道具組就佈置咗條比利街就好靚咁樣就。預備咗琴日諗住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過去叫做留個線影咁樣啦，咁我又衰嘅，
1: 通常你都唔得㗎嘛，上次已經失敗咗一次啦嘛。
0: 係啦，咁今次已經好叻仔㗎啦，我覺得自己已經好貼㗎啦，唔知禮拜四定禮拜五人哋出嚇，知道
2: 跟住你就即刻去咗。
0: 我禮拜日已經去咯，好有行動力㗎啦，
2: 已經好叻㗎啦，有進步。
1: 佢就係知你啲人禮拜六日去咧，搞掂咪走啦，仲等緊你啊！
0: 已經冇隔個 weekend 㗎啦，
1: 冇計啦，佔要翻工啊難啲嘅。
0: 同埋顺便我过去有啲嘢想买嘅，有啲嘢想买嘅，咁但係即係事关小弟都係一个做功课做得唔好足嘅人啦，咁於是乎呢就 plan 好晒喺中环嗰度行程呢，所有嘢都冇一样嘢做到嘅，包括我想买嘅嘢嗰间铺头冇开啦，跟住然后去到比利街嘅时候，跟住然后行咗成条街都见唔到有任何嘅灯饰，於是乎我就
1: 嗰段唔好长嘅啫，
0: 好长一条大斜路啦，
1: 斜路嚟嘅就一眼望晒㗎，即系你一望到有又望冇啦，
0: 应该咁讲系啦。其实一眼望得晒，但系我个都系会有啲唔甘心，你就会想行到去尽头为止。咁、哦、跟住然后行到去咧，中间有一间卖蔗汁咧，我成日去嗰度买蔗汁嘅老板啦。咁我基本上行到去成条路咧，个心入边已经凉咗半决噶啦，已经打定输数噶啦。咁但系个人又唔信邪啦，咁于是乎就去好似拍戏咁啊，即系嗰啲咧武侠小说咧，通常咧你都会喺嗰啲凉亭嗰度咧摆低啲银两，跟住问个店小二吓，知唔知道最近发生咗啲咩事咁样？
2: 即系收下风咁。
0: 系啦，收下风啦，咁啊问下嗰个老板咧，就知唔知早两日系咪呢条街拍嘢啊？系咪有啲灯饰啊？咁跟住老板就话系啊，琴日拆晒啦。你今日嚟遲咗啦，咁樣，即係話俾我聽，早一日到我就已經可以趕得切嚇，咁啊冇辦法啦，咁都係即係都傷心噶啦嚇，咁但係都未去到氣慾嚇，咁啊帶住好落寞嘅心情就回家啦，咁啊事關咧。嗰、那個慘事嘅其中最主要嘅部分就係咧，因為小弟咧而家出街咧就好中意喺條腰，即係喺個褲帶嗰度咧，
2: 整色整水啊！
0: 係啦，整色整水，好中意攬住一個小袋仔嘅。咁嗰個小袋仔入邊咧就會攜帶住一啲玩具啦，咁樣陀螺啦，咁樣
1: 都係公開嘅，都唔係秘密啦，大家都知道啊。作為一個陀螺戰士，除咗攜帶合理啊。
0: 朋友们都即系身边朋友们都知噶啦，都成日见住我，成日孭住个小袋仔喺嗰个腰间嗰度啦。
1: 有用噶，有时同嘉宾有时第一次见嗰啲咧，
2: 可以打开话题
1: 啊。Ice breaking 呢个系用心良苦啊！
2: 佢仲要有一套展示嘅动作，超级紧
1: 要噶，
0: 主要为咗做嘢啦。系啦，都系咁啦。
1: 啱嘅，
0: 咁于是乎，琴日去街嘅时候，我亦都有将呢个习惯带喺身，都系挂咗喺个腰间嘅咁。我成日咧，其實一路行街已經成日會摸住個腰噶啦，因為我好驚整
1: 咁可疑嘅你個動作，一路行住身
0: 摸一摸，唔係成日都要摸一摸它，喺唔喺度咧？喺度咁啊，安心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咁啊去到
1: 但冇諗過帶住出街嘅嗱，因為你帶住出街，除非你有機會會對戰嘅啫。但系如果咁样，你好似唔安心嘅状况多过安心嘅状况。
0: 其实呢样嘢，比起真系我攞去玩咧，反而系成为咗一个习惯，或者可能系一个你会觉得啊，带住喺身系一个饰物啦，咁样形容啦，或者可能有时遇到一啲朋友嘅时候，你可以攞嚟交流下咁样。
2: 好
0: 似
2: Pokemon
1: 喺街度见到就对战噶嘛，
0: 系啦，咁就成为一个咁嘅习惯。咁于是乎回程嘅时候咧，咁啊搭车翻屋企啦，咁跟住就去到屋企附近咧又。未肯上樓，又走去即係睇下衫、睇下褲咁樣啦，即係行下街咁樣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去咗試身室嗰度試衫，去到一個鋪頭就試衫咁樣。咁試衫嘅期間咧，因為攞住太多嘢，就個人好撈教啊咁跟住然後就試完曬，跟住啲 size 又唔啱，出去換個件 size， 跟住又再入翻去再試咁樣啦。
1: 係
0: 擾攘咗一輪啦，出翻個試身室埋咗單，跟住然後。我又做翻嗰個摸一摸條。

0: 腰间嘅动作。咦？喂，胸溜溜嘅，
1: 嗰条嗰条拳王腰带
0: 系啦，
1: 唔见咗，
0: 咩都冇嘅咁。咁当下咧嗰一下都觉得啊，因为我中间有翻过屋企嘅，咁我就喺度谂啊，系咪可能头先翻屋企嘅时候摆低咗咧咁？咁於是乎就翻屋企，即刻衝上樓望一望啊，係咪喺屋企啦？咁樣本身都仲有期望，覺得喺屋企嘅。
1: 但係嗰日冇即刻入去試身室睇，會唔會漏咗裏邊？
0: 有立一眼，但係唔見。咁我覺得啊，可能喺屋企，咁即刻衝上樓望望，望完跟住都係冇，再衝翻落樓就同個店員講話啊，唔好意思，有冇見過啊？可能頭先試衫嘅時候賴低咗漏咗。咁跟住然後個店員就即係嗌麥。
2: 但有冇人又见过呢个先生咧？就话留低咗个绿色袋仔咁样，
0: 咁啊，跟住冇啦，咁跟住就冇办法，好失望。咁我就唯有留低个电话，我话如果你哋有店员好心见到嘅话，执到嘅话，你就再通知翻我啦，打翻俾我啦，咁样。咁其实嗰阵时个心已经凉咗半截噶啦，
1: 沮丧中啊，
0: 沮丧噶啦，因为我觉得好大机会执到都未必会真系咁好，即系都有人会好好心地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唉，执到可能佢都未必知点样还俾嗰个人，咁就算数噶啦，咁所以就于是乎我就咁白白冇咗我啱啱新买嘅一个靓靓小袋。加埋三隻用咗好多時間去排同埋去砌嘅陀螺，就咁消失咗喺我生命當中啦。
3: 你而家好似嗰啲唔知咩定律咧，你越擔心佢就會越發生嘅。
0: 係，
1: 但你有冇諗過係你翻去之前，在中間途中即前段已經唔見咗咧？
0: 其實我有諗過好多個可能性嘅，甚或乎會唔會可能喺中環已經唔見咗咧？咁但係實在琴日太多地方去過啊，咁都好難每個逐個 location 去探究啦。咁都只能夠順其自然啦。啊！即系有冇冇咁样咯。
3: 我系如果我真系好中意嗰啲样嘢，我系会逐到地方逐个翻去。
1: 即系回带咁样去翻所有每一点踩翻线。
3: 系啊，我嗰阵时就系我都好似以前咁，咪挂住个袋仔，挂住个耳机嘅。跟住我真系逐个地方逐串咁样行。
0: 你都系有心嘅，因为冇办法。琴日去到翻屋企呢，发生呢件事已经黄昏咧。咁我琴日系去到连中环连文武庙我都行埋。即系上环添啦，已经咁嗰个天色已经唔早，咁我又觉得隔太长时间，就算翻到去，我觉得好大机会会揾唔到，咁我又真系冇嗰个咁勇敢嘅精神啦，咁就咁只能够即期望有好心人会打翻俾我咁样咯，
1: 系啊，真系唔知啊，
0: 系啊，
1: 同埋最重要系你里边嗰啲嘢嘛。嗰、那個係嗰個心血嘢啊嘛，
0: 心血噶，
1: 嗰個重點係咁啊，
0: 都傷心噶，
1: 跌嘢事少啊，裏邊嗰啲嘢係乜嘢先緊要嘛？
0: 係啊，
1: 因為跌咗裏邊一包紙巾，你唔會咁咩嘛？
0: 係，
1: 即係衰啲咁
0: 講，都唔揾啦。
1: 係啊，
0: 跌一包紙巾就費事都翻轉頭啦，咁樣咯。
1: 哦、好慘啊呢、這個，
0: 係啊，
1: 因為我妹都試過係咁樣啊，嗰次仲要係好。嗰件事系好，你会觉得系好短暂同埋好神奇嘅。嗰次又系喺屋企楼下去完便利店行出嚟，就见到我妹就又系翻紧屋企啦。咁我哋汇合咗，咁啊嗰时咧仲戴住个耳筒听紧歌，咁啊见到我之后咁就放翻低啦。咁啊听紧歌之后有部电话啦，咁我就同佢行咗，其实系翻屋企噶啦嗰段路，经过总之中间穿过埋一个闸口位咁样啦。突然之间咧，佢就发现咦，点解唔见咗个电话嘅咧？
0: 哇！
1: 你唔系啱啱？
0: 仲攞喺手
1: 做
0: 咁
1: 好似做完 gym 啊，系啦，好做完 gym， 你讲便利店仔 gym 隔篱嘅啫，咁啊做完 gym 就翻嚟，哇！你系咪漏咗喺里边啊？你对我通常最中意问一个问题，你对上一次有印象接触过嗰样嘢或者掂过佢系几时咁样？咁佢就话同我见面嗰一下都仲系听紧歌，咁即系个电话应该喺身。咁于是乎，我哋就由便利店去到行翻屋企嗰段路中间咧，地毡式搜查咧，其实。望咗好耐都唔系好觉，我仲 keep 住不断打俾佢，系天黑嚟嘅夜晚，到十二点到啦。其实电话响，如果你跌咗落地下，应该系好明显噶嘛。咁然之后我哋就
0: 同埋都重噶嘛，有一定重量。
1: 系啦，咁应该都会听到啊成啦。咁两个又唔系好觉咁。咁我你会唔会其实喺便利店揾我嘅时候
3: 已经冇咗，
1: 唔小心摆咗喺心
0: 嘅台
1: 咧，可能礼手摆低咁各样啦。咁跟住都冇，咁我就同佢分头揾啦。最后揾咗，其实就好彩真系唔系好耐，因为我哋唔系行咗好长嘅路程嘅啫。你当我哋由直播室行去，可能最多都系 lobby 门口咁远嘅啫。最后佢喺边度发现？就喺佢发现自己跌咗电话嗰个 moment 嗰个地下咯。
0: 哦，
1: 个原地咯。
3: 即系嗰下系谂住一啲嘢，跟住就
1: 佢可能嗰下突然间发现跌咗嘢，摸唔到， 系啦，
0: 跟住就慌张啦，
1: 然后就翻转头，原来就系喺
0: 嗰一个
1: 位原地咯，
3: 咁好彩，
0: 咁好彩，冇俾人执走啊，同埋
1: 又真系冇好，同埋好夜冇人嘅，但你好自然噶嘛，你唔见一样嘢，你就会好似头先阿斌讲嗰种，我由头先去过咩地方，逐日揾，但系喺原地，其实你通常冇理到嘅，
3: 系啊，
1: 嗰一日就我好彩地，我每个电话就真系喺原地。我已经 keep 住打俾佢，都一路沿路揾，都其实可能过咗一条马路，转咗几个弯咁样，其实唔系一个好远嘅路程。
0: 系，所以我都好明白，我都系幻想起即系身边朋友唔见电话嗰种痛咧。咁我觉得个程度原来都差唔多，因为你都曾经花咗好多心机喺嗰件事物身上，咁系原来系会有感情嘅咁样咯。
1: 即系会有噶，
0: 唉，冇办法啦。
1: 咁你而家系咪每日都祈祷啦？
0: 我唔祈祷噶啦，我个人向前看。
1: 再去文武庙拜神，希望揾得
0: 翻。唔系啊，再买个唔揾啦。即系，与其去寻找一个你唔见咗嘅物件，你唔好逼自己一定要揾翻嗰样嘢。
3: 放下向前。
0: 你可能喺个市面上揾翻佢哋翻嚟吓，可能系容易啲嘅咁样咯。
1: 但你唔系话嗰啲唔易揾嘅咩？
3: 系咯，你嗰啲
1: 你嗰啲你资本家嚟噶嘛？嗰啲唔容易噶，
0: 系唔易噶。咁咪冇办法啦，听天由命啦。咁即系呢啲
1: 嘢，等佢快啲出啲新啲劲啲嘅。咁你嗰啲就打咗啦嘛，
0: 我都系咁样安慰自己咯，唯有就系咁样，
1: 唯有咁啦，
3: 系就系咁啦，
0: 勉强不来。
1: 面对住一个好似世界末日嘅心情，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如果听日就系啦，咁应该点算呢？系 Justin 陈明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習近平提到江澤民推動上海浦東經濟開發，在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之中維護上海穩定，面對國際和國內重大考驗的時候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在任期間亦都領導實現港澳回歸，推動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凌辉指，各地和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產業體系和國內市場優勢，具有廣闊回旋空間和巨大和強大韌性活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韓年度大型聯合軍演前夕表示，由於軍演耗資巨大，而且向朝鮮發出充滿敵意的信號，而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非常良好，已經指示國防部大幅削減軍演規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提問的時候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導，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推動半島問題正式解決，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桥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在九龙啦，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繁忙。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

0: 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另外喺北区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同埋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噶。咁现时啦，扫管部路来回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咁亦都系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八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噶？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質。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Hey!

0: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安神，做人是要学识讲拜拜的。
1: 你都讲得啱啊，唔同旧嘅嘢讲拜拜，新嘅嘢又点会嚟啊？

追住严明熙，拜拜拜，祝愿每一个人在未来都会遇上更好，所以伤心过后就要放低。努力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可能你会话斌晨你讲啊容易啊，有啲嘢唔系话摆低就摆低嘅，我会话尽量睇少啲咯，尽量令个大数据唔好再推算俾你，都系帮助自己啊。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而人最大的不幸，其实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失去了些东西之后，你被自己捆绑住。

有时你可以唔见你嘅身外物，但记得千祈千祈唔好唔见咗自己。何家明，失物哥。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

0: 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本港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經濟貢獻基本價格計算增加價值為460億元，按年上升 4.5%， 市價達到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體育旅遊方面，如果以基本價格計算，總增加價值達到 5%， 較前一年上升1%。有體育學者認為，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之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是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將會在下個月2號晚上7點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考慮到業主居住在不同地區，大會將會設4個會場同步廣播，包括大埔社區中心、啟德社區會堂、香港仔華貴社區會堂和天水圍天輝路社區會堂，即日起接受業主網上登記。今次會議議程包括匯報法團日常營運基金的最新情況、屋苑各項服務合約狀況和跟進進度等。業主需要在今個月29號中午12點之前，在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委任管理人網頁按優次選擇3個場地，每個單位限1人出席，超額將會抽籤編配，結果會在會前一至兩日以短信通知。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的張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他說有些規章制度已經過時，經過30-40年演變，已經無法適應今日現代化環境。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同時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微風，晚間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聽日稍後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荃湾公园中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噶，亦都影响到大河道回旋处转上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桥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至于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跟住珠海学院快线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兴华街去海旁方向之前近住荔枝角道的意外亦都处理好，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

0: 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慢车，粉锦公路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接近葵涌公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丽景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车多的。至于较早前龙翔到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仍然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9: 喺嚟紧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疾风。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湘仔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3: 好啊，今日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系啦，系啊，虽然佢呢一个嘅神秘风格好强，咁但系今日讲嘅呢个 Brazilian Bass 咧，呢个嚟自巴西嘅电子音乐啦嘅风格咧，佢就唔一定系要咁 exotic 嘅，系啦，
4: 一定要 Stranger Things 嘅，
3: 系啦，即系而家你听落去好似呢个埃及展咁啊，何止系 Stranger Things 啊？但系个 point 系佢其实呢一，因为做呢一首歌嘅DJ producer 叫 Alok 啦，嚟自巴西嘅。
4: Alok
3: 系啊 ，Alok 啊 ，Alok 啊。
4: 男仔定女仔啊？
3: 男仔嚟噶，
4: 即系我哋俗称佢就
3: 系
4: Alok
3: 啊，系啊 ，Alok 个 ，Alok 个啊咩啊？嚟听个 bass， 即系听翻个 drop 咯。呢种你听到嗰、那个佢嗰啲先嗰啲 bass 咧，佢个 drop 呢啲位置就系即系 Brazilian bass 其中一样比较 signature 嘅声嚟嘅。咁呢一位嘅巴西音乐头先讲啦 ，Lock 啦，就系、是、基本上就围绕住呢个音乐类型咧，就系、是。就係佢係其中一個先驅啦，叫做、因為亦都會諗起呢個音樂類型係因為啱啱最近完咗喺比利時嘅一個大型電子音樂節 Tomorrowland 啦，咁啊 Lock 亦都喺主舞台演出就帶咗佢阿爸阿媽上台，咁佢阿爸阿媽同佢一齊打碟，
4: 哇開心、啊！
3: 因為佢阿爸阿媽本身都係 DJ 嚟嘅，而佢阿爸阿媽係唔知佢嘅 DJ career 話咩30周年咁樣，咁佢就去 address 呢一件事，就帶埋爹哋媽咪將呢個舞台 share 俾佢哋咁樣，咁因為坦白講嘅如果讲到呢啲叫做国际品牌嘅大型电子音乐节嘅主舞台，好多时候真系商业啲嘅啲音乐会。咁佢爸爸妈妈玩嘅音乐类型就 underground 啲嘅， okay. 所以我睇啲访问讲话佢阿妈系唔会带佢个仔啲歌噶，因为佢个仔啲歌好 pop 啊嘛，
4: 太大佬啦，
3: 系啦，系咁样嘅。
5: 我杯茶仔
3: 系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Brazilian bass 呢一种音乐，其实佢之后亦都有演变咗一种我哋之前我谂好早期讲电子音乐呢个环节嘅时候有讲叫 slap house 即 slap slap slap 啦，即佢都有一种 house 嘅音乐嚟嘅，但系佢嗰啲 bass， 佢嗰啲 synthesizer 嗰啲嘅设计，即系好似一下下咁样 slap 落嚟，咁所以啲人就会称之为叫佢做 slap house。
4: 即
3: 系
4: 个好明确嘅四拍四系嘛，
3: 同埋佢嗰啲嘢好一巴巴冚落嚟嘅，佢用嗰只佢哋
4: 个力度
3: 嗰啲 bounce 系啦 ，bounce 啲啦，同埋佢嗰啲 bass 嗰个砌法咧，你听到而家都系嗰啲嚟嘅。系啦。入咗路啊！你呢、
5: 這个
3: 系啦，咁所以其实可以即系了解Lock 嘅古仔，亦都会明白到即系 Brazilian bass 嘅出现，因为佢都有好多嘅成就嘅，咁包括就系佢话系佢嘅歌咧系推出咗之后系第一首嚟自巴西嘅音乐，可以喺一个 S 字头嘅串流平台突破100万嘅串流数咁样样，即系破咗好多呢一啲嘅纪录噶，系啊，又或者可能系喺巴西当地啊，又系 S 字头嗰个 streaming 嘅数据咧，佢系可以排到第三高嘅歌嚟嘅，系啦，即系因为通常个世界有好多嘅音乐，但系佢巴西当地佢嘅音乐系可以排到第三名啊，甚至佢嘅歌可以打入去到呢个 global chart 啦，咁所以都系一啲佢喺呢啲串流平台嘅数据底下咧，都令到佢成为咗一啲好多好骄人嘅成绩嘅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啦，咁但系佢成个历程系点样出现到呢个 Brazilian bass 咧，咁就要讲翻，其实佢细细个头先讲啦，即系佢阿爸阿妈都系即系DJ 啦，
4: 耳濡目染之下，
3: 系啦，分途佢啦，
4: 家族生意啊，成全嘅故事呢个系一个。
3: 咁佢阿爸阿妈都犀利嘅，咁啊，但系佢阿爸阿妈打嗰种系 side trance 嚟嘅，咁嗰种就即系复杂一啲，亦都冇咁 commercial 嘅嗰种音乐，
4: 系咪比较机械感会强啲
3: ？Psychedelic 嘅唔系机械感，系 即系 trance 嘅音乐，但系 psychedelic 啲嘅，所以佢嗰啲 visual 啊，或者有时都会系一啲好似几何图案啊，有啲宗教感觉啊，迷幻。

0: 啦，嗰種感覺嘅就叫 side trance 啦。咁佢爸爸媽咪就做 DJ 啦。咁佢話其實因為嗰陣時咧，佢阿 Lock 同埋佢兄弟咧有一個孖生兄弟，同埋媽咪有段時間就住喺荷蘭嗰邊。咁但係就居無定所，三年搬九次屋嗰啲嚟嘅。係、
1: okay.
0: 啦，咁啊搬下搬下，最後諗起都攰啦，係咪先？第一下你唔覺嘅，你再諗清嗰啲三年九次、一年三次都黐線嘅，
1: 好攰啊！
2: 係
0: 啦，
2: 攰啊！我頭先輕一輕機就係計一計條數，哇！計
0: 唔到啊，
2: 好攰
0: 嘅。咁後屘就 settle down 就喺一個即係荒廢大廈嗰度。住咁嗰度有个 community 就好多 DJ 同埋一啲artist 啦，咁就系喺嗰个位置就佢妈咪就接触咗 side trance 开始打碟啦。咁嗰时阿 Lock 同埋佢嘅孖生兄弟都好细个嘅啫。咁后屘跟住去到2000年啦，即系千禧年代嘅时候咧，佢阿爸咧又即系镜头一转啦，咁啊又喺somewhere 咧又系会搞一啲音乐节嘅。嗰时2000年就佢阿爸第一次搞咗一个年尾嘅音乐节，即系嗰啲12月20几号去到1月几号嗰啲咧年尾嗰啲。
1: 一段长时间，
0: 一个礼拜长嘅年尾 rave 嘅rave party 嗰啲音乐节咁样，咁亦都成功就变咗系一个传统。所以阿 Lock 同佢孖生兄弟咧，佢哋细个放假呢啲年尾日子啊，就系去呢啲 festival 嗰度
1: 玩啊，
0: 就玩噶啦。
2: 谂起都开心、啊。
0: 即系如果你以香港，我哋成日讲家族生意去睇铺，就细个啲同学就放学去睇铺啦。
1: 细细个食开鲍鱼嗰啲。
0: 系啦，阿 Lock 佢哋放学就睇 show 啦。
1: OK，
0: 就系放假就跟屋企人就去
2: 打碟啦。
0: 所以佢十岁两兄弟已经识打碟，跟住好细个已经开始做音乐噶啦。Even 佢阿爸阿妈唔鼓励佢哋。做 DJ
1: 通常都系，
0: 因为佢知道用艺术嚟揾食系好难，希望佢读书入大学。咁但系冇啊，耳濡目染之后，好细个好自然地，你会识打碟，你会学，你会吸收，好自然就会整歌啦。
1: 同埋隔篱啲同学就觉得哇，你识呢样嘢，你好劲咁
2: 样，开教级数嚟嘅，
0: 好自然嘅呢啲真系。咁但系佢妈咪都有讲嘅，就系话啊，两个仔咧，佢哋打碟或者做歌嗰种 sounding 系会比较 modern 一啲，就唔似佢哋打嗰种嘅声啦。就话佢两兄弟都比较。可能唔係太喜歡呢個 underground 嘅聲嗰種世界咁，可能即係對耐咗或者點唔知道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Lock 細細個嘅 background 就係咁樣，亦都即係喺巴西長大，咁當然會聽嗰邊流行嘅一啲 underground 電子音樂嗰樣嘢，頭先 side trance 好多咁啦，咁但係慢慢佢就開始亦都自己做歌，咁做歌嘅時候咧就佢話亦都遇到嘅情況好得意嘅，就係佢其實做咗一首歌，頭先講話好多成績好勁嘅，有咩嗰啲串流平台咩過百萬嗰啲，咁其實有一首歌就叫Hear Me Now 就係嗰首即係 breakthrough 咗嘅嗰首歌啦。咁但係佢話嗰陣時呢首歌佢做起咗嘅時候咧，佢唔係好夠膽咧喺 show 度播嘅，因為佢覺得
1: 太過 pop 啦，
0: 太 pop， 佢好驚啲人會 judge 佢，因為佢自己曾經都做過呢一樣嘢，就會 judge 一啲就變得。
1: pop
0: 嘅 DJ artist 就會覺得唉，你唔同咗啦，
1: 我唔聽
2: 嘅，以前嘅你啦，
0: 係啦，覺得好 cheesy 啊，成啦。但係其實 turn out 自己喺個 career 上面原來都會做呢件事，所以佢以前點樣睇人，佢都會好擔心人哋咁樣睇自己。咁但係亦都真係呢一首 Hear Me Now 咧，喺一個好出名嘅荷蘭音樂廠牌叫做Spinning Records 啦，嗰陣時孕育咗好多大家而家聽過嘅 artist 嗰啲 Martin Garrix 嗰啲咧，嗰啲 Animals 嗰啲就喺呢度出嚟噶。咁係一個好勁嘅，即係我諗2010年代 EDM 最興盛嗰個年代，呢個 label 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好多你而家認知嘅咩百大 DJ 或者Festival Main Stage 好出名嗰啲，嗰啲都有機會喺度出過歌噶啦，係啦。咁所以呢首 Hear Me Now 亦都係幫助到阿 Lock 佢嘅 career 真係開始爆起啦。咁所以俾大家聽下，我諗你一開始聽個。前奏你都唔会想象到，但你去到听嗰个 drop 嘅时候，你留意下佢嗰啲嗰啲 kick 啊，嗰啲 bass 嗰啲声，你就会感觉到头先讲紧哦咩叫Brazilian bass。咁我就听下呢一首 Hear Me Now 先啊。

0: 咪好易入口咧？
1: 係啊，
0: 係咪好 pop 咧？
1: 係啊，已經聽一次已經識得唱啦。
0: 跟住個口哨嗰個聲就好啦，但係嗰個噔噔噔就勁咯，真係。同埋 Hear Me Now， 你聽一次你已經知道只歌叫咩名啦，係啦。咁但係頭先嗰個特色位置就喺佢嗰個個 bass 嗰度咯。
1: 嗯，
0: 咁就係呢一首歌就係講話佢啊第一首嚟自巴西嘅音樂，話喺S 字頭串流平台突破100万啦嗰陣時。
1: 但係呢只歌喺啲大型音樂節入邊，其實係咪比較少會打呢一類型？
0: 其實啱嘅，嗰陣時嗰個年代最 hit 嗰扎好多都係呢啲嚟嘅，咁當然有時佢哋會喺 main stage 嘅時候，首先個三思沉會令到首歌個再勁啲啦個 impact。但係有陣時佢哋自己可能會有少少 remix 咗啊，或者 remaster 咗貨嗰啲都會唔出奇嘅。
1: OK，
0: 係啦，咁但係因為有段時間其實都 hit 呢一種嘅，嗰陣時有啲譬如 Tropical House 都係會比較柔和一啲，都可以嘅。嗰、那個年代嘅 EDM 就係咁樣啊，嗰啲聲你一聽你就好似翻翻去十年前嗰個狀態。咁就係呢一首歌令到佢成功啦。咁即係 pop 唔 pop 都好啦。咁就係
1: 總之成功啦，
0: 就係成功啦，就係咁啦，係啦。咁亦都嗰個成功令到佢開始咧呢個 term 啊 Brazilian bass 就出現啦，因為頭先講個廠牌啊 Spin Records 喺2017年，因為頭先首歌2016年啦，即係10年前。咁2017年嘅時候咧，就直情出咗一張 EP 喺Spin Records 嘅，佢哋傾咗就係一個叫 A Lot Presents Brazilian Bass Part One， 好明顯就將呢一樣嘢即冠咗名俾佢啊，就係話俾你聽呢種叫咩音樂啊。咁嗰張 EP 其實都有呢個合輯，有5首歌，有唔同都係呢啲類型。咁裏面其實都有其他嘅 DJ producer， 譬如有一個叫 Seven 啦，有一個叫 Liu 啦。咁 Liu 都有嚟過亞洲，香港之前啲音樂節都有嚟過嘅，都係巴西音樂人咁。咁即係開始就會有好多類似即叫巴西音樂人就開始可以進入到個市場啦。同埋嗰段時間嗰、那個 Spin Records 嘅 A&R 講喺嗰個時期嘅 EDM 冇一個好領導性嘅聲音。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啊，咁不如我哋命名一啲嘢去俾大家追随啦，同埋佢哋就可以签啲巴西音乐人咯。
1: 啊，咁其实基本上呢一个系以一个即系佢呢个音乐人嘅即系国籍去分嘅一个音乐嘅种类啊，定还是可能佢一啲特质上声音嘅特质上都会有
0: 嘅。我觉得 Mini 其实佢系关嗰、那个都系声音特质嘅，即系嗰只 bass 嘅使用嘅。只不过佢哋再加埋叫 Brazilian bass， 因为 bass 有好多种。咁而呢一位嚟自由巴西嘅音乐人，
2: 就俾个名佢。
0: 系啦，而佢又。即係嗰個聲音特質好
1: 代表到，
0: 好代表到，所以就要俾呢個聲音特質一個名。
1: OK，
0: 咁而嗰個名就嚟自嗰個音樂人嘅特色，嗰、那個特色就係佢係巴西人啊。
1: 明，
0: 咁所以就係咁樣溝埋一齊啦。Okay. 即係如果係一個香港人嘅話，就叫做可能係叫 Hong Kong East Base。都唔出，即系唔出奇噶，
2: 系鸟游远睇嚟。
0: 系啊，其实你前面嗰就好睇过系咩地方嘅人，

0: 你好快联想到，咁同埋嗰只声又你又觉得联想埋一齐，好南美，你又觉得唔会好抗拒，即系俾呢啲，即系头先嗰啲 bass 咧，你觉得OK 可以嘅，系几南美，我可以被说服咁样样咯。咁后屘佢哋Jasmine Records 都有签咗另外一位譬如巴西音乐人咧，其实而家都好仲好活跃，好著名，就叫 Vintage Culture。咁佢就而家就回归翻去即系比较传统 house 啲嗰种嘅玩法啦。咁所以Brazilian bass 就系咁样样出现咗。咁而甚至乎嗰阵时系喺巴西分站嘅 Tomorrowland 呢个音乐节咧。直情用咗個 stage 名就叫 Brazilian Bass 嘅 stage， 係因為有時好興嘅，因為咧就可能某一個廠牌 take over 咗啦，或者有陣時就係用一啲 genre 啊，或者諸如此類，佢哋會整一啲特別啲嘅 stage， 可能 take over 咗嗰個 section 咁樣樣咯。咁所以嗰陣時特別仲要係喺巴西分站，佢哋更加推呢件事啦。咁但係去到後屘點樣樣演變咧，就係、是、去到2017年咗，即係頭先嗰啲都係2016、2017左右，其實佢升得好快，但係你話走又。就演變得好快啦，因為當大量人做啦，跟住巴西當地啲人可能又聽得悶啦，
1: 係啦，
0: 咁但係反而就傳咗去歐洲啊，
1: okay.
0: 一個地方叫拉脫維亞，
1: 哇！
0: 你真係睇世界女排，可能你就會聽過呢個拉脫維亞呢個地方啦。咁就係嗰邊嘅音樂人就聽到呢種音樂，跟住就俾佢影響咗，就喺反而拉脫維亞歐洲嗰邊咧。就開始將頭先講嘅 Brazilian bass 咧，佢哋就抽咗啲元素出嚟，自己係啦放大咗。咁所以後屘咧就出現，即係雖然佢哋嗰陣時會叫自己嗰種類似叫咩拉脫維亞嘅 house 咁樣啦，係啦，即係都係攞自己地方嚟做嗰個 title 嘅。咁但係最後落地生根，維持咗一段幾年時間咧，嗰個就叫 slap house。slap house 之前講過，咁啊，因為嗰時佢哋亦都用咗呢種風格唔同嘅 producer 喺歐洲嗰邊咧做咗一啲hit song 嘅 remix 啊，咁然後。后尾 Grammys 好似都有提名过定攞过奖，又系呢一种 slap house 风格啦。Asheron 嗰只Asheron 有一首歌又系用咗呢种风格系做嗰个 drop 噶，其实系
1: OK
0: 系啦。咁所以Bad Habits 啊，大家听翻 Bad Habits 个 chorus 个位置，佢就系有少少系啦嗰种声嚟嘅。咁但系主要都系喺 EDM 世界嗰度咯，咁所以就变咗佢玩到可能2022年左右就差唔多。我觉得疫情嗰段时间系最劲嘅嗰阵时听，
2: 因为全部人都困咗喺屋企就搵啲嘢玩。
0: 嗰啲啦，系啊，香港都有啲歌系精神慰藉，咪就系嗰只声咯，系啊，即系邓小巧嗰啲。咁所以之后慢慢就冇理由转咗去第二啲兴起嘅音乐主导啦。咁但系就系呢个历程啦 ，Brazilian bass 慢慢去到 slap house 咁样。咁所以今日呢一 part 咧，另一首拣嚟就系呢个 slap house 感重啲嘅呢首作品 In My Mi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

0: 經濟開發，在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之中推動，是維護上海穩定，面對國際和國內重大考驗的時候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在任期間亦都領導實現港澳回歸，推動兩岸達成九二共識。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的張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他說有些規章制度已經過時，經過三四十年演變，已經無法適應今日現代化環境。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本港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經濟貢獻基本價格計算增加價值為460億元，按年上升 4.5%， 市價達到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按年下跌0.1%。其中體育旅遊方面，如果以基本價格計算，總增加價值達到5%，較前一年上升1%。有體育學者認為，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之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而家过咗东港中心噶啦。另外，常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挤塞。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观塘码头，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坏车啦，已经离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青山公路荃湾段去九龙近住荃湾警署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慢车少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虹桥嘅坏车都离咗场，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丹桂村。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近住丽景村嘅坏车啦，都已经离咗场，龙尾咧而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清丽苑一带咧。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另外一宗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去观涌，而柯士甸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常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博爱医院一段车。 车多，龙尾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宝宁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们应该怎么做？
7: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啊？
12: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会发生？留一副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肯感应这灵魂共振。
13: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新地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嚟到星期一嘅奔神 Monday Blues， 今日特别去贴返呢个主题，真係有少少 Monday Blues。 如果你嘅人生同我一样呢，有时都係匆匆忙忙，搞到个人甩甩漏漏，係时候可能係要慢返落嚟喇。近期听返唔少嘅一啲作品啦。

先带嚟有陈绮诺 Sarah 嘅食等睡等，最近因为呢一个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认识咗呢一位嘅女歌手，亦都认识咗佢嘅专辑，用唔同嘅曲风、唔同嘅语言去创作，而啱啱呢首食等睡等非常之重我口味。

Rice featuring Chevy, Every Day。如果真係心情好鬱悶嘅話，不妨好似我咁揾一啲嘅寄托。

隔篱有 Johnny 嘅 Blueless Bird， 又或者可以好似呢一位歌手咁样，除咗嘅音乐工作以外，佢亦都会开拓自己唔同方面嘅一啲兴趣。最近佢嘅兴趣摄影啦，亦都成为佢嘅创作题材。因为我相当欣赏嘅 R&B 男歌手，佢名字叫做丁世光。

而最近呢一首新作品呢，亦都係丁世光去拍摄呢个月照之时揾到嘅灵感，带嚟有佢嘅作品《灵月》。有时你可能会唔知点样开始，重新掌握住自己的生活节奏，唔好谂太多，做咗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0: 萬一人出席，超額將會抽籤編配，結果會在會前一至到兩日以短信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于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道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边系冇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拎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该名知情人士又话，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就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呈祥道去荃湾阻住蝴蝶谷道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內咧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大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啦。另外，較早前上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大仍然係車多。而較早前荃灣路去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嘅意外已經清咗場，交通亦都係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控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丽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红十字会总部。呈祥道通往青葵公路近住清丽苑嘅支路啦，而家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嘅车龙去到逢吉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玉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6

0: 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周世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世强。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咧，好似好简单，但系我觉得咧系人生必须嘅，起码对于我自己嚟讲，就系听歌啦。咁啊，音乐诶当然系好啦。咁音乐之中咧，亦都有啲歌曲。我特别中意听歌曲咧，原因就系因为歌曲有歌词啦。有大家所希望聽到嘅情懷啦，佢講嘅內容咧可能好啱你聽啦。好啦，就算未必啱，但係咧抒情歌咧就唔會影響你噶嘛。你做咩嘢得㗎？你一路做嘢，一路寫嘢，一路揸車都可以聽嘅抒情歌。呢啲咧我就叫做抒懷嘅靚歌啦。咁所以今個禮拜我哋都會揀好多抒懷靚歌同大家分享，當然有英文、有中文、有國語、有粵語。我是喜欢什么歌都播的，最重要一样东西就是好听舒服，还是不是只是娱乐来的，可以理顺你的思维的，真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和的心情每天都要理顺一下，好像你梳头一样，头发乱了呵呵，梳回滑它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已经很顺滑，明天呢我们又慢慢进入最佳状态。Art Garfunkel， 即是 Simon Garfunkel 的 Art Garfunkel， 这首歌啱晒我哋，叫做 Why Worry。

頭先我哋聽嘅 Art Garfunkel， 即係 Simon Garfunkel 嘅一半啦。咁誒點解 Simon Garfunkel 咁成功呢？就因為好多都歸功於即係 Paul Simon 啦，佢作曲啦、寫詞啦、和音啦等等。但係最靚聲嗰個咧，竟然咧就係佢，就係 Art Garfunkel。係好多嘅 Sound of Silence 又好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都係佢主唱，因為佢有一把好抒情嘅靚聲。咁所以今個禮拜咧，頭先講過啦嚇，我哋係抒懷歌曲為主，可以叫做抒懷高手篇，全個禮拜都係喎，唔係講笑，真係唱粵語嘅、唱國語嘅，當然都有國語嘅抒情歌喉，蔡琴小姐靚啊咧，被遺忘的時光。

蔡琴被遺忘的時光。好啦，咁我頭先講過啦，就係話我哋香港嘅音樂歌曲咧，真係包羅萬有，好豐富嘅。就算係中文歌都好啦，我哋有啊兩岸三地嘛，三地兩岸啊，即係嗱蔡琴，佢係台灣歌手嚟嘅，咁佢而家主要咧都喺大陸中國大陸度發展啊。咁但係另外呢一位咧，我哋更加熟悉嘅就係佢本來咧都係內地人。咁但系咧，佢又喺香港零開始發展，而家咧，哇！喺之後咧，佢又翻去喺北京嗰度住，並非別人，佢就係王菲啦。因為今個禮拜我揾嗰啲抒懷歌曲嘅高手，揾親嘅全部都係高手，我 guarantee。最近一次春晚，世界贈於我的就係呢一首歌，第一次聽已覺得好聽，的而且確，王菲係唱得好好。

王菲嘅呢只歌咧，可以讲系佢嘅新歌啦，因为佢系第一次喺春节联欢晚会嗰度唱啊，咪全中国一齐听嘅。世界赠于我的唱歌，当然系王菲。王菲系当然有把靓声啦，但系净系得靓声咧唔够嘅，可以成为一个咁样有地位嘅歌手咧，就唱功啦，吓个情怀啦。加埋佢嘅形象啦，等等嚇，佢唔需要喺個台上面跳舞啊，嚇好多嘢講啊，唔使唱歌，唱只好好聽嘅歌，咁就 OK。咁所以喺我嘅心中嘅抒懷高手咧，都唔係咁簡單噶嚇。如果唔係點會即係咁早請佢哋出場啊？懷舊嘅英文歌，多數咧呢啲高手好坦白講，唉，少少可惜嘅，多數都係逝去了的，係以前嘅好多高手。呢一位黑人男歌手咧，喺我心中真系歌王，冇得顶。佢个名叫做 Nat Cole， 中间加个 King 字，皇帝嚟噶嘛。靓声王之余咧，亦都系歌王。歌名叫做《当我堕入爱河》，When I Fall in Love，Nat King Cole。

King Cole 唱呢一首咧，永远都系喺情人节咧一定要播佢，个个都播佢。好啦，头先我讲过啦，今日第一日出手啊嘛，我介绍嘅抒情高手咧，唔系净系高手咁简单。咁啊，跟住落嚟咧，呢度唔系一个人嘅，咁呢个特别啦，因为咧喺影坛乐坛咧，佢都系大家姐之一，因为佢唱歌好叻。影坛大家姐之余咧，佢唱歌咧就真系好霸道下。佢个名叫做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但系佢话：，诶、哎，咁都唔够，我哋咧如果要做 superstar 咧，超级嘅传奇歌手咧，要系揾啲有级数。上一个世纪最红嗰个系咩个男歌手咧？嗰、那个人就叫做妈王皮里士尼 Elvis Presley。咦，死咗好耐噶咯，点搞啊？诶，你唔好嚟。佢系大家姐，於是乎佢话：我哋用 AI 有科技，将以前 Elvis Presley 把声音同我一齐合唱，仲要唱翻 Elvis 嗰只名曲叫做《Love Me Tender》，隔空合唱嘅一只歌。Barbara Streisand and Elvis Presley，《Love Me Tend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他说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之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印尼东部在过去的星期六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6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大约500座房屋受损。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首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说，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30-40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持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

0: 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訊息，韓美兩國一直就聯合軍演保持密切協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呢宗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之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蝴蝶谷道支路嘅意外亦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在粉岭扫管部路去白和路方向，近住粉岭公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新运路去扫管部路比较繁忙噶。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至于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现时就冇明显挤塞，经过朋友都要小心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慢车，龙尾在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金竹角。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青衣南桥；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喺柏丽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6: 我知道我知道，九龙城咯。
5: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7: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6: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9: 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各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Albert Lau, 欧瑞强。

继续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叫做抒怀高手，抒怀靓歌嘅高手篇啊！咁啊，全部咧我都要揾一啲高手，真系唱歌好好听，把声又靓嗰啲咧。好啦，咁啊，唱国语歌你最中意边个咧？咁啊，喺香港也好，喺全中国大陆也好，我相信都应该冇乜意义啊。虽然咧佢已经系离开咗好多年。但是而家咧，佢嘅影響力咧依然咧都係非常之深入，唔係排喺流行榜，流行榜冇佢嘅歌噶啦，已經，因為佢已經走咗一段日子。如果真人咧都係要啊遠觀噶啦嚇，即係冇能冇辦法能夠觸及，但係咧遠觀，但係能夠近聽嚇，好近我哋耳仔，因為佢啊把聲音咧好温柔，好似詩一般咁秀滑。當然佢係鄧麗君。佢喺彼岸嗰度同我哋握緊手，在水一方 ，Teresa Tang。

鄧麗君嘅呢只叫做《在水一方》啊。咁啊，我相信鄧麗君可以叫做即係國民歌手，即係啊，大家都全中國都中意佢。其實我哋香港咧都有一個類似嘅嗱，鄧麗君咧初嚟香港發展嘅時候咧，大約都係16、17歲嘅。咁佢都係喺啲夜總會度唱啦，嚇咁啊，呢個係正常嘅，因為嗰個年代全部都係咁噶啦。咁我哋嘅香港嘅女兒歌手咧，即係我哋個個都中意佢。佢都係喺以前嘅麗苑啊，嚇啟德遊樂場啊嗰啲咁嘅遊樂場嗰度唱下啲真係跑下龍套咁樣唱下歌，攝下場嘅啫。因為佢嗰陣好細個已經成為咗職業歌手。當然我講緊係阿妹艷芳。梅艳芳都是我们香港人最喜欢的歌手之一，可能是不是之一，多数都是喜欢她，因为你都知道，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有她唱的《女人花》，唱完你就觉得咦，是的，你说

翻到我哋唱《女人花》，咁我哋呢一脱嘅歌手朋友咧，因为真系识咗好耐啦，由佢出道我哋已经识佢啦，睇住佢赢冠军啦，咁所以咧我哋叫佢做阿妹嘅。咁但系当然啦，任何一个超级巨星咧，佢最初嘅时候咧都系可能大家都系识于微视，咁啊个个都系咁噶啦，咁啊慢慢慢慢咧自己孕育到啦，咁啊慢慢亦都俾时间咧啲听众观众咧去认识佢，同埋咧开始中意佢，好似陈慧娴。陈慧娴咧，我第一次见佢咧就觉得，咦，哇，呢、這个小朋友，即系用小朋友嚟形容都啱嘅，因为嗰阵佢仲读紧书，就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咧，咁仲唱啲英文民歌吓，咁、啊、我就当然，小妹妹你真系唱得好好、啊，咁啊赢咗冠军嘅嗰次，系一个小型嘅歌唱比赛。咁但系一路睇住，哇！呢、這个咁细粒嘅小妹妹，点解把声咁有力、咁 warm、咁响亮、咁清脆、咁铿锵嘅咧？咁亦都证明咗啦吓，咁、啊、全世界都觉得系咁。佢嘅声音真系好独特，而且好响、好响润嘅。所以咧，有时唱啲柔情嘅歌咧，唔使点用力就已经好舒服。陈慧娴嘅歌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梦》。这个梦已经成。

喂，现在呢仲係好 active 啦，咁好多活动，好多演唱会，咁主要呢都喺中国大陆。广东嘅粤语歌呢都能够喺好多讲普通话嘅省份嗰度呢流行起上嚟。哎，慧娴都系功臣嚟㗎，继续呢可以唱嗰度难得㗎嘛。全部唱晒粤语为主。咁其实咁讲，所谓抒怀呢唔一定要一把好靓嘅声音嘅。等于我而家跟住介绍呢一位呢，佢就系呢一方面嘅 icon 嚟㗎，直情系代表人物嚟。一路讲到外国嗰啲咩落基山脉

啲田园山水嘅民谣咧，无人能及噶啦。佢系代表人物，全世界都识佢。佢个名叫做 John Denver。咁但系佢亦都好声音唔系话靓声王嚟嘅，但系佢一开声咧，揸住吉他咧，就系好似硬系咧，唔系室内，好似去咗去大自然嗰度 open air 咁样嘅。咁但系佢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好 sentimental 嘅吓，好感性嘅呢个人。佢作咗一只歌俾佢当年嘅。太太 My sweet lady， 我非常的甜蜜的小姐，当然不是帝国啦，想死咩？一定送给太太啦 John Denver。

John Denver 的歌叫做 My Sweet Lady， 希望所有 ladies 听来都觉得真是 sweet 辣，最好啦。因为最后一首歌呢就都是民歌味道，不过我就不敢我唔敢认高手，我只不过呢我是唱高手的歌。我有位高手朋友叫做林子祥，我就很喜欢他这一首，我唱几段就算了。我以前好像没录过这首歌，但是我特别呢是很欣赏的这一首歌。不唱晒成只得不得，唱几段啦，几段情歌。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他说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政府带领之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印尼东部在过去的星期六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加至最少6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大约500栋房屋受损。旅发局表示，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3%。旅发局说7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7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说今年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 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现有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要在今个月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

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每个单位限一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

0: 縮減美韓聯合軍演規模，或有軍演耗資巨大，好大部分由美國去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亦都考慮到他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有著非常良好的關係。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系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之前上水扫管布路去白和路方向，跟住粉岭公路嘅意外都处理好。咁连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9点直至听朝6点，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道路至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禁止右转道路至道去海旁方向。另外旺角嘅地士道亦都有渠务工程。是地士道街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啦。地士道街全线系会封闭，期间车辆啦禁止由山东街右转去奶路神街方向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岛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 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

0: 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有时候事情没做好，只是时机不啱；有时候行慢一点，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你不是每一天都要进步，亦不是每一天都要赢。累的时候停一下，想不通的时候放一放，很多答案其实会在日子里面慢慢浮现出来，将自己逼到唞不到气，不会令人生更顺。偶尔松一松，给自己多一些空间，很多时间很多时候也都会变得好，变得更好。

你唔系每一日都要进步，亦唔系每一步都要赢。攰嘅时候停一下，谂唔通嘅时候放一放，好多答案其实都会喺日子里边慢慢浮出嚟。偶尔放松一啲，俾自己一啲空间，好多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好、更顺。

2026年8月17日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有 Albert Hammond 嘅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同埋 J.D. Salfer 嘅 You're Only Lonely。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的名叫刘善怡，你好。

剛才開場白有一句說話好正啊，你不是每一日都要進步，亦不是每一步都要贏，即係做節目都是一樣，不是每一次都有進步，或者每一次都要贏。其實呢，我在去年書展呢，用自己的名義出版了一本書，其實不是我自己寫曬的，即係其實基本上就是80幾個狗主寫了他們自己和狗狗的故事。咁其實今年呢，已經是開始想可唔可以做第二本呢，咁但係呢就發覺要一諗到一啲承擔啊，要做嘅嘢可能自己好吃力啊，咁就有啲猶豫啦。咁猶豫呢就梗係唔敢做住啦。但我就話同自己講，唔好俾壓力自己，俾啲時間自己，到到啱嘅 timing， 自然就會應該知道啊，係時候開始，係時候開始啦。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答五个字，带嚟有 Santa Esmeralda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睇睇今晚嘅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啦，就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早最低气温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记得今日嘅金句就系、是：唔系每一日都要赢，唔系每一步都要进步。

系啦，尽量咧每一日都保持好嘅心态去生活去过日子啊！喺8:30新闻简报之前有呢个 Atlantic Star 嘅 Alway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到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是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凌辉指，各地和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和强大韧性活力。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新确认的死者是一名30多岁男子，当局说他在千叶市屋企停电期间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县政府官员表示，洪水影响当地近1500户家庭，两栋房屋完全摧毁，40栋房屋遭遇不同程度的损毁。截至当地寻日下午，仍然有过百人要在当局设立的避难所暂避。千叶市当局在过去的星期六日，在市内道路发现大约2500架汽车因为浸水无法行驶，当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员转移至路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Hey!

0: 湘西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
2: 飘雪，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听紧嘅仍然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嚟到另外半小时嘅节目咧，通常啲歌会静啲。

0: 盡可能咧，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咧，就唔好太慢啊嘛，大家一開始咧已經好眼瞓，可能嘅又唔好話好快嘅歌啦，即係跳躍少少、活潑少少、動感少少咁樣。到到喺八點半新聞簡報之後咧，啲歌通常就會步入一個好寧靜、比較靜態啲嘅時間。帶嚟有兩首歌，分別有 Graham Goodman 嘅《Love's Not For Me》同埋啱啱 Seals and Croft 嘅《My Fair Share》。
1: 由而家到九點。恬淡情怀，刘善儿。

Dan Fogelberg， 歌名叫做 Leader of the Band。將時間帶到嚟晚上八點搭九個字啊！昨日咧，因為呢個有美相伴嘅節目啦，咁電台特別安排咗一次活動，咁咧就係去一間貓社，叫做香港愛貓日子，咁已經係慈善機構嚟噶啦。咁我就去到嗰度做義工啦。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呢個星級貓包王建文啦，有聽眾啦，有獸醫啦，咁一行十幾二十人咧一齊咧就去到貓舍做義工。咁聽眾啊 ，Kingman 同我咧就做清潔啦，獸醫就同貓貓做義診打防疫針。

剛才講了說、因為有未相滿這個節目啦，電台特別安排了一次義工的活動，就去探一個貓社叫做香港愛貓日子，除了我之外還有星級貓巴黃建文，特別嘉賓黃建文，還有一些聽眾啦，也有獸醫啦，獸醫特別跟貓貓做耳診，就是貓 B 特別是還有打防疫針這樣。咁啊，呢一間貓舍其實最初由救幾隻貓開始，咁一路當然係越救越多啦。咁亦都係幫助咗好多貓可以出到領養啊，揾到暫托可以養佢哋啊，照顧佢哋啊，咁就唔使話大家逼埋喺間貓舍度啦。咁但其實一間貓舍都好奇麗，好市井，好好啊，嚇環境。其實香港有好多貓狗嘅收容所咧，真係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嘅。所以今次我可以藉住節目參與到一次義工活動，我自己都好开心，同埋因为我其实唔系好熟悉猫，冇乜接触到好多猫。寻日咧系第一次同咁多猫猫有接触嘅机会啊！咁希望我哋嚟紧有美商会可以搞更多嘅活动，更多嘅人参与啦。好啦，时间咧嚟到晚上嘅八点踏十啦。刚刚带嚟嘅就系一套电影，唔知你有冇睇过《摘星情缘》啊？演员包括有 Julie Roberts 啦，有 Hugh Grant 啦，咁有呢一首插曲。Elvis Costello 唱的，那個名叫做 She。繼續今晚的甜淡情懷，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

剛才提到香港有很多貓狗收容所啦，需要大家支持啦。其實做呢啲貓狗收容所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亦都好唔簡單。對我嚟講，我成日睇一啲即係社交媒體咧，見到佢哋救援嘅過程亦都好艱巨啦，嚇、要出到領養亦都艱難啦。而家有好多棄養嘅個案啦，有流浪嘅個案啦，咁要幫好多啦，又要揾暫托啦，咁所以條路一定唔易行。大家加油啊！头先提过啦，今日有个金句，再提提大家：你唔系每日都要进步，亦唔系每一步都要赢，好正。四分零钟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今晚甜淡情怀最后一首歌啊！唔系每一步都要赢，系啊，每一次做节目都系一种挑战。但是都要话俾自己听，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都要松一松，同大家一起享受音乐。

之前咧有 Lionel Richie 嘅 Lady 呢首歌咧就唔使多咗介绍啦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我哋再见嘅时间系今个礼拜二日，又未上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三四十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者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的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

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

0: 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5: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4: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5: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4: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拖地抹窗省煲，
8: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7: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8: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经常觉得自己徘徊喺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前面每一条路睇起上嚟，似乎都有可观嘅风景，但亦都一定有意外嘅变数，埋藏住你所不能预测嘅凶险。

实人生的路没有任何一条是绝对安全的，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一场华丽的冒险，除非走上去，否则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会遇到什么的。但请记住，只要是出于爱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选择。即使看起上来好像很曲折，但结果也都一定会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如果一旦背离了爱，你就会越走越歪，再回头的时候可能已经找不回原来的路。

人生的路没任何一条是绝对安全的，除非你勇敢地走上去，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在前面会遇到什么的。但请记住，只要是出于爱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所以请做一个有爱、懂得爱亦都能够爱的人。无论遇到有多少十字路口，你永远都会知道应该是怎样去选择的。

一首好熟悉嘅旋律，可能会令你谂起王菲嘅《尾班车》。你冇谂错嘅，不过刚刚听过嘅系另一个嘅广东版本。开始今日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在新一个礼拜的开始，在星期一的晚上，我们为他庆祝他的生日。8月17号 Eliza 陈洁玲 Miss Chan Chan 的生日，今晚音乐情人会用他的音乐来跟他一起庆祝。刚刚听过又记起你，还有之前有当天那真爱，开始了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诚， Happy Birthday Miss Chan Chan。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26，陈洁玲也许世事如此，同埋刚刚听过我好希望能够歌名成真嘅一首歌，叫做《风是冷》。系啊，而家啲风，我哋梗系希望系冷啦，但系好可惜，好多时候，特别系日头嘅时候，风吹过嚟嘅都系热风。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27度啊。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会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嘅。我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缘，迎接9:30新闻前，继续为你带嚟 Liza Chan 今日生日嘅佢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两隻小狗，两隻狗伤重死亡。事发喺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话带同一隻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优豪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襲擊。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到下昼近三点半，涉事大狗再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署人员接报到场，将大狗控制，但系由于佢嘅状态危险，暂时未能够扫描狗只晶片，暂时未揾到狗主。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嘅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且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若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全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央视新闻联播引述李强指，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及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实体经济根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78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39美元，卖出4,3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向一个心中冇爱嘅人嚟到去揾爱，就好似喺沙漠当中掘井一样，只系徒劳无功。所以当呢段关系结束，请不必伤心，因为呢一个唔系你嘅错，只系你喺尝试爱嘅开发嘅时候揾错咗地方。喺呢个时候，你需要嘅唔系去寻找下一片有待开发嘅地方，而系回到自己嘅内心，俾自己更多嘅滋养，再一次好好咁去爱自己。

提醒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次五晚上九至十个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为陈洁玲今天生日嚟到送上衷心嘅祝福。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系咪旋律好熟悉咧？熟悉到一个程度，你争啲会跟住唱啊！冇睇嘅，因为呢一首歌系谭咏麟嘅《八十岁后》，陈洁玲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忘记回望》。之前仲有重唱 Danny Simon 嘅吉他低泣时，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嘅啫。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Happy Birthday Eliza。

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餐
0: 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2: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成。

改编自一首好经典嘅英文歌 ，Jennifer Rush The Power of Love 嘅广东版本，我哋讲讲听过。而 Eliza Chan 陈洁玲《赤红的拥抱》。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27度，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嘅，最高会升翻上32度左右。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一个钟头音乐情人又会去到尾声，系时候要为你带嚟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诚意为你推介呢一只嘅作品，你可能唔系太熟悉。但我诚意推介的原因是这首歌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是歌颂母亲的一只作品。再次祝陈洁玲生日快乐，为你带来她的母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央视新闻联播引述李强表示，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展开，港队在壁球项目将会派出四男四女共8名运动员出战5个项目。中国香港壁球总会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奖金。总会表示，由于壁球首次纳入奥运会，在今届的亚运男女单打项目夺得金牌，可直接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席位，期望计划可以激励运动员向亚运会金牌和奥运资格进发。在计划之中，各项目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可取得30万元奖金，单打银牌可得到75,000元，团体及混双银牌15万元，单打铜牌35,000元，团体及混双铜牌70,000元。绿字居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即是8月25号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观塘房委会绿字居售楼处选购推售的单位。绿字居2025推售位于九龙湾的新绿字居发展项目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大约168万元至到大约354万元。另外，綠字居2025亦都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字居單位，以及新一批大約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58點，跌1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000。

天776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

0: 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唔穩定。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蚊可以傳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沒有病徵，但當他的血帶有病原體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立刻靓晒温暖晒的。
5: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4: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看表演，还可以认识新的少数族的朋友。
5: 一家大小过来，用爱心连结彼此。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晚的他。今晚请嚟呢位嘉宾咧，哇，其实之前咧好想约你上嚟倾偈，但系又知道你咧非常非常之忙，
3: 要翻屋企系嘛？
2: 又要翻屋企，跟住又要读书，咁啊，终于咧都约到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啦。我哋有吕慧仪长脚鞋
3: ，Hello，
4: 家乐爸爸 ，Hello， 子清
3: ，Hello，Hello。
5: 诶，突然之间阿家乐个辈份高过我哋爸爸，
3: 爸爸，
4: 爸爸嚟，
3: 点解你系爸爸？
4: 因为佢系爸爸，
2: 咁唔通我系妈妈咩？
3: 你都似妈妈嘅，因为点解咧？妈妈都未必识缝纫，你识，佢又识做好多女人做好细心嘅嘢，真系女人未必识，真系。
5: 你系古代人嚟嘅，
2: 但系调翻转，
3: 古代人都男人唔会缝纫
5: 嘅
3: 喎。
5: 古代人嘅才能好似系比较广泛少少，
2: 唔使抬高我，好多男人做到嘢我做唔到。
3: 诶，点样抬高你都唔怕。咁因为咧，第一件事咧，我好少女人艺人嚟咧，第一件事，我要同你度下高，因为佢系177cm，平时喺荧光幕咧，真系睇你唔觉177cm，一拍落去，哇，真系好高，因为我咧就话俾人听，我170cm。

0: 見到哇，嗰七 cm， 哇，你係從細到大都係咁高嘅？
1: 唔係噶，我係中學高得多啲咯。我細個小學嘅時候，我唔係特別高，唔係排最尾咯，我係排中間咯。
2: 哦，咦，好多時就係話啦。同年紀啊，不論男女都好啦，男咧發育係慢啲嘅，通常咧都係矮好多嘅。女仔咧，即係如果係話小六到啦，已經好高大噶啦。
1: 我高得最快嗰兩年係 form two form，
0: 係咪食錯嘢咧？唔知食啲咩？
3: 定係做運動咧？
1: 做運動，做運動，
0: 打籃球啊？唔係，
1: 因為我上咗中學之後，有打籃球，有打排球，有跳高。
0: 哦，跳高啊！跳高呢家嘢真係好得嘅喎。
1: 係啊，
0: 係啊，因為佢好似話跳高嘅陣時，佢
1: 因為伸展啊嘛，
0: 係啊，
1: 背月式係伸展嘅嘛。
2: 哦，喂，唔係因為應該個人高咗先至參加跳高嘅咩？因為背月式嘅話，如果你矮嘅話，即係一寸長一寸強，
3: 所以佢
2: 一寸短就一寸弱。
1: 係啦，所以我係打咗排球、籃球先嘅。
3: 嗯，同埋
1: 去咗跳高，
3: 佢都高得好快，嗰兩年突然間
1: 飆咗十 cm 喎。
0: 十 cm 啊！
1: 又跳裙又过膝头哥变咗唔过膝。
0: 哇！如果你唔知喺边啲国家啲人以为你食咗嗰啲有问题嘅咪奶粉啦，嗰阵时唔需要再食奶粉啦，食错嘢啊！真系十 cm 唔少嘅啫。
2: 我
0: 你点啊？你食咗咩嘢咧？
2: 点啊？听到我喘晒气。
0: 系点啊？
2: 我
0: 系啊？点啊？
2: 你后先玩嗰啲嘢，我两样
1: 全部都有玩啊！
2: 我两样都系校队嚟嘅。
0: 系咩？
1: 我都系校队嚟。
0: 你跳高都系啊？
2: 排球同篮球啊！
0: 哦，你知点解？
3: 我知点解，因为你踢埋波系咪咧？
2: 我踢波咧，系我30岁先开始嘅。
0: 哦，
2: 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咧，我系咪俾人呃咗啊？又话打篮球会高嘅，又话打排球会高嘅。
1: 咁你会唔会谂下，其实如果你冇打篮球同排球？
0: 你同阿智慧哥拍埋啫，可能有机会睇到佢。
2: 最后，我唯有用你啱啱讲嗰样嘢嚟安慰自己。如果我唔打篮球，唔打排球，我谂我得163，就唔173。啊，咁唯一系咁谂咯。但系唯一个遗憾就系因为我高度嘅问题咧，我打下打下之后咧就放弃咗呢两个运动啦。因为我知道嘅排球可以 set 波，矮啲冇所谓嘅。咁你话打篮球都可以做运球嘅球员都可以，但我觉得。你咪局限咗我咯？
1: 咁又
3: 唔係啊！我覺得你而家幾好啊，
0: 啱啱好，
3: 係咯，
2: 啱啱好又啱啱好矮得嚟唔矮，高得嚟唔高，
0: 係啦。
3: 你而家嗰個你而家嗰個高度好舒服啊！
0: 冇錯，
3: 我唔
0: 但係你大家覺唔覺啊？點解一高嘅人咧，點解坐低都喂而都高過我哋嘅喎？
3: 因為佢真係高嗱。點解我哋今日咧一開麥不停喺度講佢高度咧？因為當我哋三位咧，我哋三位係唔同時間去見到佢嘅
0: 嚇。
3: 咁我哋一見到阿慧兒嘅時候，已經話：咦，你今日著咗咩鬆高鞋？咁然之後佢話唔係啊，平底嘅喎。我
0: 大家都係笑佢個副駕嚟。
3: 冇錯，然之後後來到男子又見到佢又係問呢一個問題，因為佢真係真人。同上鏡一樣都係咁高，因為上鏡見到佢咧都係嘅，都係高人一等嘅。
0: 係，
2: 同埋你啲拍檔本身係高咧，所以我哋睇落去咧就唔覺係啦。你哋即係差別咁大，但我後先行埋去身邊咧，我第一句問佢：咦，係你高咗定我縮咗
3: 啊？不過即係譬如咧，我而家睇戲我都會嘅啦，將嗰啲藝人咧經過門框嘅時候，我就會大概知佢幾高。
0: 啊，係啊。因為如果咪會踩寶噶嘛，踩嗰啲凳啊，踩寶噶嘛，所以講個矮都得咧，都可以變咗成六尺咁樣咁灰五噶嘛。
2: 喂，咁譬如講開高度啦，咁你喺成長過程中咧，高度對你嚟講係著數定係有時會唔方便呢？
1: 我又唔會覺得真係好唔方便嘅，即係你買衫嗰啲，你咪買歐洲 size 咯。但係我覺得係著數多啲嘅，應該。
0: 其實咧嗰陣時我因為我170咧，好多人咧，可能我古代170算係高啦。咁啲人第一件事就話：，喂，你快啲去做 model 啦！咁你177，哇！呢啲就係 model 嗰啲咁嘅高度。咁細個嗰陣時咧，啲人知道你咁樣嘅高度嘅時候，梗係唔好暴殄天物啦。有冇人叫你去試下去做 model 啊？咁樣多唔多人叫你做 model 咧？
1: 我有啊！我嗰陣時喺精英模特兒喺 Elite 度做咗6年 model 先入香港。
0: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好勾噶，
3: 唔緊要噶，佢係好犀利噶，佢唔使功課咧，其實佢都中噶好多次。
0: 即係呢啲知唔知？即係陳子清好好啊！啲一流主持人咧，將嗰啲咧考零分嗰啲，嗱佢好好嘅，佢零分咧佢。

0: 依然夠膽去考試咁樣樣咧，但佢又冇匿喺屋企喊，佢依然係夠膽行出嚟考試咁樣，另一個渠道嚟鼓勵我。
1: 我嗰陣時參加無敵大賽咧，我係攞咗亞軍，跟住就一路做天橋模特兒，但我覺得唔認得係好事嚟嘅，因為模特兒係唔 suppose 俾你去認得嘅。
2: 咦？哇！講到唔認得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哋係要下一節翻嚟繼續啦。
1: 嗯。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吕慧仪，哎呀，佢哋叫你慧仪，我就叫惯你阿蟹，
1: 嗯，
0: 咁我都系叫你阿蟹啦，系啦，咁啊，喂，你头先讲个问题咧，我同阿子清咧，突然间都我愕然，做得娱乐圈，梗系想人认识噶啦，你既然做 model 咗几年，你唔想人认得你，点解咧？吓？
1: 不是不想人認得你，咁其實咧，我以前可能即係我公司教落咧，就係個人嘅操守，即係譬如你要準時啦，你要準備良好啦，狀態良好啦，呢啲即係 before 你去做嘢之前，你要 get ready 你自己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咧，好多時做模特兒咧，譬如你著嗰件衫。你是去 show 那件衫，不是 show 你的样
2: 子。
1: 你买的东西是那件衫。其实模特儿是帮你推销一些产品嘛。当你那个模特儿是还抢镜过你的产品，那些人只看到个模特儿就见不到。

0: 到你个产品，咁嗰个功用咪唔喺度咯。
1: 嗯，
0: 所以
1: 我可唔可以 objection 啊？
0: 可以，
2: 你因为可以啊，我都想 op， 但系听下佢
0: op 啊，
1: 系啦，听下先。嗱，我觉得阿慧儿讲嘅咧有佢嘅道理嘅，不过我系第一次听。OK， 咁因为点解咧？唔系错噶，你呢一样嘢系开咗我哋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去睇模特儿呢一个工作。咁、
0: 嗯。
1: 原因呢，嗱，你呢一種款呢就有少少似我哋外國睇 model， 即係當然有好多外國 model 我哋都會認得，但係佢哋喜歡用一啲中國人呢，佢哋嘅樣可能係比較似啲嘅。OK， 好 Chinese 咁樣嘅，
0: 有 character 啲嘅，
1: 係啦。咁但係譬如喺我哋香港咧，點解我會 objection 咁樣咧？因為你諗下，即係好似 Janet Ma、周文琪啊，
0: 佢哋都
1: 陳家蓉啊
0: ，top model 啦嘛。即係我入行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天花板級噶啦。
1: 嗯，所以但係佢哋嘅樣子都係一個指標嚟嘅，
3: 係啦，
1: 冇錯。即係我哋係啦，即係我哋都會中意睇佢哋呢一期著咩衫咧。或者是他 present 什么衣服呢、但我相信你那个老师去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打好你一个基础。
0: 是啦、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是、就是我那时刚刚入来模特儿的行业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 concept， 就是你不要经常觉得 我要、出名我要什么什么你 carry 好你自己的工作先。
1: 所以我觉得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因为等他很谦虚地 去做好个根本先。
2: 经过你两个咁样讲之后，我有个总结。
1: 嗯，
3: 有咩高见啊？总结嘅高见。
2: 总结就系咧，佢嗰阵时嘅模特儿公司咧，知道佢嘅光芒咧，好快会飙出嚟，揿住你先。
1: 吓、
3: 啊，我都唔好转头，我都系咁睇。
2: 你一飙出嚟咧，你当然咧会拣作，咦，会加价。
0: 我簽咗經理人之後，嗰時嘅經理人公司，我就唔係負責傾 job 嗰個價錢啊，或者揀 job 嘅類型，係佢哋揀嘅。其實你要信任你嘅經理人公司幫你安排嘅嘢咯。
2: 所以咪就係話咯，當你未有話事權嘅時候，
0: 我
2: 嘅話事。
0: 我想我任何时候都是等经理人安排
2: 哇。你入行咁多年嚟噶啦，好似我哋今次我约你倾偈做访问啦，佢都话：我同经理人倾清楚先，
1: 好乖，
2: 哇，啱嘅，啱嘅。我话系啊，因为好多嘢咧，既然你有经理人公司，就要交代清楚。因为我哋都觉得就系话，我哋一个倾偈，虽然大家都好认识好耐嘅朋友啦，但系大家倾偈都系起码俾公司知道，哦，安心，我个艺人究竟做紧啲乜嘢，系要回报翻嘅。
1: 我有一条问题咧，系一路好想问佢嘅，今日终于有呢个机会啦。其实你介唔介意人哋叫你做长脚蟹噶？
0: 都唔介意嘅，長腳蟹真係我入 TVB 第一個代表作嘅名嚟嘅，即係所以就大家方便啦。其實多一句啫，冇乜所謂。
1: 蟹唔錯㗎，蟹
0: 睇到即係我諗叫我做長腳蟹嘅人，佢知點解我叫長腳蟹咯，當初都即係代表佢睇咗我嘅作品而去叫，咁即係話嗰個作品成功咯。因為啲人因為呢個名而認識我嘛，咁所以我都 OK 嘅，甚至乎叫到一個位係。他哋大概不係好知邊個叫女偉兒，他哋就係知邊個叫長腳蟹嘅啫咁。
3: 嗰只叫蟹
2: 所以就係啦，去到呢啲位嘅時候，你會翻翻轉頭就係話，其實我有個真名嘅，我叫女偉兒，以後唔係叫、就唔係就咁叫長腳蟹啦，阿蟹啦，有啲人叫求其叫噶嘛，啊寄居蟹唔係啊。不
0: 寄居蟹你第一个讲寄居蟹，我未
1: 听过。阿拉斯加会唔会好啲啊？啲脚长啲啊？
0: 我又真系冇咁样谂咯。
3: 寄居蟹，
2: 因为我听有啲人有啲艺人咧，觉得就开头你认识佢嘅时候咧，有一个花名、别名或者系话你好似边一个艺人，哇，你好似边一边个，佢哋觉得好嘅。因为容易入屋嘛，但系当佢慢慢成长嘅时候咧，就好似会，不如你。認識翻我多啲咧，我其實係李慧兒，即係你冇呢個感覺嘅，唔需要。
0: 冇，我覺得冇乜所謂。
2: 咁都好彩。
1: 知道係佢咪得咯？
2: 唔係，因為我都仲叫佢阿蟹噶嘛。
0: 係，啊冇乜所謂，因為同埋而家我哋一齊做嘢嘅人都叫慣咗啦。
2: 嗯。
0: 最近有播翻啊《長腳蟹》嗰套劇，即係有重播咧，啲人就send 翻俾我睇，我啲朋友都 send 翻俾我，哦，原來你嗰陣時因為咁樣叫長腳蟹，太多年前啦，你哋唔記得咗係正常嘅咁樣。
2: 咁你入行都好耐啊嘛，但係你入行咁耐，你即係 講嘢都仲係同我哋好有禮貌，
1: 好係啊，好乖，好乖啊，係咯，即係嗱，真係唔知道原來佢係咁。

0: 唔乖嘅，即係佢嗰種嘅乖法咧，就係佢真係容易俾人呃嘅。如果佢唔係咁高大咧，我諗即係帶佢去金魚街都係有
1: 危險嘅。嚇得嚇人啊！生得高大啲，
0: 真
1: 係。
2: 因為以我認識我睇阿蟹咧，我跟佢哋叫咧蟹咧，咁我偶然睇電視咧，我覺得真係。即係眼都突咗出嚟，今次即係覺得佢唔似係咁，因為有陣時可能咁啱，我有睇幾次你嘅表演咧，都係大家都要你做少少風情啊 sex， 因為冇沙對腳啊咁樣，咁所以
3: 冇沙對
2: 腳係啊，咁樣梗要露下係咪？咁跟住如果係咁嘅，我今日就覺得哇好乖喎、啊，直情係完全係唔似。電視俾個角色嗰啲性格，
0: 同埋有啲危險咯，即係人哋講咩佢都會信。
2: 冇錯，呢個我覺得係啦。同埋
1: 呢個以前有人同我咁樣講過喎。
2: 嗱，子清啊，同我就第一時間。
1: 我老豆同我咁樣講。
3: 係咩？
2: 哦，叫你唔好俾人呃係咪？
1: 係啊，
0: 即係總之佢咁容易信人。
2: 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你而家仲依然信人咧，即係話你未俾人呃過，係咪咧？你覺得？我同阿子清唔會咁好似呢一下
1: 未俾人呃過，
0: 可能佢俾呃咗佢都唔知啊。
2: 哦，咁就
1: 唔知就算。
2: 真係好彩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

0: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形容江澤民一生光輝，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鞠躬盡瘁、奮鬥終身。習近平提到江澤民推動上海浦東經濟開發，在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之中維護上海穩定，面對國際和國內重大考驗時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在任期間亦都領導實現港澳回歸，推動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綠置居2025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即是8月25日開始揀樓，房委會將會按申請類別的優先次序分批發信或者電郵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在指定時間前往觀塘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推售的單位。綠置居2025推售位於九龍灣的新綠置居發展項目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大約168萬元至大約354萬元。另外，綠置居2025亦都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以及新一批大約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名古屋亞運會將會在下個月19日展開，港隊在壁球項目將會派出四男四女共八名運動員出戰五個項目。中國香港壁球總會宣布設立特別獎勵計劃，向獎牌運動員頒發額外獎金。總會表示，由於壁球首次納入奧運會，在今屆亞運男女單打項目奪得金牌，可直接取得2028年洛杉磯奧運的參賽席位，期望計劃可以激勵運動員向亞運會金牌和奧運資格進發。在計劃之中，各項目奪得金牌的運動員可取得30萬元獎金，單打銀牌可得75,000元，團體及混雙銀牌150,000元，單打銅牌35,000元，團體及混雙銅牌70,000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68點，跌1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4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幣6.741，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8.29美元，賣出4,419.4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聽日稍後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

0: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拖地抹窗省煲，
4: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3: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4: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
3: 好开心继续咧，就系同吕慧仪倾偈嘅。咁喺上一 part 咧，我哋咧研究咗点解佢会叫长脚蟹啦、尴尬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而家出街反而会唔会多咗人？其实系叫你做红药水咧？
4: 会啊。基本上都是叫阿、欸、水咦 Mary 姐咁样咯，系啊，
3: 好多名啊，
4: 系咯，系啊，呢、這个角色系有好多名，又因为呢一个角色嘅跨越嘅年期比较长咧，所以大家都好记得呢啲。
3: 喂，其实咧会唔会开始好失落啦？因为咧啲嘢咧，譬如话已经日日都要做嗰样嘢啦，日日都要见呢一班朋友，即系见得仲多过见屋企人啦。咁一旦冇咗。即係慣咗，譬如可能呢個時間入廠嘅，咦？而家呢個時間我喺度街度咁樣樣，唔知整緊啲咩嘅時候，咁會唔會有啲失落嘅感覺？開始有失落味咧？
4: 其實啱啱拍完嗰一日咧，我哋都即係大家都喊曬啊咁樣啦。咁嗰幾日即係翻到屋企就沉澱一下自己啦。基本上我諗。好多人就我睇到啲朋友就開始喺度 post 佢哋嘅相啊，即係拉屎廠啊，同啲人嘅合照啊咁樣。咁我就未真係 post 好多，即係我又仲有好多相未 post， 因為我想沉澱下我自己先咯。即係起碼即係自己回顧翻呢一段時期裡面，即係自己覺得做成點啊？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或者同埋 plan 下，即係到底之後我應該要做啲乜嘢啊？咁所以沉澱咗一排之後咧，都 OK 噶啦，即係其實而家都平復翻個心情，同埋我係好中意排自己嘅 schedule 排得好密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基本上我都處於一個忙嘅狀態咯。咁所以都 OK 嘅。
2: 不過你咁講啦，當你哋拉屎嗰日啦，咁亦都大家做訪問嘅時候啦，個個就 po 完即係過程中嘅相，但係因為一張相而就整喊咗你咯喎。
4: 好鬼衰噶，嗰個係我哋嘅 cam man 嚟噶。佢第一日同我哋開廠，係第一日開
2: 外景
4: 加個景嘅廠景。外景嘅第一日嗰張相就已經擺咗喺我哋嗰個 set 裏面噶啦，就睇足咁多年嘅。咁但係第一日開廠景嗰張相咧，我真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就忍唔住就想喊啦，因為佢同我影咗張一模一樣嘅相，影完之後先俾我睇，睇下呢個係我第一。

0: 一日同你影噶。
1: 哎呦，眨下眼，
2: 我都估唔到大家即係
3: 有情有義啊，
2: 係啦，即係會 keep 住張相咁耐咯。
4: 其實真係好難得啦，老實講，
2: 好難得啊，真係。
4: 我哋拍劇幾個月喺埋一齊咧，到拍完之後咧，突然間嗰下都有啲失落感嘅。當然啦，要。那班的工作人員台前幕後都
2: 真的很 close
4: 是的，很 close。 如果不很差的快點快點
2: 完，
4: 但是九年裏面你們去到 last 那天，其實呢你們 last 那天吃飯，你們很多同事呢跟我在溝通的，是
2: 嗎？
4: 跟住，喂，宋翠輝啊，邊個？哦，喂，你哋忙緊喎，做咩係咁同我喺度同我溝通緊？因為點解咧？就係話佢哋覺得我有一段時間好似啦，離開咗電視台，就好似同你哋個劇組嘅台前幕後都好似冇聯絡咁樣。
2: 嗯，
4: 但係其實我話唔係啊，話我因為咧真係知道你哋個開緊劇，尤其是開緊處境劇咧，好忙，我根本上係唔想打擾到你哋。咁所以我就係話嗰段時間咧，我都唔特別去聯絡你哋，但係我知道你哋咦完啦喎，咁啊，譬如阿豪仔啊，
2: 嗰啲啊，
4: 成班啊，即係覺得話，喂，一齊諗下拍下平台嘢啊，做下啲嘢啦。我好啊，我其實我你哋呢班朋友先，我曾經都係外匯

0: 即係覺得話，喂，一齊諗下拍下平台嘢啊，做下啲嘢啦。我話哦好啊，我其實我你哋呢班朋友先，我曾經都係愛回家嘅一份子啦。
1: 我都好記得你喺初戀咖啡，因為你我哋換曬所有餐具。
2: 就是因为要有初恋的感觉、啊、
1: 因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厨师、啊、所以优秀的厨师就不可以用那些 canteen 碟咯，即是胶胶碟碟那些就不行，就换了一些很漂亮的餐具，
0: 那 那些刀呢要铜这样呢，我要插几支在个膊头都很漂亮，
1: 有造型的他
0: 是的、嗯、
1: 我都很记得，
0: 没事的还数啫。
2: 诶，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有好多时咧，我哋做演员啊吓，诶、嗯，譬如做得多嗰个角色，我哋真系会入咗戏嘅。咁我睇到你一段 news 都几得意嘅，即系我即刻会觉得系啊，演员就系有一个付出嘅、嗯，你去做你嘅 gel 夹。嗯、你在以往咁多年，你都是那個款式的，
1: 都是咁係啊，即係類近嘅紅藥水的款式咯。
2: 係啦，咁而家係唔需要噶啦嘛，你可以做翻你自己喜歡，
1: 現在做翻啲閃石啊，
2: 係嘛？你自己覺得在成九年接近十年的呢一個角色，有冇影響咗真正的你的性格或者係習慣呢？
1: 習慣即係一定有嘅，因為甚至乎保染頭髮嘅顏色咧，我基本上每三四個禮拜要去保染一次顏色，因為我會出咗條黑界出嚟噶嘛。咁、嗯、所以咧已經係染到咧，幫我染頭髮嗰個師傅已經話啊得噶啦，好快搞掂噶啦，一個鐘已經染完就得、
2: 嗯，
1: 即係佢已經熟手到可以好快搞掂。但每一次我要過去中環整咁樣咯。
2: 嗯、
1: 但係我覺得都 OK 嘅 ，take 少少 me time 俾自己去 enjoy 下都 OK 嘅、
0: 嗯。會唔會話其實嗱九年裏面中間就諗下，咁我有時都想扮下靚，去一啲 event， 想轉下啲造型，轉下啲顏色，換下啲指甲。哎呀，唔得喎，連緊戲喎。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會唔會都有少少懵嘅咧？譬如話，我明明呢套衫轉呢個指甲油嘅顏色，或者 set 呢個髮型就會更好啦。會唔會中間其實都有啊？犧牲都幾大噶，其實。
1: 即係呢個就考我哋啲，譬如髮型師就考佢咯，點樣可以有啲唔同嘅頭髮啦。指甲就冇辦法啦。即係我覺得唔可以講話犧唔犧牲嘅，睇下邊樣重要啲嘅啫。咁我個角色重要啲啊嘛。咁、所以咁我梗係就個角色啦。
3: 譬如有陣時你做嗰個角色咧，做得啊呢個長壽劇嚟噶嘛。咁、大家嗰陣時，我諗係接嗰陣時呢套劇《愛回家》嗰陣時咧，你都唔會知道第一日咧會做九年噶嘛，應該有冇呢、这個感覺會驚，諗住會做九年啦。
1: 開頭接嘅時候係180集，
3: 其實、哦、即係180集都冇諗過，真係去
0: 180集半年嘅咋。
3: 係
1: 啊，
3: 咁而家咁嗱，即係大即係頭先阿嘉樂喺度講啦。喂，我唔緊要啦，我咩形象半年比較你一年啊，一年之後我又可以有另一個形象嘛。但係一做到咁，越做越長，兩年、三年、四年，跟住我點樣去延伸我嘅問題咧？翻嚟先至再問過。

0: 好啦，翻嚟延伸我嘅问题啦。咁头先咧，家乐咧就喺度讲话，唉，你有阵时会唔会谂过，哎呀，挨住呢一个，咁大家都会谂住挨好啊，一年啦，挨两年 OK 啦。咦，唔系、啊，三年仲有继续拍嘅，四年继续拍，以我呢个形象 keep 住，我自己想换咯、啊，五年、六年，跟住七年、八年、九年咁样样嘅时候，大家会唔会谂住，咦？会唔会咁样样整落去？我以后无了期都系呢个形象到我终老啊！
1: 我哋大家都举手，
2: 先跟正咗先，
0: 好好好。
2: 我冇讲我挨啊，
0: 系我讲嘅。
2: 俾我有机会入，
0: 因为我用词不当，大家都知道。
2: 俾我有机会入处境剧。我希望做一世
0: 嘅，冇错冇
1: 错。喂，同埋我哋细个嘅时候又真情嘅，又亲情嘅、嗯，又香港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啊咁样。其实 sitcom 好多时系咁，但系我都要讲一样嘢咧，唔止系剧集、嗯。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帮 J Five 去拍嘢、嗯，第一啱啱开台嘅时候，与 CEO 进餐、嗯。初初咧，我哋真系以为拍十一集。
3: 我记得呢个节目啊，
1: 系我哋去访问啲 CEO 啦，系咪、嗯？结果拍咗一年。因为我哋有 sponsors，
3: 咁、所以好叫做
1: 系啦，
3: 所以就可以做。
1: 冇错，咁所以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而家我哋做艺人咧，其实最开心咧就系唔该，见
3: 到佢有得加，
1: 冇错冇错，
3: 有得加即系话你个节目做得好，
1: 系、
0: 好啦，我想继续话爆嗰个位咧，我其实头先唔系嗰个问题系爆嘢嘅，我呢个问题先至系谂住睇
1: 嚟紧啦，嚟紧。
0: 个问题就系话，哇，大家都拍到即系。好受欢迎啊！大家即系个个都真系赶回家睇你哋回家啦，咁样样咁咁好啦。咁知道冇得再回家，系临时话俾你听啊，定系即系点样样咧？因为我会觉得咧，如果即系我唔知啊，阿子清啊唔关掹阿子清落去事。即系我会觉得，如果系有一啲嘢你做开，突然间如果嗰日可能大家突然间收到个消息话，哦，可能而家拍多一个月就唔再拍，你系会有一啲吓？
1: 喂，即系呢个都关我事啊，都关我事、啊。
0: 系咪有试过咁样？
1: 我觉得唔止系拍剧，系你打一份工，
0: 冇错啦。
1: 突然之间个老细本来话啊，我哋转公司名啊，咁转咗公司名之后就再同你签一个新约啦。咁点解咧？我啱啱先至经历完呢一样嘢，即系我哋所有同事都系咁嘅经历，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咧，你做开一个工作岗位。突然之間話：，誒冇啦，做多一個月啫。
0: 係咪有啲感覺啊？嗰啲
1: 其實我覺得，就算係唔係演員都會好大嘅感覺。
0: 冇錯，咁你有冇感覺咧？嗱，其實我爆就想呢個位啫。
1: 哦 ，OK，
0: 係啦，嗯。
4: 其實咧，我覺得生活就係隨時會有變化。
0: 但係我想問爆一爆嗰個位咧、就係咪即時你哋幾耐俾你哋知道？即係譬如話，大家都一路係冇任何。
4: 你租樓咁樣，佢都係一個月通知你就已經要搬咯。
0: 哦，你哋都係一個月通知。
4: 我哋已經多過一個月通知，咁就所以
2: 好善你佢。
0: 唔係啦，前輩問清楚啲啫，知我又老。
4: 即係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佢總之係提早同我哋講咗嘅。
0: 哇！咁譬如話，我老細上面上層高層喺度咁樣講嘅時候，大家一接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大家。拍嘢就好似阿子清話齋啦，可能簽一個合同，大家啱啱大家各自都去，有冇收到呢個消息嘅？大家個感覺都係即係同一班。
4: 我哋係開大會講噶、
0: 哦，
4: 所以我哋主演全部都知噶啦，同時間。
0: 同時間係嘛、嗯？大家有冇即刻嗰個愁水？
4: 咁又咁又冇嘅，因為即係大家，我諗係因為成日都喺嗰個劇組裡面，即係大家都一路努力緊嘅，咁、大家都珍惜工作的機會嘅，咁、所以本身就已經係好珍惜嗰啲 moment， 就冇特別去話我而家突然之間好珍惜，就唔係咁樣咯。
1: 不過
4: 都幾 stable，
1: 其實佢哋真係

0: 幾好彩嘅喎，我哋拍劇好似阿吳家樂之前有講啦，有啲劇你會好想快啲完噶嘛，又或者係你同劇可能有一啲人你真係好唔想見到佢，但係你成日都要見到。但係你哋呢一套劇集咧，即係嗰種嘅關愛嗰種嘅
1: 洪家裏面特別
0: 好好喎，
1: 即係因為可能洪家係一開頭就一齊拍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我記得頭嗰三個月我都成日病嘅，咁就大家都好 take care。我嘅，同埋因为一起挨去追全货嘅时候咧，嗰、那个见面嘅密度系绝对密过我见我自己屋企人。
0: 但系最紧要就系你哋啲频率好 match 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夹到啊嘛。
1: 我都觉得呢一样嘢好好感恩同好难得。
0: 而家我明点解啦，因为我哋有同个姚莹莹倾偈，
1: 系啊系啊，
0: 系咪？
1: 姚莹莹咁，
0: 总言之两个莹莹我哋都
2: 康莹莹我哋有，
0: 然之后你而家我哋又倾偈，原来三个都系一样嘅。
3: 唔系，同埋最紧要嘅，
0: 即系你哋都系好纯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乜所谓啊！
3: 最紧要有个镇山之宝喺度。有咩事嘅話，
1: 定海神針
2: 單嘢
3: 係咪？冇錯啦，有單嘢喺度咧，有咩事咧？好似阿嫲喺大廳一樣，單嘢就會喺度咧。
1: 阿爸話咩係咩㗎啦？
3: 搞掂曬，仲要勁在單嘢咧，唔出聲明㗎啦。係
1: 啊係啊，
3: 阿單嘢唔會多句説話㗎，但係唔出聲坐喺度，搞掂啦嘛，搞掂。繼續，
2: 真係姜真係越老越辣。
3: 唔係佢唔需要出手，唔需要出聲。
1: 係啊，佢係嗰份，佢俾大家嗰份信心好夠。
3: 嗯，咁講。同埋我都想講話，譬如話，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咧，就係話頭先阿蘭子講，好似我係大家好唔捨得啊，突然間要分離。我覺得其實係好嚟好去咧，其實仲難啊。
1: 好頭好尾咯。
3: 係啦係啦，即係你覺得喂，去到尾嗰度，我哋見到你成班嘅同事台前幕後，哇！大家去你明謝我台前幕後，大家去關心，或者一齊食一餐大嘅飯，大家留念。我諗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我諗係一個好好嘅短暫嘅完結咯。始終大家同一間公司啫。
1: 同埋我覺得即係好多時我哋作為幕前咧，好多時觀眾見到就係你幕前嘅人嘅樣啦。但係其實我哋呢一個劇集之所以能夠run 到咁多年咧，絕對唔係淨係我哋幕前嘅功勞咯。即係其實好多幕後佢哋都真係好擺心機落去，好擺時間落去，好熱愛佢哋嘅工作。編劇又係啦，即係佢哋要寫咁多集嘅劇本，呢個係即係你知一劇之本就係我哋揸住喺手嗰個劇本，佢哋係成個劇集嘅重中之重啊。然後仲有好多我哋嘅即係大家觀眾見唔到嘅燈光組啦、cameraman 啦、我哋嘅導演 PA 啦，即係啲人成日都講話我哋處境劇係一個訓練班嚟嘅，即係所有新嘅人佢哋都一定係入咗嚟我哋 sitcom 度先嘅。咁好多時咧，就係佢哋柴娃娃好年青、充滿幹勁嘅時候就入嚟啦。咁之後咧，就會即係同我哋一齊捱奸底嘢完咧，佢哋出到去咧就可以發光發亮噶啦。咁我哋都經過咗好多年嘅咁樣嘅時間咧，所以我哋有一個好龐大嘅幕後團隊，係滿滿嘅功勞喺佢哋度咯。
2: 大家知唔知咧？佢哋呢個 sitcom 咧，好少可咧。你知唔知嗰陣時，哇！連阿富豪劉 X 雄先生都點名話佢要翻去睇呢個《回家》嘅喎。
1: 多謝佢捧場。
2: 你哋知唔知道？咁我就喺度諗緊啦，就哇！你哋散水嗰日咧，即係佢有冇揾啲人專程攞啲鮑魚魚翅燕窩嚟同你哋做散水餅咧？咁樣咁。
1: 咁又冇。
2: 我估系最失落系佢啊，有机会。
1: 我谂好多人都，我觉得最失落嘅应该系嗰啲小朋友咧，由细细个几岁就开始睇，咁到而家佢哋可能系读紧中学，即系可能入小学就开始睇，跟住读到中学而家毕业啦。我哋陪伴咗佢成个嘅成长嘅过程，
2: 人生有几个十年啦。
1: 即系呢个我系觉得好感恩，因为我收到好多 inbox 都系佢哋话啊，我睇咗你好多年啦，我唔舍得你哋完啊咁样。咁我都感恩。就是我可以陪伴到他們咯，即是因為其實看電視的時間這個這麼黃金的合家歡時段很難得有機會在一個電視機裡陪著大家吃飯的，所以有這麼多年的時間跟大家一起都是很值得感恩的事。
3: 欸，那你就講來講去呢都是說多謝製作團隊啦、fans 啦、觀眾啦，那對於自己啦，自己有冇諗一諗就係話啊，洪若水呢個角色其實都好入目啦，我已經做咗咁耐啦。你始終一個演員嚟噶嘛，演員一定係有一啲嘅角色，哇！其實我以前好想做嘅嚇，咁有冇啲乜嘢趁依家洪若水 甩啦，可以唔使

0: 再跟個指甲啦，嗰個髮型啦，有啲角色係特別會係想示範嘅咧。
1: 不如咁樣。呢一條問題太重要了，吳家樂，你真係好好啊！所以我哋聽晚繼續要請呂慧儀上嚟同我哋傾偈。
0: 俾你諗一晚啦。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典

0: 調查之後已經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向相關平台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違法的發布行為，並且會繼續跟進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若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元朗下昼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渔护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下昼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且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即是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巨济市凌晨的一个钟头降雨量一度录得124.5毫米，统营市清晨的一个钟头降雨量一度录得97.4毫米，都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个钟头降雨量的最高纪录。巨济市玉浦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几十宗求助个案。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的损失深感担忧，并且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跌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7.26美元，卖出4,420.2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3: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4: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们今天转一转，关心一下长者的新心灵健康。好高兴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和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在这里。Hello， 谢先生、谢小姐，你们好。
2: 大家好，各位好。
1: 其实知道香港妇联都有做很多不同的服务，除了妇女的一些应援之外，对于长者的心灵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很关注到的。我想问一问，你们关注的时候有没有发觉，现在长者的心灵健康，大家会觉得是咩情况？是不是真的是托我哋话，真系好需要人去关注，定系唔系嘅？其实而家长者已经生活得非常之精彩嘅咧。
2: 我谂我哋嘅即系喺个服务嘅推行期间咧，都接触咗唔同嘅啲长者群体。
1: 系
2: 当然啦，即系揾得我哋咧，大部分咧其实都好活跃嘅，
1: 系
2: 亦都喺个过程里边咧，你会觉得佢个生活咧都系好有規律啦，好正向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反而咧就对于一啲咧少接触啊，或者咧唔经常喺我哋一啲中心嘅范围见到嗰批长者咧，我哋就反而特别关注。因为事实上咧佢哋可能就面对緊一啲唔同嘅情况啦，无论喺心理生理上，我哋都觉得可能我哋睇下有咩可以支援到佢哋咧。
3: 其实咧，我觉得反而最难嘅咧就系真系唔出现个群，即系
1: 真系
3: 主动去搵个群，同埋叫开佢哋金口好难嘅。佢哋一定会，你就算主动同佢倾偈都好咧，佢会扮啦，我堪称系佢会好开心啊，或者完全冇事咁样啦。你真系要同佢真系 friend 咗，你要用时间。
2: 系啊，冇错啊，
3: 系啊。通常平均要需时，如果真系唔系主动搵你哋嘅话，你哋系点样去接触佢哋咧？
2: 我哋咧，其实咧，我哋本身嘅同事咧，都好有外展嘅性格嘅，即系我哋即系青年就当然有外展嘅服务啦。其实长者咧都需要做啲外展。
3: 但系长者嘅外展，譬如嗱，即系青年，我知道网上啦，去啲公园搵佢哋啦，
1: 打波嗰度啊，
3: 系啦，长者又点搵佢哋咧？
1: 茶餐厅，喺茶楼。
2: 其实咧，我哋发现咧，即系有几个标嘅地方咧，系可以揾到一啲即系呢啲群体
3: 嘅，即系 Siri 讲嘅茶楼系咪啊？
1: 有冇咧？
3: 一人搭台唔该嗰啲，
2: 茶楼都系一个地方，但系咧，如果揾真系一啲你觉得佢系相对喺心灵上嘅支援上系比较
1: 需要嘅
2: 老友记长者老友记咧，通常喺边度揾咧？就系喺啲公园。
1: 公园哦，
2: 公园系一啲如果夏天咧，一啲商场有冷气嘅地方，你见到佢自己一个坐喺度，咁你就可以埋去同佢即系试下倾下偈，另外就即系好似我哋同事咁样啦，会去做啲

0: 家訪，
1: 嗯，
0: 啊，做啲家訪，或者咧純粹咧做一啲平時嘅探訪活動，
1: 嗯，
0: 咁咧都係揾呢批嘅對象或者呢批老友記咧一個好嘅。即係媒介啊、地方啊咁樣。
1: O、okay, K， 我想問咧，佢哋有冇話一定要可能邊幾個就負責邊個地方？因為好似感覺上熟面孔咧、
2: 嗯，
1: 即係佢見一次唔得，見兩次唔得，見三次，哎呀，都係你同你傾下偈啦，會唔會有咁樣嘅專責嘅咧？
0: 我哋嘅同事反而就全個區都齋走嘅，
1: 哦、okay ，
0: 即係全個區都會有機會去到。咁、
1: 嗯、
0: 當然啦，我哋。譬如我哋其中一個地方喺北區嘅咁、嗯、樣，咁啊北區裏面一個比較老舊嘅村落裏面，或者一個公屋嘅村，咁佢哋就即係特別認得到我哋啲嘅同事啦、嗯，因為我哋中心就喺附近。
1: 係，咁佢認得你哋會唔會話就可能戒備心冇咁重啊？咁啊願意同你哋溝通啊？或者你真係同佢哋溝通完之後，冇發覺其實通常咧佢哋可能收埋自己嘅係啲咩原因呢？
0: 我諗係有幾樣嘢嘅、
1: 嗯，
0: 即係第一長者朋友或者一啲嘅老友記咧、
1: 嗯，
0: 其實佢可能未必因為有啲特別嘅情況，
1: 係
0: 啊，佢唔可能本身翻工，跟住因為其他嘅嘢，身體、或者工作、突然間冇咗份工，或者咧即係退休啦，佢適應唔到嗰個情況，咁、導致咧成個生活咧打亂咗啊，即係我哋咧有時咧都聽噶啦，即係唔好話獨老啦，一啲雙老嘅個案咧。原本有個即係叫做 young old 啦，即係一啲比較年輕嘅長者，剛剛退休，嗰刻咧係最多特別，即係屋企情況咧會特別複雜少少嘅，因為原本一個就喺屋企就打理家頭細務，一個就翻工咁啊，見都係見過，
1: 哦 ，OK，
0: 十幾個鐘嘅啫，咁樣係咪？咁但係咧，當喂翻咗嚟，24小時對住，
1: 頂唔順啦，開始
0: 咁就開始咧會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可能會即係大家嘅生活習慣好唔同啦、大家原本嘅相處嘅時間由一段時間就變咗延伸咗長咗啦，喺裏邊大家完全嘅溝通模式又唔同咗啦、即係啲啲都係要有啲特別嘅。見到嘅狀態
2: 都明嘅，即係調翻轉我哋平時放假放長咗咧，喺屋企嘅時候對住屋企人都突然間開始爭拗多啲啊，係咪先？何況啱啱即係啱啱退休嘅老友記，但係呢班嘅老友記咧，會唔會話有分旺季淡季去你哋個社區中心啊，或者去揾你哋傾偈咁樣噶？
3: 我呢度都讲下啦，咁就基本上都冇嘅，
2: 系、
3: 啦。
2: 我以为新年嗰啲咧，圣诞特别长假期嗰啲咧，
3: 嗱、特别长假期咧，有机会可能就有机会翻咗乡下啦，都真系有机会嘅。但系你话我、会唔会有旺季啊、淡季啊呢啲，就反而喺我哋中心咧咁多年嘅服务咧，都未见到话真系好有淡季同埋旺季嘅时间啦、反而真系正头先主持所讲啦、真系。关系好咗嘅时间咧，其实佢哋系多咗嚟中心嘅、即系多咗会同我哋接触嘅。咁啱啱开始嘅时间就反而真系冷漠啲啦、慢慢大家开始有啲关系啦，开始倾多咗嘢啦，开始接触多咗啦。咁反而真系会令到佢哋多咗嚟探我哋啦，多咗有啲咩事识得嚟揾我哋咯。
1: 其实我反而冇谂到咧，原来系啱啱退休咗之后嗰、那个摩擦或者嗰个关注度系需要多啲，因为我成日觉得咧，通常大家会关注到呢个长者嘅健康系通常屋企可能比较少人啊去关怀佢啊，我冇谂到屋企有人都原来系有问题，佢会影响咩问题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讲。

0: 一首歌之前啊，就讲到可能啱啱投入翻屋企啊，唔系投入社会，退由个社会度投入翻屋企之后咧，佢可能反而唔系咁习惯。第一，我觉得系唔习惯，大家会已经称佢为可能长者，
1: 系
0: 其实未系嘅，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喂，我仲后生啫嘛，我啱啱先做完嘢咁。第二咧就系可能
1: 闷啊，
0: 啊系啦，
1: 突然间冇咗翻翻工呢个pattern 嘅时候，我就算搵嘢做都好，我填满一个月、两个月、第三个月你都已经填完啦啩？
0: 通常好口响嘅，一开始我唔做嘢，我乜都唔做噶啦，系啊，我叹世界噶啦，叹都冇两日就已经话唔得，我挨世界好似舒服啲，
1: 所以就系你话真系喺酒楼就搵到佢哋，
0: 系
1: 拉公园，
0: 系咪真系咁咧？会唔会话好多长者其实好想去投入翻呢个社会，想做翻嘢咧？
2: 其实好多长者咧都真系嘅，开始话退休，可能未退休嘅时间，哦就嚟退休啦，可能好开心啦，但系真系退咗休咧，其实无所事事啦，一日复一日咧，其实真系好闷嘅，系啦，见到佢哋咁但系你话佢哋会唔会想重投翻去社会度工作咧？我哋见到都真系好多长者咧，其实嚟咗我哋度经过一轮我哋倾下偈啊嗰样嘢，其实佢都好想投入翻，真系有啲工作，所以有啲长者咧。都真係好積極去參與我哋有啲義工嘅工作嘅，去令到佢嘅圈子去擴大翻啦，去令到佢嘅網絡可能有啲結網啦，同埋社區唔同嘅老友記啊，識翻唔同嘅即係同年齡層嘅人啊，令到佢哋嘅圈子去擴大翻咁樣嘅。
1: 我好好奇一樣嘢，
0: 係
1: 佢哋做義工係幫翻老友記定係幫年青人嘅義工咧？因為你可以㗎，你可以去社區中心幫同年青人打成一片都得㗎。
0: 就係、是、見到你知唔知？我就係、是。见到好多咧长者嘅义工咧，反而系调翻转啊，去啲咩咧？嗰啲小朋友嗰啲嘉年华，佢哋好中意噶，
1: 跟住搞个摊位咁样，
0: 系跟住点样咧？就开始咧同座小朋友咧，就开始由佢未出世，即系可能个小朋友仲系阿爷嘅时候，讲到佢小朋友，同埋佢哋好中意分享噶，系咪咁样嘅时候，佢哋就会可能会愉快啲，同埋觉得自己后生啲咧？
3: 我谂我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好得意嘅就系即系有一个长者咧，其实佢都70几岁噶啦，咁啊佢啊但系咧其实佢做嘢嗰阵时咧，佢系喺间酒店里边咧做 reception 嘅，做啲 bellboy 或者 reception 嘅，佢嘅英文嘅水平系好高嘅，因为喺嗰阵时喺我记得佢系喺一间五星级嘅大酒店嗰度做，咁。當有啲小朋友同佢傾，諗住啊，你幫佢，即係小朋友諗住探訪佢啦。
0: 係，
3: 其實咧變相就發掘咗佢出嚟。其實佢係一個寶庫。其實我哋見到咧好多長者咧，佢哋喺未退休之前咧，可能佢哋好有能力嘅，好有經驗喺裏邊。佢哋當退咗休，其實呢種經驗咧，佢仍然存在，呢種能力佢仍然存在，只不過可能佢體力上、年齡上，佢未必可以適合真係咁勞動嘅工作。咁但係咧，佢絕對係可以咧，將佢經驗分享。咁所以當佢哋投入翻可能啲義務工作度咧，頭先主持都講，會唔會佢係幫緊啲咩咧？其實佢係小朋友至少長者咧，佢哋都喺唔同嘅身份裏面咧，佢都會參與喺裏面，即係你要見到，小朋友嘅，佢聽佢哋嘅經驗，原來70年代啊，80年代，香港係點嘅喎？佢哋個生活係點嘅咁樣？佢哋掌握嘅技能係點樣嘅？到可能長者佢哋互相嘅交流咧，亦都讓到佢哋本身嘅網絡，頭先謝姑娘都有講，將個網絡增大，因為長者本身咧。去到即係嗰個年長嘅時間咧，其實佢網絡嘅維持咧，對於佢嘅心靈嘅健康或者對佢正向生活咧係好重要嘅。有咩多個朋友，傾訴，多個人同佢傾偈、行街、打麻雀、食飯等等，這個係緊要嘅，因為去到一個退休生活咧，網絡。我哋覺得咧，呢個係至關重要嘅一件事，可以讓到佢可以維持一個好好嘅晚年生活。
1: 咁啊 ，Siri 之前都話齋咧，或者我哋頭先喺度講啦，其實除咗呢個基本上係啱啱退休嘅長者或者老友記啦，原來我哋係最需要關心佢哋。咁通常長者嘅服務裏面或者長者最需求嘅話，即係頭幾位係啲乜嘢咧？ 佢幫佢係咪裝修下間屋啊？係啊，整下啲電器
0: 啊，
1: 係咯，定係心靈上面同佢傾下偈啊？
2: 其實我諗佢哋最需要呢，依家你話我物質上面係咪咁缺乏呢？我諗依家都未去到好，即係好似以前咁缺乏啦。咁特別佢哋啱啱退休嘅人士啦，我諗佢哋最需要呢都係嗰種，即係啱啱退咗休，已經從之前可能好忙嘅時間變到好得閒，嗰種嘅空虛感啊，係啦，同埋之前好忙碌嘅時間，突然之間好似無所事事嗰種嘅感覺咧。之前好多人好似好需要我，每日翻工可能遲到已經會唔係咁好咯。依家好多時間啦，亦都好多啲仔女大咗啦，可能亦都唔係咁。每一日就黐住佢啦，咁就令到佢好似冇咁觉得自己被有需要啊，系啦，反而呢一种嘅无力感可能会重啲，系啦，反而可能我哋喺服务之中，通过即系有时去探访佢哋嘅时间啦，未必话我要带啲好名贵嘅礼物去探佢啊，亦都唔需要话好多物质去探佢，反而你上到去听佢讲下佢从前嘅威水史啦，听下佢一啲嘅心声啦，可能对于佢嚟讲系比较重要嘅呢、這个系啦，即系喺我哋喺社区上面见到就呢一个咧系。真係好多長者係希望有時間陪佢，陪佢同行一段可能佢唔開心嘅日子啦，陪佢傾下偈啦，陪佢一齊做一啲可能手作啊，陪佢睇下相啊，呢啲反而係佢哋覺得更加開心嘅一件事咯，喺我哋嘅工作裡面嘅經驗。
1: 系，我开始想讲威水史啦，
0: 开始嚟啦，我都明嘅，因为可能一开始觉得屋企系佢系支柱啦，

能佢已經喺個工作裏面做到某個職位嘅時候，好似感覺上全世界都需要佢，但係好似翻到嚟之後發覺，咦唔係喎，原來世界冇我依然都轉到過嘅時候，嗰個落寞感就係會好強嘅。咁喺呢個時候被聽見，可能就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咁今日亦都好多謝兩位，下一集我哋再關注一下，究竟長者啊點樣可以了解到或者發現到佢哋嘅啲心靈需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傷重死亡。

0: 事发喺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话大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采取相应步骤。知情人士又话，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予干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6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5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2.89美元，卖出44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

0: 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曲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
1: 星期一首半新闻过后啊，继续有林怡同思源喺度。我最近咧睇到一个综艺节目啊，令到我觉得咧，哇，原来每一个范畴咧都系需要技巧噶。无论你系喺边一个领域，只要佢成为咗你一个爱好咧，你就可以发挥到你无穷嘅小宇宙出嚟啊。
2: 例如咧，
1: 例如系乜嘢咧？我最近知道嗰个综艺之后咧。我觉得想到的人又厉害的，他是观察到很多同类是做这件事，他才会有这个想法。是什么的综艺呢？就是一个叫做比拼的综艺。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叫做 fans 比拼的综艺来的。他专门就是看看大家是叫做粉丝生存的实景秀。例如是会考到什么呢？就是考到他们的抢票啦。应援啦，揸一啲好大型嘅相机影相嘅技巧啦，
2: 系
1: 追星技能嘅技巧啦，
2: 哦，即系揾 top of friends 噶嘛，
1: 系啦，冇错，系啦，冇错，因为点解咧？呢一个综艺咧系韩国嘅综艺嚟嘅，咁韩国咧就你大家知啦，有嗰啲女团啊、男团啊，对于呢个追星文化，对佢哋咧就真系非常之熟悉啦。
2: 系啊，我之前都有讲过咧，系斯密斯达讲嘅，佢哋咧追星嗰啲系好专业噶，
1: 系，
2: 因为我有阵时咧同一啲追星嘅朋友傾開偈啦，譬如追韓星啊嗰啲咧，佢哋可能鋪到係點樣啦？學你話齋揸大機，哇！真係長炮嗰啲咧，哇！首先佢哋已經用好多錢去做裝置啦，跟住你就算嗰部嗰個長炮。即系你点样去运用佢？点样影嗰张相我唔识啊！
1: 系，
2: 即系佢哋系可以真系做好多嘢，同埋咧学你话斋啦，抢飞啊！
1: 系啊，哇！嗰、那个手速哇，
2: 同埋佢哋嗰个团结啊，
1: 嗯，
2: 佢哋嗰啲成班 fans 嘅团结度系令到我赞叹啊！我想讲，
1: 冇错，因为我哋听好多咧，可能会有啲嗰啲应援车啊，全部都系 fans 自发去做噶嘛，佢哋就会做好多嘢，同埋咧韩国系好多系会做系一啲叫做 cafe 嘅生日文化，即系例如可能某个 artist 生日。咁佢咧就会去联营好多唔同嘅 cafe， 咁可能就会有啲周边，跟住佢就会将嗰个可能 cafe 就布置到好多嗰个偶像嘅相啦，系你买嗰啲咖啡，你就会收到一啲嘅卡仔，咁可能盲卡咁样你就要抽啦，咁亦都系点解佢哋要做一个叫做 fans 嘅群组或者会。

0: 互相团结力量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互相交换这些资讯，同埋呢去交换这些卡，因为好像女团男团这样，可能你喜欢的人和我喜欢的人不同的嘛，大家抽卡的时候，如果我抽到你的你抽到我的，就可以交换咯，样，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文化是自发性去做的，即我喜欢这个偶像，我愿意为他做这些东西去维系一个粉丝的一个感情，或者是令到更加多喜欢他的人可以更加喜欢他，或者令到不识他的人都可以喜欢他咯。
1: 同埋呢他们可以变成好朋友添，我是见过有些呢就是说，哦，我特登飞过去韩国咁就諗住睇演唱会咁计啦，跟住他说在入面就反而認識到很多志同道合，因為你入到去的話，你都是大家一起喜歡那個啦，跟住喜歡到他們變成可能好姊妹好兄弟，跟住之後就變成成班人一起，下一次的 function 的時候他們就一起組埋一起去啦。我是真的聽住他們怎樣去夾去買飛，怎樣去追，怎樣去搶，跟住之後可能是這個人搶到兩張飛的時候，我們怎樣夾在哪一个地方，讲在哪个地方 meet up， 即不是香港啊，即譬如说我，哦，今次在釜山的，那我们过去那里看啦，那我真的哇你们好大规模，跟住你听到好像很大规模啦，其实几个人的，但他们是真的很团结，同埋我听他们讲是最后尾他们真的成为了好朋友。
0: 真的即是感觉上是五湖四海地交换资讯这样，跟住就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努力啦，甚至可能他们有些周边他们会买很多回来拆箱啦。
1: 终于不止周边添啊，我听他们讲是直情是已经互相帮对方买需要的嘢，或者互相帮对方做一些需要的事。
0: 冇错，即可能我一见到有就帮你买，或者我一见到可能那个便利店是有这些买某些东西就会送某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即刻通知了那些群组，所以join了他们那些群组那些就会很快知道第一手的资讯，即可能那个 artist 将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代言，这样即他们会这样去交换一些资讯，亦都会知道是他们对于他们喜欢的偶像他们是不怕付出一些的心力嘅，即系有好多系会喺一啲表演嘅场地，系自己自发性做咗一啲周边，即系可能韩国好多系文创好叻啊，画画好叻啊，佢哋系会做啲卡仔画啲漫画出嚟啊，或者整啲锁匙扣，跟住就叫做佢哋叫做喂俾啲 fans 食，咁就系你食唔食啊，咁样就系等于可能免费俾你嘅，但系你就讲声多谢啦，跟住之后咧佢会好开心，或者当然如果你对于嗰样物件表示赞赏。他就更加开心，因为你叫做咩赞赏他的一些努力嘛，是啊，
1: 同埋有些他们咧好出钱又出力噶，即系虽然赞赏开心啦，他们有时直情系付出，就是大家一齐夹钱啊，暗钱一齐过嚟做一些嘢啊，
0: 冇错。
1: 我亦都听过就系头先所讲啦，我话他们会好团结嘅，几个人，跟住我系听过系其中一个 case 就系一齐夹钱。买咗啲嘅 souvenir， 但可能要做啲 DIY 嘅嘢嘅，跟住一齐就去咗其中一个人嘅屋企嗰度，漏夜全日就喺度整，整啲 souvenir 之后咧，就攞去派，即系你谂下佢俾几多钱，即系仲要做一啲嘢，佢只系为咗系乜嘢咧？为咗大家可以开心，或者大家认识呢个 artist， 你头先所讲嗰样嘢。
0: 冇错，佢可能为咗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可以得到呢样物品，佢就觉得哇好开心啦，咁样一齐开心嗰件事情就会放到好大，
1: 仲要挨间底嘢同我讲。
0: 咁呢一個嘅叫做實景綜藝咧，亦都係考驗大家呢樣嘢啦。例如追星咧，佢哋會俾部跑步機佢哋，咁就等佢哋跑。因為追星
1: 啊，
0: 追星啊嘛，因為佢要考佢哋，即係佢哋係互相比拼。
1: 個綜藝入面
0: 係啊，綜藝入面佢係互相比拼嘅情況嚟噶嘛，即係可能真係學你話齋 the king of the fans 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有啲實景模擬啦，就可能俾啲一大扎嘅紙皮箱佢哋，就睇下邊個拆箱拆得快啲，跟住揾到相關嘅一啲周邊。跟住之后或者系点咧，俾部跑步机佢哋跑，跟住就睇下边个跑得快啲，仲要孭住啲架撑，跟住或者系俾部相机嗰啲大炮佢哋影，睇下边个可以捕捉到最好嘅 movie 或者最好嘅相片去 share 出嚟咁样咯。
1: 计我话其实要加一个环节
0: 系乜嘢
1: 咧？你记唔记得咧？我哋通常平时咧喺嗰啲外国台咧，即系睇到咧，即系嗰啲X game 嘅物体，即系有个人跳上去，跟住之后就好似自己好似白老鼠咁啊！你要喺转个滚轮上，嗰个滚轮上面跳上去。跟住跑，可能要行单杠，跟住之后有啲擒过对面。
0: 系啦，
1: 嗰啲铁人赛嗰啲咧，賽那些呢我觉得其实嗰个几好衬佢哋去做，排除
0: 攻
1: 击。系啦，我都揾到 artist。
0: 所以咧，好多人一嗰个预告一出嚟嘅时候咧，就话啊，真系追星人先至会明嘅一个综艺节目，即系感觉上佢哋揾到大家嘅语言。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呢个追星嘅语言啊，即系可能大家揾到同好，你先会明白点解会对一个人咁疯狂。即系可能有好多外人系唔会明白，哇，你咁中意佢点解啊？即系可能佢哋系某一个 moment 入坑，即系佢哋就会成日啊，你几时入坑？即系一倾啦，就话你几时入坑啊？可能佢啲某个作品啊，跟住再 share 啦，跟住或者你哋去好多时候韩国旅行，或者其实香港旅行，你都会见到有啲咪挂住好多公仔嗰啲嘅，其实佢哋系嗰啲应援公仔。即我了解翻，我先知道原来佢哋可能每一个卡通人物或者每一个公仔都系代表佢哋自己，即系嗰个团体里面嘅一个本身 artist 嗰个形象。咁咧，佢挂嗰个公仔就会知道你中意边个。所以佢哋一倾嘅时候咧，其实你唔需要讲嘢啊。
1: 系
0: 你一望到嗰只公仔，哦，你系边个边个个粉丝啊？哎呀，我又系啊。咁即系基本上佢呢个系佢哋自己嘅密码嚟噶。或者系嗰个公仔着咩衫啦？几时啦？哦，你呢个系边个 function 或者边个演出嘅时候嗰套打歌衫嚟噶嘛？我知啊，即佢哋系好容易揾。

0: 都自己相同的那个语言，
1: 同埋他们记忆力很强。
0: 是
1: 即系佢嗰日咧，可能见到嗰个人咧，跟住之后就喂呢套衫咧，佢喺早几个月嘅时候喺唔知边度嘅时候，佢衬过个上身都系用过呢条颈巾嘅咁，佢哋会知，佢哋会好细心。呢个第一，第二嗰样嘢就系咧，佢哋嗰个情绪上面嗰个嘅叫咩啊？感官啊，即系你阿妈黑面你都未必知道，即系个 artist 嗰个心情好唔好咧？佢哋完全系明白同埋完全系 feel 到啊，嗰下先劲啊！佢哋会直情喺个 group 度，喂佢今日心情唔系咁好啊，我哋唔好过去同佢倾偈，我哋就系影相算啦咁讲。跟住喂今日佢好好啊，佢今日倾好耐偈唔走啊，佢哋全部真系呢啲咧，哇嗰啲眉头眼额啊，如果佢攞嚟喺职场上面嘅话，佢一定可以升官嗰啲叫咩啊？
0: 仕途无阻咁样系嘛？前途一片光明、但其实咧，我好老实，我会觉得啊，我好佩服佢哋嘅，即系或者系有时我几羡慕佢哋嘅，因为我觉得人生可以揾到一样系咁疯狂嘅事情咧，系好难嘅，真系好难嘅。即系无论你系乜嘢年纪啊，我会觉得有时嗰、那个就算中意都好，即系我哋会欣赏某个 artist，或者我哋会觉得某个 artist 啊唱歌好好听，或者佢做戏几好，但系去到呢个疯狂嘅程度，冇贬义，我觉得系欣赏嘅，因为当你揾到一样你觉得真心地想付出或者真心地爱嘅人事物嘅时候，讲紧嗰个爱又唔系嗰种想占有嗰个爱，嗰、那个爱系好特别嘅。呢、个爱系可能真系追星一族先会明白，就系、是因为正常啊，大家会觉得爱就
1: 系
0: 占有，系呢、這个人系我嘅，
1: 系
0: 你唔可以要佢，但系你系见到佢嗰种爱咧，就系
1: 无私嘅，
0: 无私同埋会不断 share 嘅。你中唔中意佢？你中意佢啊？不如你中意佢啊？佢好好嘅，你中意佢啊？即系嗰种感觉，我系觉得呢一个系另外一个好难去达到或者好难去。可以感受到的 level 嚟，
1: 同埋咧佢嗰种忠心咧，有阵时你会觉得好似邪教，因为佢会氹你咧，就话唔系啊，你真系睇下佢呢个人好抵锡噶，佢曾经咁去做过啲乜，佢又扶嗰个阿婆过马路噶，所以你中意佢啦，即系佢不停洗你脑噶，
0: 又唔好话洗脑，但系我会
1: 唔系我啲朋友咁对我咯，
0: 唔系因为我觉得嗰个系佢哋爱上嘅原因，佢只系同你分享点解佢会咁欣赏呢一个 artist，或者觉得佢系。咁需要被大家所看见。嗰件事未必係真係哦，佢一定係当红明星我先会追。有好多呢可能嗰啲追星嘅人係会由佢可能由练习生开始，或者係由佢好大家未见到嘅时候就已经见到佢。跟住一度叫做我哋咩陪伴系成长㗎嘛。即係可能由佢啱啱一开始行到佢真係可能真係大家都認受佢係一個 superstar 啦嘅時候嘅嗰種感覺，我覺得係一個陪伴嘅感覺，即係好似互相嘅大家喺大家嘅歲月裏面咯，即係唔係朋友嗰種，但係佢係另外一個叫做好好嘅精神寄託或者一個存在喺裏面。
1: 又或者咧，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個咧，當你可能十年八年後咧。某程度上呢个系可以令到大家有话题，又或者好似系个感觉上面系揾翻一个旧朋友嘅感觉啊。因为譬如可能当我好中意一个人咁，坦白讲埋咧，即系譬如好中意黎明咁样啦。即系突然间，如果你而家同我讲话，原来你都好中意黎明咧，我突然间觉得我好似识咗你好耐，好似他乡遇故知咁样，你都中意噶。边首歌就点，嗰首歌点，你记唔记得？跟我哋一齐唱歌，跟住唱嗰首歌，跟住嗰个共鸣感系拉近咗。大家嘅關係，就算一個陌生嘅朋友或者啱啱新識嘅朋友都，都突然間會變咗勁 friend。
0: 所以呢個就係交友嘅好好嘅方法，即係無論係你中意緊定係曾經中意過，你都係會一路佢喺你心底裡面嗰個記憶係唔會被改變嘅，同埋你會好了解佢嘅一啲作品，跟住你就會從而知道，原來對方都中意嘅時候，大概佢可能都有咁嘅一啲認同感或者共鳴感喺裡面，你就會好容易有嗰個連結喺度。所以點解我一開始話，我好羡慕佢哋，因为我觉得喺好多年之后谂翻起自己曾经咁疯狂地中意过一个人，或者系为咗一个可能欣赏嘅对象系可以做到好多事情嘅时候，你会觉得呢一个系好点样好咧？好得意嘅回忆，同埋嗰个自己系值得被欣赏嘅，所以究竟呢个追星嘅时候，你嗰阵时中意黎明嘅话，最疯狂系做过啲咩事咧？
1: 其实我啊，我就算几中意嗰啲人都好咧，我只系会可能同我中学同学去闹交，
0: 即系觉得佢好啲咁样啦。
1: 系啦，即系譬如嗰阵时就成日都讲，譬如可能黎明、刘德华或者陈晓东同其他咁样就，我觉得好啲啊，咁样即系会咁样闹。但系你话好癫到系跟住你直情话而家呢个韩星。

0: 兵呢个系会跑，即系呢个综艺咁会跑啊，会追啊，做啲危险嘅事，即系追埋过马路啊，嗰啲我唔会，我只系。疯狂到系会买佢嘅杂志啦，有佢封面嘅嘢啦，或者
1: 都会
0: 系啦，追佢嘅 MV， 追佢报道啦。如果你问我最疯狂嘅就系我曾经去过一间音乐嘅唱片公司 H 字头啦。咁喺呢个咁嗰阵时咧系有个 screen 可以播 MV 嘅，咁同埋有个 VJ 喺度啦，即系就会可以就系你同佢讲你想播啲咩咁样，跟住佢帮你播咁样嘅。咁我就成日走去呢间榴莲嗰度就会。叫佢播，系啦，某个 artist 嘅 MV， 咁等到所有喺间铺头面嘅人都睇住我中意 artist 嘅 MV，即系我谂我只系做呢啲咯。
1: 我都试过我自己已经觉得好疯狂，当然，但系比起呢个程度，我觉得就一定唔系疯狂嘅事啦。但系我觉得已经对于我自己嚟讲，都叫做有嗰、那个。迈出咗好大嘅一步，就系嗰阵时我中意飞轮海，我系而家翻睇我先知道嘅，就系咩咧？原来我嗰阵时系储咗佢哋当年出嗰只 CD 嘅所有版本，即系可能唔同地区出嘅版本，我系买晒嘅，跟住之后仲有就系佢嗰阵时咪有啲剧集嘅，嗰阵时好兴就系剧集咪会有啲小说啊。好似系讲佢个故事咁样噶嘛，即系好似剧本集咁样啦。我系会买晒所有剧本集同埋一啲杂志嘅报道，即系有佢杂志报道翻嚟。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好得意嘅就系咧，我会包书嘅嗰阵时，即系嗰啲教科书我会包书嘅。咁包书之后咧，我系会将嗰啲杂志买嘅杂志封面咧就切咗出即。cut 咗落嚟，跟住就将佢包埋喺嗰个面嗰度，即系可能阿吴尊咧就系我最中意个科，即系我吴尊就系中文科，系啦，就嗰个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呢一个都系我几得意会手作或者会表达咗自己对于可能某啲 artist 嘅欣赏嘅一面。咁当你之后睇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呀，嗰个都系我一个叫做青春嘅脚印。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返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今年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41点，跌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58美元，卖出4426.15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7: 咩事咁 high 爬先？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回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7: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 ，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14: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前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

0: 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同你打个招呼，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音乐说，如上帝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呢一位小女子，佢亦都刚刚完成咗佢嘅音乐会个人演唱会，非常之替佢开心。当中带嚟咗呢首，当然有现场演绎嘅大团圆结局，佢系 Seeker。

好好珍惜现在，好好珍惜你自己。先有容祖儿的东京人寿以及郑融十三楼的大笨象。

转变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式，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

先带嚟嘅有 Fiona 黄淑曼佢嘅全新个人作品《Hey Fiona》，以及喺佢呢首歌 MV 当中都揾到呢一位大哥哥出现，佢系伊健哥哥啊！当中亦都有呢首歌嚟表达佢嘅心迹，《我的歌》。

今次揾嚟 Gordon Friendes 为佢哋打造呢首最新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亮相嘅团歌作品，记录住佢哋嘅成长，记录住佢哋嘅感动，泪光，佢哋 Color。

就将呢份对感情嘅专一专注放喺呢首歌当中嘅小浪漫里面，先揾你有戴祖儿嘅 Only One 以及 Aga So Called Love Song。

最近一首新歌作品非常之冧到爆，甜到爆嘅呢首新作，嚟自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的确，今年乐坛真系好多好多嘅新人嘅，尤其女新人嘅界别啊，嚟紧都会亲自邀请佢上嚟为你介绍佢嘅呢第一首歌曲，好重要噶。Net 陈芷澄带嚟佢第一首歌，佢话俾你知 ，I'm ready， 我已经准备好了。

无论今日嘅你为咗你嘅理想，为咗你嘅目标走到几远都好，唔好忘记你系因为咩而出发，唔好忘记你喺边度出发。Chantel 姚卓菲，初心小岛。紧接带埋俾你呢首作品，都承载住佢哋嘅初心。Mira。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调查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

0: 特普近日世父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四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形势。总统李在明在会上视像致辞，呼吁共同民主党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39美元，卖出4426.3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 关爱共融嘉年华。
7: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

0: 亦都可能就是触发你七街跑的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同埋很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
1: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拖地抹窗省煲，
5: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5: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3: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低了一个 message 俾佢，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J 风冯允谦啊，我今晚咧想听一只好冧嘅歌，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先同你讲句欢迎，欢迎今晚你第二小时嘅音乐书继续留喺艾力嘅身边啊！用呢份人间嘅美好嚟陪你开始今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啊！先带你有追风冯允谦嘅新作《人间缺陷美》。

将呢份人间嘅美好唱进你耳边啦。先有张天赋、无名氏以及卫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将呢份美好嘅风景带到喺你嘅身边啦，先有古嘅机去重新演绎咗呢一首《爱变了这世界》，陈依以及许志安带你看风景。

呢两位，我相信都绝对系呢位音乐监制所赏识嘅女歌手，能够从音乐当中带你游走唔同嘅光与影。先有杨千嬅嘅《我在桥上看风景》，以及同样出自呢一位非常之了不起嘅音乐监制蔡德才带嚟有泳儿嘅全新作品《存活》。

两首都可以话将一份伤感、伤痛唱到入心嘅新歌作品，先有连诗雅《残忍告别式》，以及陈咏嘉带嚟呢一份最后嘅祝福，送到俾你，好好照顾自己。

面对着一段无力再挽回的旧情，可能剩下的没了的人，没了感情，只是一堆无作用的数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它是曾比特，而之前听过的是 Sammy 郑生。

问如何掉眼泪。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JW 王浩仪。分手后的治愈疗程，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內

0: 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双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跌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1美元，卖出4412.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是8月18号星期二的凌晨2:14，室外的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3%，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是啦，今日的节目其实大家有留意到，在个留言板上我今日的八必画作那里没有写明了有点唱环节。为什么呢？其实我有少少考虑究竟点唱这个环节应不应该继续，又或者如果继续的话是在星期一定是星期二发生。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想法的话，不妨上到去留言板上，讲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平台的留言板那里话给我听。因为我其实都很矛盾的，因为这一样东西对我来讲都真是一个挑战来的。究竟要怎样才可以做到最好呢？怎样才令到大家都开心呢？怎样才不会令到很多人会投诉呢？其实真的很矛盾。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帮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如播一下我的纯音乐作品先，再介绍一下自己先。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作品，因为好多朋友同我讲，喂，究竟我喺你节目度成日听到嘅纯音乐作品系咩歌嚟噶？我上网揾极都揾唔到嘅。系啊，其实系我特登为咗《轻谈闪唱不夜天》呢个节目嗰度咧，特登编咗四个唔同嘅纯音乐作品，每一 part 新闻之后翻到嚟咧，都会播俾大家听嘅。咁啱啱呢一首就当然系《In My Dreams》啦。考虑咗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本身准备咗俾大家嘅系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啊，因为我记得喺上一个月嘅其中一日里边咧，我带大家去到一个 disco 房嗰度咧，由头到尾都系播紧一啲好快嘅一啲好有活力嘅一啲歌曲啊，而回响亦都非常之好，因为大家都好开心地咧同我讲话拉定筋啊，大家好精神奕奕啊，因为其实我哋节目咧，我知道有好多人想瞓觉，咁但系即系之前嗰个节目里边咧，即系音乐说啊，讲紧阿艾力哥哥啊，六尺几嘅艾力哥哥，佢嘅呢一个节目咧已经令到人好多人瞓觉啊，最起码佢仲中意讲一句 good night 咁啊。我就 expect 好多人瞓咗觉噶啦，横掂而家听紧我节目嘅朋友咧，有好多都系揸紧车啊，或者通宵做紧嘢嘅朋友啦，甚至系世界各地我哋嘅观众啊，喺留言板嗰度睇到系十分之多噶，有澳洲啦、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啦，好多朋友都听紧我哋嘅节目噶，而佢哋系日头嚟噶嘛，佢哋翻紧工噶嘛，所以其实咧，我系唔需要考虑太多，大家系咪因为瞓觉而听我哋节目？如果想瞓觉嘅话，听下我哋轻谈其他嘅主持咧，佢哋播得比较柔顺少少噶。不过讲翻今日先，本身就系想由头到尾都系跳舞歌曲，但系我睇到留言板啊，我听到你哋嘅心声啊，我睇到你哋嘅意愿啊，你哋想点唱啊嘛？好，今日送翻点唱俾大家啦。欢迎嚟到小姜嘅点唱机。首先嚟有位 Anna Choi 话：早晨，小姜你好型仔啊，多谢你啊。Anna 想点唱张国荣嘅《为你钟情》送俾叶明丽护士姑娘啊，祝佢九月一号生日快乐。佢好欣赏小姜啊，因为我话俾佢听咧，小姜系新手爸爸，好锡个女啊，喺屋企帮手开奶同埋换片。祝愿小姜一家人都生活愉快啊！多谢晒你啊 ，Anna Choi。之后咧就有 Rita、Carmen and Susie 啊。为一位轻谈嘅好朋友 Susanna Khan 庆生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虽然我哋认识咗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但系晚晚都喺轻谈听歌啊，喺度倾紧闲偈啊，非常之投契。今年系第一年同佢庆祝生日啊，我哋大家祝佢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以后仲要日日一齐听轻谈啊，亦都送俾咁多位轻谈嘅朋友同埋小姜三口子。佢想点谭咏麟嘅唱一首好歌啊！送俾 Susanna， 唔该晒 Benji， 仲有 Sweet Susie Carmen、Susie Tam。咁咧，我哋节目一开始啦，除咗有 Carpenters 啱啱嘅一首啊《Ticket to Ride》之后，通常都系佢哋三个噶啦，嗰根系陈百强啊，同埋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啊。喂，咁啊啱晒啦，一次过送晒佢哋三个嘅歌曲俾大家。诶，不过喺呢度，首先要解释一下先。我本身真係想全晚播一啲嘅快歌嘅，但係我真係睇到大家嘅留言板呢，都記得即係禮拜一其實都係做即係呢個點唱環節啦，係咪？我本身諗住聽日先做啦，轉一轉睇下禮拜二做會點啦，咁所以今日其實呢大部分時間我做曬大家呢一刻嘅點唱之後呢，我就会变返做快歌㗎喇。所以鍾意就快歌嘅朋友，鍾意力量鍾意活力嘅朋友，留喺我哋节目度继续听落去，鍾意点唱嘅朋友，听日我可能会做返点唱嘅。OK? 听大家话，因为每次我諗起你哋都会上去留言板。Maybe I didn't love you。首先送多首英文歌俾大家先啦，《Always on My Mind》Willie Nelson 嘅歌曲啊。

0: 有时人生就系咁好笑噶啦。啱啱播紧 Willie Nelson 嘅 Always on My Mind， 就睇到 Connie Tam 嘅点唱，佢想点关正杰同埋黄露仪嘅《常在我心间》，因为佢想祝8月21号嘅 Mabel 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顺心顺意、幸福平安、开心快乐。
1: 从今天起。
0: 所以用小鸡嘅方法将两首歌混合埋一齐，
1: 跟你分手，
0: 唔知大家觉得呢个 DJ 清唔清晰呢？

但小姜小姜应承咗嘅陈百强、张国荣同谭咏麟呢？当我想起你，我就会遵守我嘅承诺，播俾你听。

继续去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啦，首先想同大家讲声多谢晒，我喺你哋嘅留言板度睇到晒你哋对我嘅鼓励，同我讲有冇点唱都咁中意我拣选嘅歌曲，但系有点唱梗系好好啦。我亦都知道其实今日咧，大家可能系冇乜留意到我嗰张图啊，讲紧系我坐住呢个 steampunk 嘅嗰个火车上边。嘅嗰张图咧，系写咗啲乜嘢嘅？我系冇好似平时咁样写咗话今日几点钟截止啊，点唱啊，究竟今日点样点唱啊等等，我冇做到呢一样嘢，所以好多朋友都可能知道，咦，今日冇点唱、啊，但系咧喺留言板度又睇到大家一路喺度点唱，所以冇办法啊。有阵时候呢、這个就系规矩咧就定咗，但系人咧系活着嘅，我只可以听大家讲，暂时而家呢一刻做下点唱先啦、啊。阿 Tim and Low 就话：小君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嘅系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啊，马场大亨嘅主题曲，点俾啲青春 Fanny、Toby、Anna 妈妈得你五个嚟探我啊，非常之感激啊！嗱、啊，天面因为咧，我哋谭咏麟已经播过啦，咁但系咧，你系想点嘅嗰个意境啊，只懂得对你好啊嘛 ，OK， 咁我就可以啊，等我谂下先，我会谂谂一个方法咧，去将呢一首歌系啦，点出嚟俾大家听 ，OK， 咁之后咧就有阿周子喺度啦，咁佢就话想讲声轻谈善友们好。

好，今夜点唱俾你呢，即系大家咁啊，姜啊姜啊，你嘅节目环节非常之悉心尽善啊，尽美限时分享咧，会令到人微笑。收音机播住动人啊、清心嘅歌曲啊，等大家纾解一啲忧愁啊，继续微笑啊。所以今日想点许冠杰嘅《继续微笑》啊。Very good， 我哋清清啱啱嘅嗰首，唱一首好歌，1979年嘅谭咏麟仲未播啊。

喺我哋去三点钟新闻之前，继续咗做点唱环节先，因为不经不觉都有几多朋友点唱。我今日唯有压后我嘅劲歌热舞之夜，继续帮大家处理埋呢一啲点唱先，但系就系处理呢一啲啦。OK， 之后仲要劲歌热舞嘅，咪 Carol Ipa，Hello， 我系 Carol 啊，想点俾我失散咗十二年嘅细佬种子同某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卢冠廷的歌，所以想点微微夜雨中，希望他们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生活得喜乐平安，生日快乐。跟住有 Kitty 亮说，有开心的事告诉我，就是8月15号我和两个女女和弟弟一起提早和妈妈庆祝91岁的生日饭。 Happy birthday！女女呢仲买咗个生日蛋糕啦，咁等食完晚饭之后就一起食蛋糕啦。咁妈咪呢就成晚都好开心。8月22号呢，中心举办一个呢就打呢个 curling 嘅友谊比赛啊，等大家呢可以互相切磋球技，增加友谊，真係好难得。无论结果系点都好啦，都会尽力以为友谊先系第一。好想听 Cinderella 嘅以下嘅呢一隻歌曲啊，咦，佢想听啼笑姻缘啊，可以啊， OK 啊。最后祝大家咁多位朋友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Thank you。时间应该可以啱啱播晒呢两只，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千祈唔好走开。小军继续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电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

0: 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跌2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86美元，卖出4404.1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9度，相对湿度80%。冇错，我听咗大家讲，都系做点唱啦，今晚暂时啊。有位梁锦发话咧：你好，希望你可以播出咧以下嘅点唱啊！我想点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送俾本台另外一个 DJ。呢位朋友睇嚟有啲意见添啊，但系我唔方便读关于其他 DJ 或者节目嘅留言啦，因为咁样唔啱规矩。上一集我都讲过啦，我哋嘅点唱环节咧，我点解做点唱系为咗希望可以帮一啲朋友凭歌记忆啊，或者送俾一啲佢哋嘅家人啊、佢哋嘅亲友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去舒缓佢哋心目中嘅一啲嘅压力啊，同埋一啲嘅思念啊，就唔系用嚟咧就送俾第二啲嘅 DJ 啊，去令到佢哋冧冧猪嘅，因为有少少唔尊重个节目嘅点唱环节之余，亦都唔系好尊重我，所以唔好意思啊。不过歌咧，我可以播嘅。跟住有位 PX 啊 5152 就话仲有两个礼拜就开学啦，我想点唱咧五月天嘅干杯啊，俾各位同学。我知道咧，你哋呢个钟啊，如果听到嘅话咧，应该喺度赶紧啊呢个暑期功课啊。将来你哋大个咗之后，望翻转头就会觉得中学嘅时期好多姿多彩。你哋除咗学业之外，一定要活在当下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冇悔啊！喂，你讲得好啱啊 ，PX 啊，其实咧，每一个学生喺读书嘅时候嗰个年代咧，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啊。但系大个咗谂翻，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啊！中学时期，尤其是真系人生中其中一个最开心最开心嘅时候嚟嘅，所以咁多位嘅中学朋友。真系要好好珍惜你哋嘅嗰段时间 ，keep 住你哋所有嘅朋友啊！老咗之后，十年、廿年后，如果仲喺度嘅话，你哋就成功啦，一段友谊。跟住落嚟，有位好川亮啊，就话：各位晚上好，小姜好，今晚想点七夕俾大家、啊？咦，因为星期三就七夕咯、啊，祝大家七夕快乐！麻烦小姜啦，记得饮翻啲罗汉果水啊，润下喉啊。跟住以下咧就写咗好多我哋轻谈嘅一啲听众嘅名啊，想知边个嘅话咧，上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留言板嗰度。我企咗喺个 steampunk 嘅火车上边嘅嗰个就系留言板啦，就可以见到 Ho Chun Lang 究竟想点唱俾边个啦。好啊，一次过送晒呢几首歌曲俾大家先啦。喂，大 by the way。七夕就唔好啦，但系你都系想播无非一啲情人节嘅歌曲啫，系咪？我拣嚟咗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啊，介绍俾你听啦，好冇？今日先嚟有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之后亦都有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当然亦都有五月天嘅《干杯》啊。

要送啲歌俾大家七夕嘅情人节咧，其实就要好好小心啲拣啊，因为未必个个都有情人噶嘛，系咪先？近啲太冧嘅歌，如果系一啲冇情人嘅朋友听到，又会唔系咁开心。所以既然系送一啲七夕情人节嘅歌曲俾大家，呢首又情人节都几啱啊，因为送俾一啲单身又冇情人嘅情人听嘅。苏慧恩啊，又情人节。

时间嚟到3:24，我哋距离3:30仲有几分钟嘅时间，不如我都继续做翻少少点唱嘅歌曲先啦。但系之后真系要劲歌热舞噶啦吓。Margaret Lai 啊 ，Hi Benji, it's me Margaret. No song dedication tonight. 系啊，你真系聪明啊，真系冇写明有点唱，但系大家既然都点唱，咁我为大家服务住先啦。想点翻上次冇点到嘅一啲歌啦，如果揾唔到嘅话，想点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哇，做咩咁 sad 啊？多谢你每次都读出我嘅点唱啊 ，much appreciated。喂，既然你中意我拣嘅歌曲，不如我拣 Air Supply 嘅另外一首送俾你啦。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系啊，因为而家夜晚黑啊，好冇？跟住有 Candy 五啊，佢就话第一次点唱嘅，想点 Angel Queen 啊，就系呢个 Dara Sedaka 主唱嘅。首先想点俾秦沛哥哥啦、邵姜蓉啊、二爷孙听啦，咁啊亦都有小姜啦、嘉宏、嘉凤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名啊！大家又喺留言区嗰度睇睇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最后仲有 JM Man 啊，咁啊，今日咧非常之感恩嘅心情，多谢姜姜上个礼拜六早上压轴动出我嘅点唱啊！我仲以为姜姜唔会读或者播啊，因为平时咧4:00播出咧，等到5:00，原来系压轴，仲讲出咗好多心声同肺腑之言啊！知道当晚实在太多太多点唱，如果唔可以播点唱咧，都无可厚非嘅正常啊！但系非常之感动，多谢晒你，连两首都播晒，无言感激。你唔好咁客气啦，其实我好开心㗎，咁多人点唱。只系呢系啦，我又话如果话哎呀一啲都唔攰㗎，一啲都唔辛苦㗎，咁呢个呃緊大家咪先好假㗎嘛。咁我一个好率直嘅人嚟嘅，其实系辛苦嘅，但系唔系呢一个原因令到我唔系好想。

点唱住嘅。其实个原因咧好简单嘅啫，每一个 DJ 咧都有自己心水选择嘅一阵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小姜嘅歌曲个歌曲之夜咧。有阵时系做主题啦，譬如话嗰次咁样，我电视剧主题 ，OK， 成晚电视剧主题，我做咗好多功课，好多嘢，唔系怕辛苦嘅。其实有一阵除出现咗噶嘛，咁有阵时就会做1985年之夜，大家记唔记得？咁又系有另外一阵除噶嘛。但系我都好挂住我精挑细选嘅一个歌单去播俾大家听。咁有啲可能新嚟到听我哋节目嘅一啲朋友，或者未听过小姜主持嘅一啲朋友，都会想知道，咦，小姜自己拣晒歌曲嘅嗰一晚，究竟系？点样嘅咧？系咪好耐好耐冇试过咧？所以今日本身我就系真系好想去翻我哋之前上个月有一晚啊，上咗我哋嘅热搜榜冠军，同埋我哋嘅重温榜冠军嘅嗰一晚咁样嘅主题咯，就系劲歌热舞咯。咁但系我睇到大家咁热血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点唱咯，咁所以送埋呢一首。Judy Young 啊，翁善玉嘅信俾大家啦 ，OK， 播埋呢三首嘅歌曲点唱之后，我哋就要劲歌之夜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而家系准备紧去翻工啊，或者喺度揸紧车嘅朋友啊，或者即系通宵紧嘅朋友都好啦，大家如果收拾心情啊，拉下筋，准备定要跳舞噶啦 ，OK， 爱大家。送俾你啊 ，Air Supply 嘅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跟住有 Dara Sadaka 嘅 Angel Queen 82年嘅作品啦，仲有翁善玉我契妈嘅信啊。

0: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啊！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哇，好有 feel！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去奋斗啊！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系嘅，系嘅，慢歌系非常之好听嘅。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大家准备好未？因为少姜嘅歌单要开始啦，喂！
1: 劲歌热舞之夜。唔好同我讲你要瞓觉，深夜嘅节目唔一定系慢歌，想听慢歌嘅话唔好听今日，今日要跳舞啊 ！Eurythmics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跟住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Go Go Go Go。

拉一阵未啊，大家 ？Get your body moving， 喐两下啊，喂！世界各地嘅朋友，你哋系日头嚟噶嘛？翻紧工嘅你可以扭下个 pat pat 噶嘛？揸紧车嘅朋友小心驾驶啦！通宵工作紧嘅朋友，俾紧力量你啊！

唔好以为小根净系做点唱先得噶，我拣选嘅歌曲好特别噶，希望大家中意《劲歌热舞之夜》。

收到晒啊！留言区仲有好多朋友想点唱啊，点算啊？听晚都仲系小姜主持嘅轻谈啊嘛，听晚先点唱啦。

心情开始开朗，身心开始舒畅，我的歌单令到我醒了很多啊！大家不要遗弃了小姜本身的选择才行的嘛。

0: 无论播咩歌都好，都系想你坐上小姜嘅时光机啊，翻到个最开心、最冇压力嘅日子。嗰段随时可以扭扭劈劈跳下舞嘅时代，听到呢啲音乐就爽晒啊！喂，唔系攰啦嘛？唔系想坐低啊嘛？唔好坐低住啊！四大天王要出动啦！攞定啲萝卜出嚟啦！唔系要喂兔仔啊！系要同你成为知己啊 ！I love you，OK？Leon，
1: 动作小心。

啱啱好似有人唱歌，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呢？既然呢排天气咁热，非常夏日啊！仲有一位天王，可能要留俾新闻之后先再出现。不过先嚟，仲有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

唱到呢度有少少肚饿，又腊肠又冷面，我系咪幻觉紧呢？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好快就会去到四点钟新闻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拣选嘅，哇，劲过热舞之夜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执政阵营形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傷重死亡。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多，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說大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0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59美元，卖出4,419.1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

0: 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四点十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Michael Jackson is here。今晚劲过热舞之夜啊，想瞓觉嘅朋友，喂，我哋香港电台仲有好多第二啲台啱你听啊。有啲自然嘅声音添啊，大自然嘅美味声音啊，好啱你。但如果你而家喺世界各地喺度翻工，想有啲力量嘅话，又或者揸紧车嘅朋友，通宵开紧工嘅朋友 ，Hey man, I got you.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 Michael Jackson， 一定有 Madonna。Into the groove, baby. And you can dance. Yes, you can dance. 想跳舞的朋友，喂，起身啦！喐下你哋疲倦嘅身躯啊！

喺新闻之前，我哋啱啱四大天王播咗三个，仲有一位未出现啊！刘德华话晒啊，最经典嘅舞步啊，独自去靠 Luna 啊！独自系偷欢欢欢欢欢，轰动派啊！欢欢欢欢欢欢欢。

喺呢度又系轻谈少少嘅时候啦，大家好，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其实我做节目好简单嘅啫，大家好多时候都可以喺我嘅留言板嗰度投下票啊，咁样样啦。包括我究竟今晚系用边一把声，系用翻呢一把好挫嘅声，但系点知用下嗰把声咧，我又喺留言板度收到有人投诉话，我把挫嘅声好难听啊，好想呕啊，咁样仲要讲 thank you。咁客气，咁我冇办法啦，用翻自己呢把声啦。横掂我其实做 DJ 咧，本身第一个梦想都系睇翻《家有喜事》啊，阿星爷阿常欢嘅嗰把声咧，听到大家嘅心情咁样，个鼻有少少酸，即系我都想做翻一个咁样嘅主持，去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啲心事，有啲咩感情事，打电话嚟，我帮你解决佢啊，何你哟，何你哟，我都想咁做主持啊。咁但系用翻自己把声又好似唔系好啱啊，咁啊感性少少，你又话我太挫啊，好难听啊，咁所以好矛盾嘅。另外一样比较矛盾嘅嘢就系究竟做唔做点唱啊，或者点样拣点唱啊？大家可以留意到咧，其实每一次做点唱环节嘅嗰个晚上咧，啲 like 数啊，同埋啲留言嘅指数咧系少好多嘅，当然亦都包括今晚啦。如果由今晚嘅节目一开始我都系播紧劲歌热舞嘅话咧，相信而家已经去到300几400个留言啦。但系因为一开始做咗点唱环节，有好多人可能一听到，咦，今晚做点唱，唔系小姜拣嘅歌曲，又要听佢系咁好沉闷地读出大家好长好长又唔关我事嘅一啲留言嘅时候，咁咪去咗瞓觉咯，系咪？但系唔好误会，我嘅意思系我好愿意做点唱嘅。因为点唱可以凭歌记忆，可以为大家抒发你哋嘅情感，可以帮你哋将你哋嘅心意利用歌曲、利用音乐送俾你哋遥远嘅朋友，甚至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呢样嘢好有意义啊，我好中意啊！所以我点解话唔好再点唱俾我哋其他嘅 DJ 啦 ？Come on， 我哋要留翻俾一啲有心意嘅点唱噶嘛，系咪？但系咁讲啊，嗱，全集节目如果全部做晒点唱嘅话咧，的而且确有好多人话有少少赶客嘅，所以，喂，我哋做咗几个礼拜，由点唱一路去到5点几钟都试过噶啦噃，系咪？不如由听日开始，我哋嘅点唱 number 啊，数量方面开始减少咯。点样减少呢？每晚我会选择出一啲最有意义嘅点唱，先至读出嗰啲嘅点唱。而玩紧嘅亦都可能系一啲嘅主题，大家记得要留意我每一日 post 出嚟嘅嗰张白表画作，写出嚟嘅一啲游戏规则，大家遵守嘅话就有机会会被读出。不过呢个时候继续劲歌热舞先啦，好冇？精挑细选嘅动感节拍跳舞之夜啊，你唔系唔中意啊嘛？Let's go back to 80年代啊！欣妮姐姐，超级本地站啊！Yeah.

我播呢首歌，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啲愕然啊！系咪觉得张国荣又再次出现啊？你估错咗啦，其实系佢。

有好多朋友话好鍾意我将一啲广东话嘅歌曲同埋佢哋嘅英文版本混埋一齐播喎。不如呢首都试下呢。当然是妹姐的坏女孩。

虽然大家嘅 key 唔同，妹姐梗系低音少少，但系 Sheena Easton 呢首 Stretch 绝对都系妹姐嘅坏女孩嚟噶。小姜有 taste 嘅作品，系讲我拣选有 taste 嘅作品啦。Dire Straits Sultans of Swing。

新闻之前送埋呢首 Toto 嘅 Africa， 我好爱嘅一首歌俾大家。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会有一啲嘅快歌送俾大家，之后仲会有一啲嘅新歌介绍俾你。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话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是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说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时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正常运作，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又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

0: 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9美元，卖出441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㗎。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8月18号啊，星期二早上嘅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

Come on， 继续劲歌热舞之夜。Belinda Carlisle 嘅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跟住有 Mariah Carey 嘅 Fantasy。

今日好似未播过我哋本地嘅组合啊，听到跑车仲系红色嘅，你都知系边队噶啦。不过呢个唔系平时你哋听过嘅版本，而系一个 remix 嘅版本。红色跑车啊，太极乐队啊！

况且像是带着神秘，灵性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

好多人听我节目听到好夜好夜，都是为了听到梦剧院出现。当然有很多司机大佬司机大姐亦都是通宵工作，送给你们停车站借问。

红唇的吻之后，我哋要同一位美女拥抱啊！周慧敏

跟住嚟一次我听一啲嘅新歌啊，有 IDG 新嚟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有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有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亦都有郭富城郭天王嘅冲冲冲啊！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拣翻首经典啲嘅俾大家。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今日时间差唔多啊，千祈唔好走开，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着住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时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说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

0: 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十七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八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19美元，卖出44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望一望嘅时间啦，咁啊，日期添啊，都要望埋8月18日，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农历嘅7月初6嘅朝头早，29度，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白健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嘅人生要不断好好享受过程，尽情咁样去到享受，因为比起我哋想要嘅目

标、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多珍贵的事物原来都会出现在我们追求的过程里面。你又会不会有这种的体验，有这种的经历呢？明明追求紧一样嘢，但系其他可能比你心入边。

0: 6:13，刘德华常言道。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3: 天气方面是怎样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了。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揭揭报纸的时间都会见到旅发局昨天就公布了7月初录得访港旅客450万人次，其实按年上升 3% 都很好。今年首7个月累计录得3122万人次就到访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11%。 首7个月长途市场持续就展现出良好的增长和动力，按年升了 19%。 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了。今日旅游业界就对于今年下半年访港旅客数字持有乐观的态度，期望今日全年旅客

数字有望就超越去年，甚至回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咁啊，有旅客咁多當然好啦。咁啊，但係我哋睇到另一邊廂啦，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嘅美食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家電家居博覽，尋日咧就結束咗。咁啊，兩項嘅展覽啊，美食商貿博覽同埋香港國際茶展，亦都喺8月15號咧就閉幕啦。五項嘅展覽雲集嚟自超過30個嘅國家同埋地區，超過1850間嘅展商，總共吸引咗520,000名嘅公众人次就入场，破了历届的纪录。大会随机抽样访问了1430名的入场人士，人均消费持续增长达到1685元，创了新高。87%的受访者也都表示实际消费和预算相约或者就高于预算，反映本地消费市场保持活力。市民对于美食、健康生活和优质家品的产品需求也都是殷切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去到这些叫做展览呢？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我哋又再望一望咯。Kiki 报纸嘅时间咧，今次咧就唔系展览啦。今次讲紧嘅咧就系有报章提及到啊，我哋香港有街市嘅空置率。嗱，本港传统街市人流大减，咁啊有记者走访多区嘅街市，唔少档户咧就坦言啦，受到北上消费、网购以及咧就连锁超市嘅夹击，生意暴跌。即使系新型嘅街市，亦都因为租金同埋外流消费面临严峻嘅竞争。咁政府就持续活化街市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有唔同嘅朋友，亦都有喺街市上面咧就有唔同嘅感受噶啦。咁公众街市面临主要嘅一啲困境，包括系啲乜嘢咧？就系成本上升，推高咗货品嘅价格噶，导致咧就冇人问津。咁档主嘅利润下跌，咁最终被迫停业噶。而且网购北上消费，超市等等不断咁去到抢客。部分街市空置率低啊，咁实质系由多租同埋多仓库难以吸引咧就客流咁解，因为攞晒啲地方就去到做仓库咁讲。相关部门同时咧就负责监管同埋出租啦，有机会咧就缺乏商业营运嘅能力，管理效率咧就未必如理想啦，唔好意思啊。咁街市曾经咧，其实亦都咧就系社区嘅社交中心。咁而家人口老化咗，咁叫做邻里嘅连结咧，有机会断裂噶。咁各区咧亦都有唔同嘅公众街市，见到咧三年嘅空置咧，大家可以揾翻报章嗰度亦都讲得到嘅。你又会唔会去到街市嘅时候，觉得空置率高，令到有心痛嘅感觉咧？我都会噶。

0: 的烟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早上的时间连续两首 upbeat 的歌曲，找来哥哥歌曲之后找来林忆莲《灰色》。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一首嘅作品嚟自林忆莲《灰色》。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最近可能都会有啲朋友咧，发现屋企会唔会有啲譬如系曱甴啊呢一类型嘅虫嘅？咁如果想杜绝佢啦，最传统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杀虫水。但系虽然话传统啫，但系你又了唔了解佢应该点用咧？

用嘅時候咪就咁拎住佢就噴嘅，最好咧都係戴翻個口罩，同埋戴埋呢一啲嘅手套添。咁啊，更加就要收好啲食物啦、碗筷同埋飲用嘅水。啊，最好咧有啲甚至乎係用保鮮袋咧就將佢收好添。啊，寵物同埋魚缸都要攞開，咁啊避免咧就中毒，甚至乎魚嗰個泵咧都要留意住會唔會噴咗啲殺蟲水入去。好啦。到真係拎住啲罐嘢嘅時間呢，就先將佢搖勻，上下搖勻，咁樣先至係會均勻。對準住個死角嘅，點解要對住死角呢？原因非常之簡單。原來呢一種嘅昆蟲即係曱甴啦，佢哋對於呢就係一種叫做接觸走性嘅雜性嘅意思，即係話佢哋一啲貼近佢哋身體嘅時候，佢哋就會有一種安全嘅感覺，所以就會形成佢哋咧就中意向一啲罅隙啊各樣走過去噶。咁所以當你了解到佢哋嘅習性之後咧，就可以用一啲噴射型嘅殺蟲劑去到噴佢哋，咁啊然後逼出佢哋。不過記住要揾翻啲時間咧，去到俾屋企疏疏氣啊。如果唔係咧，就自己吸翻噶啦。殺蟲水啊，絕對唔係一個小玩意，而係一種有害嘅噴劑啊！對付曱甴咧就好啦，不過記住之後一定要通翻風。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嘅6:26。

一首作品嚟自彭玲小玩意。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雙重死亡。事發喺昨日下午三點幾，警方接獲一個狗主報案，話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喺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到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後喺商場公園咬傷一隻4歲白色比熊犬，比熊犬當場傷重死亡。警方話涉事大狗重約60公斤，長約1.5米，高1米，身上有頸帶，但係冇佩戴狗繩同埋口罩。漁護處回覆查詢時話，接獲警方轉介個案後，隨即派員到場，將涉事狗隻帶翻處方核下嘅動物管理中心。經檢查之後確認，狗隻植有晶片，領有有效狗牌，正係根據狗隻牌照上嘅資料聯絡狗主並進行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將會提出檢控。烏克蘭表示，國防軍星期一凌晨襲擊俄軍位於克里米亞和克爾松的多處攻擊型無人機相關設施。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說，俄羅斯位於克里米亞的一處無人機儲存和發射地點遇襲之後起火。另外，位於克里米亞西部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站和位於克爾松西南部的無人機通訊和發電設施都遭到烏軍襲擊。烏克蘭強調將會繼續針對俄羅斯關鍵軍事目標發動襲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間學校發生爆炸，據報最少30人受傷。喀布爾警方說，事發在昨日下午當地一間私立學校門外發生爆炸，多個學生重傷。據報學校以女學生為主，爆炸發生的時候正值放學時間。報道引述目擊者說，大約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組正是調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四分，出面摄氏28度嘅气温。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再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记得带翻把遮。如果可以嘅话咧，着啲防水鞋啦。如果唔系，就令到自己如果湿咗只脚咧，就成日都会唔舒服噶啦。好，除咗喺6:35啦，而家有 Vicky 之外咧，亦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

0: 啱啱听到你咧，都拣咗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送俾我哋嘅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醒一醒咁样啦。琴晚你好嘛？瞓得好嘛？
1: 昨晚都 OK 啊，昨晚都早瞓啊，系啊，
0: 咁咪好咯，
1: 十一点早就瞓。
0: 九九仲有冇？
1: 冇啊，
0: 咁就好咯。
1: 系，因为我其实都好早翻嚟，我今日。所以都唔怕同聽眾講下，我今日真係好早，其實我三點半就起咗身、
0: 嗯。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愛公司嘅人啊？
1: 我係對於自己工作負責任嘅人咯。
0: 嗯，好有責任感嘅人。所以係一早翻出嚟啦。
1: 係啊，有其他嘢做嘛。
0: 係係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大家讚賞一下大家咧？好似尋日咁樣個 PowerPoint。
1: 系，
0: 好似个 PowerPoint 咁样，我哋互相赞下大家。嗱，点解问下你，即系爱唔爱公司呢？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咧公司里面嘅嘢。嗱，公司里面咧，即系我哋电台部咧都有俾 locker 我哋啊，即系可以俾我哋摆放一啲自己嘅嘢啦，咁啊方便啲。譬如我哋嘅耳机咁样。你嘅 locker 有冇去特别布置过嘅咧？
1: 冇，从来都冇。系啊。
0: 点解嘅？
1: 点解啊？唔需要布置咯，我真系觉得唔需要布置。
0: 平咁你屋企咧？你屋企自己会唔会都系好布置嗰啲人嚟？定都系唔系？即系你嘅性格系
1: 屋企会咁，但系 locker 其实会换噶嘛？
0: 嗯，
1: 系咪？咁如果我又贴呢样贴嗰样，咁下一个咁到佢嘅时候，其实佢可能唔中意噶。
0: 不过有好多朋友嘅 locker 咧，都真系喺我哋电台部咧，都系布置到好靓啊，会贴自己同一啲可能 artist 啊，又或者佢同屋企人嘅一啲合照喺个 locker 度。又会有啲唔同嘅装饰啦，咁样其实有阵时见到咧，我经过见到咧，都觉得唔几靓，同埋想望一望咁样嘅，唔知系咪因为男同女嘅关系啦。我自己嘅 locker 咧，因为即将会换啦，所以咧我都系有少少啦，贴咗少少嘅贴纸啦，就系、是、贴我三只狗嘅贴纸啦，唔系两狗一猫嘅贴纸啦，跟住仲有一张贴纸，唔知你平时有冇留意啦？就系、是、之前我喺出面街里面咧，人哋派俾我嘅嗰句句子咧，就系、是、你已经做得好好咁样，咁、我觉得如果贴喺个 locker 度，每一日打开个 locker 嘅时候，自己好似称赞一下自己，俾一个正能量，自己都几好啊咁样。咁呢个系我个小小嘅布置啦。咁点解会咁样问？会唔会布置 locker 咧？最近喺内地嘅网络上面咧，就兴起咗咧，一齐去探讨啊，究竟上班族睇佢哋嘅台面有冇去布置一啲嘢，可以分析得到究竟佢爱唔爱呢一间公司？嗱，有正面同负面嘅，即系当然睇法有唔同噶啦。咁究竟点样先至系觉得佢系咪真系将公司当成屋企呢？就系睇下佢喺台面上面嗰、那个摆设上面有冇一啲小心思，即系就可以判断究竟呢个人对公司的忠诚度是怎样的。例如摆些什么呢？摆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啦，好像有一些的玩具啊、公仔啊，甚至植物啊，一些特色的文具啊。可能你经过一些电脑铺头，看到这个 keyboard 真好像挺好的、啊、粉红色，我喜欢粉红色，特地买一个是精美的一些的电脑，有关电脑的东西去布置到自己整个台面呢都是很漂亮的这样。那么就觉得如果是这样，这个员工应该是很爱他的岗位，甚至将屋企当成，不是当公司当成屋企这样。反而呢，如果你台面上面长期都很干净的，乜都没有的，很简单的，就好似就俾人嘅感觉就係、是、啊话走就走咁样。咁就会俾人哋觉得呢，你好似唔会好肯花时间去布置自己嘅工作台喎咁样。咁就係咪变相你唔爱公司呢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呢个真係可圈可点，因为我觉得呢个係有关性格事。
1: 嗯。
0: 即係有啲人就鍾意干净简单。简单就是美嘛，成日都话
1: 系啊系啊，
0: 咁就觉得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简简单单就 OK 啦咁样。咁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覺得，
0: 因為我哋冇工作台啊，我哋呢度，我哋得 locker。你又覺得佈置台其實係咪都係代表一個歸屬感咧？
1: 如果佈置台嘅話，你俾我選擇，我都會選擇係有咁簡單得唔簡單。俾我擠嘅話咧，可能會係
0: 我都講，因為你一定會長期咧抹台啊，
1: 係啊，
0: 屎啊，所以你會寧
1: 其實我今朝翻嚟都已經抹曬我成個 panel， 所以好乾淨嚇。咁啊，而我抹嘅時候每一次都抹到好多污跡，即係代表其實大家都用得都係啦。咁我啊想乾淨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寫字台嘅話咧，可能會擺一棵簡單嘅植物啦，咁其實筆都可能係一支起兩支止，因為你其實筆。

0: 都覺得一支起兩支紙、
1: 啊、你咁多支筆其實你用嚟用去都係用一支嘅啫嘛，係咪？啱唔啱先？
0: 我自己中意買好多文具。
1: 咁你用得幾多？
0: 係啦，係嘅。不过呢个就是我自己，如果你读书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一支笔这样翻学那些，
1: 是、啊、
0: 我是呢看到哇好靓啊，这个可能真的是女仔啦，哇这个有心型的，我
1: 有买先。做笔记呢用不同颜色呢很多人喜欢，做笔记我用不同符号，我用不同符号的。
0: 啊Okay, 所以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都有些网民认为呢，哎，这样的分析呢太粗略了，有些人呢真的喜欢干净的，那他就不喜欢摆那么多东西咯、嗯、有些人呢真的觉得啊，在、工作里面可以令到自己有个舒适感啊，即是做嘢嘅时候可能做到攰，佢自己系鍾意，譬如佢嘅習慣系鍾意摸下毛公仔去放松一下嘅，咁所以就系根据住每个人嘅習慣，最应该睇呢就系究竟喺公司里面搵唔搵到人情味。好多时候呢我哋唔系在于即系睇呢一个人会唔会愿意留低一间公司，其实就系除咗发展空间啊、人工啊，其实就系人际关系。如果你同同事关系好嘅话，可以变成朋友嘅呢，咁我相信无论佢张台有几咁干净又好，有几咁舒适，点样摆设都好啦，佢都唔会愿意离开公司嘛。因为朋友嘅关系当中就系要付出爱嘛。

0: 6:46，听过有嚟自草蜢嘅朋友，
1: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6:46，6:47啊！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同大家睇睇个天气预测先。今日星期二，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同样是会再高一两度的，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而接近周末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了。现在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咧就讲下，就系去饮茶又或者食茶餐厅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就系攞一啲滚水嚟到去淥一淥自己嘅筷子啊、碗啊、碟啊咁样啦。你都有呢个习惯噶啦。
2: 嗯，
1: 我哋都饮过茶咧，一齐同 Didi 佢哋。
2: 嗯，
1: 系我哋都有洗碗啦，系咪？咁究竟啊，我哋呢啲攞滚水嚟到去淥碗筷，个杀菌成效有几多？有冇科学根据嘅咧？嗱，首先又要简单咁问咗小白先。平时你去饮茶咁样，你去洗碗，即系淥一淥呢啲碗嘅时候，多数系知唔知用几度滚水淥几耐咁样咧？
2: 佢如果有嗰个啱啱俾我嘅滚水，我就会将个杯，唔系就系将个杯放喺个碗上边，个碗放喺碟上边，就一路流水式咁流流到佢满写咗个杯，就会满写埋个碗，满写埋个碗咧。跟住就有少少揩到个碟咧，跟住就可以开始洗啦。
1: 系，咁跟住你会淥佢几耐？
2: 咁呢个过程其实我谂大概都有15秒嘅。
1: 嗯，15秒系嘛 ？OK。咁最近咧喺佛山嘅消委会咧就有一个实测，究竟啊喺几多度嘅滚水淥几多秒有效杀到几多细菌呢？
2: 嗯。
1: 首先我哋由低数起啊，假设如果你系用60度嘅热水，无论你系用30秒。淥佢30秒又好，10秒又好，咁细菌减少量咧，都只系得25% 或以下嘅啫。咁如果你要用80度嘅热水淥佢持续10秒嘅话咧，细菌可以减少30%。假设80度嘅热水你持续淥半分钟，即系30秒，细菌系可以减咗半成。
2: 嗯，
1: 好啦，跟住咧就要睇水温啦。假设你100度嘅滚水，60秒嘅话，减少到80%。
2: 哦，
1: 如果你想最犀利，杀得对最多最多菌，用100度嘅滚水持续淥佢半分钟，即系30秒，就可以有效减到啲细菌90%。咁但系一般咧，餐厅提供嗰啲嘅热水温度咧，往往都系唔足够100度嘅。
2: 嗯，
1: 咁甚至乎咧，我哋洗嘅时候咧，都系唔足30秒，可能真系10几秒。我自己都是。咁究竟实际的杀菌效果即系有几多咧？咁样，咁大家咧都要自己要留意翻。咁但系你话唔系，起码我有。

冲过啲水都好啊，起码啲洗洁精啊都冲到啊嘛。如果你话真系想有效杀死细菌咧，自己自备餐具啦，又或者可以用啲食用级嘅酒精抹一抹咁啊最好啦。

0: 6:52，早晨早晨。听过嚟自就系许冠杰嘅《一生中几许欢笑》。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8月18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最近真系发现咗有好多唔同嘅茶饮店咧喺我哋香港出没啊！呢一间嘅茶饮店咧几得意嘅，可能做开 gym 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觉得诶、可以试一试咁样。系咩嚟嘅咧？就系、是、高蛋白嘅茶饮店。乜原来呢啲蛋白粉啊都可以同我哋嘅茶可以嚟个 crossover 咩？
2: 绝对系噶！近年大家都好流行健身。系咪啊？乜嘢咧都要讲高蛋白质啦。咁甚至乎咧呢一啲咧，佢哋用呢个高蛋白咧去吸引咧呢一啲嘅做 gym 人士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知名连锁嘅咖啡品牌咧，佢都有出咧一啲高蛋白嘅饮料啊。系、啦，咁因为而家上网都好多 recipe 啦。咁但系点解咧人哋铺头做咧系好饮过你哋自己屋企整咧？
0: 加咗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
2: 不可告人嘅秘密系咪啊？嗱，首先我哋睇下原料啦。咁好多时候咧，佢哋用嘅蛋白咧，都系用一啲分离嘅乳清嘅，系啦。咁因为乳清咧都有分，有啲系已经过滤咗啦，令到咧佢少啲乳糖啦，同埋少啲嗰个脂质嘅。咁而呢一种分离咗嘅乳清咧，佢本身咧嗰个味道冇咁浓郁啊，系啦。咁佢对于茶嚟讲，因为茶本身都系比较清淡噶嘛，系啦。咁如果咧你本身嗰个奶粉味都好重咧，就好容易点啊盖过咗嗰阵味啦，系啦。咁另外啦，如果比如我自己都有饮。一啲嘅植物性蛋白，但因为佢本身咧嗰个豆腥味就比较明显少少，咁如果咧你唔中意嗰阵味嘅话咧，咁沟出嚟咧都系唔系个个接受到咯，系啦。咁、除咗咧佢哋用一种分离嘅乳清啦之外咧，甚至乎咧有一间连锁店啦，佢除咗用呢种分离乳清之外咧，仲加咗咧一种叫做向日葵嘅磷脂，咁、佢可以令到咧佢成个结构咧系会 mix 得更加好嘅，系啦。咁第一咧原料上唔同啦，第二咧。就是我們家裡整蛋白嘢飲通常是用什麼去整
0: 一個杯搖的
2: 是的我們用手動的搖滾器
0: 還有裡面可能會有個蛋弓的
2: 是的當然我們手搖當然是搖得沒那麼勻循、是不
0: 是店頭就是用機的
2: 他們會用機的幫手的如果用手就容易結塊、口感也沒那麼 smooth 的
0: 因為打的時候、shake 的時候沒那麼快、
2: 是的衝撞力還有他們呢、有些甚至乎會再有啲嘅蒸汽去幫手啊，去做嗰個加熱嘅程序啦。咁、我哋屋企就正常人咧就好少咁 pro 啦，咁 pro setup 啦，都係一個簡單嘅手搖嘅機器啊。咁令到咧佢嗰個味道上亦都會冇咁柔和嘅，冇咁結合得更加好。我試過咧呢一啲高蛋白粉，甚至乎咧而家仲好興愛嚟焗麵包啊，整嗰啲唔同嘅甜品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可以啊，可以啊，係啊，係我遲啲再講呢一個。
0: 好好好。
2: 係啦，咁但係咧第三嘅樣咧就係個茶底啦，係啦。咁我哋如果咧正常咧普通中式茶咧，我哋用茶葉咧沖出嚟咧，其實個茶味咧係好淡嘅，即係佢完全咧一溝落去一啲奶粉啊，或者係一啲牛奶入邊咧，其實好容易個味咧就已經係完全飲唔到嘅。
0: 可唔可以用係抹茶粉咧？因為個感覺咧就好似，抹茶粉都係粉啦，蛋白粉都係粉啦，兩樣溝埋落嚟咧就好似 match 啲啦。
2: 係啊，你點知就係人哋就係用抹茶粉做啊？係、即係佢個飲品。品啦，系直情咧叫做系抹茶高蛋白嘅嘢饮嚟嘅，系啦。咁咧，因为抹茶本身佢个粉味好，茶味好浓郁啊，就系因为佢唔系就咁茶叶用茶水冲佢出嚟，而系真系个茶叶打咗做粉，再加水，咁变咗咧佢可以好浓，咁先至可以 balance 到咧嗰啲奶粉嘅味道咯。系啊，咁当然同埋人哋又好专业嘅，其实你讲紧一个调饮咧嘅铺头咧，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其实佢后面咧系有好大嘅團隊啦，去幫每一個飲品，我哋去做設計啦，我哋去做成個比例，用啲乜嘢嘅糖啦，原來唔同嘅糖類都會令到我哋個感受唔同嘅喎，係啦，咁我哋試唔同嘅比例啦，去最後咧調配完出嚟咧，所以點解話而家直情調飲師都有得考啊？就係因為其實你學過之後，你發覺原來都唔係咁簡單嘅。
0: 咁我可唔可以譬如焙茶啊，然後有一啲嘅煎茶，又可唔可以？可以將佢就係將啲 茶葉打碎，然之後咁樣做咧，又得唔得？
2: 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地方係有賣呢一啲嘅焙茶粉啦。煎茶就少啲，咁通常以抹茶啦、焙茶啦。而家咧甚至乎係一啲嘅高山嘅烏龍啊、大紅袍啊、白茶啊、鐵觀音啊，都有茶粉，然後可以買嘅。係啦，咁有啲係貨你調飲啦。咁另外咧，譬如而家呢幾年咪好興翻咧宋代嗰啲點茶法嘅。
0: 係啊，
2: 係啦，我哋揾一次咧講下呢一個。
0: 好啊，係啊，上海啊有宋代嘅茶飲店，有好多外國人去啊。
2: 係啦，係啦，咁就係直接用呢啲茶葉咧，就係打咗做粉啦。咁我哋再去加水去點，咁就咧變到佢個表面咧就好光滑，一個好厚嘅泡。咁個泡咧仲要咬住個茶盞，即係唔好散開先至好。分七次咧去加水點呢個茶嘅。咁最後咧甚至乎仲可以上面畫畫添㗎。係
0: 啊，真係揾一集咧要詳細講下呢一樣嘢先得啦。
2: 冇錯啦。咁不過咧高蛋白茶咧話就話感覺咧好健康啊。咁不過咧都有一啲嘅陷阱要同大家講啦。
0: 嚇點解啊？
2: 係啦，譬如我講一杯叫做高蛋白低糖抹茶拿鐵，係咪你一諗已經覺得好似好好飲好健康？
0: 係咯，應該健康啊，高蛋白喎。
2: 係啦，不過咧講緊可能呢一杯嘅低糖飲品咧，可能自己本身都有18 gram 嘅糖啊，講緊係四粒嘅方糖，所以低糖呢個字咧其實就唔代表佢真係低糖，只不過佢比正常其他落少啲糖就叫低糖啦。
0: 咁等於真係冇糖啦。
2: 咁所以大家咧都係真係要最好睇翻個營養表啦，因為譬如我哋講緊咧，世衞建議我哋咧最 ideal 咧一日咧成人就唔好超過50 gram 糖，最好咧就係甚至乎唔好超過25 gram 添，係啦。咁講緊係一支可樂咧已經係超過咗呢個 ideal 嘅
0: 指數啦，
2: 指數㗎啦，係啊。咁你呢一啲嘅蛋白茶飲啦，都係啦，要留意翻啊。咁其實咧茶咧本身咧，因為佢會影響輕微嘅鐵質吸收啦。咁不過咧，對於蛋白質咧，佢就冇乜太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喺嗰個營養嘅結構上面咧，佢都係可以夾埋一齊去飲嘅。咁不過大家咧就留意翻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想飲茶嘅原味咧，好多茶本身係冇卡路里㗎，都係一個更加健康嘅選擇嚟㗎。

0: 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四个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要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然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总统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翻嚟本港，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喺香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提供增长嘅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说，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7: 我知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

0: 我嘅开斋节，
1: 哇，犀利，你咁都识嘅？
0: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 ，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8: team doctor 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7: 不过最后他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仲有喺直播室入边几位都会同嘅听众讲早晨嘅。除咗有小白同听众讲早晨之外，
4: 仲有 Vicky 同听众讲早晨啊！早晨，早晨。
5: 仲有 Didi 同听众同各位讲早晨，早晨，早晨，
3: 早晨 ，Didi 系啦。咁啊，礼多人不怪。咁啊，最紧要咧，大家都吓、啊、早上嘅时候啦，
4: 精精神神
3: 系啊，精精神神好紧要啊。
5: 系、
3: 啊，
5: 眨下眼又过星期一啦，又星期二啦。
3: 系啊，我眨下眼都已经8月18日啦，系嘛、
5: 啊？就嚟
3: 2026年啦，
4: 得翻两星期就啲小朋友又开学啦。
3: 系
5: 咯，系、啊、我今日见到啲学生咧，唔知系咪试下第一日翻学定系点？见到有几个学生已经着晒。校服嗰啲嘅
3: 補課啊，
5: 可能係啲家長同佢一齊，
3: 又或者有啲成分試班啊嘛，升中班啊啲咁啊。如果上六年班嗰啲同學仔就可能會有呢類型嘅班咯。
5: 咁、你兩個仔未翻學喎？今日都
3: 未啊，未翻
5: 都係9月1日。
3: 都是九月，系啊，都是9月1日嗰阵时翻学，即系正常咁翻学咯。
4: 吓、
3: 不
4: 过其实
3: 佢哋都有类似嘅班嘅，吓、不过就系唔系咁早咯，唔系佢，但系佢啫，即系大嗰个啫，因为佢上六年班啊嘛。
5: 哦，
3: 吓咁啊，变咗有类似呢一类型为升中同学仔而设嘅班啊，咁样系啦。咁、
5: 放完个漫长暑假，佢哋都要慢慢适应。
3: 系啊，
5: 系
3: 咯、啊，啲、暑期作业又未做晒啦。
4: 家长其实是不是应该要在现在开始差不多要调整他们的作息时间？
3: 想调整很久的啦，老实说。
5: 比较困难。
3: 系咯，你做家长你就明噶啦，但系你有做个女嘛，咁你爸爸妈妈成唔成功调整你嗰个时作息时间？
4: 我爹哋妈咪不嬲都系放任型嘅，你哋自己决定啦咁样嘅，系啊，咁我又唔会因为翻学咁样而迟到嘅，
3: 系，
4: 即系我系嗰啲都即系
3: 翻学迟到又唔啱嘅，
4: 系啦，
5: 翻工迟到都唔啱，
3: 翻工迟到都唔啱，系啊，
4: 其实我哋都。冇乜點遲到，
5: 有人遲到都唔啱。
3: 哇！你千祈唔好咁樣講啊！呢啲説話，你講嘅就唔關我事噶。呢個真係
5: 小白啲嘢講，千祈唔好講過頭説話，好多時都應驗
4: 啊。
3: 撇除呢樣嘢真係撇除。
4: 口水講過，
3: 一陣又死囉嘅，
5: 好驚啊！
3: 好咁啊，交通方面啊，出邊28度嘅氣温啊，咁啊，大致上係咪都 OK 啊，弟弟？
5: 嗯，大致上都 OK 嘅，暫時咁多條隧道同埋路面咧都係正常嘅，咁都有啲水管緊急維修，提一提大家啦。在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回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就封闭的。另外何文田的石鼓街都有水管急修，近住敬德街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另外卫理道咧个水管急修都一段时间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仍然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啦。

0: 咁車輛咧都係唔能夠右轉去君怡峰㗎。咁揸車朋友留意翻啦，就係咁啦。
1: 嗯，係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交通嘅情況㗎嚇。咁部分路段可能而家有唔少其實都會即係做緊啲道路改善工程啦，及早咧都要睇清楚嗰啲路線嚇。咁亦都有個400米、300米、200米，亦都有啲 say sorry 嗰啲牌嘅嚇。咁大家就睇清楚啊，咁就萬無一失啦。

0: 喺我驾驶嘅时间咧就出现，咁我就沿住自己条行车线行嘅时候，咁佢就突然间 cut 咗过嚟啦 ，cut 咗过嚟嘅时候，咁我就真系要让一让佢啦咁样，咁啊，因为真系会撞埋一齐，咁我就特登即系咁 double brake 就让一让佢，跟住都轻轻咧就温馨提示咁样，即系闪一闪佢，逼一逼佢咁样。咁其實佢跟住佢望一望嘅時候咧，佢仲露出一個笑容出嚟，即係唔惡意嘅笑容。
1: 嗯、
0: 然後佢架車咧就挨到我架車就好埋，係啊，挨到係過埋我嗰邊行車線，擺到明咧就真係挑戰我。咁、我點咧？咁我唯有收慢咯，
2: 係
0: 啦、
2: 啊就是，
0: 又冇做，因為我係擔心佢係咪唔係咪係咪即係初頭第一下。系咪担心佢？譬如攰啊，冇精神啦、啊，提一提佢啦，咁样。
1: 小心啦。
0: 啊，点知咧？佢就做出好多即系挑衅嘅行为。咁啊，呢啲咧智者咧就通常都会话就唔好理佢，
1: 吓、
0: 以不变应万变吓。咁啊，由得佢就自己喺度继续路上炸弹啦。
1: 系。
0: 咁啊，就希望就唔好酿成意外啦。
2: 系
0: 啦。即系自己衰就唔紧要啦，唔好搞到人啊嘛佢。
2: 送四个字俾啲人咯，自食恶果。
0: 系啊，
2: 系
0: 啊，
2: 分分钟系咁。你第一次冇事，唔代表第二次、三次冇事。
0: 即系个心态都已经错。
2: 系啊，错晒啦。
0: 好离谱呢啲人，咁啊，唔希望路上再有呢啲人啦吓。
2: 系啊，听到呢个节目嘅，或者你屋企有啲咁嘅仔。你都要反省一下，叫佢哋
0: 提提佢啊！
2: 提一提佢，
0: 唔好就咁啦，系啦，危险啊，危险、啊！
2: 你第一次咧避得过，未必第二次避得过啊嘛，系咪？上得山多点啊？
0: 终遇虎，
2: 冇错啦，
0: 好似人名咁啊！终遇虎，
2: 哎呀，我未听过，
0: 姓钟叫遇虎，
2: 我好好笑啊！觉得讲起人名，我真系好好笑。我记得上次咧，我去人民去呢个移民局咧搞呢个护照，听到有个嗌名咧，好好笑，唔记得咩名，哇，笑咗几耐啊！
0: 系啊，系啊。喂，我帮我仔攞儿童身份证有阵时嗰啲名咧，我同佢都揞住半边嘴笑噶，唔讲唔讲咩名
2: 字。系啊，有啲真系明星名噶，咁我又话刻意特登去睇睇望
1: 一望，
2: 系啊，
1: 啲明星
2: 唔系嘅，可能佢好。可能佢屋企人好中意佢，咁所以特登改咗名字、
0: 我以前小學都有啲同學啦，叫乜乜浩昌、乜乜浩昌嗰啲咧，咪成日笑佢咯，記得浩昌嗰啲，係啊，
1: 乜乜浩昌，請都記得佢哋
0: 笑咗好多年啦，係啊，不過唔講佢係邊個，因為佢做歌手，
2: 唔好笑人啊，我哋係咪先？佢哋每一個名字都有原因嘅，
0: 係嘅，係嘅，係嘅。
2: 係咁啦，嗱，而家咧頭先你講啦，我哋而家暑假啊嘛，捉緊呢個暑假嘅尾巴，有好嘢咧，係晨光嘅同大家講啦，香港市民可以免費搭呢個前海一條嘅穿梭巴士，
0: 喂正喎、啊！
2: 帶你
0: 免費啊，
2: 梗係免最好講免費啦，要錢就唔好咁講。
0: 免費有乜都講得
2: 嘅，係啊，帶你啲穿梭嘅熱門嘅景點啊！咁為咗咧持續提升前海蛇口區咧呢個公共交通服務水平啦，滿足香港市民同埋遊客去呢、這個前海嘅，你有冇去過前海？請問兩位應該有
0: 啊？
2: 我哋記得香港電台都好多活動喺度搞，
0: 係啊，
2: 係啊，一陣先講香港電台好多活動喺度搞啦。咁樣好啦，咁樣而家咧就係市民咧就可以去呢一個嘅免費穿梭巴士咧，佢就會點樣咧？就去呢個太子灣 K 十一同埋海上世界商圈呢個遊閒嘅遊玩嘅出行需求啦。咁、近日啦，自在蛇口穿梭巴士呢個路線咧叫做 T233 Boy 呢條新路線嚟嘅 T233 Boy。咁但係咧，而家試行嘅期間係由而家至到12月27日嘅啫，即係試下得唔得先。如果得，可能再繼續啦；唔得就先再算啦。
0: 係啊，
2: 而家開始至到12月27日嘅。咁佢具體嘅路線咧就係會經呢個太子灣花園城嘅 Villa 啦，咁就會同埋招商蛇口廣場啊、東邊海上世界地鐵站嘅 H 口啦、水灣頭啦、龍穗街園天橋等等。等即部分嘅路段我讲啦，其实详细可以自己上网 check 下。咁另外一个方向咧就系点啊？就系消费嘅文旅专线啦，就俾市民咧旅客咧就都系可以免费乘坐啦，就会经呢一个嘅 Villa 嘅商业街啦 ，K 十一嘅 E Coast 啦。不过呢一个咧 K 十一呢一个咧开咗几个月嘅咋，佢室内同埋室外咧都系有好多铺头，230万尺啊，十层高啊，
0: 230万尺系咩概念？
2: 十层高，唔知佢写我讲啦。
1: 可以
2: 等佢去
1: 行
2: 下，去玩一日嘅呢啲地方。
1: 系咯，真系、
2: 我有朋友同我讲，行足玩足一日嘅可以，因为地方大冇办法，内地真系地方大。
0: 内地地方大系真嘅，
2: 呢样系真嘅。咁同埋海上世界啦、汇港城啦、太子广场等等呢啲嘅文旅专线嘅，同埋咧会去呢个海上世界海上世界嘅文化展區，系啦，咁服務嘅時段咧，頭先我講咗啦，大約啊，至到12月27日啦，就係咧10点到1点朝頭早，下晝嘅2点到9点，下晝2点到9点，佢平時咧就係、哇一個鐘頭一班嘅，但係假日就半個鐘頭啦，即係星期六日咧就半個鐘頭啦，咁樣好啦，咁大家啦，我頭先問咗兩位啦，反而咧我就未。

0: 去過前海。但我知道香港電台咧近排咧都搞咗好多嘅文化活動啦，好似我哋香港電台嘅音樂節前喺前海都有搞四月嗰陣時，唱片足印啦，其實上年十一月啦，同埋今年
1: 唱片足印我都記得，
0: 係啦，太陽計劃2026啦，又去前海度有個斜。房交流團咁樣，學人沙龍啦，影視創作天啦，都係又喺依個前海度。
1: 哇，都好多合作喎、
0: 啊！係啊，我哋港台同前海好多合作，所以大家可以去一下。但我暫時都未去，我暫時都會去一下依一個地方。哇，十層樓高喎、
1: 啊！係啦、
0: 啊，係咪可以去行下咯？
1: 係啦、啊，咁啊，即係內地頭先你講得啱啊，地方又大啦，咁啊，我有陣時我哋都唔係好識去嘅，咁啊變咗可能佢哋都會諗好多嘅方法咧，即係交通上面咧就便利大家嚇，咁啊令到大家即係唔一定要去使錢定係點啦。去參觀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咯，
0: 佢哋又有個好大嘅書城，我知道，係嘛？
1: 書城啊，好多
0: 喎。係啊，依一個特別。
1: 我以前讀書嘅時候都已經知道，其實深圳有好多書城嘅，跟住後屘就都有聽好多人講過，你去嗰個都已經細啦，而家仲有啲再大啊。其實佢有幾多個書城，我真係唔知
0: 道。係啊，依度前海都有一個好大嘅，你會唔會帶個仔去行下呢？
1: 會，佢應該有去過㗎啦。
0: 佢自己開係喎，而家最好就係乜嘢？學校好多交流團咧，
1: 係啊。
0: 我
1: 个仔仔学校真系有啲交流团就去咗深圳有一个咩恐龙公园定系博物馆咁上下噶，系佢有去咗噶，我嗰个系新新地嘅，我记得系。
0: 佢翻嚟同你分享啲咩咧？
1: 佢翻嚟有同我分享好多恐龙，
0: 仲有咧，仲有
1: 我唔记得啦，
2: 我知道前海嗰一边咧有一个就系香港小街啊，即系佢系入，譬如好似有啲尖沙咀嗰啲钟楼咧，会整到成条街都好似去咗香港咁样。
1: 哦，
2: 呢个系几得意嘅，即系
1: 几有趣喎呢个。
2: 系啊，我哋就可以去一去嗰度睇下究竟同香港有冇分别咧咁样，可以睇下呢个香港
1: 会唔会又有鱼蛋粉啊，有港式茶楼咁样。
2: 我知有丝袜奶茶咯，我知道系啦，
0: 我哋香。香港好多非常之出名啊，非常之出名嘅小食啊，我
1: 系啊，
0: 系咪啊？最好食嘅钵仔糕啦，我好中意食钵仔糕。
1: 小食真系好多，
2: 但系我中意牛油皮，系有啲人中意酥皮，
1: 我中意饼皮，
0: 我中意牛油皮，
2: 系啦，我都三个啱
0: 啊，
1: 哦系嘛，
0: 但系我哋而家咁早冇得买啊，
2: 系啊，
1: 有啲地方有嘅，我哋出唔到去啫，而家
0: 你都有啊，你五点几已经开始，
1: 我系咪而家七点几啦嘛？
0: 但系你翻工之前买嚟啊嘛，我叫你
1: 冇啦，
0: 我就想咁样咯，小饭。
1: 边度得啊？蛋都未发，
0: 所以咪话冇咯。可能翻下啲同事咧，我哋以前都系咁样噶，翻得晏少少嘅同事咧，
2: 帮手买咗，
1: 会啊会啊会啊，系啊，
0: 有好嘢食会介绍埋我哋。
1: 会啊，
0: 以前啊，听住以前唔系前海，系以前。
1: 以前系啦，未翻工嘅同事如果听到都可以买翻嚟啊。
0: 大家开心咯，系咪先？有时啊，你买有时我买都 OK 嘅，分享咯，变咗个工作环境，大家同事好开心噶。你自然翻得开心，咁啲听众都会听得开心。
1: 愉快啊嘛，
0: 系啦，愉快感觉，
1: 你扮清晨啦，啱
0: 唔唱啦，
1: 系好啦，唔该晒 Lily， 唔该晒，
2: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咧？7:19，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噶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嚟噶。
1: 系啦，咁啊，天文台九点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见到暂时星期五开始咧，咁啊，亦都雨水会比较上多噶啦。咁啊，大家记住留意住天气变化，或者好好计划一下咧周末嘅时间啊。咁如果要有啲咩活动嘅话咧，都应该系要知道点样去到联络，点样咧就去到安排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晨光大学。
1: 早上嘅7:20，咁啊，继续28度嘅气温嘅时候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今日晨光大学嘅讲师，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5: 早晨 ，Ricky。早晨，小白。
1: 早晨，咁啊，上个星期咧，其实亦都有提及过咧，就系一啲关于自驾游注意嘅地方，到底系啲乜嘢啦？咁啊，其实都唔系净系。

0: 上個星期講啊，咁我就同 Ringo 傾嘅時候咧，就話啊，都應該差唔多咯，噶咯咁樣。Ringo 就話此言差矣啊，因為咧而家自駕遊咧，其實講到租車啊，或者好多駕駛嘅文化咧，原來我哋都一樣咧，係要多啲留意啊。原來我哋稍不留意嘅話咧，又會容易引起一啲意外。咁啊，真係要靠 Ringo 咧提一提我哋啦啊 ，Ringo 有啲咩要注意咧？
1: 好啊，咁當然咧，即係自駕遊咧，有好多朋友就覺得好簡單，咁即係已經即係叫做有幾十次嘅經驗，咁當然就佢哋都好清楚，咁但係有好多都係屬於錯過，即係十次以內即係喺出邊自駕遊嘅經驗都叫做錯過，即係十次。但因為點解你十次都唔會同一個地方，所以有好多嘢咧係大家唔同次。咁不過當然即係我就希望咧，即係 detail 啲咧，即係譬如話，咦，我哋出發之前未去到自駕遊之前，咁我哋有啲咩要做咧咁啊？咁特別如果我係講自駕遊嚇，講自駕遊，咁當然咧，即係話第一大家最清楚嘅啦。咁啊呢個國際駕駛執照，咁而家好簡單，就喺香港可以自己去啦，可以郵寄。咁呢啲都係非常之簡單。
0: 係，我都係上網申請啫嘛，我自己。上網申請就有啦，係啦，好方便。
1: 冇錯，冇錯，係啦。咁就算你自己去咧，就唔使半日啦，兩個鐘頭到就已經可以攞到。如果你係急嘅，
0: 急嘅自己去啦嚇，係啊。
1: 係啊，因為你上網始終可能要兩星期或兩個星期期啦，咁呢啲嘢要自己。
0: 我自己個人心得啦，你預一個月就最穩陣啦。如果你係諗住網上申請唔使去嘅話，
2: 穩陣啲啊，預三個月啦，
0: 一個月夠噶啦都。
1: 好嗱，咁就即係國際駕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自駕遊初哥必須係要首先即刻要做。咁好啦，咁我哋出發前，或者係咪去到嗰度先至揾下邊間租車公司？或者係心想係乜嘢車會好啲咧？嗱，呢啲記住咧，去到嘅時間係好少嘅。
0: 係
1: 你。會係有好大嘅時間等你去考慮邊間租車公司好平，嗰啲terms好冇嘅，所以呢一啲咧係差唔多可以講咧係必須你自己我哋講咧就係話喺網上高咧，你去邊個位即係邊個你亞洲或者歐洲都好，咁你就必須要喺網上高咧。自己咧就係
0: 預訂
1: 曬啲資料先，
0: 揾曬資料或者預訂
1: 啲資料咧，之後係啦，就要咧有機會咧就 firm 咗佢，即係有好多時一啲熱門或者熱嘅hot season 咧，你想租嗰架車嗰樣嘢，有機會你喺網上都已經租唔到，因為已經係好多人租咁最好咧就 firm 咗佢。好啦，咁其實嚟計嘅話。如果講證件，正話提咗租車，咁有啲咩留意咧？即係如果我係要租車嘅話啦，可能我唔知 Ricky 有冇自己租過車喺出邊或者係小白，其實要留意啲咩啦？如果講租車嚟計。
2: 要檢查架車有冇邊啲位損壞？
0: 之前都提過啦，呢、這個即係要啲 tick 好啊、交叉啊嗰啲咁咧，就大家即係安全曬先，先小人後君子啦。
1: 係去到嘅，去到攞車嘅時間。
0: 哦，
1: 而家我喺香港。
0: 要睇下有冇自己想要嗰個車嘅品種啦。嚇、留意下咪棍波、自動波呢啲最簡單嘢啦，係嘛？
1: 係嗱，不過咧教個 tips 俾大家咧。其實租車咧就都好簡單嘅。因為點解咧？租車嘅話咧，你只係睇下咩租車公司啱唔啱？
0: 啱。
2: 係。
1: 咁你哋慣常喺邊啲嘅大嘅租車公司租車？
0: 通常都係搜尋軟件嗰度一揾嘅時候，咁你咪見到通常最受歡迎嗰啲啦。
2: 我會睇啲評價咯。
0: 係啦，評價啦，啱啊啱啊嚇。
1: OK， 嗱有幾間咧，即係我唔係大告白啊，即係一般喺國際或者喺歐洲好、亞洲好咧，有幾間租車公司屬於我哋香港人睇咧係大啲嘅。即係嗱 ，local 嗰啲我唔係話唔好，不過我哋因為 international 喺香港過去咧，咁儘量咧就租啲大啲嘅租車嘅公司，例如 Hertz 啊、Avis 啊、Times 啊，即係呢啲咧係屬於一啲世界性嘅租車公司。咁所以咧，佢嗰個 terms 好多樣嘢咧都寫得係即係合乎一啲我哋叫世界性 嘅一啲朋友。
0: 哦哦、即係意

0: 即系容易保障到消费者系嘛？
1: 冇错，因为如果你租一啲当地 hit 嘅咧，佢通常嗰啲 terms 咧就比较上系 localized 啲嘅，即系会系自己佢哋当地嘅一啲文化嘅 terms 多啲嘅。所以我自己个人建议咧，就会租一啲比较大啲、一啲国际性嘅租车公司。
0: 知道，
1: 佢就好似咧就符合翻咧喺我哋。作為香港過去人生路不熟嘅時間，預示會點樣啦？呢啲係租車公司，
0: 明白？
1: 咁當然啦，正話嗰啲嚟計就咩自動波啊、手波啊，各樣嘢。歐洲車嚟計嘅話，咁你一定要租翻歐洲嘅牌子啦，係咪？
0: 嗯，
1: 租車嘅大細好重要嘅，
0: 係、
1: 你有幾多人？
2: 嗯，
1: 你有幾多件行李？
0: 嗯，
1: 咁你冇理由。啊！即系我哋五个人咁样系嘛，系啊，可以租到一架普通嘅即系叫房车。
0: 吓、
1: 但系你点摆行李咧？
0: 唔能揽住佢咩？唔能揽住
1: 行李喎、
0: 啊。吓、咁啊，就算两件大嘅，你都揾架七人车安全啲啦。呢啲位系啦。喂，不过 Ringo 真系咧，如果讲到唔同地方嗰个驾驶文化个差异咧，其实有啲咩要注意咯？嗬、
1: 不同地方文化就好明显啦、你自己首先就要睇下当地究竟系即系左太车啊，定系右太车？咁呢个就好重要啦。即系如果你当地嘅驾驶文化如果系左太嘅，咁一般同我哋即系内地嘅文化差不多嘅，例如红灯都可以转右啊，等等咧，呢啲咧系已经系差不多。
0: 嗯，
1: 我反为唔系太大担心你哋去到左道右道驾驶嘅文化点，但系要记住，不论就算你右太车去到亚洲或者欧洲。你租咗个油太车，你唔好以为自己好食、我喺香港揸好耐车噶啦，去到嘅时间咧，因为人生路不熟啊，仍然咧，不论左太好油太好，头嗰个零钟头咧，真系要咧即系熟习第一车嘅性能，同嗰个路面咧环境咧就要融合一啲，因为始终咧喺嗰边可能时差啊，甚至温度啊。路面嘅阔窄啊，睇嘅交通环境啊等等都不同嘅，咁所以有机会嘅话咧，你哋自己都要俾第一个风头咧系放松一啲咧、自己系要留意一下。
0: 啱嘅。
1: 正话讲嗰一啲咧，就譬如一啲租车就好简单啦。好啦，咁其实仲有一啲咧，就系、我哋要预备嘅。譬如你去到甚至欧洲某啲地方，譬如我去过欧洲。就是七国咁样，咁其实嗰边咧，车系好重要一个工具。
0: 明白。我哋就半分钟啦 ，Ringo， 半分钟。
1: 系，大家要留意翻咧，佢原来嗰边嗰个 WiFi 咧，唔系喺车上高嘅 GPS 唔系做得唔好嘅，系有。所以你记得咧，有时喺自己嘅手机度咧，你将你自己嘅路线咧。一定系要做好规划、用电话本身嘅 WiFi。
0: 明白，咁啊预先就做好规划啦，咁样嘅就唔使话净系下靠实时嗰个啦。今日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1: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万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

0: 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向相關平台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違法的發布行為，並會繼續跟進事件。衛生署重申，根據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聯網放置吸煙產品廣告，違者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0元，如果屬於持續違規，每日另處罰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要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然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都遭到烏軍襲擊。烏克蘭強調將會繼續針對俄羅斯關鍵軍事目標發動襲擊。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日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而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道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现时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1: 早晨，
0: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啦。
2: 早晨，
0: 咁今日咧想讲自己散步咧一啲点点滴滴啊，咁但系咧都同时事系息息相关嘅。咁、自己琴日咧都有出去跑个靓步啦，即系讲紧食饭之前咁样，讲紧七点零钟咧，咁又去翻西九龙嗰边嗰啲海边嗰度跑跑跑咁样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遛狗啦，即系放狗啦，咁啊都系乐也融融嘅。咁但系讲到遛狗放狗，琴日都有一件悲剧啦。咁啊，估计即系小白同埋阿 Vicky 你哋爱狗人士啦，自己亦都有饲养狗仔啦。即系我自己睇到嗰条片段咧，我都极度不忍心，因为社交媒体就系咁啊。你睇完一次咧，佢就会不断再推送俾你咧。咁我就好痛啊！我个心又好痛啊！我觉得即系狗主人系咪应该即系带翻条狗带咧？跟住旁边啲人系强大啲，但系只系围住，好似都爱莫能助，好似遇到呢啲事件嘅时候，好无奈啊！你哋点睇啊？我想问，即系两位爱狗人士吓。
2: 其实喺寻日喺网络上面咧，都有好多人讲咗噶啦。呢件事咧最大责任其实一定系两位嘅主人，无论系大狗定系细狗嘅主人。其实只要你有拖绳嘅话咧，其实可以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发生。咁但系其实因为报道里面其实个大狗主人咧都有讲到，其实当刻系唔在场嘅。
0: 系咯。
2: 系啦，
0: 依家好似漁署嗰啲朋友仔揾都未揾到嗰個只狗嘅主人，究竟有冇植入晶片？可能大家都唔知道。
2: 今朝新聞我記得有聽到係有晶片嘅，咁但係仲未揾到個主人咯。暫時我今朝聽新聞嘅時候
0: 係咁啊，遇到放狗呢情況，小白你都會即係帶翻條狗繩，咁大家即係狗仔有陣時都會聯誼下嘅，大家即係互相聞下大家嘅味道啊，即係傾下偈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 friend 噶嘛。但係你一見到佢哋有躁動嘅時候，咪即係即刻。好似拳赛嗰啲叫做拳证咁样，即刻话，分开咁样，应该咁样会处理得好啲系咪啊？小白，你觉得？
1: 嗱，单一事件就唔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平时放狗嘅话咧，咁当然我自己放狗都有见过啲奇观嘅，即系例如狗放狗啦，真系最出名嘅，我就见到呢个狗放狗。
0: 系
1: 呢个狗放狗咧，就将两只狗就绑埋咗一齐。
0: O K，
1: 咁大家互相放大家咁。
0: 咁但系主人就冇咩，
1: 我有试过目测咧，就唔系好见过主人，系啦。咁唔知系咪啲狗啊，真系会好有灵性咁啊，自己识翻屋企啊？呢个我就唔知。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放狗嘅时候，都会见到有唔同嘅狗仔喺附近嘅吓。咁我一直以嚟采取个措施咧，就系都系睇下，因为我做主人嘅时候，我就会 feel 到佢嗰个狗性咧，到底系咪掹得紧啊？佢想去边？其实我谂大家放过狗嘅都应该会知道，就好似揸车嘅人个踏盘一样，我哋系可以操控佢嘅吓，我哋都可以咧就佢又会知道，我哋又会知道佢想去边嘅吓。个狗带其实完全有晒色路俾我哋，咁有阵时见到佢去得远啲，咁你条绳大部分人都会用嗰啲有得有卷嗰啲嘅，可能系即系有得放。我而家系三米、五米、有八米咁样啦，好长嗰啲啦。有啲就甚至乎系冇得卷嘅，咁你咪自己拉紧啲条绳咯。
2: 自己喺只手度圈圈咯。
1: 系啊，自己手嗰条圈啦。咁其实主人系真系会 feel 到透过条狗绳会理解到嗰、那个狗只嗰个嘅去向，同埋你识佢咁耐，你知佢脾气噶啦。
2: 即系就算之前咧都有出去咧访问过一啲唔同嘅狗只训练师啊，即系之前因为而家已經可以實施咗有一啲嘅狗餐廳可以俾容許狗隻進入啊嘛，
0: 人寵共用啊，
2: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帶你嘅寵物出街咧，最重要就係

0: 主人真的要好了解自己的狗，因为其实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会知道究竟它是怕青的狗啊，定是还是一只乐观的狗啊，定是怎样的狗，这个真的很大责任在主人上。
1: 绝对就没错的，譬如我和 Vicky 都是主人啦，那我们就绑好狗绳，要戴口罩就戴口罩，是啦，咁亦都准备定啲，如果放狗咪准备定啲水啊，胶袋仔啊，咁样咯。
0: 因为有一啲狗只真系唔中意同其他狗相处，但系我身为主人我知噶嘛，咁我就会尽量见到有多狗嘅地方，我咪唔带佢去咯。
2: 即系人咁样啦，人有阵时都性格孤僻啲，咁你性格孤僻，你系 I 人嚟嘅，咁唔中意 E 嘅，咁你一去到好多朋友、好多人喺度喧喧闹闹嘅时候，即系狗只都会有所躁动咯，咁啊有机会即系影响到自己只狗，同埋影响到人哋只狗，系咪先？
1: 所以主人嘅角度咧就系做好晒自己所有嘅嘢，绑好狗带啲就做晒。其实咁多年以嚟咧，即系即系有好多措施都话要绑好狗带啊，戴翻口罩，呢啲都已经系好耐嘅措施。不过咁当然你话如果有即系不幸事件，我哋梗系唔开心啦，系啦。咁但系主人嘅角度就尽量做晒所有嘢啦，咁譬如你嗱，譬如阿 O 咁样，你又冇养宠物啦？
2: 唔系啊，我细个有一个经历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其实我嗰啲屋，即系我住居屋啦，细个咁唔可以养狗啦。咁但系入到元朗咧，我有一个好好嘅亲戚朋友，佢有养狗，因为唐狗咧，好搞笑喎，黑色嘅咁样。跟住我细个即系好细个，讲紧五六岁嘅时候，梗系大家会揽头揽颈啊，同只狗跟住玩啊，跟住佢又会扮咬我啊，跟住我又会扮。扮俾佢咬到啊，咁样即系好 friend。但系突然间有一天咧，佢就真系冇绑狗带咧，就走狗啊。跟住只狗咧，我记得嗰只狗叫 Bobby， 我唔记得系咪我改嘅呢个名，但可能佢正名唔系叫 Bobby， 因为你细个咧成日会帮啲嘢改名噶嘛，你知啊，四五六岁嗰啲僆仔小朋友咁样。咁所以我呢个经历呢、這个画面咧，其实系喺我童年回忆入边好差好差嘅回忆嚟。即系因为冇绑到狗带，系啊，之后就冇再翻过嚟啦 ，Bobby。所以其实我点解由细到大，其实我好中意狗噶，但我真系过唔到呢一个关口咧。即系二次创伤咧，我真系劲搞唔掂咯。呢个系讲真嘅。咁所以即系发生呢一件事咧，我自己睇到都有好大嘅一个感触咯。即系好似头先小白同埋 Vicky 讲咧，即系你讲咩，我就觉得。即系九成都系啱噶啦，即系你个狗主负过责任，
1: 好多时候都错噶。
2: 唔系啊，我觉得，但系你咁你绑狗带呢啲基本法规啦，即系都已经冇叫你做嗰啲 train 啊，上堂要点样严密控制自己只狗，或者要佢可以好好咁样遵从指令。
1: 如果你话出去 train 过嘅一啲嘅犬只嘅话啦。咁佢哋受过训练之后，佢哋更加譬如放狗嘅时候，好多嘅礼仪或者要点咧，要记住。例如就系只狗系行你嘅左边啦，定系行右边咧？其实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守则，只狗一个指示。可能只狗就系陪你行啦，或者你而家可以放松啦。就如果喺左边嘅话，但系当个主人拉去右边嘅话，其实有机会系叫只狗咧系要准备定有戒心啊，就摆佢喺右边。所以呢种当然你话好多即系更加专业嘅技术咧，就未必个人都会嘅。咁但系就做最简单嘅，就绑狗绳啦。如果绑狗绳。但系条狗绳就扯甩咗，咪嗰啲系别话。嗱，起码佢做咗第一步先，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安全咗，同埋即系唔系净系保障自己只狗，即系保障埋其他人啊。
2: 系，咁我琴日未话去跑步嘅，咁啊睇到啲狗仔乐也融融啦，咁啊即系自己嘅内心已经觉得系有啲感触啊！呢啲狗主真系好啦，识得绑住只狗，跟住识得好好去控制，跟住即系狗仔有狗仔倾偈，人有人倾偈咁样，即系呢个一定系作为宠物主人最亮丽嘅一个画面啦。即系啲狗又放得到，又放到狗，自己又同啲 friend 吹到水，倾到偈咁样。咁啊行再跑远啲咧，就见到一群啊，即系我哋 so call 叫广场舞或者大妈舞啦，超大声真系，即系好大声，音量系冇人控制。因为咧咁啱咧嗰个海滨公园嗰度咧，康文署辖下同埋个私人屋苑咧系接驳咗啊。咁佢咧就介乎喺一個公共空間同埋私人屋苑嗰度，咁啲私人屋苑啲保安咧就通常睇翻個 building 嘅啫嘛，睇翻個棟樓。
1: 有啲地方直頭係可能公屋、居屋、私人屋苑，喺度有啲共享嘅空間，
2: 就係嗰個共享嘅位置。跟住咧，嗰啲跳廣場舞嗰啲師傅師姐咧，就開到勁大聲，但又冇網管，又真係超嘈。我直情咧戴咗，其實我戴咗 headphone 噶降噪耳機啦。我真係唯一用呢個降噪耳機咧，係啲廣場舞嘅音樂咧，係可以極度滲透落我隻耳嗰度咯。 咁我就睇翻咧，原來內地咧近日咧正式實施咗

0: 呢个全新嘅法规严打呢个公共场所嘅噪音啊，针对咧广场舞呢啲滋扰嘅行为咧，最高可以重罚咧20,000蚊人民币嘅。大批咧长期咧饱受咧本地噪音折磨嘅一啲内地民众咧，对此咧表示咩？表示赞成。表示赞好啊！咁啊，备受注目嘅生态环境法典咧，就正式喺内地生效啦，成为咧全球首个咧以生态环境命名嘅法规啊，全面咧覆盖噪音同埋光污染啊呢啲嘅破坏行为啦。根据条例咧，任何人啊同埋团体啦，喺街道甚至系公园嘅公共范围咧进行娱乐或者健身嘅活动嘅时候咧，必须啊。嚴格咁樣遵守場地管理者嘅設定時段同埋音量嘅標準啦，執法部門咧就會對咧呢違規啊，同埋用大型嘅音響，有啲內地民眾咧直情係推過咧超大嗰啲喇叭出嚟，
1: 有見過。
0: 就蹦之蹦之蹦啊！你是我的小小小蘋果啊！咁樣嗰啲歌曲啦，我估大家有聽過啦。個人違規，如果你話我唔係跳群體嘅廣場舞啊，一個人違規咧罰1,000蚊，而你一班人违规咧，最多罚20,000蚊人民币。
1: 哦，
0: 所以跳舞咧就本为乐事，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跳到咧，
2: 细细声开，
0: 嘈喧巴闭，系啊，其实
2: 但系唔需要轰轰轰咁。
0: 你有冇试过喺香港有冇试过啲广场舞好大声啊？你嗰边又少啲系咪啊？
2: 我嗰边少啲。
0: 系啊，
1: 而家都少咗啦，即系大家都自律咗嘛，系咯。
0: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唔好用罚则啊，先可以令到大家可以。静静地咁去，即系享受你自己叫做悠甜嘅时间啦吓，咁啊，总之啦，即系琴日跑咗个靓步咧，就有呢两点咧，就有几快人心情嘅。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自己咧谂一谂啦喎。

0: 听个舒格连诗啊，残忍告别式，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吓。今日大致多云噶，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啦，风势较大啦，有几阵骤雨嘅。接近周末天气啦，渐转不稳定啊。而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想跟大家讲下原来最近在暑假里面这几年都很兴做一样嘢嘅，就是关啲小朋友事嘅，系咩嚟嘅咧？原来呢几年咧都好兴有一个夏令营，你哋有冇去过夏令营先？
4: 有，夏令营好玩嘅，
3: 系有啲咩玩嘅咧？做啲咩咧？你嗰阵时去嘅夏令营？
4: 萤火会啊，一齐围埋讲鬼故啊，嗰啲
5: 又有少少曳嘢啊，
4: 系咯，
5: 即系夜晚玩追咯，玩追逐咯，
4: 掹走你张被啊，
3: 食到好饱嘅，
4: 系啊，跟住将你只物摆喺个枕头隔篱啊，
5: 咩静静地喺张床嗰度，仲夜晚偷食零食啊，咁嗰啲咯，
4: 系啊，喺你耳仔听歌。明義林明義，唔係我讀男校嘛，所以你唔使驚。隔篱系瞓住女仔冇可能嘅，我读男校，即系我只系当林荣仪系一个男人咁样啦。
3: 就算男女校都有分，因为我
4: 唔系咁，你要分房瞓噶嘛，男女校。但系我哋男仔就好似即系衰啲或者搞笑啲咁样咯，好似集中营咁样啊，即系你都有几张碌架床，你中意瞓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咁你但系你夜晚黑咧，有啲僆仔瞓唔着咧，就会喺耳边同你讲林荣仪。真屙尿啦，
3: 系啦，咁但系咧最近
4: 你有冇试过玩呢啲啊？几搞笑，我觉得
5: 呢个我就冇玩，我都系偷食零食嗰啲嘅啫。
4: 系咩？你几乖喎？咁样你几乖？
5: 唔系噶，好恶噶，话咗唔准食嘢就唔准食嘢噶嘛，有啲好恶噶。咁你嗰刻你又觉得？咁惡噶嗱，我夜晚我就要食。
4: 學校啲夏令營好好玩嘅，同埋你會參加社會中心啊，或者啲教會嗰啲活動咧，咁好識到好多朋友嘅，好開心嘅暑假俾我嘅回憶。
5: 射箭啊、力旗啊、城網啊，呢啲咧係我覺得夏令營如果有嘅活動咧，係令人最開心嘅，即係成日可以扮嗰啲咧咩海軍陸戰隊啊，成日喺嗰度爬爬，跟住又爬過城網啊，跟住爬過埲牆啊，咁啊做呢啲噶嘛，爬完覺得自己好勁噶啦，
4: 跟住同埋夜晚出
3: 夜山都係噶，
4: 觀星啊嘛，咁觀星又會講下心事咧，細路仔都冇乜心事，大家眼都要講，幾好噶，
5: 講卡通片啲劇情咯，
4: 係啊係啊，
3: 我都唔記得細個唔瞓覺係傾偈傾啲乜嘅，但係好開心，
4: 係啊好開心，你咧你有冇去夏令營啊？
3: 有，我之前都有。讲过我连续小五同小六啊，唔系系小四同小五咧，暑假嘅时候都有参加黄埔军校，系啦，咁啊去咗五日四夜，咁去咗两年嘅连续。
4: 一开始好憎个教官嘅，好恶噶嘛，最后咧唔舍得会喊噶，
3: 啊、
4: 我都喊，
3: 系啊，
4: 即系觉得啊，即系点解你？其实你都是用心良苦的咁样，啲戏要起接到起角，同埋人生睇最多萤火虫就喺黄埔军校，因为佢有夜游黄埔，即系嗰个区域，我唔知道你个年代有冇啦，系夜行咁样。咁跟住就哇，好似要再见萤火虫咁噶，嗰、那个画面超多萤火虫，系哇，你数都数唔到，真系好靓嘅个地方。
3: 系嘅，咁我细我哋个。

0: 个细个咧都有去过啲夏令营啦，但原来呢近几年嘅夏天嘅暑假咧。在内地呢包括了就是好像有四川啦，还有云南啦，贵州呢都有类似一个呢就是叫做吃苦夏令营去给小朋友。
1: 嗯、
0: 那这个吃苦夏令营是怎样呢？就是家长会送到小朋友去到山区，然后要他们去做一些农间的劳动。那就是如果假设你真的譬如斩柴不够一定的数量的话呢、啊、你那一晚呢可能只是得十薯仔食。
1: 哎呀阴公喎。
0: 係啦，咁点解会有呢一类
1: 嘅。我听落我都几鍾意。
2: 好似嗰啲南韩电视剧丛林的法则咁囉。
1: 明明呢係我自己冇攞到嗰啲柴返嚟嘅。林泳儿咁辛苦攞返嚟嘅时候。
0: 跟住你就抢
1: 我啲过嚟先。
2: 唔係啊，你好似拍緊綜藝咁啫嘛，其實幾好玩，
1: 幾有效果你睇呢啲。係
2: 咯，林誒咩叢林啲法則咁樣咯，好似。
0: 咁究竟點解呢一類嘅吃苦夏令營咧，會咁多家長會願意俾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去唉、哎、你就過一過去啦，因為成個過程咧十日咁樣啦，都係冇網絡嘅，而且佢哋住嗰啲山區咧，仲係偏遠嘅山區，又要佢哋喂豬啊，做一啲可能係農間嘅工作啊，甚至係斬柴啊等等，原來係。因为咧喺屋企嘅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啊，越嚟越中意同爸爸妈妈顶嘴之外咧，就系、是、机不离手啊，就
1: 系
0: 经常咧攞住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电脑啊咁样啦，甚至乎咧系冇一啲花钱嘅概念啊，咁所以佢哋就好希望咧送小朋友去到呢啲嘅吃苦夏令营咧，就系、是、有一个自理嘅生活，甚至乎要俾佢哋挨下苦，真系你睇下爸爸妈妈平时翻工其实好辛苦噶，你成日咧就攞啲钱乱揈咁样。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家长都愿意俾小朋友一个咁样嘅体验。咁但系你话啊，其实个活动个保障咧又好足够噶，
1: 香港
0: 噶
1: 呢个
0: 诶唔系啊，内地嘅系啦，譬如四川、云南嗰啲啊，贵州都有嘅、哎。你想试下带仔仔去啦？远
1: 得滞添，
0: 系啦，
2: 搭程高铁你得嘅，你得嘅。
0: 活动保障都
2: 探查
0: 都系好可靠，
1: 仲有得报名啊？
2: 有嘅有嘅，
0: 可以睇下。出年啊，
2: 暑假嘅尾巴啦嘛，而家内地早啲开学噶，好似我记得系。
0: 系咪啊？咁甚至乎咧，佢系会安排。有一每一户嘅农户咧，都会接收一两个嘅小朋友，而且咧嗰两个小朋友唔系就咁自己去嘅，会有一个老师会跟随住嘅。咁所以其实咧，佢哋24小时都会有个老师跟住佢哋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安全嘅，无论有啲咩事咧，都会觉得啊唔惊冇诶，即系假设真系要翻翻嚟市区都系可以嘅。咁所以咧，原来而家家长嚟讲，真系自己管教唔到小朋友啦，就可以有呢啲嘅吃苦夏令营咧，俾小朋友去夏天嘅时候
2: 唔会管教唔到嘅，俾佢哋体验下咧，俾啲小朋友，我估小白都会想借啲小朋友去做下呢啲。
1: 我谂紧冬季有冇咋，加多个忍受埋严寒
2: 啊？点啊？冬季去哈尔滨嗰度做冰雕啊？
0: 同埋可以嗱，呢个就变咗开心。
1: 呢、這个真系好冻啊！哈尔滨
2: 唔系噶，好刻苦啊，做冰雕。
1: 我谂住冬天都系四川云南啫，
0: 俾佢斩下柴，自己心下火，
1: 斩柴
0: 都几好噶。
2: 斩柴同埋锯冰咯，锯冰都好难噶，冰雪大世界嗰啲锯啲冰出嚟。
0: 其实生火都难、啊，
1: 生火都难啦、
0: 啊。而家要 BBQ， 唔系个个都识得自己起火噶。系 啊， 所以呢啲吃苦夏令营原来都真系有一定嘅需求，有唔少嘅家长咧都会愿意俾小朋友咧喺呢一个嘅暑假嘅里面，唔单止咧嚟到去学习。呢一啲嘅补充练习啊，更加要去体验一下。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